0: 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并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令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凡：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几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几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几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令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入系非洲特色口味，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路铁路通车五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联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令老挝由6所国变为6联国，创造10万几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几公里外的城市群，纾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很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令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纵横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八月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你听报道。
6: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上月提高 0.4%，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包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 83.3， 较上月提高 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 2.9%。 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八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01.6%， 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外贸方面，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16.5%， 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 23.4%， 滚装货船同比增长 14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7: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外贸保持韧性，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
5: 记者昨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亦在昨日启动试运行，经过轮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中国累计为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记者从商务部仲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多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 来自港澳地区的企业、商协会和专业人士展示所长，寻找伙伴，共话机遇。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已经是服务会的老朋友。本次是香港贸发局连续第十三届参加服务会。今年香港馆首次推出现场一对一对接服务，并举办八场专业服务分享会。陈家贤说，香港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8: 服务会都是一个好的机会呢，去展示到我们这个能力，也同一时间都希望呢吸引更多的内地企业呢知道我们这个服务，知道我们这个平台，知道我们这个优势。
5: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副会长、中华电力企业发展总裁庄伟恩说，这次是中华电力第一次参加服务会，深感荣幸。中华电力尤其关注能源转型和绿色项目发展，希望通过服务会与内地优质能源项目加强交流。庄伟恩说，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熟悉国际规则，可以协助更多内地企业走向海外，以及更多国际公司进入内地。在服务会澳门馆一家制药企业的展台上，公司负责人马沙雁向参观者介绍来自澳门的中医药产品。马沙雁说，澳门的优势是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发展为澳门中医药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持。澳门馆的另一家企业上澳吉国际，这次带来了十几种巴西及港澳特色产品。公司总经理李安琪说，公司即将在巴西推广一款以中药材为原料的润喉糖。
9: 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中国的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对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团队，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5: 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介绍，基于历史、语言和文化等多重因素，澳门特区是中国和葡粤国家的精准联系人，是开展贸易合作的平台。
0: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日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六月首次突破万亿元后，再次迈上万亿元台阶，增长30.4%。数据仲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活跃。今年前八个月进出口规模4.82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创历史新高。进出口总值从2016年的4.08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5.96万亿元，增长近五成。其中汽车、集成电路、电脑及麒麟配件等品类分别增长4.5倍、1.3倍、1.2倍。
0: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昨日在广州举行，本次大会项目成果丰盛。据统计，大会前后广东21个地市共有106家单位、56个项目达成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00亿元。当日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启动，将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惠民补贴。
5: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工商联了解到，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以来，超1.3万家民营企业深度参与镇村帮扶发展，累计促成各类投资项目582个，总投资额超2500亿元。
0: 2026年粤港澳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昨日在广州举行，本次论坛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海洋局主办，来自香港、澳门、广州等地的专家与行业代表展开深入交流， 探索粤港澳在海洋产业领域进一步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拓展蓝色经济合作新空间。

0: 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开通青年驿站或求职驿站。符合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可申请7至30日不等的免费住宿。其中，广州青年优居南粤英才驿站面向符合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最长7日免租房源。深圳通过深梦扬帆及青年驿站计划提供最长15日免费住宿。珠海将覆盖范围扩大至港澳青年，为求职入职青年提供最长15日免费住宿。佛山青年安居计划提供最长7日青年驿站免费住宿。惠州青年安居计划提供7日免费住宿房源及24小时管家服务。江门提供7日至1个月免费住宿床位。对于完成求职进入就业阶段的青年，广东多地亦提供了人才公寓等过渡性住房支持。其中，中山市面向青年群体布局约5000套人才房，充分考虑青年生活需求，住房达到拎包入住和绿色建设标准，并配套建设健身房、篮球场、书吧等共享设施。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9月11号起开始发售9月25号中秋节当日火车票。预测数据显示，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号发送375万人次。
0: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做好当前南海热带扰动防雨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当前南海中部热带扰动活跃，预计今日白天发展为热带低压，并可能于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进一步加强为偏好台风，逐渐吹向越南中部至海南岛东南部沿海一带。受其外围环流影响，13号至14号广东省中西部海面和沿海市县、南海中西部海面、北部湾、琼州海峡平均风6级至8级，阵风9级至10级，珠三角南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认购及配发结果，直至2026年9月4号认购期结束，特区政府共收到约47.67万份有效申请，申请的债券本金总额达约1197.7亿港元，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均创新高。据了解，本批银色债券的最终发行额为550亿港元，高于500亿港元的目标发行额。香港特区政府发行银色债券，旨在为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本次为特区政府自2016年以来发行的第11批银色债券。
0: 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的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将于今晚开幕。本届烟花汇演以丝路海途、澳门之跃为主题，今晚8时50分将由无人机编队大型表演率先点亮夜空，随后巴西及瑞士的烟花公司分别于9时及9时40分接力绽放璀璨烟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今年更新增5个澳门以外的推荐观赏点，包括横琴金融岛和横琴大桥、珠海十字门、嘉林山和情侣南路。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印度金砖商工会主席夏斯特里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

0: 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鲁。
2: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俄罗斯金砖国家研究国家委员会主任维多利亚·帕洛娃：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埃塞俄比亚经济学家吉尔马：
2: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4: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日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披林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声明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黏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4: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亦小幅上升至 3.4%。
5: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32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2到24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32到24度，中山多云转中雨31到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肇庆

0: 多云转雷阵雨，31-2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24-21度，纽约阴转中雨，25-18度，旧金山阴转晴，19-14度。
1: 最后来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日南海北部有2.2-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无奈前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启航运往上海。奥地利一家车展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展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会议活动顾问组召集人周汉文：
7: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6: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政策红利。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8: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6: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 邻近进博会场馆的红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日出效应的上设平台，既是咖啡爱好者的集聚之地，亦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成长土壤。创业者王正祥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生产的咖啡豆参与第四届进博会，依托仅9平方米的展位，建立了与上下游客商的联系，推动他的咖啡贸易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扩大进口不单带来丰富多样的特色商品，亦为各方创造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不少外籍创业者在这里追逐事业理想，其中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青年，当前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进行推广销售。在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十几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里面，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令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亦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几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七个月，经广西彭场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 49.2 万吨，货值 145.9 亿元，同比增长 40% 左右。李乾昌是广西彭场本地人，2020年进入一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七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去年一整年的总量。中国进口的增长既得益于消费升级的拉动，亦离不开产业升级的强劲驱动。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 5.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7%， 占进口总值的 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 45.6%， 金属矿砂增长 22.6%， 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面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8: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6: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咁样嘅增长特点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好多进口增幅较大嘅产品同人工智能产业嘅发展密切相关。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9: 15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6: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睇，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 南宁一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比邻东盟的区位优势和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虽不临海不沿边，却依托铁路网络开辟了对外贸易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商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亦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进口增长不单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还需着力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针对榴莲、水产品等保质期较短的进口生鲜产品，通关提速有助于减少货物损耗，同时令更新鲜的商品能够及时进入消费市场。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及高附加值零部件而言，缩短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亦有效降低国内企业的运营成本。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亦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8: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6: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9: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6: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放缓至 3.5%。 中国现同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近日，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本周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简单来讲，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流传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10: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啊吸收风险的啊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啊、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啊整个机构啊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啊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啊、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6: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债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11: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制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自制实体的主力军。
6: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亦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支持正在从单一的信贷领域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等多个维度，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于翔：
12: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线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6: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苗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董希苗：
13: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6: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苗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调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亦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10: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6: 董希苗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13: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2: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中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平陆运河通航后

0: 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恒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六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呢条我国通航等级最高嘅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本周举行嘅新闻发布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表示，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黄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陆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线船舶均可通行。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3: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跟住落嚟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制定一企一物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云南省普洱市南邦河村，野生亚洲象最多时有九十几头同时出没。点样缓解人象之间的冲突，既保障象群的食物需求，又助力村民实现增收致富，是当地面临的一项现实课题。云南普洱思茅区建有一处野生亚洲象食源基地，主要种植甘蔗、玉米、水稻等大象喜食的作物。当记者前往采访时，现场一头野生亚洲象正在这里觅食。以往人象冲突曾长期困扰当地村民，象群频繁活动，毁损农田，甚至进入农户家中觅食，对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此，在地方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区域建设食源基地，主动引导大象进入专属食堂。如今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已普遍设立。村民彭家寿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要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在普洱，中国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源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支农支小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 1.15%。与此同时，为了令绿色金融精准地灌到每一户受野象侵扰的农户，中国人民银行指导金融机构信贷员一家一家摸底数、建档案。中国人民银行普洱市分行统计研究科科长杨周：
7: 我们用好用活央行的再贷款资金，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让贷款门槛降下来，引导银行创新相关的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看抵押，看信用。
0: 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三亩，比以往年增收20,000元到30,000元。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但在云南普洱市，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活动路线并不固定，一路上被大象吃了的粮食点算？记者在普洱市大树脚村见到有九头野生大象正在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已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这几日连吃带破坏，已经被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度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告诉记者，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植的。老刁讲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入边没底。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一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埋单。大象吃了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和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有了完善的机制，但最多一日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怎样保证？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村民李楠楠前几日地入边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全球范围内亚洲象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不单止数量稳步增长，人象冲突亦逐步减少。一增一减的背后，绿色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指导支持下，云南主动创新，在全国率先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构建政府统筹、企业尽责、群众受益的自害补偿制度，既让参与生态保护者不吃亏，亦令老百姓受损有补偿，权益有保障。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动财政、林草等多部门，将信贷资源引向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和当地可持续发展领域。 咁普里士绿色贷

0: 款总量达264亿元，三年实现咗翻，生态越嚟越好，大象亦往呢度聚集。数据显示，2018年云南亚洲象约293头，如今已增长至近400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星期六的时间由倪星和我陪你过周末，一起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征意见，
5: 智能超链接聚焦服务会， AI 睇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睇波健身将会被改写吗？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天地互动，
5: 深圳在香港发行40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横琴飞机租赁产业新政出炉，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
4: 科创空间来关注赛教融合实践育人，深圳理工大学创新变革解锁人才培养新模式下集。咁以上咧就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首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系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到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亦即系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8: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7: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0: 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认为，八月物价运行符合市场预期，整体呈现温和上涨、结构分化的特征。
1: 展望下一阶段，我国物价大概率延续结构性回暖，猪周期筑底企稳，对 CPI 拖累逐步减弱，加之中秋、国庆等消费旺季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核心 CPI 具备向上修复的基础。 PPI 方面，三季度大概率是年内同比相对高点，国际原油、有色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带来阶段性外部扰动， AI 产业、绿色转型带动高端制造，新材料形成结构性需求支撑。
2: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经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3: 近年来，在示范城市群带动下，燃料电池商用车、中重型货运车辆批量投入运营，车辆应用场景拓展至高速公路、城市道路等各类公共交通环境，车辆运行工况日趋复杂，为适配大规模商业化的安全管控需要，亟需以强制标准确立最低安全准入底线。
2: 记者了解到，70兆帕高压储氢、加氢通讯等新技术逐步装车应用，车辆实际运行当中暴露出热机工况、氢气排放、加氢交互功能等方面的新问题。原推荐性标准部分的技术条款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缺少部分工况之下的硬性约束。据介绍，这次的修订针对整车氢气排放、车载氢系统、加氢通讯功能等关键安全要素，完善了技术指标，将经过验证的成熟安全技术要求上升为强制底线，引导企业统一安全设计逻辑，保持整车涉氢安全短板。
3: 下条消息看看服贸会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行，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个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同相关国家企业机构现场分享绿色算力、数字政府、中小企业数字创新等实践案例，推动各方在数字绿色发展中加强经验互鉴和务实合作。
2: 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就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在这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到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参加方就由52国增加到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音芳介绍，
4: 希望通过树立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再来关注，从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我们了解到北京生物医药保险共保体于近日正式成立。这个是继全国首个商业航天保险共保体落地之后，北京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又一重要实践。据介绍，在这个共保体成立之际，首单的投保已经完成，多家意向企业投保协议亦都将在近期陆续落地。
3: 是啊，生物医药行业研发周期长，投入规模大，不确定性突出，长期以来是制约创新药械企业发展、影响社会资本投入的突出痛点。其中针对药物临床前研究以及1、2、3期临床试验、 NDA 申报等关键阶段，目前仍面临研发损失、保障供给不足的问题，相关保险存在条款适配难、赔付标准不易标准化等落地倒点。
2: 北京生物医药保险共保体的成立，将会有效地分散创新药械初创企业研发风险，亦都为投资机构分担投资不确定性，进一步地引导更多社会风险资本投向创新药械管线的临床研究环节，打通金融支持生物医药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
3: 下条消息去沙漠睇睇。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福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 降 H 四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石油，咁石油呈现蜂蜜一样的金黄色啦。呢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据介绍，呢种油轻组分多，胶质沥青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直接就可以用，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2: 冇错啊，嗱，国际上一般咧将超过4500米的井就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咧称为超深井。咁随住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经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亿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
3: 再去青海睇睇，近日坐落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塞什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只是一分钟就记录低超100万火天体，这个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1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而且即将进入科学观察阶段。
2: 天宇望远镜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同传统望远镜睇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睇得广、睇得快。它的1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的大靶面科学相机，单次拍摄就可以覆盖近9平方度的天区，相当于40几个满月的面积，可以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的天体。
3: 是的，宇宙中一些最剧烈的天文事件，譬如伽马射线暴、快速光学瞬变以及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可能在几秒到几分钟之内迅速变化。当收到天文警报的时候，天宇望远镜不单止可以快速转向目标，还可以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的珍贵天空图景。
2: 据介绍，完成后续调试之后，天宇望远镜预计在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未来它将会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的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5: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6: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8: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9: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各位欢迎你星期六的时间持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你过周末，来到智能超链接这个环节了。201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日起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务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战。
2: 本届服务会总共设置有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我们总台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譬如在体育方面， AI 看比赛、机器做教练，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不会被彻底改变呢？ 带着这些疑问，总台记者朱宏源、丁飞在体育服务展区里头寻找答案。
10: 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链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三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

0: 视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1: 这套系统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乓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还有成都每年举办的混合团体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这个也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
2: 明白，
1: 对，
2: 还可以辅导运动员训练。
1: 对，您正好他这个正在展示，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0: 听完介绍，我站在乒乓球体验台前，亲手试了试这套鹰眼系统。小球高速飞过，轨迹、落点、旋转数据瞬间生成。原来，在赛场之外，这套 AI 设备还可以全程捕捉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实时输出数据，自动分析技术短板，给出训练指导意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赛场上公正的裁判助手，也是训练场里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3: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0: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4: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5: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4: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0: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6: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

0: 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他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观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1: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发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近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
1: 是啊，咁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汇聚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和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促进跨区域经贸合作和产业对接，推动合作成果加快落地。
3: 咁记者喺论坛上了解到，去年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嘅商品贸易额约系323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7%。嚟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嘅近1500家企业已经喺香港设立咗办事处。喺人才交流方面，特区政府推出嘅“一带一路”奖学金已经资助830多名学生。咁呢啲咧都系香港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嘅成果。论坛首日，各方总共达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和建造等领域。
1: 关注下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啦！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近日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
3: 本次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主课堂共有160名香港学生、50名澳门学生现场参加。

0: 参与，同时仲有港澳学校校长、教师、青年团体及科技工作者代表到场观摩。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仲组织咗两地全体中小学师生喺校内同步收睇直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等嘉宾在转会场与同学们一同参与。三位航天员向大家问好。
1: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2: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0: 在天地连线环节中，神舟23号三位航天员化身太空教师，通过天和核心舱的手持摄像机，为港澳学生实时展示太空独特环境下的科学实验，介绍空间站内的日常生活细节。航天员们先后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空烤蛋糕、拧湿毛巾、太空菜园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期间，黎嘉莹仲展示了天韵相机的出舱操作流程。这款相机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在互动环节中，李家超关切地询问黎嘉莹的近况，并问他有没有收到学生们的家书。黎嘉莹回应说，
3: 家书已经收到了，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我能够飞上太空，体验了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重视，祖国给出我们很多珍贵的机遇，我相信港澳年轻人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
0: 那李家超表示，黎嘉莹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蔡若莲表示，这次活动令年轻一代亲身感受科教兴国的力量，目睹国家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必将激发他们在科学等领域的求知热情，推动深化新教育理念，亦令同学们看到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龚志明表示，澳门中小学同步直播了授课活动，这个既是一堂生动的科技教育课，亦是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三位航天员都是学子们值得学习的好榜样。据了解，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今年6月以来，以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同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科普教育与宣传活动。这次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旨在令港澳同胞深入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辉煌成就，厚植爱国情怀，更好地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港澳力量。
4: 下一条消息关注地方债券了。深圳市政府近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深圳市自2021年起连续第六年赴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0: 深圳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就介绍，本次发行债券规模为40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分为5年期、10年期，其中10年期一般债券的发行规模是15亿元，定价利率为1.81%，五年期低碳城市主题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25亿元，定价利率为1.51%。募集资金将会主要投向地铁等项目。该债券经过香港品质保证局认证，投向项目符合第2A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
4: 是啊，这次发行充分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受到国际知名投资机构的广泛关注。报记定价获得投资人踊跃认购，吸引来自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计71个账户落单认购，包含来自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基金公司、私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订单，报记订单倍数超过9倍。
0: 再来关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琴澳联动支持飞机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日前正式印发。咁该办法将自2026年9月30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办法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在横琴合作区开展飞机保税直租和保税转租赁业务，按实收租金给予业务落地和持续经营扶持，推动飞机租赁业务在横琴集聚发展。咁办法对面向澳门承租人开展的飞机租赁，在澳门完成飞机交割等涉澳门业务都予以专项扶持，以飞机租赁业务落地，助力澳门提升空港服务能力，融入全球航空资产配置体系。
4: 关注下澳门，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启动暨澳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广东办事处揭牌仪式日前在广州举行。该项目依托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为在内地的澳门青年提供学业生活、就业创业、个案辅导等一站式服务，助力澳门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求。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在致辞中表示，澳门青年之家广州以政策前哨成长首站资源枢纽为
5: 定位，
0: 依托升学关怀、大湾区职业资助等既有政策，为在内地的澳门青年提供全方位服务，助力澳青拓展内地发展空间。未来还将探索将服务拓展到更多内地城市。
4: 是由澳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总干事黄永熙介绍，中心成立至今已经服务青年超43万人次了。这次首个内地实体据点落户广州，标志着服务网络正式延伸至广东省各市。广东办事处将发挥综合服务枢纽功能，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就作为精准化服务阵地，着力做好政策对接、陪伴成长及资源连结。
0: 今活动还设有青年座谈环节，三位在广东读书及创业的澳门青年代表分享了在内地求学、实习和创业的收获和融入湾区的体会。他们期盼澳门青年之家广州持续提供政策解读、实习就业对接及青年交流联谊等服务，并且愿以自身经验协助更多澳门青年把握发展机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7: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8: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7: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

0: 最嚟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举办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至2027年度才汇湾区兴业南粤招才引智系列活动，集中发布三项招聘计划。咁呢三项计划与百万英才汇南粤春秋两季大型综合招聘会 N 城联动同十大系列专题招聘会互为补充，聚焦重点产业同留学石博群体。
1: 三项招聘计划中的广东省人社厅新一轮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计划，包含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留学人才回国服务两大品牌，共计开展23场活动，时间从2026年下半年持续至2027年上半年，预计将吸引超2000家单位参与，服务海内外人才超20000人。
0: 广东省内重点企业招聘实习计划是由66家单位招聘实习计划一揽子对外释放超过3500个职位，求职人才可以一马获取网上直薪。广东省内外高校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87所广东省外高校，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43所广东省内高校，共计166场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打包发布，广东用人单位可以按图索骥，奔赴目标高校揽才，大大提升引才效率和针对性。
1: 再去深圳睇睇，9月9号至10号汇聚泰国2026深圳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行，旨在打造聚焦科技与创新等高增长产业领域的大型会展平台，助力中国企业深入了解泰国产业优势及商业机遇，并为泰国企业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联系，探索新的合作项目和机遇。
0: 活动总共有来自泰国超过135家机构参与，涵盖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及教育机构，促成超过800场商务洽谈，吸引超过2000名参与者。期间举办超过10场知识交流活动，邀请来自两国政企、教育机构及商业组织的超20位专家参与分享，就经济发展趋势及未来合作机遇交流观点。
1: 活动中深圳市商务局推介了深圳会展产业发展优势，欢迎泰方企业加强与深圳会展领域的对接合作。泰国国家会议展览局与深圳国际商会、泰国展览协会与深圳会展协会分别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0: 正值2026年 APEC 会议即将在深圳举行之际，这次活动将会为中泰两国深化经济合作注入新动力。主办方表示，汇聚泰国2026深圳将会打造连接泰国、中国与东盟的重要桥梁，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科技及创新领域合作，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下条消息关注下一款产品的发布了。9号华大集团旗下深圳华大凌书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系统，又称华大智慧脑。这个是华大集团在脑机接口领域推出的首款产品，也都是全球首款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产品。
0: 据了解，该系统是将神经元细胞、神经组织和脑类器官的片上原位培养，以及电生理交互和光学交互等多功能都集成于同一平台，在一块的芯片上即可实现培养到记录到调控的全流程，赋能研究者对同一样本开展长期连续精准多模态的监测和调控，为脑内器官发育、神经疾病建模、神经药物筛选和前沿生物智能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全新装备与技术支撑。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2: 脑科学一直是全球研究热点，相关研究长期借助动物模型开展，但不同物种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便是与人脑较为接近的猴脑也无法完全代表人脑，而正常人的大脑又不能作为常规实验对象，因此体外培养的脑类器官为开展人脑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实验模型。目前华大已实现包括脑类器官在内的多种类器官体外培养，并绘制了多种物种的脑基因图谱，依托多组学技术持续拓展对大脑的系统性研究。华大智慧脑产品总监戴民博士表示，
3: 脑科学研究不止于基因，在大脑中细胞的基因表达、形态连接、功能交互这三者协同工作，互相影响，解码复杂的生命系统必须依靠多模态、多维度、 全时空的系统工具体系。
2: 以往样本培养、神经电生理交互和形态观察通常需要在不同设备中完成，样本在培养箱、电生理设备和成像系统之间转移，可能带来损伤、污染以及状态波动，也增加了长期观察同一样本的难度。而本次发布的全球首个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系统 LSP256 将芯片、电学和光学三大模块集成在同一平台。戴明介绍说，
3: 芯片模块首先是一台微型的培养箱，可以实现 0.2 摄氏度的精准控温。相比于传统培养的一天一换液，我们的芯片模块它通过气液实时循环，使培养条件更贴近体内的真实环境，可以实现细胞、组织和器官的动态培养。更重要的是，芯片模块的底部与其他核心模块实现了原位集成，在样本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无需转移，避免了随之带来的损伤、污染和状态波动。第二个，电学模块，256个信号通道，20kHz 的采样率，超高的信噪比，使它可以满足各种样本的功能检测需求。同时，该模块支持自定义的电刺激，可以实现对神经样本的闭环调控。第三个，光学模块，它既能实现样本形态的实时监测，还支持高分辨率的复杂自然图像刺激，而且整条光路集成在系统内部，用户无需再额外配置成像系统，开箱即用。
2: 据介绍，三大模块原位集成后，样本在生命周期内无需反复转移，研究者可在同一平台上持续培养样本，记录神经活动，再通过电和光进行调控。同时结合华大已有的多组学技术体系，该系统还可以从基因、形态和功能等多个维度为脑科学研究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目前该系统已在科研合作中展开应用。戴明介绍说，
3: 在和复旦大学的一项合作中，通过构建和长期培养色素视网膜变性、青光眼这两种视网膜类器官，我们可以详细的研究这两种眼疾病的发生发展、神经机制以及探索治疗方案。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与多家单位建立合作联系，合作内容涉及了多个研究领域，包括神经科学基础研究、脑类器官发育和调控、神经疾病模拟和药物筛选，以及类器官智能。
2: 据介绍，该系统可支持人工智能与体外脑类器官之间进行闭环交互，为生物智能这一前沿领域提供技术平台。系统发布当天，华大还与西湖大学可信与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分别围绕类器官、具身智能等方向开展合作。
3: 我们希望通过技术的不断迭代，推动人类从人工智能迈向生物智能。
1: 继续浏览课程资讯。9月10号，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所预学方研究员领衔的研究团队在自然机器智能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正式发布面向晶体材料研究的轻量化双模型协作智能体材智云脑 MadBrain。
0: 该智能体在材料科学研究当中的预测综合准确率比较 GPT-5 提升 66%，部署成本较同类大模型降低95%。咁呢种轻量模型协作方式喺材料性质预测、晶体结构设计等任务当中，能够达到与前沿通用大模型相竞争嘅水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系我嘅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 科创梦工厂节目。
5: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各位，欢迎你周末的时间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这个环节了。在今年暑假举行的第15届莱卡杯全国大学生金上技能大赛中，来自深圳理工大学的三名本科生和来自全国的1500多名学生同台竞技，其中2025年本科生陈炳毅斩获个人一等奖，即是金牌，2025年级本科生唐玉获得三等奖铜牌。另外，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获评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
0: 咁从2025年首次参赛就有两名学子斩获全国二等奖，到今年比赛夺得金牌，短短一年时间之内，深圳理工大学在呢项赛事上面实现了质的飞跃。成绩的背后是学校一以贯之的以赛促赛、以赛促教、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和实践育人教学理念的厚积薄发。日前，总台记者王善采访了深圳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探寻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怎样创新教育模式引领未来人才培养。
2: 廖老师你好。
6: 黄老师你好。
2: 那么第十五届呢金像技能大赛已经是圆满落幕了哈。那赛事结束之后，我们来看，本身深圳理工大学呢对于赛事其实是非常支持的，不只是说这次的金像技能大赛啊，还包括其他学科学系相应的一些比赛，践行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教融合这样的一个育人思路。那结合材料学院的自身的特点哈，您怎么样去看待这种人才的培养方式？
6: 对，我们深圳理工大学是非常支持学生参加各种大赛的，不管是我们材料学院，我知道计算机学院，还有合成生物等各个学院都在积极的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大赛。因为在我们看来呢，就是学生学理论知识那固然是要的，但是我们更要理论联系实践。那么各种大赛呢，其实是它实践的一种检验吧。那么因为这个大赛都是很高标准的，都有特殊的一定的要求，那么这也是要求我们学生在大赛中要能够把它理论知识跟实践结合起来去做一个应用。所以我们作为各个学院老师在做培养方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结合这些大赛，还有包括学生未来的一个整体的培养目标，去把我们的培养方案调整完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学院呢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赛事，除了这个金像大赛，因为金像大赛它是一个教育部的白名单赛事嘛。那此外的话，我们学院呢也在给低年级的学生也组织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材料微观摄影大赛，我们还有 3D 打印的一些其他的比赛，甚至我们还有广东材料创新大赛呀，还有目前比较火的叫 AI 加材料大赛，到高年级了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互联网加挑战杯，这些更高级别的一些赛事。所以赛事是很多的，我们也在组织学生的去参加一些他们能够得着的一些大赛。就很多大赛，那么我们不能光为了应赛而应赛啊。那么在这个教学方面呢，我们会把相关的课程也会融合进来，所以我们会以赛来促教，以赛来促学，然后赛教融合。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正在做的一个事情，因为竞赛的规格比较高，我们会倒逼到教学方面把教学质量提起来。你比如说现在我正在做的，我现在在上两门课程都跟赛事有关，一个是 3D 打印相关的课程，就是一个我也参与教学的叫未来工程与材料智能设计这一门课程，跟 3D 打印，还有一个材料学综合实验。那么这里跟 3D 打印大赛都是有相关的。然后呢，另外还有金像大赛，这个金像大赛跟我们学生的两门课程，一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这是一门理论课，另外还有这门课的实验叫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实验，这两门课程都是关系非常大。 所以我呢刚好又是这两门课程的一个负责人，所以我就觉得在赛教方面的融合方面我会做很多的改革。因为教学吧是普重级的，所有的同学都要，所以我们会把大赛的要求规格都在这个教学里面覆盖着，让学生能够在这个课堂上都有这种大赛的感觉，让他们能够整体把这个技能提升起来。所以我们这个课堂的话我们要求也会比较高一点，而且呢在课程内容方面也会有所侧重，那你比如说我们的理论知识。所以今年我也在尝试第二赛道嘛，我就在想着如何把这个课程跟第二赛道怎么充分的融合起来，为培养他们下一年或是甚至后边的赛事。所以呢我在教学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些侧重点，当然有些课堂上讲不完的我们可能会以其他的形式，比如说现在有 AI 课程，还有一些自学的一些方法，让学生能够把这个第二赛道的一些知识掌握起来，然后去参加一些更高级别的国赛，这是我后面还想做的事情。
7: 也是通过这次大赛呢，一方面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哈，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为以后的再次参与这样的这个赛事做充分的一些准备。
6: 是的，是的，因为确实是，我要学的东西也很多，学生要学的东西那就更多。因为这里面呢，我们的学生现在呢，深圳理工是4+1的一个模式，他们真正学理论知识时间只有4天。那么在这4天里面呢要学好那么多的专业课程，而且要学的比较深。因为大赛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每一个课程的一个基本考试，它要求的这种综合分析的能力就比一般考试的能力要高很多，所以他们要真正能参与进去能获奖，这本身就是一个对他在这个理论知识还有实践能力的一个充分肯定。也希望我们就通过完善这个课程体系，然后呢学生能够学到更多跟大赛有关的一些知识，让他们准备起来更轻松。
7: 对，您刚才也特别提到4+1的教学模式哈，这也是深圳理工大学作为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一个突破点，是理论加实践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您认为这样的模式哈能够让学生收获哪些实打实的成长和提升呢？
6: 好，这个4+1确实是全国我们深圳理工大学是首例啊。大一的时候他们进来是不用马上分专业，在一年以后才分专业，那么在第一年呢我们是4+1，那么在周五那一天我们是不用上理论课，那么也就是在这一天让他们去充分的探索做科研实践，包括去企业参观啦，然后呢去科研实验室做实验，或者是来做一些科普实验等等，就让他们充分的了解各个专业学科的一些特点，包括他们的未来的职业发展呢，他们去企业过参观实习，这些让他们充分了解了以后才来选专业。这个就让学生能够在高中几年没有充分的思考自己职业未来的时候呢，这个科研实践对他们这个未来探索自己的职业这是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学院也是在这个4+1里面呢，我们也会给我们大一的学生做一个专门的方案，在这个实践里面做哪些工作，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材料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会举办一些像刚刚说的材料微观结构摄影大赛，把这个内容呢就放到实践日里边，然后呢还会给他们做一些科普的一些实验，给他们讲一讲材料相关的一些前沿讲座，甚至到各个科研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科研实验，然后让他们真正去了解哦，读材料是做什么的，让他们能真正的去了解自己是否未来想从事这一方面的一个学习和未来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4+1对学生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他未来上了大二以后，大三也是4+1，那么前面也是一样理论课，最后一天呢，因为他们大二进了这个科研实验室了，他们也分了学术导师，那么他未来星期五都在课题组里面去学习了，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对他们整个科研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未来他们会更早的进入实验室去了解他们要做的课题，那么在传统的学校他们的毕业论文呢可能是大四才开始做，而我们的毕业课题可以从大二就开始，所以这个呢就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未来呢我们不仅要懂这个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有这种实践能力以及解决具体真实问题的一些能力，这对他们来说未来就业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做下去。
7: 那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科来讲，从大赛的三个赛道哈，我们都可以看，一方面我们实操很重要，第二赛道呢是特别重视理论，那最后的第三个赛道呢，它对于创新是非常看重的。那这些对于未来我们要培养更多有实干能力的青年学子来说，那结合材料学院的课程专业来讲哈，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去做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吗？
6: 对，我们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很多方面都有在做，他们进了专业以后更注重他们在实际的课题的深入的研究，一个在课程上呢可能会用一些项目式的教学，让他们以项目的形式去完成整个材料的研究过程，从材料制备表征应用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科研上也是一样的，他们在大二期间呢，我们会让他们先学一学，跟着课题组的学长啊博士后啊他们去学习基本的技能，后续呢他能了解了一些这些方法手段以后呢，他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小课题就开始做起来，对他们这个完成他们这种项目式的一个研究这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后期在科研方面，学生呢就是在课题组来去学习深入他们的研究。那比如说我们去年有一个获得国赛二等奖的王子腾同学，那么他呢就喜欢把材料跟现在比较火的 AI 结合起来，然后叫做 AI 加材料这一方面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就非常支持学生在这一块去深入的去做。那么他除了这个上课要保持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点以外，那么其他的时间就是去做这个实践。那对大二的学生来说主要是培养，那么现在到了大三呢，他们就会做一些我们叫分轨培养，这个可能对您来说也可以是新名词，我们叫四加一加三，三就是这个分轨培养。那么学生呢通过大二一年的这个实践以后，他们到了大三，他们就有一个初步意识，未来自己可能是从事这个学术，就是继续读研，或者是从事这个工程，就是企业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那未来他们有个三轨培养。所以我们会根据大二的一年的探索，他们又进行一个分轨培养。那么在分轨培养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学生不同轨道他们是有不同的课程的选修要求的，所以这个呢我们都在尝试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培养方案的调整，让学生能够做到我们比较特色的四加一四加三的一个培养模式。那未来就是培养他们各方面的，比如说科学家呀、工程师呀，还有一个创业人员这几部分的去做，我们会跟着学校的整体理念在调整，所以这就是新学校的一个优势吧，可以比较灵活的去调整学生的这个培养的目标。
7: 那这套灵活的分轨的培养模式可以让每位学生都能够精准发力哈，多元成长。那各类赛事的实践经历呢，也让学生可以跳出单一的课本学习，去积累更多的课题研究成果答辩，包括这个项目输出一些多元的能力。那您认为哈，不管是竞赛也好还是实践也好，这些经历呢对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或者说未来他们的学术深耕，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助力？
6: 我是觉得光是学理论知识你还不知道学了理论有什么用，但是呢参加各种大赛你就知道未来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比如说像参加各种大赛的答辩，你未来你出来工作也好，做学术也好，做公司也好，你都是要会讲嘛，对吧，你会输出嘛，把你的工作汇报出去，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各种各样的锻炼。
7: 对，那结合您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哈，以及带领学生备战和参与各类学科竞赛的实战经历，对于后续哈想要投身于学科竞赛深耕专业实践的一些学子们，您有哪些实用的经验建议或者是成长寄语给到他们？
6: 我觉得就是首先哈，就是你不管是参加大赛也好，学习也好，首先呢自己要有一个兴趣在那里，因为我们知道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嘛，然后兴趣能够驱动你坚持下去。另外的话，做任何事情都好，都是要有耐心，要有意志力，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这东西也很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大赛你是可以随随便便就能拿到好成绩的，你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训练，说白就要吃苦耐劳的精神，那在材料学里面叫工匠精神，就说你要有那种意志力去磨，然后另外还要个精益求精，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大赛都是很高规格的，你不能说你随随便便就能去拿好成绩，这种几率非常少，除非有非常天赋的那些学生，那大部分还是通过训练练出来的。那么另外还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我们竞赛能拿到奖牌那是最好的，但是没有这个奖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你收获的是整个磨练的一个心性啊、能力啊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呢，未来我跟同学们说的话，就应该在实践中找到热爱，在这个磨砺中收获成长。
7: 好，非常感谢亮老师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也感谢您的分享哈。那从赛教融合、教学改革到特色的四加一育人模式，再到分轨的人才培养、学生竞赛的成长赋能，那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了解了哈深圳理工大学的育人特色和成果，也期待哈未来学校能够持续不断的去完善这个育人体系，助力更多的学子以赛赋能、以行成才，在各类的高水平赛事当中再创佳绩。
6: 好的，谢谢谢谢，我也尽量努力。
7: 好，谢谢廖老师。
6: 感谢感谢。
1: 各位朋友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口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8: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特别板块，一起来听到那些令人沉醉的国风歌曲。首先为你送出严艺丹演唱的《三寸天堂》。

听到的是黎智贤艺丹演唱的《三寸天堂》。这首歌不只是一部剧的片尾曲，他将求而不得的情爱写成了实实在在的遗憾。二胡的音色铺开清冷底色，钢琴轻缓起落，而艺丹的嗓音无激烈爆发，就好像是人耗尽气力之后平静的诉说。继续同你分享，下面送出张碧晨的《到红尘》。

刚才听到的来自张碧晨演唱的《渡红尘》，张碧晨将《江湖情爱》入面的《身不由己》唱得直抵人心。歌曲的编曲融合古风器乐，节奏舒缓绵长，舞堆砌华丽的旋律炫技，人声始终站在最前方。张碧晨的声线厚重，咬字克制，将爱恨纠葛化作浮沉世间的亲历。继续来听歌，下面为你送出阿云嫁同郁可唯演唱的《情人咒》。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2: 大王，还有此曲。
4: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2: 大王，您再听。
4: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2: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4: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5: 听到的是阿云嫁和郁可唯合唱的《情人咒》，两个人将爱里面的挣扎唱得很深。

听到的这首《雨化》由善依纯的演唱，善依纯没用大起大落的唱腔去堆砌情绪，整首歌的编曲偏清冷简约，乐器都做了退让，将空间全部留返给人声。善依纯的嗓音松弛，她没有劝高音，只是将心里面挣扎的过程直白地唱了出来。继续同你分享，下面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不识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泽峰。刚才为你分享的是张靓颖演唱的《不识时光》。作为《梦华录》的主题曲，张靓颖的《不识时光》没有靠高音的劝技来煽情。这首歌传达出的爱不是一时冲动的轰轰烈烈，两个人要跨过现实的重重阻碍，抗住世事波折，愿意用大把的时间去等一个结果。这条路充满煎熬，但是心里面的那份念想不会轻易消失。继续来听歌，下面送出崔子格的《可念不可说》。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1: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3: 大王，您在听。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3: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1: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4: 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崔子格的演唱《可念不可说》，歌曲的旋律婉转平缓，没有激烈的爆发，人声平淡，将求而不得的感情唱得很真实。曲调方面搭配简单的古风编曲，不靠繁复乐器去堆砌氛围，重点全部都落在歌词和演唱上面。下面要听到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细细》。

听到的这一首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细细》，旋律大气舒展，刘宇宁的嗓音厚重扎实，不用刻意的嘶吼，稳稳地托住了这一份跨越轮回的感情。整首歌情绪开阔，没有沉溺悲伤，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执念，听完之后心里面会生出对长久相伴的真切向往。继续和你分享下面的这一首郑云龙演唱的《沉光》。

送到你耳边的来自郑云龙演唱的《寻光》，歌曲的编曲行的是素雅的路线，古乐器轻轻铺垫，无去抢夺人声的分量，成首歌节奏偏缓，听下去好像是低声诉说一段身不由己的人生。歌词化用宋词词句，没有用晦涩的表达，将责任和遗憾摊开讲出来。下面为你送出的这一首姚贝娜演唱的《红颜劫》。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2: 大王，还有此曲。
4: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2: 大王，您在听。
4: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2: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4: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5: 听到的由姚贝娜演唱的《红颜劫》，讲述的是古时女子逃不开的宿命，美貌未必是福气，身处深宫，个人的心愿不值一提，爱恨都不由得自己作主，再多的执念亦都抵不过命运的摆弄。姚贝娜用动情的诠释勾勒出深宫女子一生的喜乐浮沉。继续同你分享下面的这一首送出胡夏演唱的《近在咫尺的天涯》。

胡夏用干净透亮的嗓音来诠释刚才为你分享到的这一首《近在咫尺的天涯》。他的诠释没有行大开大合的煽情路线，歌曲编配是以顶箫混合住弦乐铺出底色，编曲不抢戏，将重心全部交给人声，听上去就好像是一个人心里面有住万般的情绪低声诉说。跟着你的这一首歌由谭维维演唱的《月人歌》。

同你分享到的这一首由谭维维演绎的粤人歌，抛开了古风歌曲常见的凄苦的腔调，歌曲伴奏以古琴为主，乐器轻轻渲染点缀，谭维维则收敛住标志性的强声，语气近乎低声的独白，非常之能够打动人心。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节目都来到尾声，最后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郭靖和韦礼安联手演唱的《风景旧沉吟》。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0: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大家好，这里是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是黎涛。
5: 我是嘉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的收听。同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和我们留言互动的。
4: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5: 同父星约齐心致远，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活动激励港澳青年逐梦新征程。
4: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办。
5: 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任职。
4: 香港特区政府欢迎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排名维持全球第一。
5: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表示，北部都会区建设已渐见成果。
4: 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们将聚焦用命搏过气的龙虎武师。
5: 以下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4: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9月9号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这场天地互动在港澳地区引发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各界普遍认为，太空授课不单止再次点燃了港澳青少年的科学热情，更激发了他们的家国情怀，充分体验了在一国两制下，港澳同胞正深度融入国家航天事业，与祖国共享发展荣耀。
5: 浩瀚星空同课堂的碰撞，将探索未知的科学种子深植于港澳青少年心中。现场参与活动的香港圣公会林湖纪念中学学生陈景林说，可以同航天员即时对话，睇到天宫入边咁多先进嘅科技设备，令佢对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感到非常自豪。澳门濠江中学学生洪宇希话：睇到好多平时喺书本入边嘅知识，真实咁样运用喺航天中，觉得好激动。香港、澳门特区政府组织咗两地中小学师生喺校内同步收睇直播。香港精英会副主席高松杰表示，天宫课堂直播期间，不少港澳青年在社交平台刷屏，黎嘉莹用广东话介绍空间站的生活，令青少年感到航天梦从他们的事变成我们的事，看到参与国家前沿事业的可能。澳方中学老师林怡说，最触动他的是再生能源相关内容，作为澳门教师，未来会在课堂融入更多科普内容，引导学生认识高新科技和航天知识。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认为，香港致力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需从年轻一代着手。天宫课堂最大的价值在于令孩子懂得科学，爱上科学，并将这种好奇和热情延续下去，为香港未来创科发展储备真正有热情、有视野的年轻人才。
4: 这次生动的天宫课堂不单止展示了前沿科技，更通过天地对话，令港澳各界特别是青少年深刻感受到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脉搏。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国家将如此重量级的天地互动机会带到香港，不单止是科普教育，更是一份情感联结，是一堂极具教育意义的爱国主义课。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基金会主席庄子祥说，天宫课堂展示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硬核实力，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强音。港澳科研力量已从见证者跃升为同行者。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郭佩凡亦认为，天宫课堂是极具震撼力的科普与爱国教育课，能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提升科学素养，同时增强国民身份认同。这个不单止是香港航天员首次参与国家空间站授课，更充分体验一国两制下香港同胞能深度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共享科技发展的荣耀。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之才话，天宫课堂既展示了航天成就，更通过港澳家书等环节深化情感共鸣，令青少年深刻感受到祖国对港澳的关怀，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与对国家发展的认同。
5: 广阔的国家航天事业正向港澳青少年敞开怀抱，呼唤他们努力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书写崭新的青春答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期望年轻一代能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敢于追寻梦想，用智慧和汗水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香港青年发展委员会辖下凝聚青年行动小组增选委员陈元彤表示，这堂跨越天地的航天课对学生意义重大，将在更多香港学生心中播下太空梦的种子，点燃他们对太空、科技、人工智能等不同领域的兴趣。澳门镜屏学校老师吴范林说，航天员们向港澳学生展示了现在航天工作究竟是怎样的，中国航天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港澳在国家航天事业里面参与了哪些部分。他希望同学们未来亦有机会参与航天事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基金会主席张子祥说，正是一国两制赋予香港的独特机遇，令香港青少年可以立足本土，放眼全国。当前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期待香港青少年将个人的青春理想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祖国建设科技强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属于香港青年的精彩篇章。香港政协青年联会第七届执委会主席容思汉说，今日我们为黎家莹感到骄傲，明日我们期盼有更多来自港澳、来自不同界别的青年，成为连接香港与祖国走向世界的桥梁与纽带。只要身怀家国，脚踏实地，港澳青少年就一定能够在国家发展的广阔天地中奋发有为。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来自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汇聚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及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促进跨区域经贸合作和产业对接，推动合作成果加快落地。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去年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商品贸易额约323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7%。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近1500家企业已经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在人才交流方面，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已资助830多名学生，这些都是香港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
5: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9月8日共同举办发布仪式，祝贺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任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昌致辞表示，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个体现了国家的深情厚爱、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香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香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负责财经事务的助理秘书长翁奕浩作为青年代表发言表示，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青年的悉心关怀和大力支持，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将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展现香港青年的专业能力和责任担当，为国家的外交事业、香港的繁荣发展以及人类的共同福祉作出贡献。 第三批赴联合国相关机构任职的香港青年共有16位，本月起陆续启程，为期2年。他们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
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8日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创新集群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的创新能力和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我们对此表示热烈欢迎。该排名通过三项核心指标，即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和风险资本交易量，来识别世界级创新活动在当地的集中程度。发言人说，特区政府一直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持续发展原授专利制度以及引入专利盒机制，为知识产权收入提供税务宽减以促进创新。同时深化香港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协作，并优化本地创科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为国家科技强国建设作出贡献。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亦一直提升创投融资作为香港创科及商品化生态圈关键一环的发展，推出的系列措施都有助深化创科集群的创业及创投融资基础，从而便利更多具潜力的新经济及科技企业在香港融资和扩展业务。发言人说，香港将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强化香港国际创科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深化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合作，为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陆空一体化智能出行分中心执行主任戴清云认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第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效的集中体现。香港雄厚的基础研究、深圳强大的工程化产业化能力、广州丰富的应用场景与高校成果转化体系深度耦合，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要素高效流动，使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形成了可持续的全球竞争力。据了解，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于2025年首次排名全球第一。
5: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9月8日表示，经过数年努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建设已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将会在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会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目前在河套和沙岭已有企业进驻。宁汉豪说，在产业发展方面，北都规划较多元化，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流浮山数码科技枢纽及沙岭数据园区合共规划超过340公顷创科用地，打造跨境协同的创科走廊。洪水桥下村至少有60公顷产业用地，其中约 27.5 公顷由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建设和营运。北都有三个大学城，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尖鼻咀、白泥及沙头角推动生态旅游及南陆康乐旅游生态圈，促进多元产业发展。目前北部都会区9个新发展区已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土地工程，截至2025-2026财政年度，现已收回超过520公顷私人土地，并完成平整约120公顷土地。展望未来5年，北都将有约900公顷熟地，其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建成楼面方面预计可提供约7万个房屋单位及约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宁汉豪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和相关政策局正采用创新及多元政策安排，包括订立北都专属法例、引入片区开发模式、原址换地便利措施及成立产业园公司等。条例方面，条例草案已进入逐条审议阶段，有望今年底通过。另外，洪水桥片区近日成功招标，启动发展商及产业合作模式，今年先后为洪水桥产业园和新田科技城成立政府全资拥有的园区公司。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港澳地区的企业、商协会和专业人士展示所长，寻找伙伴，共话机遇。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

0: 席代表陈家贤已经是服贸会的老朋友。本次是香港贸发局连续第13届参加服贸会。今年香港馆首次推出现场一对一对接服务，并举办8场专业服务分享会。陈家贤说，香港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1: 服贸会亦都是一个好的机会呢，去展示到我们这个能力。也同一时间呢，都希望呢吸引更多的内地企业呢知道我们这个服务，知道我们这个平台，知道我们这个优势。
0: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副会长、中华电力企业发展总裁庄伟恩说，这一次是中华电力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深感荣幸。中华电力尤其关注能源转型和绿色项目发展，希望通过服贸会与内地优质能源项目加强交流。庄伟恩说，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熟悉国际规则，可以协助更多内地企业走向海外，以及更多国际公司进入内地。在服贸会澳门馆一家制药企业的展台上，公司负责人马沙雁向参观者介绍来自澳门的中医药产品。马沙雁说，澳门的优势是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发展为澳门中医药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持。澳门馆的另一家企业上澳鸡国际这一次带来了10多种巴西及港澳特色产品。公司总经理李安琪说，公司即将在巴西推广一款以中药材为原料的润喉糖。
2: 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中国的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对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团队，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0: 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介绍，基于历史、语言和文化等多重因素，澳门特区是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精准联系人，是开展贸易合作的平台。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6: 这里是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与国家商务部首次联合主办的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9月7号至11号在香港举办。课程涵盖新兴贸易政策工具使用、争议解决等多项议题，旨在提升学员涉外法治能力。培训班的学员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来自内地及香港的官员。
0: 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9月7号至12号在港举行。会上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推动创科企业、投资者及产业合作伙伴形成三方协作生态圈，加快技术验证、商业落地及国际拓展。
6: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9月8号发布的年度联合调查显示，香港2025年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的销售额同比升63%，创下9.9万亿港元的历史新高。增长动力来自破纪录的市场参与度和对固定收益、货币及商品相关的产品的强劲需求。调查显示，参与客户及公司的数目均创新高，推动总交易额强劲增长。完成至少一项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交易的客户数目跃升33%，至超过160万名。而从事投资产品销售的持牌法团及注册机构数目则上升9%，至452家。集体投资计划和结构性产品销售额分别增长85%和53%，共同带动销售破纪录。集体投资计划更自2020年以来首次超越结构性产品，成为最畅销的产品种类。
0: 香港特区政府9月11号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认购及配发结果。截至2026年9月4号认购期结束，特区政府共收到约47.67万份有效申请，申请的债券本金总额达约1197.7亿港元，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均创新高。本批银色债券的最终发行额为550亿港元，高于500亿港元的目标发行额。香港特区政府发行银色债券，旨在为年长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且具稳定回报的投资产品，

0: 遗产保育等社会议题，通过专题研讨、实践会谈、共学工作坊等形式，推动慈善理念与实践深度融合，助力社会议题解决方案落地。论坛期间发布多项重要成果，包括首份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成效报告、亚洲公益慈善研究计划中期报告和高校益家族慈善事业研究报告。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月11号起在港澳正式公映，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异国，在当地的龙餐馆执掌后厨，在战乱中通过日常的一餐一饭抚慰人心，守护一众孤儿的故事。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触。当前在香港的百年历史建筑大馆入边，一场名为《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的展览正引发观展热潮。展览将香港动作电影核心秘密展现在观众面前，打斗、翻腾、飞车，呈现影片入边嗰啲惊心动魄场面的人，在香港有个共同的名——龙虎武师。他哋用身体同意志在银幕上拼搏。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钱家乐话：呢一门手艺既要美化又要实战，靠嘅系几十年传落嚟嘅一句说话，对得住观众。展览现场展出多部动作电影道具仿制品，钱家乐参与策划嘅时候，特意建议呈现呢啲细节。佢话：观众睇戏时候相信嗰啲系真嘅，呢个就系龙虎武师嘅本事。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面对荷里活电影嘅强势竞争，香港电影可以闯出明星，靠的正是一批批龙虎武师以高风险动作场面打拼。当年刘家班、成家班、洪家班、袁家班百花齐放，各展所长，高难动作层出不穷。钱家乐15岁入行，在洪家班跟了约10年。他说：我们不是真的在街上打交，而是要令观众觉得是真的，既要有美感又要有实战感，这个是一门学问。他至今记得那个年代电视台一日要拍10几场戏，成龙为了一个威亚镜头整整拍了3日。他说放在当时，这个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投入，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班入边的前辈个个都是行家，钱家乐跟着学武亦学做人。收工之后，洪金宝经常带着他们去剪片室看片和编剧讨论，有时亲自落厨为大家煮饭。他回忆，当时前辈们倾囊相助，听日拍乜嘢，点样摆位，点样令镜头更好睇，亦都总系提醒他唔好将自己局限喺武师呢个位置上。他话呢啲收工后学嚟嘅本事，后嚟都成为咗佢转做武术指导、导演乃至主持人嘅底气。
1: 咁呢一行有条老规矩，就系片场永远唔可以讲唔得。钱家乐从入行开始讲得最多嘅就系好得冇问题。短短几个字是一代代武师用身体守住的规矩。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钱家乐的解释很朴素。他说观众洗钱行入电影院，如果不搏命就对不住那张票。创作者要对得住观众，这些道理他在跑龙套那几年看得真切，亦都一直放在心里面。自2014年开始，钱家乐担任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几年前，一位在行内颇有口碑的前辈离世，钱家乐想帮他做一本纪念册，找匀资料都找不到他哪一年入行，拍过哪些戏。那一刻他意识到，如果不影低落嚟，很多用命搏过戏的龙虎武师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被遗忘。由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参与发起的纪录片《龙虎武师》由此而来。海报上伤痕累累的背影，每一道伤疤对应一部经典动作片。近100位电影人出镜，将镜头对准了被银幕光芒遮蔽60几年的特殊群体。有人曾经提议将龙虎武师改称特技人，钱家乐坚持不改。在他看来，前人留下的名字不可以改，亦不可以输给任何行业。他选了一条路，就是办训练班，令这个名字传下去，将一身本事交给下一辈。
0: 大概10年前，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开设第一届特技演员培训班，想法源于更早之前片场的一幕。当时钱家乐做武术指导，拍摄一个从2楼跳落嚟的镜头，嗌了半日冇人肯跳，最后一位40几岁的工作人员企出嚟完成。钱家乐话：

0: 要将经验传俾年轻人，如果再唔教，以后边个嚟跳？吸引年轻人入行唔可以只靠一时热情。钱家乐谂嘅第一件事系毕业之后要有公开，考虑到市场消费能力，训练班唔可以年年办。十年后，第二届培训班先终于落地，并首次获得香港特区政府电影发展基金资助。课程从刀枪剑棍嘅使用到飞车、爆破、枪战，仲专门加入咗表演课，由业界前辈同年轻动作演员担任导师。开班前，钱家乐仍担心会唔会仲有年轻人肯搏呢？结果近百人报名，最终20人入选。经过12周嘅训练，毕业嗰一日，戏院入边放弃咗佢哋嘅毕业作品，一个关于警察同贼嘅故事，两派相斗，真正拳打脚踢。21岁嘅冯学林擅长跆拳道同合气道，曾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2024年亚洲合气道锦标赛，获得两枚银牌。他在网上看到训练班的招生讯息就报了名。威亚课上，他被吊到半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命完全交在拉绳的同伴手里面。他说必须完全信任对方，这种信任以前练其他项目都没有过，这个就是拍住上，彼此托付，并肩进退。毕业之后，他最想拍巷战戏，体验九龙城寨之围城里面在高处跳跃的打斗场面。19岁的黄日彤零基础入行，如今从训练班毕业，最期待接到第一个角色。他说动作入边的情绪和反应 AI 无法替代，这份底气来自三个月入边每一次摔打和托付。时光流转，展厅入边的直升机仍然在半空，他从片场来见证过很多拼搏时刻，如今他注视着新一代龙虎武师走向镜头前。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32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2到24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32到24度；中山多云转中雨，31到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24到21度；纽约阴转中雨，25到18度；旧金山阴转晴，19到14度。
0: 海浪方面，今日南海北部有2.2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欣、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无奈前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启航运往上海，奥地利一家车线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线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会议活动顾问组召集人周汉文：
4: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3: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政策红利。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5: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3: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邻近进博会场馆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日出效应的常设平台，既是咖啡爱好者的集聚之地，亦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成长土壤。创业者王正祥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生产的咖啡豆参与第四届进博会，依托仅9平方米的展位，建立了和上下游客商的联系，推动他的咖啡贸易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扩大进口不单只带来丰富多样的特色商品，亦为各方创造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不少外籍创业者在这里追逐事业理想。其中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青年，当前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进行推广销售。在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多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 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里面，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令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亦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彭场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40%左右。李乾昌是广西彭场本地人，2020年进入一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去年一整年的总量。中国进口的增长既得益于消费升级的拉动，亦离不开产业升级的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面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5: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咁样嘅增长特点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好多进口增幅较大嘅产品同人工智能产业嘅发展密切相关。今年前7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6: 15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3: 在广西，今年前7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睇，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一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比邻东盟的区位优势和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虽不临海不沿边，却依托铁路网络开辟了对外贸易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商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住呢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通过呢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亦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进口增长唔单止依托高效运转嘅物流体系，仲需着力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针对榴莲、水产品等保质期较短的进口生鲜产品，通关提速有助于减少货物损耗，同时令更新鲜的商品能够及时进入消费市场。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及高附加值零部件而言，缩短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亦有效降低国内企业的运营成本。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亦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5: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

0: 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1: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2: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1: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放缓至 3.5%。 中国现同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近日，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本周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简单来讲，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流传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5: 核心一级资本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1: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债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6: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制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自制实体的主力军。
1: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亦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支持正在从单一的信贷领域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等多个维度，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于翔：
7: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1: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苗表示， 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

0: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董希淼，
1: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调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亦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2: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0: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1: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中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衡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六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本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表示，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黄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陆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线船舶均可通行。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

0: 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2: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以及巡视员林安仁介绍，跟住落嚟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制定一企一物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云南省普洱市南邦河村，野生亚洲象最多时有90多头同时出没，怎样缓解人象之间的冲突，既保障象群的食物需求，又助力村民实现增收致富，是当地面临的一项现实课题。云南普洱思茅区建有一处野生亚洲象食源基地，主要种植甘蔗、玉米、水稻等大象喜食的作物。当记者前往采访时，现场一头野生亚洲象正在这里觅食。以往人象冲突曾长期困扰当地村民，象群频繁活动，毁损农田，甚至进入农户家中觅食，对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此，在地方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区域建设食源基地，主动引导大象进入专属食堂。如今，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已普遍设立。村民彭家寿话俾记者知，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食咗，仲有补偿款，但要增收，仲要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在普洱，中国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源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知农知小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1.15%， 与此同时，为了令绿色金融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受野象侵扰的农户，中国人民银行指导金融机构信贷员一家一家摸底数、建档案。中国人民银行普里市分行统计研究科科长杨周：
7: 我们用好用活央行的再贷款资金，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让贷款门槛降下来，引导银行创新相关的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看抵押，看信用。
0: 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三亩，比以往年增收20000元到30000元。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但在云南普里市，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活动路线并不固定，一路上被大象吃了的粮食点算？记者在普里市大树脚村见到有九头野生大象正在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已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这几日连吃带破坏，已经被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度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告诉记者，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植的。老刁讲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里边没底。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一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埋单。大象吃了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和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有了完善的机制，但最多一日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怎样保证？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村民李楠楠前几日地入边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全球范围内亚洲象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不单止数量稳步增长，人象冲突亦逐步减少。一增一减的背后，绿色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指导支持下，云南主动创新，在全国率先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构建政府统筹、企业尽责、群众受益的自害补偿制度，既让参与生态保护者不吃亏，亦令老百姓受损有补偿，权益有保障。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动财政、林草等多部门，将信贷资源引向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和当地可持续发展领域。咁普里市绿色贷款总量达264亿元，三年实现咗翻，生态越嚟越好，大象亦往呢度聚集。数据显示，2018年云南亚洲象约293头，如今已增长至近400头。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5: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5: 没错的，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part的财富学堂，一起来关注十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来读懂人工智能家。
6: 财智湾区一起来聚焦，向前向海向未来，前海模式可行更可期。
5: 还有关注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呢？今日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兆峰，为你深度解读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
6: 收听节目的同时，亦都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都是叫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将会为你一一呈现。跟住落嚟，一起进入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简老师好啊，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聚焦数字中国核心的顶层行动，人工智能家。我仔细翻阅了十五规划纲要第4章和第13章，两个地方都专门对人工智能家作出了完整部署的。提出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家，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家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抢占 AI 产业应用制高点。现在大模型、人形机器人、 AI 辅助诊疗、智能工厂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很多的同学都分不清人工智能产业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也都看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将这一项的行动上升为国家级的重大部署。简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重磅热词啊？
14: 没问题。我同学揸准了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的政策主线，人工智能家不是单纯研发 AI 技术生产智能产品，而是一套全覆盖全行业全场景的国家赋能行动，是将人工智能当作通用智能工具，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所有领域，完成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实现生产力革命性跃迁。
13: 咁首先咧，想请简老师同我哋讲讲啦，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佢嘅核心差别喺边度咧？好多人其实都好容易混为一谈噶。
14: 系啦，两者咧系产业本体同赋能工具嘅关系。简单嚟讲，人工智能产业系做智能工具，包括大模型、算力芯片、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算法软件等等。而人工智能家系攞住呢一套智能工具去改造各行各业啊。举个通俗例子啦，研发工业大模型、生产协作机器人属于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用呢一套 AI 设备改造传统流水线，实现无人生产，就是人工智能加制造。前者解决有没有 AI 技术，后者解决 AI 点用，用到所有行业，亦是15重点推进的核心任务啦。我国拥有全球最全工业门类、大量民生场景、海量数据资源，这个就是我们推进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
13: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还看到国务院的文件明确人工智能加是划分六大重点方向的，每个方向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前景呢？
14: 六大赛道覆盖生产、生活、公共治理、全维度，那我们就逐一来梳理了。第一是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 AI 搭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快速模拟新药分子，推演气象航天模型，再依托各类中试基地完成技术验证，大幅地缩短研发周期，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第二是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对接智改数转网联工程，工业打造数字联生车间，农业落地无人农机和智能温室，服务业发展智能仓储物流，同时赋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等的新兴支柱产业，兼顾传统升级和新兴赛道提速。第三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提质，发展 AI 文旅、全屋智能、数字文创、智能穿戴，持续拓展新型消费，契合15提振消费的整体部署。而第四是人工智能加民生保障，依托 AI 远程影像诊断、个性化线上教育、智能养老陪护设备，搭配智慧助老相关政策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而第五是人工智能加社会治理， AI 用于交通调度、灾害预警、智能政务，同时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守住城市治理的数据安全底线。第六是人工智能加全球合作，依托卫星互联网、跨境算力网络输出国产 AI 方案，参与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提升我们国家产业话语权。
13: 六大赛道几乎覆盖了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布局是十分全面的。国家为什么要在15阶段集中力量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呢？当下又存在哪些现实需求和发展的痛点？
14: 核心有四个现实的动因。第一，全球科技竞争进入 AI 决胜阶段，各个国家都在大规模推动 AI 落地应用，如果只停留在技术研发，不规模化地赋能产业，我们的数据场景优势就没办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而第二，传统产业转型存在效率的瓶颈，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依靠人力传统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空间有限， AI 通用智能能力可以突破原有的生产效率天花板，培育新质生产力。而第三，我们国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据、最全产业链、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具备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的基础条件，必须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而第四，民生公共治理领域供需不平衡，优质医疗、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借助 AI 可以远程普惠，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共同富裕。而同时，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中视平台，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加的底层硬件底座，形成完整政策的联动体系。
13: 咁多嘅配套新基建作为底层支撑，整个嘅发展体系咧环环相扣啊！咁完整落地人工智能加，国家规划有点样样嘅实施路径呢？
14: 整体分为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大环节吓，嚟协同推进嘅。第一，夯实数字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筹通用，智能超算资源，搭建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5G A 卫星互联网传输网络。第二咧系坚持场景牵引，开放政务、工业、民生公共场景，推行沙盒监管，俾新技术咧预留试错空间。而第三，分层培育产业，一方面依靠超常规的公关突破芯片、基础软件等等的底层技术，而另外一方面扶持细分行业专用大模型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第四是健全治理体系，完善 AI 伦理、算法备案、数据安全制度，同步配套网络容灾防护，平衡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
13: 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维同步推进，软硬件配套齐全。政策文件里面还设置了清晰的发展阶段目标。简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关键的时间节点和相关的指标啊？
14: 国务院专项文件设置两大关键阶段量化目标，直观地展现发展的节奏。

0: 第一阶段咧喺2027年15-5中期新一代智能终端通用智能体喺各大领域普及率超过70%，六大领域基本实现 AI 深度融合，工业 AI 规模化普及，基层智能医疗、线上教育全面落地。第二阶段2030年15-5收官，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率突破90%。人工智能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万亿元， AI 成为各行各业标准化生产服务工具，真正实现好像水电一样随手可用的通用数字基础设施。
1: 10年10万亿级的产业规模，普及率是持续攀升，发展空间可以说是非常广阔。站在宏观经济的视角，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又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呢？
0: 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第一，全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AI 重构生产工具、生产流程，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智能新业态，是十五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揸手。而第二，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核心主线，串联算力、数据、网络、卫星等等全部新型基础设施，打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通道，实现数实深度融合。而第三，抢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区别于国外偏重通用大模型研发，我们依托海量实体产业场景，走技术家落地赋能差异化路线，形成独特的产业竞争优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而第四，好为民生提升治理现代化，用 AI 均衡优质公共资源供给，降低城市治理成本，提升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双重目标。
1: 听完简老师的解读，我就明白了，人工智能加行动不单止是研发 AI 技术，而是依托算力、数据、网络等的新型基建，将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产业、科研、民生、治理六大领域，分阶段稳步普及，同时配套完整产业培育、安全治理机制，是十五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行动纲领来的。
0: 是了，何同学的理解十分之到位。人工智能家的核心逻辑就是令到人工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单一科技行业，变成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智能工具。十五时期，我们不会只是追求模型参数、纸面突破，而是更加看重落地实效，用场景验证技术，用产业检验价值，将我国数据、产业、场景三大独特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动能和民生红利。
1: 这堂课我们将人工智能家的定义、六大应用赛道、实施路径、阶段目标、战略价值全部讲通讲透，真是收获满满。
0: 是了，读懂人工智能家就是读懂未来五年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核心主线，看明白各行各业智能化转型的时代机遇。
1: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在广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风拂过林立的楼宇，路旁乐杜鹃鸿雁缀帘，沙滩上孩童嬉闹，不远处的湾区之眼摩天轮静静地映照深港。十几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贫瘠荒芜的滩涂，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区，而且长出了向前向海向未来的蓬勃新气。
5: 随着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前海迈入扩区建设的第五个年头。2021到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接近翻番，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超一倍，在地进出口实现翻番。 2026年上半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7.8%、57.2% 和 20.6%， 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4: 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实干笃行，将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成效和更扎实的发展成果，不仅可复制、可推广，更可感知、可持续。站在扩区五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扩容之后的前海，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制度创新、产业协同、民生互通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其木，我们一起来探讨。胡博士您好。
5: 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4: 嗯，2021年9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并被赋予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等新的战略使命。那么站在当前的节点，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整体画像的话，前海宏观层面的发展成色到底怎么样？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视角来解读扩区之后的前海所取得的发展成效呢？
6: 首先呢，我们从总量上看，其实刚才开篇的时候，主持人也介绍了一些数据，就是从总量指标上来看呢，扩区这几年，首先从经济总量上，它的这个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接近翻番了，从外贸，因为它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经济业态，它的进出口总额也实现了翻番，而且。因为这是它主要聚焦于现代服务业，它现代服务业的增加值也增长超过1倍，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这个外资的这种吸引力是非常强的，尤其对港资，因为是它主打是个特色，是深港的一个融合。那么对港资的这种吸引力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这儿的这个港企数量已经突破了1.1万家，在前海工作生活的港人已经超过了1.3万人，这说明就是他前海这种深港合作对这个香港地区的资源和这个人员，它是有非常强的吸引力的。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总量上的一个大的概念，如果你掰开去看啊，你就会发现前海地区啊，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啊，它的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它会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服务化特征啊，就是说。它的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非常的高啊，现代服务业又是它里面服务业的一个绝对主力啊。这个现代服务业都有什么构成的呢？主要就是金融、专业服务、科创还有现代贸易啊，这就构成了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一个这种产业的基本盘。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就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下呢，实际上前海应该说啊，就是这个方案发布以后，它取得了预期的成效，甚至说是高出了预期。主要呈现这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空间完成了一个成功的扩容，从14.92平方公里拓展到了120.56，这其实这种空间这个承载空间的一个拓展，为它吸引更多资源，就提供了一个物理空间的一个支撑。你比如说我要有些企业呀、有商务人员要到这里来开公司办企业，你没有一个足够的物理空间承载，这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它的这种制度的实验出现了持续的迭代早期的改革可能只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政策突破，它现在已经逐步的转向系统性的一个改革。第三呢，就是它这种改革的深度由浅入深，过去可能是单点的什么项目啊、企业层面，就是商务的往来，现在逐步的开始往后延伸，比如说一些经贸规则呀，比如说对于人才呀、对于民生层面都出现了一些融合的特征，当然有些配套的政策也都在出来。那么当我们去评价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的去看几个经济的指标。您如果看经济指标的话，那我们内地巨大的市场这种体量来说，它可能你觉得前海其实不值一提啊。我们重点要看的是它在这种改革，就我们讲生产力、生产关系，它在生产关系上做出的一些突破，就是体制机制层面上，它在这里实现了这种跨境融合这种 这种跨制、跨国际规则、跨准则、跨法律体系这种创新，这个对于推动我们未来的这种对外开放啊，其实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自贸区，各地的自贸区开了很多，实践了很多年，

0: 我们能够探索更多的经验，为以后我们服务业无论是提质升效，还是更加国际化与国际化接轨，由一个货贸易大国转向一个服务贸易大国，都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支撑。
1: 那么前海呢，一直强调制度创新先行先试，这么多年下来啊，成果很多。如果拆开来看呢，金融开放、贸易便利化、法治营商环境、科创成果转化、现代服务业集聚这几块呢，分别都有哪些实打实看得见的亮点，还有哪些创新真正做到了落地见效，甚至已经向外复制推广了呢？也请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我想呢，我们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金融开放这个方面啊，现在啊，这个 FT 账户就是自由贸易账户，它已经实现了这种常态化的运行啊，在这里经商人他可以这个实现跨境贷、跨境债、跨境资金池业务的这种运行，所以说它这种跨境金融的这种便利的基础设施体系已经形成了，随之而来的呢是大量的金融资源再往这个地区集聚，啊，比如说这里落户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啊，有上百家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啊，大部分都是港资、外资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一旦金融机构在这儿落地了，那么它就可以面向这个内地企业，啊，用这种香港的这种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这种资源，去帮助内地的一些企业做融资、做财富管理。另一方面呢，它又能帮助香港的金融资源去找到内地的一个这个实体经济的场景，因为我们有最发达的一个制造业体系。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前海这个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这儿呢，它做好，它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就是金融资源的一个跨境交流啊，就是相互双向赋能的这么一个枢纽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从贸易便利化这个角度去看啊，毕竟呢，它是。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贸易，也承担了一个贸易枢纽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它就推动了大量的这种规则的便利化，比如说它创新了一种叫一市联监管的模式啊，就把简化了这个通关流程，它这物流时间能够压缩30%以上，而且有那种24小时智慧通关的这种货站落地运行了，所以它极大的提升了物流的这种效率啊。那么一旦你的物流的效率提升了，那么物流的成本就会降下来，那就会吸引更多的就是这个企业把它的一个物流的一些流程放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啊，你做这个国际贸易和这个国际金融它其实分不开的，你在每一步的这种货物的这个交接、资金的交割、结算上都需要这种跨国的这种金融的功能。那么这就跟前面已经在这儿落户的这些金融机构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它形成了一个相互的一个协同。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讲这个营商环境也好，对吧，你怎么才能稳定大家的信心，让更多的来了这些港资和外资他喜欢能在这儿落得下，然后能够持续经营，他探索了这种跟国际接轨的这种争端处理方式。你比如说这里这个深港国际法务区集聚了大量的这种法律机构啊，它探索出了一种叫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就是我允许香港的法律职业者参与一部分这种涉港商的这种纠纷处理。这样的话呢，对于港资来说，哎，他就认为这个你的这个规则呢，它其实是国际化的，那就有利于稳定他们的预期啊。当然与之这个匹配的，实际上我们深圳国际仲裁这个深圳国际仲裁院，它的这个跨国的争议处理规模也是位居前列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于营商环境、法治环境的构建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很强的一个塑造能力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科创成果转化这一块啊，这个地方呢实现了一个港深两地的优势互补啊，一个是香港这边呢，它的高校科研实力比较强，但是它受限于它这个实体经济的规模，它这个产业成果转化、产业化这个落地空间是有限的。而内地呢，我们恰恰是光大湾区这块，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对于我们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啊，有完整的这种产业链和庞大的这种市场容量。那么前海它其实就可以充当一个中间的转换器，把香港的一些研发成果拿到前海做一个转化，

0: 后再转化成大湾区的这种制造业上的一些这种技术，啊，然后进一步的通过供应链体系再去辐射内地，这就实现了一个科创成果的一个高效的转化。那么从现在服务业集聚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本身前海地区它就有各种税收优惠啊、个人所得税优惠啊等等，它就吸引了大量的这种港澳专业人士来前海地区职业。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它很多这个职业你备案就行，过来以后不需要再重新去考一个职业资格证，所以呢就会吸引大量这种高端的服务业专业人士来这里职业啊，这样就会形成进一步的一个资源集聚。我有一大批专业人士在这里，那么企业就愿意在这儿裁人，经营，因为他能够找到跟他匹配的一些人力资源的这种需求。所以说我觉得呢，从目前的试点来看，这五个方面确实是取得了一些实打实的一些成效，而且呢，它的这种辐射效应是越来越强。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财智湾区在广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风拂过林立的楼宇，路旁乐杜鹃鸿雁坠帘，沙滩上孩童嬉闹，不远处的湾区之眼摩天轮静静地映照深港。十几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贫瘠荒芜的滩涂，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区，而且长出了向前向海向未来的蓬勃新气。
3: 随着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前海迈入矿区建设的第五个年头。2021到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接近翻番，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超一倍，在地进出口实现翻番。2026年上半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7.8%、57.2%同20.6%，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2: 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实干笃行，将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成效和更扎实的发展成果，不仅可复制、可推广，更可感知、可持续。站在扩区五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扩容之后的前海，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制度创新、产业协同、民生互通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我们一起来探讨。胡博士您好。
3: 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2: 那前海的定位呢，就是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现实当中，港企港资大规模涌入前海，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数量啊，增长是很快的。但是大家也会关心啊，这种合作是简单的企业落户呢，还是真正的实现产业层面的双向赋能呢？那前海究竟是承接了香港哪些功能，又会反哺香港什么呢？胡博士。
0: 它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承接香港功能这一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香港发达的这种现代服务业向内拓展的一个落地的载体。因为香港本地它其实这个它的这个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要远高于我们内地的，但是呢它本地的这个市场空间有限啊，但是香港的这个职业资源啊，就是职业人员，这专业人士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前海就为他提供了一个进入内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低成本的一个物理空间。他从前海这个地方可以通过一些业务的往来获得他的一个比如说职业的订单啊等等。而且呢从这个地方他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各种这种业务流，把他的业务逐步的去拓展到这个内地。这样呢，对我们内地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种专业的服务能力啊，有利于通过一定的这种市场竞争去带动我们内地的一些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承接香港的一些国际资源，因为香港它是国际金融中心啊，大量的这种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会在这里集聚。那么这些资源，它需要找到一个产业的承载体，那么这个地方呢，正好前海就这个前海地区呢，它作为一个贸易枢纽啊，这个货物贸易枢纽、服务业贸易的枢纽啊，就会把大量的资源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对接啊，实现一个双向的一个。

0: 一个赋能。第三呢，就是前面也讲了，它其实承接了香港的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就香港因为它这个有成果，但是没落地的场景。那么我们内地呢，有大量的场景，但是可能在一些高端的研发上，在一些高端这个成果转化上，我们有我们的短板。这样呢，把他们的这个科技优势和内地的产业优势做一个结合，正好呢，前海就变成了一个这样一个中转站，连接了两边的这种优势资源。那么，至于前海它又怎么去反哺香港呢？香港呢，我觉着可能也是三方面。第一个就是，香港我们本来就讲，它的物理空间有限啊，它很多这个很多供给啊，它在本地是消纳不了的，所以尤其是服务供给。它的服务供给能力非常强，但是它的本地市场未必都能消化，所以说，前海呢就给香港的这种资本、人才、专业服务打开了巨大的一个内地的增量市场，你可以享受内地的这种增长红利。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帮助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我们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在这个业务在进行推动的这个过程中，它背后其实总是会伴随着这个资金流，啊，那么这就资金流背后就需要各种金融服务去给它配套，所以说呢，一个巨大的货物贸易的规模和服务贸易的规模必然会，需要客观上需要一个巨大的一个金融服务的体量去给它做支撑。那么这个金融服务来自于哪里？我们前面讲了，它大量金融资源其实是港资的，这样呢？因为通过港资啊，为这个货物服务贸易去做服务配套，这就必然会进一步的去增强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国际的金融中心它不是天然形成的，它往往是首先是一个货物集散地，它就是说它是从一般都是从这个贸易枢纽升级成金融中心的。那么香港其实也是同样啊。所以说，重要我们这个前海地区的这个物流，这个贸易，对支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非常好的作用。第三个就是从人的发展，我这个前海地区呢，它可以为香港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个新的发展舞台，因为香港它本地物理空间比较小，它本地像就业创业的竞争非常激烈的，但是呢，他们本身一旦把它帮他敞开这个内地的这个市场，他其实是有利于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总的来看就是香港和前海，它是一个双向赋能，就是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但一开始可能我们有一些政策的这种引领，它后面一定是通过市场机制把香港和内地的这些优势资源做一个匹配，最终形成共振。提升双方面的这种高质量发展水平。
1: 好，那么如今的深港合作啊，也已经从基础的要素流动全面迈向了更高阶的规则衔接与民生的互联互通。在前海落地的港澳专业职业、跨境服务、民生配套互通等政策呢，那么都有哪些成熟的融合成果呢？给港企发展、港人工作生活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升级红利？未来这一块还能持续拓展哪些新的空间、新的场景呢？胡博士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从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成效上，你比如说，在这个专业服务规则的互通上，目前来看，就是法律、建筑、税务、规划、设计这种跟我们的这种商务、产业运行紧密相关的，大约有27类的这种专业服务已经实现了备案即可执业它不就是港澳的这种专业人士，他不需要再去重复考取内地的资质证书了。他只要备案就可以合规的开展业务，这其实对于这个香港专业人士这种吸引能力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针对香港人才，我们还提供了专属的这种财税红利，就是降低他的这个个税的成本。因为传统来看，我们内地的个税成本要比这个香港会高一些，但是呢，对于这些高端人才，我们会实施这个个税税负差额补贴政策。帮他降低他的税负成本，有利于这个香港人才持续的到前海这边来去发展，吸引更多的优质的人才。 那么从这个这个法治环境上，就上或者说营商环境上呢，我们前面也讲了，它探索出了这种港资港仲裁、港法适配的这种特色机制啊，做了一个这种跨境跨法律体系的一个打通，这样呢有利于这个稳定资本的这种跨国资本的这种信心啊，让他更加愿意安心的从这个我们内地开展各种这种投资业务。第三个就是民生这一块，我们前面讲了，就是这个两方面的这个两地的融合呢，不仅仅聚焦于产业啊、商务这种层面，那么它背后的啊，这种像什么医疗、教育之类，它民生这种领域呢，其实也在逐步的融合。你比如说，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前海呢，它有推进了一个叫港澳药械通，就是有多家重点医疗机构，它是常态化的启用港澳上市的新药。啊，以及先进的医疗器械，啊，让在前海工作的这些港人呢，无需往返于港澳，他就能在家门口享受原汁原味的这种港澳的优质医疗服务啊，这就是使得有更多的人他愿意到这个前海地区来生活。
1: 那最后呢，我们面向未来啊，对内要服务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对外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立足扩区之后的全新格局啊，您认为前海的核心发力方向是什么？如何来看待前海长远的发展前景与时代价值呢？
0: 我觉得未来这个核心的这个发力方向，可能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制度性开放，当然这也是这边的特色。比如说它要对标 CPTPP、DEPA 这种高标准的这个国际经贸规则，发挥它的先行先试的优势。它的目的呢，其实是为全国层面的这种扩大高水平开放提供宝贵的这种参考，是为积累经验。它能以前海作为一个示范区，啊，把更多的这种国际高标准的规则在这里实现一个这个落地，这样呢，就为我们更广范围的这种未来的这种推广呢，能够积累一些实际的经验。第二个呢，就是啊，它未来它需要把这个政策优势转化为市场的内生动能。我前面也讲过，就是它前海一开始可能是我们设了一个示范区或者说合作区，然后呢，叠加一堆这个优惠政策，比如说这个税收的福利啊。比如说这个税的这种补贴，那这样呢，就第一批先行的就会有一部分资源往这儿去集聚，包括因为基础设施的完善会集聚一些金融资源。那么后面呢，你不能完全持续的靠补贴政策来，促进这边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它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市场机制，就是有供有需，然后资源能够高效的去循环，这样它才能够打造出它的市场动能。就是说，我们要从最早的一个政策驱动，逐渐的啊，把资源要素富集在这个前海地区，最后呢，从这里培育起来了大量的企业这种微观的市场主体，然后他们又聚合成一些产业带，最后呢，就我们一它形成了一个产业的生态，这样呢，就靠自然的这种市场机制，它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改革的经验总结和推广啊，因为我们搞这个前海呀，搞大湾区，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向全国去推广，把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啊，在更广的这种范围内去落地，我觉得这也是后面需要发力的一个方面。
1: 那么，从14.92平方公里到120.56平方公里扩容之后的前海呢，也早已超越一片滨海新城的地理概念。它承载着深港合作与制度型开放的国家期许，前路仍有探索，未来值得期许。前海呢，也将会继续的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当中续写属于新时代的改革答卷。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 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

0: 老友记啦。
1: 欢迎继续收听《谈古论今》节目，主持人黎涛、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嘅环节啦噃。嗱，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咁呢一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系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嘅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就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2: 咁呢个并唔系单一产品嘅一时走红，而系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嘅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a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通义千问 Qwen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咁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
1: 冇错嘅，嗱，工信部测算数据就显示啊，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可以倾计、识得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够执行、可以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2: 咁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呢？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呢？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啊？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少峰。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了，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的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最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 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 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四十余年，开源完成了三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和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作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闭源筑城，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 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 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体制。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0亿台。如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1.0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6.1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

0: 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啊，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共性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好啦，咁以上就系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倪星、黎涛，代表节目编辑徐静，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好了，提醒閣下，你現在收聽的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的跟麥中華節目，我是主持人建國。
1: 大家好，我是鄭允。跟麥中華節目的首播時間是大灣區之星每日下午1點至2點，重播時間是大灣區之星晚上8點，香港之星是晚上7點和11點。
0: 首先跟大家預告一下本期跟麥中華節目的主要內容。今日和明日的两期节目，我们会聚焦舞剧《敦煌归来》登陆香港公演，在有声有戏的环节会来听到这部作品的创牌故事《一舞越千年，一念归山河》，今天播出上半部分的专访。
1: 全城有我的环节会专访到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道花脊编织技艺的省级传承人何冠醒，分享用心感悟传承至美。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古画《升平乐事图》《鹅灯踢毽》，来看看喜乐祥和的画面当中会蕴含着怎样的考试。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壮游天下。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有声有戏。
2: 车裂火车，车裂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跟麦中华，来到有声有戏。关注9月12日和13日这两日，深圳原创舞剧《敦煌归来》是登陆香港东九文化中心。这个既是演出团队迈向国际舞台的全新序曲，亦都是深圳和香港两地一次深情的文化握手。睇翻呢一部嘅舞剧《敦煌归来》，创作灵感咧系取自于莫高窟嘅156幅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啊，咪取材于晚唐嘅真实历史，讲嘅咧系公元848年，沙州敦煌系回归大唐，高俊达咧系带领信使团受命向长安报送捷报，而队伍绕道漠北。历时4年的时间，10个人的使团呢，最尾仅仅得高俊达一个人呢抵达长安。所以这部舞剧呢，是以这个的史实为内核，演绎了一场关于信仰、乡愁和家国羁绊的漫漫归途。下面我们首先来欣赏一小段这部舞剧《敦煌归来》的演出片段。

0: 舞劇《敦煌歸來》自2024年在深圳光明首演之後，已經在全國多城巡演。這次登陸香港，將敦煌厚重的絲路文化帶到香港，以舞蹈搭建深港文化交流橋梁，令到海內外的觀眾可以感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总台记者于洋邀请到舞剧《敦煌归来》的总编导、青年舞蹈家、深圳当代舞团的创始人胡沈月，一起跟随他了解这部剧创牌背后的故事。
1: 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舞者编导胡沈月。
1: 大量敦煌题材的作品偏爱飞天等形象，而您却选择了莫高窟156窟里名不经传的信使团作为主角。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关注到这群无名者呢？
2: 我相信了解敦煌的朋友们对这个敦煌的壁画肯定都是非常的熟悉了。那当我们提到敦煌的时候呢，满脑子可能浮现出来的都是飞天和我们印象中的形象，当然包括我本人也是不例外。所以当我去到敦煌，走进莫高窟，然后再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敦煌给我的印象不仅仅只有壁画，而在那里面我觉得更多的我想看见的是曾经的那些往事和人间烟火。所以当我看了很多窟以后，我把我的视线转移到了下面供养人的这些形象上面。所以当我锁定在156窟的时候，那一幅张议潮的出行图，我觉得它很打动我的是能让我看见曾经在这里生活的那些人，不管是大人物也好，护妇也好，还是商人也好，还是这些百姓也好，我觉得让我看见了敦煌的那一段过往和往事。所以这也是我选择高进达这个视角和这群无名的人作为我这次创作的一个契机。
1: 团队也是多次深入敦煌大漠进行采风，您提出呢要打造一部人间的敦煌，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概念呢？和大家印象里恢宏充满神话色彩的敦煌又形成怎样的区别呢？
2: 之所以想用人间的敦煌，其实就是想有更多的烟火气。我觉得敦煌对于我们来讲可能都是一些飞天在上面的形象，可是真正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更吸引我的，我觉得是那些建造敦煌莫高窟的这些人，然后包括我们从很多的壁画里面看到，其实也有很多是反映这个我们的当时生活，有春耕，有农作，还有花鸟，还有当时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概念里面出发是我想要去着手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而且我们在很多的敦煌作品里面，大家对这个神佛的形象和一些飞天的概念的作品其实已经有很多了。所以当我在想如果我要再创作一部与敦煌相关的作品，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还能不能有别的视角。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也是给我自己在创作上一个挑战，也是想在所有敦煌作品里面找到一些不同的色彩。
1: 归来可以说是全剧核心的一个关键词。在您看来，信使奔赴长安是物理的归途，而更深层次上，归来又代表着怎样的文化与精神内核呢？
2: 相信在归来这两个字除了曾经我们无数次领土的归来，我相信在我们今天，我们也期盼着我们整个祖国的统一和华夏整个民族的凝聚力。所以从这个归来上出发，我觉得除了是曾经古代这个故事敦煌失联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因为一群人这个敦煌这片土地重新归来，而今天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祖国的繁荣和我们祖国的统一。我觉得是从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有着这样的一层我们大家的精神内核。
1: 在创作的时候又如何平衡传统敦煌肢体美学和现代舞的表达，来避免简单的复刻壁画符号呢？
2: 在我们很多大家看到的敦煌舞里面， 相信大家对一些敦煌的舞姿啊，包括他们的服饰、头饰，可能再细一点的朋友对他们的妆容都有这个大量的印象了。所以，当我们在重新去创作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次也是避免了印象当中出现的敦煌的印象，但其实这同时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就是如果我们要把这些符号重新再构建，可能在我们的观众视野里面出现一个相对于比较陌生的敦煌，可能大家一时间会问，哎，那这怎么可能是敦煌呢？所以我们从舞蹈本体方面也采用了很多敦煌舞姿里面的舞姿还有手势，但是它们的串联过程其实是用了很多现代舞的肢体方式，我们改变了每个动作衔接之间的原有逻辑，我们重新将这些典型的肢体，把它运用到现代舞的肢体里面，那同时也是根据整个作品的结构脉络，我们按照舞段的方式去梳理，在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怎么使用。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从舞蹈本体，包括我们的舞台美术形象，包括舞美方式，我们都做了大量的简化。比如我们在舞台上可能就是12个方形的盒子，其实这些盒子它看似简单，但其实它在舞台上，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它可以构成很多不同形式的组合。这些盒子它可能可以形成一个拐角，也可能是一段残垣断壁但同时它也可能是一个包围我们的困境。所以在舞台上，我们用了这样比较简单但是多变的形式，让整个作品形成了一个舞美结构。但同时，这些12个盒子其实它是整个敦煌沙漠里面的一块像素，就像是我们从沙漠里面提取了它的一块一样。同时，这些盒子在最后12个合体的时候，它也像是一块版图往中间凝聚。这也是我们最终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完整和统一。
1: 很多时候，历史题材的舞台作品容易堆砌视觉奇观，《敦煌归来》弱化了华丽的布景，来聚焦小人物的挣扎和坚守。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防止传统文化的表达流于表面化和标签化呢？
2: 其实我们在整个作品创作的时候，之所以选择高俊达这个人物，也是因为在他的文献当中，我们看到了，因为他是第一支队伍第一个抵达的人。但其实高俊达这个人，他就是当时的这个一个压牙，他的官职非常低。但是呢，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其实他自己如何能用4年的时间抵达长安？我相信他在出发前其实也是很茫然的，因为作为这个敦煌，作为这个唐朝子民的后辈，他们也只是听说长安有多么的繁华，长安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他们只知道长安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必须要回去。所以呢，他带着这样一份我必须要回家的信念，支撑着他一起上路。同时，在他的过程当中，也有他的同伴们，也有他的战友们，但是因为他们每一个战友都为了这一份信念，付出自己的生命，牺牲在这片沙漠和戈壁当中，他们也成为无名的英雄，他们的名字或许已经消散在这个沙漠里，被沙漠掩埋，但是他们的名字因为高敬达的到来，留下了一支信使团，而且也是因为高敬达的抵达，最终让敦煌回归了唐朝的怀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人物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坚守与执着，还有就是他的那份我必须要回家的这一份信念。我觉得这是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产生的共鸣。就像我们今天所有人在忙碌了一切之后，家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也像是我们每年到了春节，所有人停下手里的工作，不论奔赴多远，都要回家一样。我觉得这一份传承千年的信念，是中国人每个人对家都有的一个期盼。不论是自己的小家，还是我们的大家，终归我们都是要回去的。 所以也是从这样的一个着力点，我们去找到这些小人物，他们真正内心的渴望与对回家的这样一个坚守。
1: 艺术创作如何把握尺度，做到尊重史实，又拥有艺术想象的空间呢？
2: 当我们去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我们可能得到的一幅是他们大概当时行走的这个路线图，啊，只知道他们从这个敦煌出发，一路向北绕道，经历4年的时间，然后回到唐朝。但是在经历的这些过程当中，所有的啊，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都是没有记载的，所以这对我们的创作来讲，它有留白，但同时也给了我们空间。那么我们怎么去创作当中的故事呢？于是我们就真正的花一段时间去走。所以当我真正站在那个戈壁跟沙漠当中的时候，那真的是一望无际，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地方。你没有办法躲避烈日的暴晒，也没有躲避这个雨雪。也没有躲避风暴，所以我们在一路上去的时候，首先我们从身体和气候上真正的去感受，也许会发生到什么样的困难啊？比如他们走了4年，饥饿，可能缺水啊，可能遇到风暴，可能遇到这个沿路的强盗啊，包括在很多这个壁画当中。啊，比如有这个春耕图，他们从出发的时候，啊，有这样农作的场景，然后到这个舞蹈500强盗成佛图也有这样的典故，然后包括在这一路上，那么啊，壁画上我们截取了一些可参考的内容，再通过我们实际的体感，啊，包括温度的，包括天气的，啊，包括我们能够想象到的人祸或者天灾，所以我们把这些融入到了整个作品的设置里面，我们去给他们制造困难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实际体验，再结合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些资料和壁画上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我们把它串联起来了，这样的一支行走了4年的故事。
1: 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2: 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我们更加之多跟麦中华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的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金稻花席编织技艺，广东省肇庆市高腰区地方传统技艺，亦都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金稻花席历史悠久，它的编织采用传统的手工技艺，主要是分布于肇庆市高腰区金稻镇，后流传到白土、莲塘镇以及松龙河流域一带。
7: 何冠成，他是肇庆市高腰区莲塘镇的何村人，五岁开始就学习编草席了，12岁是学织花席，在翻中学的时候已经是他们的

0: 用心感悟传承之美。今日分享录音采访。
1: 何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杜花席编辑技艺省级传承人何冠行。
1: 金杜花席拥有悠久的历史，能否先和我们大家讲一讲金杜花席的起源，旧时在民间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2: 有四种讲法。第一种就是从考古上来说的，肇庆四志记载呢，高阳金杜毛岗建筑遗址发现有草编织残片，这个发现呢是新石器晚期，说明4000多年前高阳人已经懂得这个编织草席。第二种呢就是属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第三种呢就是1000多年前的宋朝开始，这两种呢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另外一种呢就有文字比较真实的记载，就是崇祯的肇庆府志记载了高阳人很早就懂得编织使用这个草席，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啊，所以呢就是400多年的啊，这是四种讲法。而我呢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吧，我个人认为是肇庆的气候比较温润，自然环境有七星岩，它的周边是脚仔地，脚仔地当中有很多水草，有水草就会被当地人使用编织成草席，所以我认为考古发现4000多年前这个是很真实。金杜啊在我们高阳的中部出产的石子质量最好，运输发散都很方便，所以得名叫金杜花席。
1: 金杜花席作为草编非遗，区别于其他的竹席草席，那它最鲜明的特色是什么呢？
2: 金杜花席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保健作用。花席的材料叫蒲草，我们俗名叫蒲，是一种植物纤维，是一种带有活性的一种环保材料，它的拉力很强，不容易断，手感的舒适，吸水吸汗透气，质地柔软，虫蚁都不住的，冬暖夏凉，经久耐用。新的草里有一种天然的青草的芳香，让人的感觉很舒心放松，有安神做睡眠的功效。淡淡的青草味正是那个虫蚁不住的原因。蒲草石的凉是那种凉而不寒，人体接触时凉快过后是一种很温和的感觉。出汗呢不要避草，就说吸收进去之后呢就很容易感冒，但这个草呢把你的汗吸收进去，所以呢就不会感冒。这往往这种特性就是人感染风寒的一种原因，所以这个蒲草能够吸汗透气凉而不寒是它的保健作用，是这种呢是其他材料没办法能及的，所以肇庆的草席有保健作用，是一种绿色环保的产品。
1: 您本身是美术教育工作者、画家，那最初又是如何和金杜花席的编织技艺结缘的呢？
2: 我呢，从小生长在金杜花席的产区高阳莲塘镇，从小耳濡目染，5岁呢学织时，12岁就学会编花席，编织图案呢随心所欲。大学毕业后呢，我成了一名美术老师，工作上呢经常进行教学啊、绘画的比赛。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想用自己最熟悉的花席编织教学去参加比赛，这样会更有个人的特色。于是把花席编织技艺我引到中学的课堂，从此结缘。而让我呢深耕这项民间的手艺，

0: 为从小对它很熟悉，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很有感情，知道它曾经的辉煌，现在呢看到它慢慢的消减，并且好像有消失的趋势，心里有一种不舍的情怀，所以呢我一直呢不能放弃，所以做了一种长期的教学进行深耕。
1: 传统金杜花席过去大多作为日用的凉席，以实用为主。您作为美术专业的从业者，如何把绘画审美融入到花席的编织技艺当中呢？
0: 我呢在熟悉草编织技法的时候，很认真的研究，在实践中上升到理论，为着编织出很欣赏性很高的花席，我参考了绣花的技艺，创新的编织技法，叫做纵横无纹排列综合编织法。通过这个技法呢，把这个绘画的审美融入到花石的编织中，提高它的审美。
1: 传统花席有不少经典的民俗纹样，您在创作当中又是如何传承这些传统的图案的呢？
0: 传统花席常见的图案有盘花、雀鸟、蝴蝶、双矢和方格，这些比较简单的图案文字，寓意都是吉祥如意。技法上基本上是已经程式化，我在创作熟悉这些图案的编织，把这些图案的编织方法上升到理论的认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教学。
1: 在复原抢救传统编织技法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重点挖掘整理的呢？
0: 有濒临失传的古法工艺，我做了挖掘整理和创新，比如出书啊、展览啊这样啊，然后呢到民间去调研一些比较老的艺人啊，向他们学习，然后再整理，然后又做一些自己的，就是说个人的认知的创新，是这样。
1: 您当初设立草工坊，这个空间最初的定位又是什么呢？日常在这里开展哪些创作和展示活动呢？
0: 我投资创建草工坊，定位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杜花席编织技艺传承工作室，主要是用于陈列产品，展示这个工艺的流程，研发创新技艺和产品，介绍这个花席的历史、产品的作用，然后教学花席编织技法和进行产品的销售等等，主要是让社会各界人士或者学生有参观学习的场地。
1: 对于未来的发展，你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0: 我呢想争取在技艺的研究方面呢创新一些文创的产品，然后呢作品的创作方面呢也想做一些更贴生活的和这个项目有关的作品，通过呢一些活动，然后呢寻找发现一些年轻人愿意为这个项目做传承的弟子加以培训，收为入室弟子，能够为传承方面做发展的。虽然我心里有很多想法，但是呢需要一定的时间，一点点去做。
1: 让我们感谢何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白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今天要和大家赏析的是清代日明的画作《鹅灯踢毽》。这幅作品是十二幅册页《升平乐事图册》当中的一幅，绘制于十九世纪，重18.5厘米，横24.3厘米。而这幅画是描绘了一组侍女儿童在户外园林里头游玩，提着鹅灯踢着毽咁样嘅欢快情景，笔墨细腻，切色典雅，情态生动。而家呢幅作品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0: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同中国国家画院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范扬，以及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解读喜乐祥和的画面当中蕴含住点样嘅匠心。
2: 范扬老师，看到这样的画面会带给您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3: 这幅画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清新活泼、喜乐祥和。它是《升平乐事图册》中的一幅。《升平乐事图册》描绘的是元宵节期间，侍女儿童们在园林庭院中放花灯、放风筝、骑竹马等欢快场景。画中运用了大量的吉祥元素，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我们今天这幅画呢，是其中第五幅。画面中可以看到远景有山有水，近景的太湖石边，侍女孩童们团聚在一起。左边呢有小朋友手里拿着一盏鹅灯，中间的小朋友在踢毽子，众人都在观看，其乐融融的感觉。就画面的整体氛围来看呢，既有民间版画的那种喜庆，它又很雅致，又有一种文人画的审美情趣，构图又是繁复而讲究，有说法，有看头，确实是高明。
2: 卢老师，通过画面当中小朋友踢毽子这个动作，我们能看到踢毽子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4: 踢毽子呢，又被称为打击，是我国一项广为流传的民俗性的体育活动，历史悠久。这个画面当中特别能够凸显参与者的一个高超的技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空中的这个毽子，就看这个男孩子做的这个动作，我们是不是会以为他是在做这个武术的动作？从他的表情上看，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在享受这个玩的乐趣当中完成了高超的技艺。还有呢，我们再看画面上其他的人都是微笑着赞许着看着这个孩子的表现，但有一个孩子手里拎着桃子，眼睛非常专注地盯着空中的毽子。那么这个就是说，在玩的过程当中，我踢起来，你再能把毽子接住，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同伴之间配合的游戏活动。
3: 这幅画创作于19世纪初期，关于作者呢，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这套册页上有两方印章，第一方叫做索宝为贤，它是出自于《尚书·吕敖》这篇文字里的，意思呢就是尊重贤人。第二封印章呢叫做嘉庆御览之宝，所以说我们这个册页呢是清宫画师的作品，是典型的风俗节令画。
5: 节令画是指古代专门为年节时令所绘制的画作，用以表示庆贺，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唐宋之后，此类题材画作日益兴盛，画中内容或描绘节令中的风俗活动，直接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或描绘与节令相关的景物，内容有人物、山水、花鸟等。这类作品大都色彩绚丽，充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
2: 那接下来我们请范扬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带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
3: 这幅画是一幅册页，尺幅不大，却涵盖了仕女音戏、山水树木的物象，内容丰富，画家把众多元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蕴含着巧妙的匠心。整个的画面我们来看，左边一个太湖石，那是画得非常的好，玲珑剔透，人们说的瘦漏透皱， 结而有枝，后面的竹子也是衬得非常好，你看从太湖石的孔洞之间露出了竹杆竹叶，画出了庭院前后的深度。这个小庭院好像在一个坡上，这边还有汉白玉的栏杆这样伸下去，外面是石桥，远处的山川田野都有，画面虽小但是内容丰富。再加画面的左边呢很满，右边又很空，但是你不觉得它不舒服，它还是有一种平稳站得住的感觉。因为画左边石的部分，无论是太湖石还是竹子的弯度，都是一个向画右倾斜的角度，同时画中人物身体和视线也都是偏向画的右方，包括溪流的方向，远山层叠的走向，这样呢就使得画面右边虚的部分呢有了内在的力量，达到了视觉上的左右平衡。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组侍女和儿童嘛，一共有七个人。先看踢毽子的小朋友，他身体前倾，一脚蹬地，一脚呢又向后抬起来，把毽子踢得比人还高，还冲着一个小朋友笑呵呵的。其余的六个人几乎都堆叠在一起，前后有遮挡，有四个人都是笑盈盈的看着踢毽子的孩子，而里面一个蓝衣服的孩童正撸着自己的袍子下摆，眼睛盯着空中的毽子。这两个小朋友的动作最大，而且形成了一种相互的照应，上下翻飞的毽子增加了画面的动感。这边小孩呢手上是拿着一个鹅灯，刻画的也很鲜活，一个大白鹅，中间有红蜡烛，蜡烛上火苗在跳跃。另外这个鹅灯呢和毽子一左一右点明了画意，而且呢毽子显而易见，鹅灯却藏在一边，这种藏和露的关系使得画面趣味很深。这组人物呢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增加了画面的稳定性。整体看，画家通过精心的布局以及对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给人以轻快明媚的审美享受。
2: 卢老师，踢毽子这项运动到了清代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4: 据史料和出土文献的考据，踢毽子呢是起源于汉代，发展于隋唐，鼎盛的时期呢是在清代。那么我们知道，当一项运动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看它的这个参与度。在这个时候呢，踢毽子这项运动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更重要的是妇女儿童参与这项活动的非常多。那么女孩子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攒花。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正式的记录，清人谭俊川写了一本书叫做《祥陵指南》，这是我国第一部剑谱。所以就可以看到在清代的时候，这项活动已经是完全融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鼎盛时期。
2: 范阳老师，从笔墨技法上来看，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3: 这幅画是宫廷画家绘制的作品，所以有宫廷绘画的工整细腻，同时呢又融合了民间绘画的意趣和文人画的技法。首先我们看这组人物的刻画，有民间年画的笔法，比方孩童都是头大身小，胖乎乎的，显得很可爱。人物脸上呢染着厚厚一层白粉，非常突出，鲜亮喜庆。另外它的线描呢也很漂亮，这是铁线或者我们讲高骨游丝描，裙款挽幅很严谨的，也适合于表现这种丝绸服装的一种质地。到了踢毽子小朋友，因为他动作幅度大，所以他的线条呢又带了一点方泽，显得更有力量。包括颜色，我说他学了民间年画，但是他又不是那么的大红大绿，他把颜色压下去了，变成比较沉稳的一种处理，他的审美是比较高明的。我们再看景物的绘制，最能表现出文人画的笔墨意趣。左侧近景的太湖石用墨色轻重渲染出阴阳相背，而这丛竹子呢利用的墨骨的手法染出了深与浅的前后关系。 在画面中景的小石桥和远景的山水呢，是用浅绛色淡淡烘染出层次，表现出了文人画淡雅的诗意。整体来讲，这幅画在雅俗共赏中表现出一种吉祥喜庆的氛围。
2: 罗老师，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位孩童踢毽子的时候身形敏捷啊，请您结合画面跟我们说一说毽子的形制和一些技巧玩法。
4: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面呢，是

0: 儿童背后踢花毽的场景。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形制，这个毽子呢，它是分两个部分，它的毽身呢是由火鸡毛或者是凋零毛来做成，毽底呢经常是由这个木质或者铁铜板来做成，它非常非常的便捷，就是我在哪都可以玩。它的基本的技巧和玩法呢，就是如果我用脚的内部来踢的话，把它叫盘；用脚的外部来踢，那个就叫拐；我用脚面来踢，那个是崩；那么我用这个脚尖踢，那个、叫挑；我用脚掌，那个叫蹬；然后再用脚跟儿，那个、叫磕。就是脚部的不同的这种技法，我都有了不同的专业的术语。这种专业术语是来表征一项运动它成熟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志。
1: 方岩老师，我们看到这是全部12张生平乐视图的画面，那在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吉祥纹样，又寄予着怎样美好的寓意呢？
2: 诸事吉祥是我们从古至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祝福。今天我们欣赏的生平乐视图，每一页中画家都巧妙地把这些吉祥纹样安置在图里。人们常说的叫做谐音梗，实际上早就在我们的民间已经成了习惯，人们借助谐音表达福瑞祥和的寓意。比如这套图册的第一幅是一个小孩拖着象车，手中举着鱼灯，这里面就蕴含着太平有象、年年有余的寓意。在第二幅画面中是一个小孩在河边放风筝，这只风筝是一只红色的蝙蝠，这里就有鸿鹄齐天、桥畔复盈的寓意。在我们今天这幅鹅灯题笺中，这盏鹅灯同样也饱含着深厚的含义。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辟邪、祥和、安宁之意，因为鹅呢是红顶白羽，所以又有鸿运当头的寓意。这幅画通过妇孺玩乐的温馨场景，寄予了人们对福禄双全、人生乐事的期盼。
1: 罗老师，今天我们仍然对踢毽这项运动呢非常的热爱啊，那踢毽子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
0: 踢毽子首先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健身，但实际上内在的它更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专注力，更多的是对你的一个心境的培养，对你一个交友的培养，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踢毽子这项运动2000多年沿承至今，它的普及度是非常高的。体育文化是对这个民族文化的折射和表现。今天这个画面给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踢毽子这项运动家庭这个和谐氛围的有机的融入，又和节庆结合到了一起，这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2: 这幅生平乐视图鹅灯踢毽生动地再现了节日里妇女儿童在庭院中欢快嬉戏的场景，蕴含了深刻的人文情怀，不仅是古代画师高超绘画技艺的体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图像史料。
1: 凌空起舞的小小花毽，辗转腾挪的灵动身姿，踢毽子这项民俗活动在画家纤细的笔墨下焕发着活力与童趣，伴随着欢声笑语与喜庆祥和中见生平乐事。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5000年的悠久文明根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 而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

0: 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1: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
0: 在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决定，先要入世，即是步入社会，再入仕途，即是入朝做官。于是乎，他孭上行囊，告别了繁华的都城长安，向着山川旷野出发，踏上了自己行程万里的壮游之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凭借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司马迁攀山涉水，风餐露宿，探访了名胜古迹，游览了壮丽山川，亦都记录低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和遗民掌故。
1: 有人认为司马迁不单单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亦都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不单止用纸和笔梳理记录了时间线上的中华历史，还用自己对脚去探寻了空间上的中华疆域。正是这万里行途当中点点滴滴的见闻，令到青年司马迁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见识，亦都储备了大量书写史记的宝贵材料。而这番青年时期的壮游经历，亦都对司马迁一生的人格修养和思想格局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那司马迁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旅行呢？他是怎样去选择旅行路线的呢？下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壮游天下。
2: 司马迁呢，不但是西汉时期最渊博的学者，他呢，同时在他的时代也是一位大旅行家、大地理学家。咱们以前说过，司马迁介绍起自己的早年经历，对他幼年时期的成长和他的读书生活啊，其实是讲得非常简略的。他说自己呢，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非常简单。那么从十岁到二十岁之间的这段读书经历，一两句话就说完了。但是呢，他说起他早年四方游历的时期，这个经历说的是非常详细的。他说呀，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夷，浮于原乡，北涉汶泗，桨曳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厄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讲的非常详细。那么这是他早年十岁到二十岁之间的集中读书生活结束之后，他就踏上了一条壮游之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对这段旅行依然是记忆犹新，说起来是如数家珍呢。他说我呀，到二十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家乡，我向南方游历了长江淮河流域，向东一直走到浙江的沿海一带，登上了会稽山，探访那里一个名胜叫做禹穴。向南，我最远走到了湖南、广东两省交界的九嶷山，并且呢，我登船在沅江、湘江上漂流。向北，我走到了汶水、泗水流域，来到了齐国、鲁国的都会，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曲阜，我都去过，那里盛行儒学。我在那个地方和有学问的先生们共同讨论过学术，并且我瞻仰了孔子的旧宅，看了纪念孔子的祠庙，然后我去了孟子的故乡邹县的邑山，在那里演习礼乐。那个地方有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息，司马迁在那里流连忘返，久久徘徊。最后呢，司马迁又西行，经过了婆县、薛县、彭城一带。那个地方过去是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的重要战场。司马迁 在那一带游历之后，又向西经过了河南商丘、开封一带，最后回到了长安，结束了这次漫长的旅行。这一大圈走下来呀，足足经过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差不多七八个省份。那么用的时间也不会太短，学者们一般认为少说得有一两年，那么多的话也可能更长时间。在当时啊，这是一次惊人的壮举，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当年孔子就曾经有一句话，他说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说那个时代呀，由于交通的原因，由于这个社会条件的原因，一般人是很少决定出门远行的。出门远行因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也可能非常危险，道路之上呢风餐露宿，条件艰苦，也可能有毒蛇猛兽，所以这个人一不留神可能在外面就回不来了。所以这样留下家里的父母没有人供养也是非常不孝的一件事情。所以古人非常慎重选择出远门，对于离别呢也看得非常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当中就有很多这个送别的表示离别的这种诗歌和散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出门太不容易了，有可能一旦分离很长很长时间都见不到面，甚至一不小心可能生离就变成死别了。但是呢，这些困难都难不倒当时只有20岁的司马迁。这个时候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热情活跃，而且读了一肚子的诗书，非常积极活跃的想要到世界上去走走看看，印证自己的所学。而这个时代呢，也恰好为他提供了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壮游的机遇。因为啊，秦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原来的很多关卡都没有了，国家实现了一统，基本上繁荣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形成了陆路水路交织的以首都长安为核心，以地方各大都会为枢纽的这样一个辐射全国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因此尽管出行还是艰苦困难的，但是比起春秋战国时代来，司马迁所在的这个时代，交通的便利性、社会的安全性都比以前大大提高了。而且呢，司马迁的这次壮游也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在那个时代呀，个人想出门远行成本是特别高的，一般家庭的人根本负担不起这么大范围的游历，所以呢，可以想见这一次游历背后是父亲司马谈他的经济上的支柱。古代的男子啊，20而冠，年满20岁行过成人礼那就是大人了。司马迁正好在20岁的时候踏上游历之路，这不是偶然的，应该是父亲专门为了培养他将来登上仕途、参加工作而做的准备。大约从这个春秋晚期开始啊，社会上就流行了一种风气，凡是有志于踏上仕途、准备当官的年轻人，他就要到政府当中去进行这个实习，这被当时称为宦学。其实就是为了进入仕途的这个见习实习阶段。到了战国时代，私人讲学授徒的风气开始流行之后，除了年轻人可以到政府去实习，也可以选择到外面去投奔名师，跟着特定的老师去学习做官的本领，这就称为宦学士师。所以司马迁的这一次离开家乡的游历应该说是带有游学性质的。而父亲司马谈呢，他作为太史令，他的收入其实并不算丰厚，可即便如此，为了儿子的前途，依然是高高兴兴的拿出不多的积蓄，让儿子好好的出去游学一番。就这样，司马迁踏上了壮游之路。这是公元前的20世纪末，这个时候司马迁20岁，而汉帝国正在繁荣阶段，如日中天，父亲的关怀陪伴他左右，于是司马迁就这样，20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语学，窥九夷，浮于原乡，北涉问泗，桨曳齐鲁之都。 观孔子之遗风，相涉邹邑，恶困婆薛彭城，过梁楚已归。司马迁这段文字写得太好了，文字简洁洗练，节奏舒缓，韵味悠长，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吟唱着他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和他潇洒自由的灵魂。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麦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星期六的时间由倪星和我陪你过周末，一起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征意见，
5: 智能超链接聚焦服务会， AI 睇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睇波健身将会被改写吗？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乘组天地互动，
5: 深圳在香港发行40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横琴飞机租赁产业新政出炉，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
4: 科创空间来关注赛教融合实践育人，深圳理工大学创新变革解锁人才培养新模式下集。咁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首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是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到 0.8%。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即是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认为，八月物价运行符合市场预期，整体呈现温和上涨、结构分化的特征。
3: 展望下一阶段，我国物价大概率延续结构性回暖，猪周期筑底企稳，对 CPI 拖累逐步减弱，加之中秋、国庆等消费旺季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核心 CPI 具备向上修复的基础。 PPI 方面，三季度大概率是年内同比相对高点，国际原油、有色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带来阶段性外部扰动， AI 产业、绿色转型带动高端制造、新材料形成结构性需求支撑。
0: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经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4: 近年来，在示范城市群带动下，燃料电池商用车、中重型货运车辆批量投入运营，车辆应用场景拓展至高速公路、城市道路等各类公共交通环境，车辆运行工况日趋复杂，为适配大规模商业化的安全管控需要，亟需以强制标准确立最低安全准入底线。
0: 记者了解到，70兆帕高压储氢、加氢通讯等新技术逐步咁装车应用，车辆实际运行当中暴露出热机工况、氢气排放、加氢交互功能等方面嘅新问题。咁原推荐性标准部分嘅技术条款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缺少部分工况之下嘅硬性约束。咁据介绍，呢一次嘅修订针对整车氢气排放、车载氢系统、加氢通讯功能等关键安全要素，完善咗技术指标，将经过验证的成熟安全技术要求上升为强制底线，引导企业统一安全设计逻辑，保持整车涉氢安全短板。
4: 下条消息，看服贸会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行，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个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同相关国家企业机构现场分享绿色算力、数字政府、中小企业数字创新等实践案例，推动各方在数字绿色发展中加强经验互鉴和务实合作。
0: 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就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在这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到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参加方就由52国增加到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音芳介绍，
5: 希望通过树立框架，把政府、 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再来关注，从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我们了解到北京生物医药保险共保体于近日正式成立。咁呢个系继全国首个商业航天保险共保体落地之后，北京喺科技保险领域嘅又一重要实践。咁据介绍啊，喺呢个共保体成立之际呢，首单嘅投保已经完成。多家意向企业投保协议亦都将在近期陆续落地。
4: 是啊，生物医药行业研发周期长，投入规模大，不确定性突出，长期以来是制约创新药械企业发展，影响社会资本投入的突出痛点。其中针对药物临床前研究以及1、2、3期临床试验 NDA 申报等关键阶段，目前仍面临研发损失、保障供给不足的问题，相关保险存在条款式配额、赔付标准不易标准化等落地到点。
0: 北京生物医药保险共保体的成立，将会有效地分散创新药械初创企业研发风险，亦都为投资机构分担投资不确定性，进一步地引导更多社会风险资本投向创新药械管线的临床研究环节，打通金融支持生物医药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
4: 下一条消息去沙漠睇睇。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福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石油。石油呈现蜂蜜一样的金黄色，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据介绍，这种油轻组分多，胶质沥青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直接就可以用，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0: 没错，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就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随着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经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亿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
4: 再去青海睇睇，近日坐落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塞什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只是1分钟就记录低超8万火天体，这个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1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而且即将进入科学观察阶段。
0: 天宇望远镜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同传统望远镜睇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睇得广、睇得快，它的1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的大靶面科学相机，单次拍摄就可以覆盖近9平方度的天区，相当于40几个满月的面积，可以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的天体。
4: 是啊，宇宙中一些最剧烈的天文事件，譬如伽马射线暴、快速光学瞬变以及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可能在几秒到几分钟之内迅速变化。当收到天文警报的时候，天宇望远镜不单止可以快速转向目标，还可以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的珍贵天空图景。
0: 据介绍，完成后续调试之后，天宇望远镜预计在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未来它将会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的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6: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7: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8: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9: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0: 区块链、大数据、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

0: 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各位欢迎你星期六的时间持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的，由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你过周末，来到智能超链接这个环节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务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
2: 本届服务会总共设置有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我们总台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譬如在体育方面， AI 看比赛，机器做教练，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不会被彻底改变呢？带着这些疑问，总台记者朱宏源、丁飞在体育服务展区里头寻找答案。
3: 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链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三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4: 这套系统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还有成都每年举办的混合团体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这个也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
5: 明白。
4: 对，
5: 还可以辅导运动员训练。
4: 对，您正好他这个正在展示，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3: 听完介绍，我站在乒乓球体验台前，亲手试了试这套鹰眼系统，小球高速飞过，轨迹、落点、旋转数据瞬间生成。原来在赛场之外，这套 AI 设备还可以全程捕捉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实时输出数据，自动分析技术短板，给出训练指导意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赛场上公正的裁判助手，也是训练场里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6: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3: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7: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哎，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8: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7: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哎，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3: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9: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啊，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做数据分析，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实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它做，不光它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它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那我给使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它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端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3: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0: 港澳传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发局合办嘅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近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
1: 是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汇聚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和专业人士，共同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促进跨区域经贸合作和产业对接，推动合作成果加快落地。
0: 咁记者喺论坛上了解到，去年香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商品贸易额约是323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7%。嚟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近1500家企业已经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在人才交流方面，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已经资助830多名学生。咁呢啲咧都是香港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论坛首日，各方总共达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和建造等领域。
1: 关注下天宫课堂港澳专场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近日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
0: 本次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主课堂共有160名香港学生、50名澳门学生现场参与，同时还有港澳学校校长、教师、青年团体及科技工作者代表到场观摩。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还组织了两地全体中小学师生在校内同步收看直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等嘉宾在转会场与同学们一同参与。三位航天员向大家问好。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在天地连线环节中，神舟23号三位航天员化身太空教师，通过天和核心舱的手持摄像机，为港澳学生实时展示太空独特环境下的科学实验，介绍空间站内的日常生活细节。航天员们先后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空烤蛋糕、拧湿毛巾、太空菜园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期间，黎嘉莹还展示了天韵相机的出舱操作流程。这款相机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在互动环节中，李家超关切地询问黎嘉莹的近况，并问他有没有收到学生们的家书。黎嘉莹回应说，
4: 家书已经收到了，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我能够飞上太空，体验了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重视，祖国给出我们很多珍贵的机遇，我相信港澳年轻人的未来必定大有可为。
0: 李家超表示，黎嘉莹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蔡若莲表示，这次活动令年轻一代亲身感受科教兴国的力量，目睹国家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必将激发他们在科学等领域的求知热情，推动深化新教育理念，亦令同学们看到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龚志明表示，澳门中小学同步直播了授课活动，这个既是一堂生动的科技教育课，亦是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三位航天员都是学子们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0: 杨。据了解，香港同澳门特区政府今年6月以嚟，以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同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科普教育与宣传活动。呢次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旨在令港澳同胞深入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辉煌成就，厚植爱国情怀，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港澳力量。
1: 下条消息关注地方债券了。深圳市政府近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深圳市自2021年起连续第六年赴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持续推进粤港澳两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0: 深圳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就介绍，本次发行债券规模为40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分为5年期、10年期，其中10年期一般债券的发行规模是15亿元，定价利率为 1.81%， 5年期低碳城市主题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25亿元，定价利率为 1.51%， 募集资金将会主要投向地铁等项目。该债券经过香港品质保证局认证，投向项目符合第 2A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
1: 是啊，这次发行充分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受到国际知名投资机构的广泛关注，报记定价获得投资人踊跃认购，吸引来自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计71个账户落单认购，包含来自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基金公司、私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订单，报记订单倍数超过9倍。
0: 再来关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琴澳联动支持飞机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日前正式印发，咁个办法将自2026年嘅9月30号起实施，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号。办法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喺横琴合作区开展飞机保税直租同保税转租赁业务，按实收租金给予业务落地同持续经营扶持，推动飞机租赁业务喺横琴集聚发展。咁办法对面向澳门承租人开展嘅飞机租赁，在澳门完成飞机交割等涉澳门业务都予以专项扶持，以飞机租赁业务落地，助力澳门提升空港服务能力，融入全球航空资产配置体系。
1: 关注下澳门，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启动暨澳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广东办事处揭牌仪式日前在广州举行。该项目依托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为在内地的澳门青年提供学业生活、就业创业、个案辅导等一站式服务，助力澳门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求。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在致辞中表示，澳门青年之家广州以政策前哨成长首站资源枢纽为定位，依托升学关怀、大湾区职业资助等既有政策，为在内地的澳门青年提供全方位服务，助力澳青拓展内地发展空间。未来还将探索将服务拓展到更多内地城市。
1: 是啊，澳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总干事黄永熙介绍，中心成立至今已经服务青年超43万人次了。这次首个内地实体据点落户广州，标志着服务网络正式延伸至广东省各市。广东办事处将发挥综合服务枢纽功能，澳门青年之家广州就作为精准化服务阵地，着力做好政策对接、陪伴成长及资源连结。
0: 活动还设有青年座谈环节，三位在广东读书及创业的澳门青年代表分享了在内地求学、实习和创业的收获和融入湾区的体会。他们期盼澳门青年之家广州持续提供政策解读、实习就业对接及青年交流联谊等服务，并且愿以自身经验协助更多澳门青年把握发展机遇。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最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举办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至2027年度财汇湾区兴业南粤招财引资系列活动，集中发布3项招聘计划。咁呢三项计划与百万英才汇南粤春秋两季大型综合招聘会 N 城联动同十大系列专题招聘会互为补充，聚焦重点产业同留学石博群体。
1: 三项招聘计划中的广东省人社厅新一轮招财引资系列活动计划，包含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留学人才回国服务两大品牌，共计开展23场活动，时间从2026年下半年持续至2027年上半年，预计将吸引超2000家单位参与，服务海内外人才超20000人。
0: 咁广东省内重点企业招聘实习计划呢，系由66家单位招聘实习计划一揽子对外释放超过3500个职位，求职人才可以一马获取网上直薪。咁广东省内外高校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87所广东省外高校，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43所广东省内高校，共计166场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打包发布，广东用人单位可以按图索骥，奔赴目标高校揽才，大大提升引才效率同针对性。
1: 再去深圳睇睇，9月9日至10日汇聚泰国2026深圳喺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行，旨在打造聚焦科技与创新等高增长产业领域嘅大型会展平台，助力中国企业深入了解泰国产业优势及商业机遇，并为泰国企业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联系，探索新嘅合作项目同机遇。
0: 咁活动总共有嚟自泰国超过135家机构参与，涵盖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及教育机构。促成超过800场商务洽谈，吸引超过2000名参与者。期间举办超过10场知识交流活动，邀请来自两国政企、教育机构及商业组织的超20位专家参与分享，就经济发展趋势及未来合作机遇交流观点。
1: 是啊，活动中深圳市商务局推介了深圳会展产业发展优势，欢迎泰方企业加强与深圳会展领域的对接合作。泰国国家会议展览局与深圳国际商会、泰国展览协会与深圳会展协会分别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0: 正值2026年 APEC 会议即将在深圳举行之际，这次活动将会为中泰两国深化经济合作注入新动力。主办方表示，汇聚泰国2026深圳将会打造连接泰国、中国与东盟的重要桥梁，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科技及创新领域合作，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下条消息关注下一款产品的发布了。9日，华大集团旗下深圳华大凌书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系统，又称华大智慧脑。这个是华大集团在脑机接口领域推出的首款产品，也是全球首款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产品。
0: 据了解，该系统是将神经元细胞、神经组织和脑类器官的片上原位培养，以及电生理交互和光学交互等多功能都集成于同一平台，在一块的芯片上，即可实现培养到记录到调控的全流程，赋能研究者对同一样本开展长期连续精准多模态的监测和调控，为脑内器官发育、神经疾病建模、神经药物筛选和前沿生物智能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全新装备与技术支撑。 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5: 脑科学一直是全球研究热点，相关研究长期借助动物模型开展，但不同物种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即便是与人脑较为接近的猴脑也无法完全代表人脑，而正常人的大脑又不能作为常规实验对象，因此体外培养的脑类器官为开展人脑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实验模型。目前华大已实现包括脑类器官在内的多种类器官体外培养，并绘制了多种物种的脑基因图谱，依托多组学技术持续拓展对大脑的系统性研究。华大智慧脑产品总监戴明博士表示，
6: 脑科学研究不止于基因，在大脑中细胞的基因表达、形态连接、功能交互这三者协同工作，互相影响，解码复杂的生命系统必须依靠多模态、多维度、全时空的系统工具体系。
5: 以往样本培养、神经电生理交互和形态观察通常需要在不同设备中完成，样本在培养箱、电生理设备和成像系统之间转移，可能带来损伤、污染以及状态波动，也增加了长期观察同一样本的难度。而本次发布的全球首个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系统 LSP256 将芯片、电学和光学三大模块集成在同一平台。戴明介绍说，
6: 芯片模块首先是一台微型的培养箱，可以实现 0.2 摄氏度的精准控温，相比于传统培养的一天一换液，我们的芯片模块它通过气液实时循环，使培养条件更贴近体内的真实环境，可以实现细胞、组织和器官的动态培养。更重要的是，芯片模块的底部与其他核心模块实现了原位集成，在样本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无需转移，避免了随之带来的损伤、污染和状态波动。第二个，电学模块，256个信号通道，20kHz 的采样率，超高的信噪比，使它可以满足各种样本的功能检测需求。同时，该模块支持自定义的电刺激，可以实现对神经样本的闭环调控。第三个，光学模块，它既能实现样本形态的实时监测，还支持高分辨率的复杂自然图像刺激，而且整条光路集成在系统内部，用户无需再额外配置成像系统，开箱即用。
5: 据介绍，三大模块原位集成后，样本在生命周期内无需反复转移，研究者可在同一平台上持续培养样本，记录神经活动，再通过电和光进行调控。同时结合华大已有的多组学技术体系，该系统还可以从基因、形态和功能等多个维度为脑科学研究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目前该系统已在科研合作中展开应用。戴明介绍说，
6: 在和复旦大学的一项合作中，通过构建和长期培养色素视网膜变性、青光眼这两种视网膜类器官，我们可以详细的研究这两种眼疾病的发生发展、神经机制以及探索治疗方案。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与多家单位建立合作联系，合作内容涉及了多个研究领域，包括神经科学基础研究、脑类器官发育和调控、神经疾病模拟和药物筛选，以及类器官智能。
5: 据介绍，该系统可支持人工智能与体外脑类器官之间进行闭环交互，为生物智能这一前沿领域提供技术平台。系统发布当天，华大还与西湖大学可信与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分别围绕类器官、具身智能等方向开展合作。
6: 我们希望通过技术的不断迭代，推动人类从人工智能迈向生物智能。
1: 继续浏览课程资讯。9月10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所预学方研究员领衔的研究团队在自然机器智能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正式发布面向晶体材料研究的轻量化双模型协作智能体赛智云脑 MacBrain。
0: 该智能体在材料科学研究当中的预测综合准确率比较 GPT-5 提升66%，部署成本较同类大模型降低95%。咁呢种轻量模型协作方式在材料性质预测、晶体结构设计等任务当中，能够达到与前沿通用大模型相竞争的水平。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 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地

0: 受住国家发展嘅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喺度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同埋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佢哋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嘅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咁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嘅力量。让我哋一齐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各位，欢迎你周末的时间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和郑源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这个环节了。在今年暑假举行的第15届莱卡杯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中，来自深圳理工大学的三名本科生和来自全国的1500多名学生同台竞技，其中2025年本科生陈炳毅斩获个人一等奖，即是金牌，2025年级本科生唐玉获得三等奖铜牌。另外，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获评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
3: 咁从2025年首次参赛就有两名学子斩获全国二等奖，到今年比赛夺得金牌，短短一年时间之内，深圳理工大学在呢趟赛事上面实现了质的飞跃。成绩的背后是学校一以贯之的以赛促赛、以赛促教、赛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和实践育人教学理念的厚积薄发。日前，总台记者王善采访了深圳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廖成竹，探寻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怎样创新教育模式引领未来人才培养。
4: 廖老师你好。
5: 黄老师你好。
4: 那么第15届呢金相技能大赛已经是圆满落幕了哈。那赛事结束之后，我们来看本身深圳理工大学呢对于赛事其实是非常支持的，不只是说这次的金相技能大赛啊，还包括其他学科学系相应的一些比赛，践行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教融合这样的一个育人思路。那结合材料学院的自身的特点哈，您怎么样去看待这种人才的培养方式？
5: 对，我们深圳理工大学是非常支持学生参加各种大赛的，不管是我们材料学院，我知道计算机学院，还有合成生物等各个学院都在积极的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大赛。因为在我们看来呢，就是学生学理论知识那固然是要的，但是我们更要理论联系实践。那么各种大赛呢，其实是它实践的一种检验吧。那么因为这个大赛都是很高标准的，都有特殊的一定的要求，那么这也就要求我们学生在大赛中要能够把它理论知识跟实践结合起来去做一个应用。所以我们作为各个学院老师在做培养方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结合这些大赛，还有包括学生未来的一个整体的培养目标，去把我们的培养方案调整完善。那在这里呢，我们学院呢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赛事，除了这个金相大赛，因为金相大赛它是一个教育部的白名单赛事嘛。那此外的话，我们学院呢也在给低年级的学生也组织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材料微观摄影大赛，我们还有 3D 打印的一些其他的比赛，甚至我们还有广东材料创新大赛呀，还有目前比较火的叫 AI 加材料大赛，到高年级了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互联网加挑战杯，这些更高级别的一些赛事。所以赛事是很多的，我们也在组织学生的去参加一些他们能够得着的一些大赛。就很多大赛，那么我们不能光为了应赛而应赛啊。那么在这个教学方面呢，我们会把相关的课程也会融合进来，所以我们会以赛来促教，以赛来促学，然后赛教融合。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正在做的一个事情，因为竞赛的规格比较高，我们会倒逼到教学方面把教学质量提起来。你比如说现在我正在做的，我现在在上两门课程都跟赛事有关，一个是 3D 打印相关的课程，就是一个我也参与教学的叫未来工程与材料智能设计这一门课程，跟 3D 打印还有一个材料学综合实验。那么这里跟 3D 打印大赛都是有相关的， 然后呢，另外还有金像大赛，这个金像大赛跟我们学生的两门课程，一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这是一门理论课，另外还有这门课的实验，叫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实验，这两门课程都是关系非常大，所以我呢刚好又是这两门课程的一个负责人，所以我就觉得在赛教方面的融合方面，我会做很多的改革，因为教学吧是普重级的，所有的同学都要，所以我们会把大赛的要求规格都在这个教学里面覆盖到，让学生能够在这个课堂上都有这种大赛的感觉，让他们能够整体把这个技能提升起来。所以我们这个课堂的话，我们要求也会比较高一点，而且呢，在课程内容方面也会有所侧重。那你比如说我们的理论知识，所以今年我也在尝试第二赛道嘛，我就在想着如何把这个课程跟第二赛道怎么充分的融合起来，为培养他们下一年或者是甚至后边的赛事。所以呢，我在教学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些侧重点。当然，有些课堂上讲不完的，我们可能会以其他的形式，比如说现在有 AI 课程，还有一些自学的一些方法，让学生能够把这个第二赛道的一些知识掌握起来，然后去参加一些更高级别的国赛，这是我后面还想做的事情。
6: 也是通过这次大赛呢，一方面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哈，另一方面呢，其
5: 哎。
6: 实也是为以后的再次参与这样的这个赛事做充分的一些准备。
5: 是的，是的，因为确实是，我要学的东西也很多，学生要学的东西那就更多。因为这里面呢，我们的学生现在呢，生日理工是4+1的一个模式，他们真正学理论知识时间只有4天。那么在这4天里面呢，要学好那么多的专业课程，而且要学得比较深。因为大赛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每一个课程的一个基本考试，它要求的这种综合分析的能力就比一般考试的能力要高很多。所以他们要真正能参与进去，能获奖，这本身就是一个对他在这个理论知识还有实践能力的一个充分肯定。也希望我们就通过完善这课程体系。然后呢，学生能够学到更多跟大赛有关的一些知识，让他们准备起来更轻松。
6: 对，您刚才也特别提到4+1的教学模式哈，这也是深圳理工大学作为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一个突破点，是理论加实践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您认为这样的模式哈，能够让学生收获哪些实打实的成长和提升呢？
5: 好，这个4+1确实全国我们深圳理工大学是首例啊。大一的时候，他们进来是不用马上分专业，在一年以后才分专业。那么在第一年呢，我们是4+1。那么在周五那一天，我们是不用上理论课，那么也就是在这一天让他们去充分的探索，做科研实践，包括去企业参观啦，然后呢去科研实验室做实验，或者是来做一些科普实验等等，就让他们充分的了解各个专业学科的一些特点，包括他们的未来的职业发展呐，他们去企业过参观实习这些，让他们充分了解了以后才来选专业。这个就让学生能够在高中几年没有充分的思考自己职业未来的时候呢，这个科研实践对他们这个未来探索自己的职业，这是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学院也是，在这个4+1里面呢，我们也会给我们大一的学生做一个专门的方案。在这个实践里面做哪些工作，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材料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会举办一些像刚刚说的材料微观结构摄影大赛，把这个内容呢就放到实践日里边，然后呢还会给他们做一些科普的一些实验，给他们讲一讲材料相关的一些前沿讲座，甚至到各个科研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科研实验。然后让他们真正去了解哦，读材料是做什么的，让他们能真正的去了解自己是否未来想从事这一方面的一个学习和未来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4+1对学生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他未来上了大二以后，大三也是4+1，那么前面也是一样理论课，最后一天呢，因为他们大二进了这个科研实验室了，他们也分了学术导师，那么他未来星期五都在课题组里面去学习了，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对他们整个科研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未来他们会更早的进入实验室去了解他们要做的课题。那么在传统的学校，他们的毕业论文呢，可能是大四才开始做，而我们的毕业课题可以从大二就开始。所以这个呢，就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未来呢，我们不仅要懂这个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有这种实践能力，以及解决具体真实问题的一些能力。这对他们来说，未来就业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做下去。
7: 那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科来讲，从大赛的三个赛道哈，我们都可以看，一方面我们实操很重要，第二赛

0: 道呢是特别重视理论，那最后的第三个赛道呢，它对于创新是非常看重的。那这些对于未来我们要培养更多有实干能力的青年学子来说，那结合材料学院的课程专业来讲哈，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去做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吗？
1: 对，我们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很多方面都有在做。他们进了专业以后，更注重他们在实际的课题的深入的研究。一个在课程上呢，可能会用一些项目式的教学，让他们以项目的形式去完成整个材料的研究过程，从材料制备、表征、应用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科研上也是一样的。他们在大二期间呢，我们会让他们先学一学，跟着课题组的学长啊、博士后啊，他们去学习基本的技能，后续呢，他能了解了一些这些方法手段以后呢，他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小课题，就开始做起来，对他们这个完成他们这种项目式的一个研究，这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后期在科研方面，学生呢就是在课题组来去学习，深入他们的研究。那比如说我们去年，有一个获得国赛二等奖的王子腾同学，那么他呢就喜欢把材料跟现在比较火的 AI 结合起来，然后教做 AI 加材料这一方面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就非常支持学生在这一块去深入的去做。那么他除了这个上课要保持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绩点以外，那么他其他的时间就是去做这个实践。那对大二的学生来说，主要是培养。那么现在到了大三呢，他们就会做一些我们叫分轨培养，这个可能对您来说也可以是新名词，我们叫4+1+3，三就是这个分轨培养。那么学生呢，通过大二一年的这个实践以后，他们到了大三，他们就有一个初步意识，未来自己可能是从事这个学术，就是继续读研，或者是从事这个工程，就是企业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那未来他们有个三轨培养，所以我们会根据大二的一年的探索，他们又进行一个分轨培养。那么在分轨培养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学生不同轨道，他们是有不同的课程的选修要求的。所以这个呢，我们都在尝试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培养方案的调整，让学生能够做到我们比较特色的4+1+3的一个培养模式。那么未来就是培养他们各方面的，比如说科学家呀、工程师呀，还有一个创业人员这几部分的去做。我们会跟着学校的整体理念在调整，所以这就是新学校的一个优势吧，可以比较灵活的去调整学生的这个培养的目标。
0: 那这套灵活的分轨的培养模式，可以让每位学生都能够精准发力哈，多元成长。那各类赛事的实践经历呢，也是让学生可以跳出单一的课本学习，去积累更多的课题研究成果答辩，包括这个项目输出一些多元的能力。那您认为哈，不管是竞赛也好，还是实践也好，这些经历呢，对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或者说未来他们的学术深耕，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助力？
1: 我是觉得，光是学理论知识，你还不知道学了理论有什么用。但是呢，参加各种大赛，你就知道未来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比如说，像参加各种大赛的答辩，你未来你出来工作也好，做学术也好，做公司也好，你都是要会讲嘛，对吧？你会输出嘛，把你的工作汇报出去，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各种各样的锻炼。
0: 对，那结合您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哈，以及带领学生备战和参与各类学科竞赛的实战经历，对于后续哈想要投身于学科竞赛、深耕专业实践的一些学子们，您有哪些实用的经验建议，或者是成长寄语给到他们？
1: 我觉得就是首先哈，就是你不管是参加大赛也好，学习也好，首先呢自己要有一个兴趣在那里，因为我们都知道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嘛，然后兴趣能够驱动你坚持下去。另外的话，做任何事情都好，都是要有耐心，要有意志力，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这东西也很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大赛你是可以随随便便就能拿到好成绩的，你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训练，说白就要吃苦耐劳的精神。那在材料学里面叫工匠精神，就说你要有那种意志力去磨，然后另外还要个精益求精，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大赛都是很高规格的，你不能说你随随便便就能去拿好成绩，这种几率非常少，除非有非常天赋的那些学生，那大部分还是通过训练练出来的。那么另外还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过程。 比结果更重要。我们竞赛能拿到奖牌那是最好的，但是没有这个奖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你收获的是整个磨练的一个心性啊、能力啊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呢，未来我跟同学们说的话，就应该在实践中找到热爱，在这个磨砺中收获成长。
0: 好，非常感谢廖老师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也感谢您的分享哈。那从赛教融合、教学改革到特色的4+1育人模式，再到分轨的人才培养、学生竞赛的成长赋能，那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了解了哈深圳理工大学的育人特色和成果，也期待哈未来学校能够持续不断的去完善这个育人体系，助力更多的学子以赛赋能、以形成才，在各类的高水平赛事当中再创佳绩。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也尽量努力，呵呵，
0: 好，谢谢廖老师。
1: 感谢感谢。
2: 各位朋友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会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吓，继续咧会有晓露化身嘉宾啦，带大家去塔斯马尼亚嘅。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啦，继续会有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就系探世界多彩贵州之声，继续咧会请到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同大家一齐推介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9月27日系世界旅游日。咁我哋日前亦都从联合国旅游组织官网了解到啦，2026年世界旅游日嘅主题系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嗱，主场嘅活动就会喺萨尔瓦多举办嘅。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咧，佢就表示话，今年嘅世界旅游日咧，唔单止系庆祝旅游喺文化交流同埋丰富大家生活当中嘅呢个作用啦，仲要追问我哋期望旅游业拥有怎样的未来。他表示说，技术必须是以人为本，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大家出行的方式、旅游业的运转模式和旅游体验的设计方法。所以这个也要求我们要加大数字技术的投入，确保创新成果可以惠及更多的游客，而且也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以人为本的旅游业的数字未来，等人工智能技术更加好地普及应用，助推行业可持续发展。

0: 可以話咧一個非常之好嘅願景啦，亦都希望咧，即係今年嚇，即係世界旅遊日嘅即係主場活動當中，亦都會有好多嘉賓一齊研討呢一個問題啦，睇下揾唔揾到一啲新嘅發展方向嘅。咁睇翻咧，今年啊嚇，即係世界旅遊日嘅主場咧，就擺喺薩爾瓦多啦。咁薩爾瓦多咧，亦都係第一個主辦世界旅遊日主場活動嘅中美洲國家。咁薩爾瓦多嘅旅遊部長亦都話啦，希望嚇推動技術創新、人工智能同數字化轉型嚟到建設咧更具包容性同埋更加現代化嘅旅遊業嘅。都话会在萨尔瓦多迎接大家，会拥有世界一流的海浪，亦都是国际锦标赛的举办地，亦都是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枢纽。他都话会带领大家一起去到换新之后的萨尔瓦多历史中心，试下当地的美食，感受下当地的传统文化，还有亲身体验一下萨尔瓦多人民的热情和温暖的。可以说亦都令到大家认识多了一个目的地。虽然中美洲距离我们大湾区就真的接近地球背面那么远，不过如果有机会的话，感觉也可以去那里看一看，玩一玩，试一试。
1: 嗯，没错了。再关注我们国家的一个方案，有一个政策叫做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嘅，咁啊喺我哋见翻日前咧，就系国家消防救援局咧就举行咗呢个新闻发布会啦。咁喺呢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嘅副司长李晓勇咧，佢就介绍话，文化旅游业系国民经济嘅一个重要嘅组成部分，亦都系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嘅一个重要载体。咁啊，见翻咧文化同旅游嘅场景丰富多样啦，公共文化场。A 级旅游景区啦，同埋一啲星级旅游饭店啦等等，喺呢啲地方咧，场所人员密集，流动量大嘅。咁文化和旅游部咧，将会认真按照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当中嘅一啲工作部署啦，亦都系结合翻文化和旅游场所嘅特点啦，要重点揸好好多嘅工作噶。
0: 嗯，冇错啦，即系如果听紧节目嘅你啊吓，系即系相关嘅，头先提到嘅，其实我觉得有人嘅地方就要注重安全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看下啦，嚟紧嘅呢四方面啊，你有冇做到啊？首先第一啦，就系要压实消防安全嘅主体责任啦。咁啊，包括咧啲公共文化单位啦、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嘅主体责任，亦都要啦督促各类嘅主体啊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嘅制度，应急预案责任咧要落实到吓到岗到人嘅，包括啦大家嘅用火用电啊、消防设施啊、疏散通道啊、安全出口呢啲关键嘅环节，系咪有常态化咁开展一啲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同埋将消防安全的要求贯穿在整个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嘅。如果你自查发现在自己的即系机构或者自己所在的景区未做到呢一点咧，咁就要留意啦。
1: 嗯，防范于未然啊，并且要揸好呢个消防演练培训的工作，每年都要举办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应急演练。以主课堂加分课堂的形式咧，要开展全国重点文化和旅游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培训。呢两年咧，其实已经培训咗近10万人噶啦。喺呢个基础之上咧，系指导各地嘅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公共文化单位、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定期开展消防培训嘅演练，不断去增强大家呢个培训演练嘅覆盖面同埋实用面，而从而提升呢个文旅领域消防安全。意識同埋能力啊，
0: 嗯，冇錯啦，即係一啲日常嘅硬件檢查好嚇，就要檢查下自己嘅軟件嚇，腦袋有冇更新嚇。另外啦，就係要強化相關嘅監管同埋聯合檢查督辦啊，特別係一啲節假日啊、旅遊旺季啊、重點時段啦，都會啦緊盯翻一啲重點嘅場所嘅。咁啊，文旅部門方面咧，亦都會同消防部門咧開始一啲跨部門嘅聯合執法啦，包括咧一啲暗房嘅抽查，會嚴查邊啲問題咧，包括啊違規嘅用火用電啦、閉鎖嘅安全出口。等等嘅行為嚇，咁啊對於發現相關嘅問題咧，會建立啦隱患嘅台章，限期整改，聯合督辦，希望咧守住嚇文化和旅遊嘅安全底線嘅。
1: 嗯，最後當然亦都係最廣泛嘅啦，就係、是、一個社會嘅宣傳引導啦。咁啊行動方案咧就要求要充分發揮文化和旅遊場所直接面向公眾同埋遊客覆蓋面廣嘅呢個優勢啦，通過例如遊客中心啦、場館大屏啦、公共展區啦、門戶網站啦同埋新媒體平台。 台啦等等，以多形式多渠道去宣传普及一啲消防嘅常识，亦都系要发布一啲公众出游嘅提示，同时咧喺公共场所亦都要播放一啲消防嘅公益广告啦，去持续提升社会公众嘅消防安全意识同埋自救嘅能力，希望咧可以助力全民消防安全素质嘅提升啊。
0: 咁啊，靠大家啦吓，即系呢个唔系净系一个方面嘅问题啦，其实大家意识够下先至可以防患于未

0: 言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新皇岗口岸啊吓，咁啊近呢两日咧，香港特区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咧，亦都话啦，新皇岗口岸尽早开通咧，系香港特区政府同埋深圳政府嘅共同目标嚟嘅。咁啊，双方咧而家仲喺度确认紧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同高效运作嘅条件，确认好之后咧就会敲定开通嘅日期嘅。咁而至于咧，大家好关注嘅会唔会喺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咧？佢就话如果可以畅顺运作嘅话，梗系尽快通啦。
1: 嗯，系啊，真系好多人关注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真系经常会提到呢一点，就系、是如果吓佢嘅条件允许嘅话，就会尽快开通嘅。咁、
0: 嗯、
1: 啊，郭俊峰咧就表示话，入境处一直都系配合其他部门啦，进行紧测试同埋演练嘅，例如早前嘅20,000人嘅测试啦，咁啊出入境系统嘅运作顺畅正常。咁啊，佢亦都透露喺度研究紧去微调深港两边嘅系统，更加提高呢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速度啊。
0: 嗯，仲提高啊，而家好快噶咯，而家自助通道20秒就可以完成啦。咁当然啦，比传统嘅方法悭好多嘅时间啦。咁不过吓第一次用嘅时候咧，都要吓即系入境方去到查验证件啊、容貌同指纹嘅一啲资料，所以过程咧仲会多少少嘅时间嘅。咁而另外啦，系咪日后可以刷面通关咧？咁吓你作为旅客啦，亦都要喺第一次通关嘅时候咧，去进行一个同意嘅手续啊吓。咁啊同意咗之后嚟紧就好快啦。咁啊郭俊峰都话啦，估计啊开通初期咧，可能每日都会有100,000嘅出境人次啦。咁所以啦，即系入境处方面吓已经咧调配咗额外嘅人手，同埋咧请多几个百几个啊吓，已经退休嘅入境处嘅资深嘅人员啦，咁啊再返岗去到皇岗口岸啦，服务大家嘅，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啦，近日系启动2026年全省人工智能加文旅应用场景嘅揭榜挂帅项目相关工作，嚟到推动咧人工智能加文旅领域供需精准匹配嘅应用场景培育开放啊，感觉亦都同啦，即系呢一个今年嘅呢个世界旅游日嘅主题好吻合啊！
1: 系啊，人工智能加文旅啊，
0: 嗯、
1: 因为我哋见翻今次揭榜挂帅嘅项目咧，就系同我哋而家其实喺广东就已经开展紧嘅呢个人工智能加文旅嘅应用案例嘅征集工作咯，系一个互为补充嘅一个关系嚟嘅。我哋嘅案例征集咧系面向已经落地广东嘅项目啦，咁揭榜挂帅咧就系未来我哋应该即系要引入边一啲嘅外部嘅一个技术公关嘅呢个项目啊。
0: 嗯，冇错啦。咁啊，今次咧就呢啲揭榜挂帅嘅项目啊吓，都话咧要优先聚焦一个方向任务啦，跨方向融合嘅项目系最多唔超过3个方向嘅。咁啊，所以咧好多嘅项目咧都系围绕譬如话应用大模型啊、智能体啊、具身智能机器人啊同埋人工智能技术呢啲嘅场景咁样样。咁啊，而咧广东省文旅厅方面啊吓，每条榜单当中对应项目总投资额咧，原则上系唔可以低于100,000嘅，所以其实亦都有一个咧即系最低限度嘅要求吓。咁啊，嚟紧啊相关嘅呢一个即系完善内容之后咧，公示咧无异议之后咧，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就会公开发布榜单，咁啊大家咧可以期待一下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京九铁路啊，原来已经30岁嘅啦，咁啊经过咧咁多嘅地方吓，一共8个省市啦，包括啦北京啦、河北啦、山东啦、河南啦、去到安徽啦、湖北啦、江西啦，一路去到广东啊吓，历经啦8个省市，最终啦去到深圳站咁啊正线咧有2397公里咁长。咁啊，当时咧开通嘅时候可以话系一个大事件啦。96年嘅9月1日全线开通，咁而家咧已经30年过去啦。咁可以睇翻啦，即系串联咗咁多嘅一啲地方啦。咁亦都咧为下我哋国家嘅好多嘅一啲铁路嘅建设啦，包括好似而家咁样样啊吓，对于咧呢一个文旅嘅运营咧，都带嚟咗好多嘅一啲红利噶噃。
1: 嗯，冇错啦。我哋见翻其实呢几年咧，越嚟越多嘅人啦，系根据呢一条线路咁样去出行啦，例如。在江西的兴国红兴谷研学营地这里，他就说从2022年到现在已经累计接待这些研学的师生400,000人次了。去到湖北麻城的城马江镇这里，就因为有这样一条线路，他打造了15个特色的主题展馆，也都是连片开发了50平方公里的大别山红军公园。他在2025年接待的游客也都是突破了300,000人次。
0: 嗯，没错，可以说带来了旺盛的客流，其实沿线的包括民宿啊、农家乐啊，不同的一些经济都在很蓬勃地兴起，也都拓阔了、就是、沿线居民、就业、啊、和增收的一个渠道。看回2025年京九铁路全线年旅客发送量达到9510万人次，较开通初期是增长超过4倍的。接着 嚟紧咯，仲会有啦高铁版本吓，京港高铁啊，好快啦，应该今年内啦就会全线贯通噶啦，咁吓之后亦都期待住啦，再提速之后啊吓，呢个京港线吓、京九线吓会为大家啦提供下边啲更加好嘅呢个服务啦，咁亦都会有对经济吓有更大嘅拉动作用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啦，继续会有晓露带大家去塔斯马尼亚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啦，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而家咧又继续系绿叶啦，不过我身边嘅晓露啦，已经由绿叶变成咗红花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
2: 系啦，咁啊今日咧晓露咧继续同我哋分享啦，佢喺塔斯曼尼亚嘅旅程啦。咁啊，我哋上一次啦，啱啱讲到啦，哇即係無論點樣慢生活都好，我哋大灣區人啊，拼搏唔會停止嘅嚇，我哋一路咧要繼續接受呢一個拉鏈，
3: 係冇錯啦，
2: 要行上山嚇，即係300多米嘅呢一個高程啦，咁要上到去啦，再俯瞰就背彎。
3: 我要糾正一下，394米嗰個已經係最低嘅啦，係啊。我其實酒杯灣有好幾條徒步路線嘅，我哋當日因為趕住要睇日落，揀嘅係最快可以睇到。
2: 你老公會唔會就此唔甘心？
3: 係，所以我哋第三日就喺度徒步咯，我哋第三日咪就徒步咯。
2: 唔好意思啊，黃生。sorry，
3: 哎呀，真系
2: 打扰了，
3: 即系全部嗰三日，除咗揸车、食饭、瞓觉，就系被拉链嘅。
2: 唔系啊，即系所有的东西都飞腿啊！
3: 但系风景好好咯，
2: 唔系主要系因为风景好。
3: 即系徒步界有一，
2: 如果风景唔好，你会嬲啊！
3: 徒步界有一句名言叫做“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
2: 哦，系，
3: 就是、那种感觉。
2: 因为你喺度，即系身体嘅呢、這个，
3: 就我唔得啦，我唔得啦，你睇前面，你睇前面啦、啊！哎呀，我唔得啦，我唔得啦，我全程就系咁样嘅状态。
2: 但是有一样嘢就是你行过300多米的高程啦，会见到很多咧，即系唔一样的动物啦、植物啦。
3: 我见到袋鼠过马路咯，
2: 袋鼠过马路，
3: 系啊，即系袋鼠真系多到咧，真系。我觉得佢哋先系常住鼠口。
2: 因为我又谂起之前睇过嘅新闻啦，就话咧，即系澳大利亚当局啦，其实系考虑过系咪要将袋鼠。變成一種可以食用的因為實在太多了，跟住啲人就話啊，我記得評論區那度就話啊，真係想像不到他哋會咁樣對待國寶啊！即係只可以咁講，大家對於真係環境的呢一個概念，其實我哋前幾期都一路跟大家先灌輸另一個概念，就是大家對於不同國家啊，即係對於呢個環境的保護啊，或者點樣，大家採取的嗰個方式方法是完全不一樣的你今次去到入到去。酒杯应该未叫入到酒杯湾吧，
3: 算入去的了，即是包括酒杯湾在内，包括那个honeymoon 和那个 coast 呢，他们全部所在的那个区域
2: 都叫
3: 叫做什么什么公园的、
2: okay、
3: 是就是那个公园，你不是说停车就要买那个停车票、其实相当于门票的
2: 票、
3: 其实就已经入了那个区域了，包括我们住了两晚那个酒店都是
2: 那个区域内的、哦、那都好，你不用一出一入又被多次、
3: 但是一直被拉链了嘛
2: 但是有樣嘢就是你個拉鏈的過程，你都係會有嗰種多巴胺的嗰種愉悅係會俾翻你嘅，
3: 會咯會咯會咯，
2: 係開心的真係登到頂了其實是睇日落呢一件事，有冇特登準備啲乜嘢嘢，或者事實上其實有咩係需要準備的但係漏咗，
3: 做好防曬咯。哦，真係要做
2: 睇日落要做好防曬，
3: 係啊係要做好防曬，同埋咧你真係需要著衝鋒衣嘅，因為怎么说呢，徒步即正常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好像剝洋葱那样，你最入面那件一定是速乾的、之后中间可能要揸绒，跟着再出面就要是防风的冲锋衣、样也可以
2: 基本起码三件套咯，
3: 是啊，即是出面那个你就要分温度，分什么软壳啊、风壳啊、硬壳啊、可能在酒杯湾那里呢就是风壳或者软壳得了，因为它真的那个天气不冻的，咁點講佢都係夏天嘛，咁樣
2: 夏天要著成咁好誇張㗎啦。
3: 係啊，跟住如果你喺上面你要睇星星嘅話咧，咁你可能揸泳就要備上。咁我哋當時就係落嚟再睇星星嘅，咁相對就唔算話特別凍咁樣，而且我哋係算係叫做。 特種兵急行軍咁樣去走嘅嗰種，所以
2: 一個鐘頭
3: 一個鐘三公里三百米咁樣嘅一個落差，
2: 係真係難嘅，
3: 嗯，
2: 但係上到去嘅風景有冇俾到驚喜你？
3: 有啊，嗰個風景係因為嗰個灣咧，佢有少少似我哋雙魚灣，其實我點都覺得佢似即係點講，佢嗰兩邊嘅嗰個灣嘅水嘅顏色係唔

0: 別特別特別靚嘅，有少少似玻璃海嘅嗰種感覺。咁右邊嗰個咧就係偏深藍色嘅，咁更加深邃一啲嘅嗰種顏色。咁嗰、那個雲海嗰個天咧又真係好低，所以你上到去那種心曠神怡的感覺，就是哇，原來在這個地方的風景可以這麼豐富，層次可以這麼豐富，有雲有天，跟住有兩個不同的灣，中間還有一片有少少像森林那樣的地方被
1: 你感覺、被拉練一個小時都還好的，都是值的、okay、那我看完日落，那你不又要走一個小時
0: 下來再看日落、就是 在天
1: 在上面先看了日頭的照片、拍了照片樣樣，作為遊客、我來過了，
0: 算是一個、叫做什麼、就是黃金時刻、再下去就是藍調時刻，之後就是日落了嘛、那我們就黃金時刻，就是日落前的那個時間就上到去、所以那個時間 你拍照又漂亮，你看景、
1: 你是真的計過的，
0: 計過的，計過的、所以他當時說到去的時候，他就覺得、就剩一個小時了、
1: 所以才會這麼趕、但
0: 那個過程真的很辛苦，辛苦到他跟我說了無數次，他說就在前面到 了，我說我絕對不會再相信你了
1: 你都被他騙了這麼久了，
0: 是啊，他到了，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1: 你這些屬於典型的已經洗濕了頭了，沒辦法了、
0: 是啊，
1: 洗頭水的店都摺了，捽了店了，
0: 我們不是經常說那句的轉個彎就到，他就跟我說就前面這個彎，就前面這個彎，但我轉了無數個圈完全不用理他，我絕對不會再相信你了
1: 但是 你會發出這樣的言論，應該是沿路可能會比起、你在搖籃灣那裡枯燥，是不
0: 是、
1: 比搖籃山枯燥，
0: 枯燥枯燥、因為他的植被是相對單一的，即它的種類沒有那麼豐富、你想想我在搖籃山那裡，我可以見到一片原始森林、我那邊還可以見到很多石、那些東西，然後那個植被又是高高矮矮，什麼都有，然後什麼色的花都有，什麼色的果都有，我甚至想叫我兒子去試一下那些果呢，是不是
1: 不要吃了，真的沒有了，
0: 即在那邊呢它就是正常的，我們在大家都見得到的山、即你會見到它比較
1: 闊葉林的那種感覺，是不是、
0: 都還是針葉林、還是針葉林，但是相對是單一
1: Okay, 所以給到你的感覺就是說、可能視覺衝擊沒那麼
0: 多，
1: 你就哪怕是你不是說、這麼長時間走三四個小時，但你只是那一個小時、你已經覺得、不行了，
0: 是啊，
1: 很累了，
0: 是啊，
1: 不行了，但你會不會考慮到你如果經歷過在、塔州的這一系列徒步的這個衝擊，你回來大灣區走，你看來看去都是闊葉林，你會覺得悶呢、
0: 可能會吧
1: 你很老實
0: 是啊，可能不会吧，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摇篮山这个地方、那个植被的丰富性是我目前来去过那么多地方真的数一数二的、我甚至觉得我们的行程应该是倒转的、首先他就会说、
1: 先去到最远的再回转头，
0: 是啊，再即一拿到车即刻就揸到最远的地方、再回转，
1: 其实都啱，你第一天那个行程你时间是最充足的，其实不过你就是攰啫嘛，纯攰、但如果你第一天去就会说你应该嗱骂街啊，
0: 至少我不会说即去到就杯湾的时候又已经有搖籃山的個豬肉在前、是不
1: 是你那個比較
0: 油車入檢籃、
1: 確實更加容易，但好了，你現在、已經、去完影完遊客相落回來看了這個日落，但是你 說、因為日落的那個時間其實比想像中會要夜的嘛，那你
0: 是會夜，不過它會快
1: 一聲就
0: 是啊，我們那時候見到個即那個、夕陽離那個海平面可能還有一隻手指位的、跟著說我們要找個位置先，即先找位坐低啦、找位坐低的時候他已經就低半個身在那裡了快快拿起手機就去
1: 拍拍他，
0: 是啊，很快極快的，
1: 位度高啊，
0: 是一坐低即一坐低就見到他一聲就下去了、
1: 那吃飯不又是一個新的問題咯，
0: 不是啊，我們就在餐廳裡、
1: 即餐廳那個
0: 餐廳就是屬於酒店自己的餐廳、
1: 跟
0: 著那個餐廳又是在海灣邊的、你可以看著，所以那時候就拿位置就是這樣、
1: 那沒事了，完全就是那一個小時就值得的，
0: 是
1: 完全沒問題的、那就真的很懂訂酒店、
0: 是啊，跟著那個酒店呢、舒服

0: 讀到啊！我嗰晚係完全乜嘢聲都聽唔到噶。第二日我先知道，原來我哋冇關窗，冇關窗，甚至陽台嘅門都冇關。
1: 有啲危險喎、啊，咁樣。
0: 一啲聲音都冇。點解唔關陽台嘅門呢？係因為我先生放咗個腳架喺出邊，佢諗住可唔可以拍到嗰種斗轉星移嘅、
1: 哦、
0: 太現實嘅。
1: 係。
0: 咁咧，第二日就發覺。那個腳不知道被哪個動物撞壞
1: 撞跌了
0: 撞跌了，所以呢就晃了一下、啊、樣跟住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反正
1: 沒拍到
0: 了，沒拍到、啊、沒拍到，只有得一些殘影殘片這樣、嗯、是、啊、
1: 但是那個、夜晚
0: 極其之靜、
1: 嗯、
0: 我以前我會以為，因為以前我都好像在、從化或者什麼地方、啊嗯、都有住過比較之原始的南昆山那些地方都試過住比較原始的、嗯、這樣一些森林裡面、啊嗯、甚至我都睡過山，即是睡帳篷那些睡過山的，
1: 露營你們經常會做的，
0: 即是都不會覺得有那麼靜，它有些大自然該有的聲音、
1: 我們可想而知，就是你們平時呢在那些音頻軟件那裡、啊、你開個雲聽跟著有 search 白噪音的、
0: 哦、沒錯，
1: 然後你就是個耳伴，你就是那個白噪音，跟著你不會認為白噪音是一種噪音，是覺得佢一個安靜嘅聲音，
0: 冇錯啦、嗯。但係我哋就喺酒杯灣個酒店嗰度住嘅時候，係真係靜嘅，係絕對直嘅靜嘅，冇、
1: 嗯、
0: 山窗，亦都冇關陽台嘅門，但係佢係靜嘅，我一啲聲音都聽唔到。
1: 好好
0: 啊，是啊，
1: 不過都是奉勸大家盡量不要這樣做，因為基於、即是澳洲的生物多樣性呢，你不知道第二早上你醒了你身邊是你老公、啊、還是你的袋鼠
0: 我在、第二天打開門、
1: 嗯
0: 見到的是一個袋雕、嗯
1: 袋雕，
0: 嗯嗯，長尾嘅嗰啲，佢個尾好似掃把嗰啲，
1: 係啊係啊，
0: 嗰個模式一睇就係好油光水滑
1: 的。哇，
0: 嗯，
1: 平時食得唔錯，
0: 係啊，好得意嘅。同埋咧，我哋喺陽台就可以睇到好靚嘅星空啦。咁、嗯、所以佢我先生先會擺個相機出去。咁、
1: 嗯、
0: 但係呢樣嘢都係食天嘅、
1: 嗯，
0: 就係、是、我哋啱啱食完飯翻嚟嗰一下。大概是九點零鐘的時候呢、
1: 嗯、
0: 那個星空是最光最光的、
1: 嗯、
0: 反為他想揸車去即上山那裡、嗯、他又想再上山去
1: 星星
0: 去拍的時候呢，就發覺、欸、很多雲了，開始有雲去遮住了、嗯、那星星就怎麼拍都沒那麼光了、
1: 嗯、所以有些時候你一來你要看天氣啦、嗯、就是天公造美了，會給到你的體驗感是特別不一樣的、啊、但是我見時間我們是時候要休息一陣了，稍後回來要跟曉露講一下最後一天的這個行程。剛才曉露其實在上一集已經講了、啊、就是這個酒杯灣你走那個山，走到山頂看一看就已經是吧，一個小時的時間
0: 要下來了，要下來了，不然人家就餐廳關門了、
1: 啊、不夠喉，但是被人家老公不夠厚，
0: 是第二天就拖我們繼續拉鏈
1: 好了，那即再繼續拉鏈的時候又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呢？我們休息一陣，稍後回來繼續探世界、啊、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出行智囊团啦，仍然会有小夫啦，会有晓露喺度啦，分享一下啦，即系晓露啦，喺啱啱过去嘅呢段时间啦，去咗一转啦，塔斯马尼亚嘅，咁啊，喺塔斯马尼亚咧嘅行程系点样嘅？基本上我可以将已经做咗咁多集啦，吓呢一集已经系第五集啦，可以话俾大家知啦，就系呢个塔斯马尼亚徒步拉练之旅，
3: 冇错啦，
2: 就系揸车行路。
3: 跟住见缝插针咁样食饭，
2: 有饭食就食，有得食好食嗰种咁嘅状态，
3: 一日两餐一定要并餐，
2: 系啦，但系食得唔错嘅咁嘅样吓，毕竟即系自然环境摆喺度，真系有种即系靠山食山啊，靠海食海嘅嗰种风韵喺度啦。咁啊，但系好啦，行程咧已经嚟到吓，即系三日行程当中咧，即系算系最后一日啦。咁好啦，呢三日行程当中嘅最后一日，点解仲系安排一个徒步？除咗话有之前话去即系行上山去睇酒杯湾嗰种唔甘心之外咧，其实仲有啲咩好奇心驱使你哋系哇？我其实到最后我都仲系要安排呢、這个，系有咩动因令到你应承嘅咧？
3: 因为那个船冇提前预约，所以我哋坐唔到四个半钟嘅游船去睇企鹅。咁嗰日。hea 住喺度又 hea 住喺度，不如就去行下山，唔系，不如就去徒下步。我哋嗰日就唔行山啦，我哋就系沿住海岸线咁样嘅、
2: 哦。所以睇到嘅风景又系唔
3: 系啊？就会将嗰几个海滩串连喺一齐咯、嗯，就行从我哋嘅嗰个酒店所在嘅嗰、那个coast 湾，就一路行到嗰、那个蜜月湾，跟住再行到去酒杯湾，
2: 然之后再翻转头。
3: 然之后就翻转。
2: 我每一次咧遇到呢一啲徒步嘅路线咧。
3: 其實不是即刻就翻轉頭嘅，我哋喺酒杯灣嗰度，佢哋喺落水繼續去玩去潛水去玩嘅時候，其實我係 hea 嘅。
2: OK OK， 但係都攰噶。
3: 咁佢哋未夠喉啊嘛，係我行唔喐啫嘛。
2: 係咁冇嘢啊，即係既然都要翻轉頭落，我就喺原地等你。
3: 係啊，原地等，跟住佢哋就落去玩咗兩三個鐘嘅水咁樣。
2: 哇，仲玩兩三個鐘嘅水啊！係
3: 啊，即係一直喺度游水啊、潛水啊，又去執貝殼啊、執石頭啊咁樣咯。
2: 你哋體力真係好。
3: 唔係佢哋嘅體力好好。
2: 唔係啊，都係你
3: 的體力好。我係 hea 喺度啦，已經。
2: 唔係，即係我喺我屋企係完全冇辦法想象呢一種事情嘅發生嘅，仲要玩兩三個鐘頭水喎。
3: 係啊。他們行完第二天的白天，因為我們都算是比較遲才起身、樣都吃了早brunch 之後才出發
2: 的，先再出發
3: 的，出發之後就那天 都打下電話拜下年這樣讓大家 去吹吹水樣，之後再出發就開始走走，也都是走走到了哪些地方又去吃冰淇淋、哪些地方又去飲支可樂、樣，反正就真的很悠閒到下午的時候他們去玩下水先走
2: 的。其實講起啦，即係喺塔州玩水啦，因為你喺啱啱咧先至講到話，酒杯灣嘅嗰個形狀啊，因為你兩邊嘅嗰個海嘅嗰個顏色係唔一樣咯。其實係咪其實海灣裏邊你所見到嘅動物或者海洋生物的種類，其實兩邊是因應海顏色不一樣而不同的、
3: 我反為不是 很留意到那幾個灣的海洋生物，因為 我沒有潛下去、我是看他們的、但我在海邊我有觀察到一個 我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就是因為風很大，跟着吹的水波紋呢吹到好像真海上煙花酥那樣的、即各個方向 的水吹過來，那個波紋就好像是一個煙花炸開的、然後我突然間這裡炸開一塊，那裡又炸開一塊，還有這裡可能地下下面有礁石、個海浪到這裡又這樣炸開、哇，即是那個海面的豐富程度是我在其他的那些，即是那個只有一個彎的地方、是 很難見到的，它是因為地形的彎的弧度的，還有它的風向的，還有它的海底的構造的不同，所以導致到它水面上看到的那個水波紋，哇真的漂亮，好像海上煙花酥，他們在那裡玩水，我就去看水波紋就是這樣一直看一直看，看很舒服的、
2: 啊、所以那種悠閒的感覺、啊、也確實是、可能你在其他的地方你同樣是做徒步的這個動作、啊、會看不到、哦、因為那個現在曉露給我看的那個 video 啦，你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其實那個水很清，清得來呢其實它不淺，它不是一個淺水的狀態的、嗯、它完全是一個深水的彎，然後呢、那個彎比我們想像當中要開闊很多，它並不是說呢、我們、大灣區你看到雙月灣、啊、或者怎樣，它更加有點類似呢你在大鵬半島呢 你在大鵬半島那裡望出去即是大亞灣那邊的那種感覺，它每一個灣是那種的大小的、嗯、然後呢因為風向的原因而導致到、可能風有些在內陸的方向吹出海啦，有些在海的方向吹回來、即是陸地啦，然後兩邊的浪一在那個灣的中間一碰撞會有一個小小的冒尖，
3: 嗯，
2: 是啦，就是那個感覺，剛才曉露就形容成為、啊就是就是、
3: 海上煙花酥，
2: 海上煙花酥、嗯、
3: 水上的水花酥，
2: 水花酥、嗯、但是就是一個這樣的行程，其實就這三個灣你們這樣氣行是行了行到幾長時間，如果從公里數來看那裡大概有多少公里，今天即是這一天的行程、
3: 哦、那我那天沒有開那個 Apps， 我又沒有
2: 具體，沒有具體知道
3: 具體嘅係，同埋我哋有某一段咧，我哋就會即係佢唔係話全部係沿住嗰個海岸線，佢、嗯、會有某一段係可以上到嚟，上到嚟之後有一啲叫做即係你叫做咩林業系統啊，又或者房車營地啊咁、嗯、樣嘅地方嘅，咁、嗯、我哋有陣時咧又
2: 休整一下，
3: 係啊休整一下，所以其實就。不是話一直在度行、嗯，我就冇開嗰個兩部嗰個 Apps， 所以就冇去計。嗰、嗯、日個行程係因為已經冇其他安排啦，嗰、那個遊船冇訂到，咁、嗯、所以嗰日就知道我哋唔趕時間，嗯、我哋一直行一直行。我覺得。休息的時間和真的在這裡行的時間應該是對半開
2: 的、嗯哦、其實又不是說真的過去，即是你有前面那兩天的這個累積，到你又有那個、啊、你訂不到那個遊船的那個遺憾、哦、而導致到好像唉這一天、啊、唉差一點，
3: 那天就一直在這裡行，那天就行過幾個彎、嗯、

0: 三個彎，可能仲有多一個彎，個彎唔記得叫咩名啦。反正佢就一直係有彎嘅，全部都係、嗯哎、你知啲全部都英文名嚟嘅，咁樣唔一定記得到嘅。
1: 唔緊要，啲景靚就得㗎啦。咁樣
0: 咁行完嗰個之後，我當時亦都係同老公即係就發了狠話，我話以後咧冇冰淇淋嘅海，同埋冇烤腸嘅山，我都唔去㗎啦。就係嗰種感覺，你知
1: 佢下次要自己帶個爐，攞條腸俾你，跟住一路喺你前面行，嚟啦嚟啦，飲啦～條腸就在前面
0: 因為你可能真的行行的時候呢，你就不會覺得特別之攰、嗯、你整個行程是 很悠閒的、嗯、但行完回來那一刻即原
1: 來回轉頭的時候才煩、
0: 啊、我就覺得哇我行不回去了行不回去了就這樣。
1: 你有沒有坐車
0: 沒有坐車，我說我可不可以在這裡等你，你將沒車揸過來都不肯咯
1: 明白的，應該可以的、啊、你真的賴死那裡不走，我想他都會
0: 不肯的，他
1: 會就你的。但是有一件事剛才得到一個信息很有趣，因為是因為、即是說走就走的旅行也都確實沒有點特別準備，所以原本 planning 的一個遊船的行程我覺得很遺憾沒有訂到、嗯、那是一個怎樣的行程呢？同埋到最後因為、第三日之後你後續的行程就是回程啦、
0: 啊、回程回程都是駕車同埋買嘢，
1: 係啦，買嘢呢樣嘢好重要。我去大灣區去旅行一定要買手信嘅，去到塔州買咩手信呢？我哋留到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我哋下次再繼續傾。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探世界啦，星期六嘅探世界 topic 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今日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同我连线嘅当然啦会有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今次咧会有慧宇同我哋连线嘅。Hello， 慧宇。
2: Hello， 小夫，还有大湾区的各位朋友们，好久不见啦！
1: 真的好久不见了，慧宇，你的中秋国庆安排怎么样啊？听说就请三天就能休13天了。
2: 哎呦，真的，我身边很多朋友已经在摩拳擦掌，在做好准备了。哎呀，这个周我要去哪儿？要下一站要怎么走？但同时呢，其实我自己也在很多网络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外地朋友的求助帖，也包括很多大湾区的朋友。大湾区的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听说你们贵州吃的很辣，吃的很油啊，那我们能不能吃得惯呢？就是到底要去哪里吃？贵阳的宝藏地，你们贵阳人都在哪里吃啊？经常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求助帖。
1: 嗯，真的是，而且呢，很多的朋友有一个误区啊，就相当于说，可能十几天的假期，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选择一些比较远的目的地哈，或者说就直接出境游了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贵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介绍那么久了，就真的每周都有很多很宝藏的地方，我觉得玩个十来天真的绝对没有问题啊。
2: 其实在贵州的一些景区，它相对来说分布会稍微分散一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走一个大环线，一个大行程的话，十多天的时间是刚刚好能够安排下来的。那如果想要走一个大环线的话，一定第一站就是最中间也是中转的地方，一定就是到贵阳。包括刚才我也讲，很多朋友会在网上来询问贵阳啊，这美食之都，除了凉爽之外，这好吃的东西也是太出名了。很多朋友说来了一次，来二次，想在这买房子留下来了。
1: 对，真的是，
2: 大家就是对被这里的一个旅居环境和美食所吸引。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想和小福以及我们各位朋友来推荐一下我们贵阳的在贵阳吃什么店，哪些街道可以逛一下的
1: 啊。真的是，如果是从一个旅居的想法来说，如果十多天就只留在贵阳，感觉也很不错，十来天应该能够吃的不重样吧。
2: 完全可以不重样，因为光是早餐的话就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种类了。因为可能大湾区的朋友早餐要慢慢的喝喝粥，吃一下早茶，然后大家说哎，贵州不喝粥的吗？不喝粥啊，我们早餐可能会吃的比较扎实一些。粉啊，面啊，像饼啊，这些都会吃比较多。那首先我要说到的第一条街道，就是刚才讲这些小吃你都能吃到的，就是青云路美食街，就我们所说这个青云市集，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多次了，因为它确确实实已经成为了一个地标性的美食打卡点。除了美食之外呢，里面还有很多的小店啊，从白天你逛这个文创街手办，然后到中午你可以吃吃美食，到晚上的时候包括有一些酒吧，有一些咖啡店，从早到晚你都是可以感受到这里不同的精彩的。因为它确实是融入了很多市井的烟火和现代气息交融在一起啊，文创美食 Live House 确实很多美食都在这里。除了一些可能大家必打卡的一些新店啊，比如说酸汤啊，有一些小吃之外，还有很多是像我们这代人啊，90后从小到大就吃到大的，就是青云路地摊夜市都在那个原址，就在那个地方摆着的。所以呢，在这里你还是能吃到很多很地道的贵阳美食。
1: 真的是，而且感觉是一站式的，在一个地方就能吃很多东西。那如果大家真的要到青云市集啊，花多眼乱了，那么多必定要吃或必定要试的，会推荐哪一个呢？
2: 我自己会比较推荐在门口有一家牛肉粉，真的是我们从原来啊，就是他摆摊从小吃到现在，叫做任姨妈牛肉粉。然后在任姨妈对面的话也有烤肉，附近也有一些烤鸡店，都还是很不错的。你随便去找一家滨江，味道也是好吃的
1: 啊。真的是，那真的必须得去了，感觉可以就一天三顿啊，就在那里逛一天，然后不重样就直接三顿就搞定了。
2: 是的，因为所处的位置呢，它就在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后面啊，这我们吃饭也很方便。那也有很多贵阳市比较出名的景区，比如说你可以去看看贾秀楼，去这个竹城广场，去听一听路边音乐会啊，届时也是每天晚上都有精彩的演出的。然后呢，你再往前走一走，在这个大剧院附近有，就这个

0: 甲壳虫附近有贵阳大剧院，每天晚上都有多彩贵州风的演出，所以这个商圈的话，你可能吃逛都能够满足了。
1: 嗯，真的是。那除了说青云市集啊，能够吃逛都满足了十来天，还有哪些街区值得推荐呢？
0: 民生路美食街也推荐了多次。虽然很多人说啊，这是外地游客都去，但我不得不承认，它也是集合了很多本地人。你一定要吃的有些店都在哪儿？就比如说，在众多的滨江店里，某一家我觉得好喝的，哎，它在那有店。某一家这个香酥鸭好吃，他在那也有店。某一家酸汤辣子鸡好吃，他在那都有店。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它纯粹是一个这个外地的游客打卡的地方。其实我们本地的很多朋友喜欢吃的店在那里也能够找到，而且味道也都是不错，开的时间也不短了。
1: 嗯，所以大家不用说一定会感觉是啊，可能游客区的比较多就感觉不地道了。其实现在很多的店应该都开挺多家的，或者是甚至可能是连锁的哈，就所以就贵阳的朋友其实也会去，就不用太纠结这件事情啊。
0: 没错，像附近的话还有像文昌阁、电台街等等，也都是可以去走一走转一转的。那里最出名的，你进去，你能左右两边看到很多这个脆罩，还有香酥鸭，以及之前很网红的恋爱豆腐果和这个锅巴、糍粑等等，在那里你就能看到很多了
1: 啊，真的是很棒啊！说起吃的话，其实刚刚慧宇都提到了，我们大湾区人最怕的就是，哎，有可能会很辣什么的。但事实上哈，之前说过了，都到贵州必须要去吃一下火锅什么的。但是火锅也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像是酸就100多种酸了。那辣的话也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对于适合我们大湾区胃来说，最推荐的是哪一款？
0: 其实这个的话我就要推荐下一条街，距离我刚才讲到的民生路美食街非常非常近，泰家街美食街。在这里的话你可以吃到像这个豆米火锅，豆米火锅分有焦辣款的和不辣款的，还包括有这个烫菜清水汤，以及最出名的一个糖旺面。相对来说它是没有这么重油重辣的，而且也是有清汤的，也是在小十字附近。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在巷子深处还能找到一些贵阳的特色咖啡
1: 啊。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豆米火锅，然后如果豆米火锅作为一个午餐的话，就可以加上一杯精酿咖啡作为下午茶，然后一天就整整的哎又能休休闲闲的过去了。
0: 没错，然后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条路呢，它就不是一些小吃店了，可能就是大一点的一些这个餐饮店，叫做护国路。护国路的话，它是分上护国路和下护国路。你在这条街上，你就能看到，包括像酸汤啊，有家是黔南的酸汤，然后黔南酸汤旁边有一家，你闻着非常非常臭的，它也是一个这个像臭酸一样，但你吃起来是很香辣的一个美食。包括你走到下护国路的话，像一些豆腐园子和贵阳本地的烧烤，很多人都在说这烧烤哪里都有，你们贵阳本地有什么特色啊？它可能就是在这个辣椒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麻辣辣椒面，以及如果吃不惯这个折耳根的朋友，也可以感受一下其他的一些美食，以及洋芋做出了一些新吃法的烧烤店。在这里的话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稍微中型一些的这个餐饮店了
1: 啊。所以如果大家就希望更感受到那种规模化的，比如说一个店里面大家热热闹闹的那种感觉，就真的可以到护国那边去看一看，对不对？
0: 嗯，对，护国路分上护国路下护国路，也是在小十字附近。当你走通这条路的时候，你发现选择真的非常多，而且每次我走到就是那家烧烤的时候，看到附近全是人，我在想，哎呀，外地的朋友喜欢，我们本地的朋友也喜欢，也要吃啊。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几个都是在这个贵阳的老城区南明区和云燕区。那最后我要推荐的就是住在关山湖区的朋友也有很多，比如说来听演唱会啊，要打卡呀、啊、什么的，就是之前也讲过的阿云朵仓，小而精致的一个地方，想要去一站式的打卡贵阳本地的这个世界级的咖啡，以及刚才讲到的一些很有特色的这个小吃店，包括晚上的精酿啤酒。其实这里的话，从酒店到美食到咖啡到精酿，也是能够很好的出片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刚才推荐的几个地方，就是包括了南明区、云岩区和关山湖区，一站式的走通这几条路，你就可以出片、出景、吃美食。
1: 啊，又能出片，又能出镜，又能吃美食，真的是很棒。而且，因为我知道，因为之前慧宇也跟我们提过哈，那观山湖区那边其实也有很多演出的场地，所以其实真的可以把就晚上的行程哈，跟那个潮流的街区一块结合在一起哈。除了出片可以出美食之外呢，更重要的觉得是要出发了，因为很快就真的要到那个中秋跟国庆的假期了，真的要出发的朋友真的要提前预定好相关的一个行程。因为贵州真的是很热门的目的地啊。
0: 对，确实是，可能到时候大家到了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人潮汹涌，人山人海，但是呢你一定会感受那个时候的气温已经没有这么炎热了，同时咱们贵阳人的这个热情依旧是很火热的。
1: 嗯，对，所以大家这个中秋跟国庆哈，就真的把握着这个团圆的时机，请三天休十三天哈，用一个深度游，用旅居的方式到贵州哈，到贵阳旅居去哈。我觉得应该也是体验十分的不错的，也呼吁大家可以就钱包鼓鼓的带着过去哈，就有可能就直接可能在贵阳就买个房是吧，然后每逢假期就真的可以到贵州那边去旅居一下哈，也像是我们大湾区的后花园一样，也希望大家可以马上出发到贵州去。那今天真的谢谢慧宇的推荐哦。
0: 好，也希望大家在中秋和国庆的时候来贵州吃得开心吃得快乐，然后在这里买套房住下来吧。
1: 好，谢谢慧宇的推荐，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0: 嗯，好嘞，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8: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9: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8: 没错的，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part的财富学堂，一起来关注十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来读懂人工智能家。
9: 财智湾区一起来聚焦向前向海向未来，前海模式可行更可期。
8: 还有关注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呢？今日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你深度解读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
9: 收听节目的同时，亦都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都是叫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将会为你一一呈现。跟住落嚟，一起进入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翻开书本第86页。
1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

0: 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聚焦数字中国核心嘅顶层行动——人工智能加。我仔细咁翻阅咗《十五规划纲要》第四章同埋第十三章，两个地方都专门对人工智能加系作出咗完整部署嘅，提出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抢占 AI 产业应用制高点啊！咁而家大模型、人形机器人、AI 辅助诊疗、智能工厂可以讲系遍地开花。好多嘅同学都分唔清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到底有咩嘅区别呢，亦都睇唔明白国家点解要将呢一项嘅行动上升为国家级嘅重大部署。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重磅热词啊？
3: 冇问题。我同学揸准咗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嘅政策主线，人工智能加唔系单纯研发 AI 技术、生产智能产品，而系一套全覆盖全行业、全场景嘅国家赋能行动，系将人工智能当作通用智能工具，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所有领域，完成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实现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啊！
2: 咁首先想请简老师同我哋讲讲啦，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佢嘅核心差别喺边度咧？好多人其实都好容易混为一谈噶。
3: 系啦，两者咧系产业本体同赋能工具嘅关系。简单嚟讲，人工智能产业系做智能工具，包括大模型、算力芯片、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算法软件等等。而人工智能加系攞住呢一套智能工具去改造各行各业啊。举个通俗例子，研发工业大模型、生产协作机器人属于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用这套 AI 设备改造传统流水线，实现无人生产，就是人工智能加制造。前者解决有没有 AI 技术，后者解决 AI 怎用，用到所有行业，也是十五重点推进的核心任务。我国拥有全球最全工业门类、大量民生场景、海量数据资源，这个就是我们推进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
2: 原来是这样的。我还看到国务院的文件明确人工智能加是划分六大重点方向的，每个方向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前景呢？
3: 六大赛道覆盖生产、生活、公共治理全维度，那我们就逐一来梳理了。第一是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 AI 搭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快速模拟新药分子，推演气象航天模型，再依托各类中试基地完成技术验证，大幅地缩短研发周期，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第二是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对接智改数转网联工程，工业打造数字联生车间，农业落地无人农机和智能温室，服务业发展智能仓储物流，同时赋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等的新兴支柱产业，兼顾传统升级和新兴赛道提速。第三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提质，发展 AI 文旅、全屋智能、数字文创、智能穿戴，持续拓展新型消费，契合十五五提振消费的整体部署。而第四是人工智能加民生保障，依托 AI 远程影像诊断、个性化线上教育、智能养老陪护设备，搭配智慧助老相关政策来缩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而第五是人工智能加社会治理， AI 用于交通调度、灾害预警、智能政务，同时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守住城市治理的数据安全底线。第六是人工智能加全球合作，依托卫星互联网、跨境算力网络输出国产 AI 方案，参与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提升我们国家产业话语权。
2: 六大赛道几乎覆盖了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布局是十分之全面的。国家为什么要在十五阶段集中力量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呢？当下又存在哪些现实需求和发展的痛点？
3: 嗱，核心有四个现实嘅动因啦。第一，全球科技竞争进入 AI 决胜阶段，各个国家咧都喺度大规模推动 AI 落地应用。如果只停留喺技术研发，唔规模化咁赋能产业啦，我哋嘅数据场景优势就冇办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而第二咧，传统产业转型存在效率嘅瓶颈，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咧依靠人力传统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空间有限。AI 通用智能能力可以突破原有的生产效率天花板，培育新质生产力。而第三，我们国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据，最全产业链，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具备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的基础条件，必须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而第四，民生公共治理领域供需不平衡，优质医疗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借助 AI 可以远程普惠，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共同富裕。而同时，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中视平台，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加的底层硬件底座，形成完整政策的联动体系。
2: 咁多嘅配套新基建作为底层支撑，整个嘅发展体系咧环环相扣啊！咁完整落地人工智能加，国家规划有点样嘅实施路径呢？
3: 整体分为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大环节吓，嚟协同推进嘅。第一，夯实数字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筹通用智能超算资源，搭建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5G A 卫星互联网传输网络。第二咧系坚持场景牵引，开放政务、工业、民生公共场景，推行沙盒监管，俾新技术预留试错空间。而第三，分层培育产业，一方面依靠超常规的公关突破芯片、基础软件等等的底层技术，而另外一方面扶持细分行业专用大模型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第四是健全治理体系，完善 AI 伦理、算法备案、数据安全制度，同步配套网络容灾防护，平衡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
2: 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维同步推进，软硬件配套齐全。政策文件里面还设置了清晰的发展阶段目标。简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关键的时间节点和相关的指标啊？
3: 国务院专项文件设置两大关键阶段量化目标，直观地展现发展的节奏。第一阶段在2027年15中期，新一代智能终端通用智能体在各大领域普及率超过 70%， 六大领域基本实现 AI 深度融合，工业 AI 规模化普及，基层智能医疗、线上教育全面落地。第二阶段2030年15收官，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率突破90%，人工智能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万亿元， AI 成为各行各业标准化生产服务工具，真正实现好像水电一样随手可用的通用数字基础设施。
2: 十年万亿级的产业规模，普及率是持续攀升，发展空间可以说是非常广阔了。其在宏观经济的视角，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又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呢？
3: 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第一，全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AI 重构生产工具、生产流程，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智能新业态，是十五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揸手。而第二，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核心主线，串联算力、数据、网络、卫星等等全部新型基础设施，打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通道，实现数实深度融合。而第三，抢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区别于国外偏重通用大模型研发，我们依托海量实体产业场景，走技术加落地赋能差异化路线，形成独特的产业竞争优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而第四，好为民生提升治理现代化，用 AI 均衡优质公共资源供给，降低城市治理成本，提升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双重目标。
2: 听完简老师的解读，我就明白了。人工智能加行动不单止是研发 AI 技术，而是依托算力、数据、网络等的新型基建，将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产业、科研、民生、治理六大领域，分阶段稳步普及，同时配套完整产业培育、安全治理机制，是十五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行动纲领。
3: 是了，何同学的理解十分。

0: 分之到位。人工智能家的核心逻辑就是令到人工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单一科技行业，变成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智能工具。十五时期，我们不会只是追求模型参数、纸面突破，而是更加看重落地实效，用场景验证技术，用产业检验价值，将我国数据、产业、场景三大独特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动能和民生红利。
1: 这堂课我们将人工智能家的定义、六大应用赛道、实施路径、阶段目标、战略价值全部讲通讲透，真是收获满满。
0: 是啦，读懂人工智能家就是读懂未来五年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核心主线，看明白各行各业智能化转型的时代机遇。
1: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结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在广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风拂过林立的楼宇，路旁乐杜鹃红艳坠帘，沙滩上孩童嬉闹，不远处的湾区之眼摩天轮静静地映照深港。十几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贫瘠荒芜的滩涂，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区，而且长出了向前向海向未来的蓬勃新气。
5: 随着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前海迈入矿区建设的第五个年头。2021-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接近翻番，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超一倍，在地进出口实现翻番。2026年上半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7.8%、57.2%同20.6%，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4: 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实干笃行，将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成效和更扎实的发展成果，不仅可复制、可推广，更可感知、可持续。站在扩区五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扩容之后的前海，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制度创新、产业协同、民生互通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我们一起来探讨。胡博士您好。
5: 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4: 2021年9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并被赋予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等新的战略使命。那么站在当前的节点，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整体画像的话，前海宏观层面的发展成色到底怎么样？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视角来解读扩区之后的前海所取得的发展成效呢？
6: 首先呢，我们从总量上看，其实刚才开篇的时候主持人也介绍一些数据，就是从总量指标上来看呢，扩区这几年，首先从经济总量上，它的这个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接近翻番了啊。从外贸，因为它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经济业态，它的进出口总额也实现了翻番，而且因为这是它主要聚焦于现代服务业，它现代服务业的增加值也增长超过一倍啊。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这个外资的这种吸引力是非常强的，尤其对港资，因为是它主打是个特色是深港的一个融合，那么对港资的这种吸引力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这儿的这个港企数量已经突破了1.1万家啊，在前海工作生活的港人已经超过了1.3万人，这说明就是他前海这种深港合作对这个香港地区的资源和这个人员，它是有非常强的吸引力的。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总量上的一个大的概念啊，如果你掰开去看啊，你会发现前海地区啊，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啊，它的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它会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 产业结构服务化特征啊，就是说它的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非常的高啊，现在服务业又是它里面服务业的一个绝对主力啊。这个现在服务业都有什么构成的呢？主要就是金融、专业服务、科创还有现代贸易啊，这就构成了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一个这种产业的基本盘。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就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下呢，实际上前海应该说啊，就是这个方案发布以后它取得了预期的成效，甚至说是高出了预期啊。主要呈现这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空间完成了一个成功的扩容，从14.92平方公里拓展到了120.56，这其实这种空间这个承载空间的一个拓展，为它吸引更多资源就提供了一个物理空间的一个支撑啊。你比如说我要有些企业呀、啊、有商务人员要到这儿来开公司办企业，你没有一个足够的物理空间承载，这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啊，它的这种制度的实验出现了持续的迭代啊，早期的改革可能只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政策突破，它现在已经逐步的转向系统性的一个改革。第三呢，就是它这种改革的深度由浅入深，过去可能是单点的什么项目啊、企业层面就是商务的往来，现在逐步的开始往后延伸，比如说一些经贸规则呀，比如说对于人才呀、对于民生层面都出现了一些融合的特征，当然有些配套的政策也都在出来。那么当我们去评价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价值的时候啊，我们不能简简单单的去看几个经济的指标啊。您如果看经济指标的话，那我们内地巨大的市场这种体量来说，它可能你觉得前海其实不值一提啊。我们重点要看的是它在这种改革，就我们讲生产力生产关系，它在生产关系上做出的一些突破，就是体制机制层面上它在这里实现了这种跨境融合啊，这种这种跨制、跨国际规则、跨准则、跨法律体系这种创新，这个对于推动我们未来的这种对外开放啊，其实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自贸区，各地的自贸区开了很多，实践了很多年啊，那么未来呢，实际上这些这个自贸区它的这个试点范围是要进一步的扩大的。那么我们从哪儿能找一些更先进的经验？不同地区的世贸这个自贸区，它其实都是结合它自身的一个产业结构啊，去探索一些这种改革的一些经验。那么前海这个地方，它是面向的这种高端服务业，而高端服务业呢，恰恰又是今年总书记包括党中央、国务院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我们为之也专门出台了很多重磅的文件。那么正好啊，借着这个前海这个实验区，我们能够探索更多的经验啊，为以后我们服务业无论是提质生效还是更加国际化，与国际化接轨，由一个货物贸易大国转向一个服务贸易大国，都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支撑。
4: 那么前海呢，一直强调制度创新先行先试，这么多年下来啊，成果很多。如果拆开来看呢，金融开放、贸易便利化、法治营商环境、科创成果转化、现代服务业集聚这几块呢，分别都有哪些实打实看得见的亮点，还有哪些创新真正做到了落地见效，甚至已经向外复制推广了呢？也请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6: 好的，我想呢，我们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金融开放这个方面啊，现在这个 FT 账户就是自由贸易账户，它已经实现了这种常态化的运行啊，在这里经商人他可以这个实现跨境贷、跨境债、跨境资金池业务的这种运行，所以说它这种跨境金融的这种便利的基础设施体系已经形成了。随之而来的呢是大量的金融资源再往这个地区集聚啊，比如说这里落户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啊，有上百家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啊，大部分都是港资外资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一旦金融机构在这儿落地了，那么它就可以面向这个内地企业啊，用这种香港的这种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这种资源去帮助内地的一些企业做融资、做财富管理。另一方面呢，它又能帮助香港的金融资源去找到内地的一个这个实体经济的场景，因为我们有最发达的一个制造业体系。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前海这个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这样。

0: 提升了物流的这种效率啊。那么一旦你的物流的效率提升了，那么物流的成本就会降下来，那就会吸引更多的啊，就是这个企业把它的一个物流的一些流程放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啊，你做这个国际贸易和这个国际金融，它其实分不开的。你在每一步的这种货物的这个交接、资金的交割、结算上，都需要这种跨国的这种金融的功能。那么这就跟前面已经在这落户的这些金融机构，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它形成了一个相互的一个协同。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讲这个营商环境要好，对吧？你怎么才能稳定大家的信心，让更多的来了这些港资和外资，他喜欢能在这儿落得下，然后能够持续经营，他探索了这种跟国际接轨的这种争端处理方式。你比如说啊，这里这个深港国际法务区集聚了大量的这种法律机构啊，他探索出了一种叫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就是我允许香港的法律职业者参与一部分这种涉港商的这种纠纷处理，这样的话呢，对于港资来说，哎，他就认为这个你的这个规则呢，它其实是国际化的，那就有利于稳定他们的预期啊。当然与之这个匹配的，实际上我们深圳国际仲裁院，它的这个跨国的争议处理规模也是位居前列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于营商环境、法治环境的构建，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很强的一个塑造能力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科创成果转化这一块儿，啊，这个地方呢实现了一个港深两地的优势互补啊，一个是香港这边呢，它的高校科研实力比较强，但是它受限于它这个实体经济的规模，它这个产业成果转化、产业化这个落地空间是有限的。而内地呢，我们恰恰是光大湾区这块，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对于我们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啊，有完整的这种产业链和庞大的这种市场容量。那么填海它其实就可以充当一个中间的转换器，把香港的一些研发成果拿到填海做一个转化，然后再转化成大湾区的这种制造业上的一些这种技术啊，然后进一步的通过供应链体系再去辐射内地，这就实现了一个科创成果的一个高效的转化。那么从现在服务业集聚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本身前海地区它就有各种税收优惠啊、个人所得税优惠啊等等，它就吸引了大量的这种港澳专业人士来前海地区执业。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它很多这个职业你备案就行，过来以后不需要再重新去考一个职业资格证，所以呢就会吸引大量的这种高端的服务业专业人士来这里执业啊，这样就会形成进一步的一个资源集聚，我有一大批专业人士在这里，那么企业就愿意在这儿裁人，经营，因为他能够找到跟他匹配的一些人力资源的这种需求。所以说，我觉着呢，从目前的试点来看，这五个方面确实是取得了一些实打实的一些成效，而且呢，它的这种辐射效应是越来越强。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财智湾区在广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风拂过林立的楼宇，路旁乐杜鹃鸿雁坠联，沙滩上孩童嬉闹，不远处的湾区之眼摩天轮静静的映照深港。十几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贫瘠荒芜的滩涂，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区，而且长出了向前、向海、向未来的蓬勃新气。
3: 随住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前海迈入矿区建设嘅第五个年头。2021到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接近翻番，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超一倍，在地进出口实现翻番。2026年上半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7.8%、57.2%同20.6%，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2: 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实干笃行，将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成效和更扎实的发展成果，不仅可复制、可推广，更可感知、可持续。站在扩区五中。

0: 中年这一重要节点扩容之后的前海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制度创新、产业协同、民生互通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材质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我们一起来探讨。胡博士您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0: 那前海的定位呢，就是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现实当中，港企港资大规模涌入前海，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数量啊，增长是很快的。但是大家也会关心啊，这种合作是简单的企业落户呢，还是真正的实现产业层面的双向赋能呢？那前海究竟是承接了香港哪些功能，又会反哺香港什么呢？胡博士。
2: 它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承接香港功能这一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香港发达的这种现代服务业向内拓展的一个落地的载体。因为香港本地它其实这个它的这个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要远高于我们内地的。但是呢，它本地的这个市场空间有限。啊，但是香港的这个职业资源啊，就是职业人员，这专业人士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前海就为他提供了一个进入内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低成本的一个物理空间。他从前海这个地方可以通过一些业务的往来获得他的一个比如说职业的订单啊等等。而且呢，从这个地方他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各种这种业务流，把他的业务拓展到逐步的去拓展到这个内地。这样呢，对我其实本身对我们内地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种专业的服务能力啊，有利于通过一定的这种市场竞争去带动我们内地的一些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承接香港的一些国际资源，因为香港它是国际金融中心啊，大量的这种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会在这里集聚。那么这些资源，它需要找到一个产业的承载体，那么这个地方呢，正好前海就这个前海地区呢，它作为一个贸易枢纽这个后贸易枢纽、服务业贸易的枢纽就会把大量的资源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对接实现一个双向的一个赋能。第三呢，就是前面也讲了，它其实承接了香港的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就香港因为它这个有成果但是没落地的场景，那么我们内地呢有大量的场景，但是可能在一些高端的研发上，在一些高端这个成果转化上，我们有我们的短板。这样呢，把他们的这个科技优势和内地的产业优势做一个结合，正好呢，前海就变成了一个这样一个中转站连接了两边的这种优势资源。那么至于前海它又怎么去反哺香港呢，我觉得可能也是三方面。第一个就是香港我们本来就讲它的物理空间有限它很多这个很多供给它在本地是消纳不了的，所以尤其是服务供给，它的服务供给能力非常强，但是它的本地市场未必都能消化。所以说前海呢就给香港的这种资本人才专业服务打开了巨大的一个内地的增量市场，你可以享受内地的这种增长红利。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帮助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我们无论是后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在这个业务在进行推动的这个过程中，它背后其实总是会伴随着这个资金流那么这就资金流背后就需要各种金融服务去给它配套。所以说呢，一个巨大的货物贸易的规模和服务贸易的规模必然会需要客观上需要一个巨大的一个金融服务的体量去给它做支撑。那么这个金融服务来自于哪里？我们前面讲了，它大量金融资源其实是港资的。这样呢，因为通过港资为这个货物服务贸易去做服务配套，这就必然会进一步的去增强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国际的金融中心它不是天然形成的，它往往是首先是一个货物集散地，它就是说它是从一般都是从这个贸易枢纽升级成金融中心的。那么香港其实也是同样所以说重要我们这个前海地区的这个物流这个贸易对支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非常好的作用。第三个就是从人的发展我这个前海地区呢， 它可以为香港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个新的发展舞台，因为香港它本地物理空间比较小，它本地像就业创业的竞争非常激烈的啊。但是呢，他们本身一旦把它帮它敞开这个内地的这个市场啊，它其实是有利于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啊。这样的话呢，总的来看就是香港和前海，它是一个双向赋能，就是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但一开始可能我们有一些政策的这种引领，啊，它后面一定是通过市场机制把香港和内地的这些优势资源做一个匹配，最终形成共振，提升双方面的这种高质量发展水平。
0: 好，那么如今的深港合作啊，也已经从基础的要素流动全面迈向了更高阶的规则衔接与民生的互联互通。在前海落地的港澳专业职业、跨境服务、民生配套互通等政策呢，那么都有哪些成熟的融合成果呢？给港企发展、港人工作生活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升级红利？未来这一块还能持续拓展哪些新的空间、新的场景呢？胡博士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从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成效上，你比如说，在这个专业服务规则的互通上，目前来看，就是法律、建筑、税务、规划设计这种跟我们的这种商务产业运行紧密相关的，大约有27类的这种专业服务啊，已经实现了备案即可执业啊。它不就是港澳的这种专业人士，他不需要再去重复考取内地的资质证书了，他只要备案就可以合规的开展业务。这其实对于这个，香港专业人士这种吸引能力啊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啊，针对香港人才，我们还提供了专属的这种财税红利，就是降低它的这个个税的成本。因为传统来看，我们内地的个税成本要比这个香港会高一些，但是呢，对于这些高端人才，我们会实施这个个税税负差额补贴政策，帮他降低他的税负成本，啊，有利于这个香港人才持续的到前海这边来去发展，吸引更多的优质的人才。那么从这个这个法治环境上，就上或者说营商环境上呢，我们前面也讲了，它探索出了这种港资港仲裁、港法适配的这种特色机制，啊，做了一个这种跨境跨法律体系的一个打通，这样呢有利于这个稳定资本的这种跨国资本的这种信心啊，让他更加愿意安心的从这个我们内地开展各种这种投资业务。第三个就是民生这一块，我们前面讲了，就是这个两方面的这个两地的融合呢，不仅仅聚焦于产业啊、商务这种层面，那么它背后的啊这种像什么医疗、教育之类，它民生这种领域呢，其实也在逐步的融合。你比如说，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前海呢，它有推进了一个叫港澳药械通，就是有多家重点医疗机构，它是常态化的启用港澳上市的新药啊，以及先进的医疗器械啊，让在前海工作的这些港人呢，无需往返于港澳，他就能在家门口享受原汁原味的这种港澳的优质医疗服务啊，这就是使得有更多的人他愿意到这个前海地区来生活。
0: 那最后呢，我们面向未来啊，对内要服务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对外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立足扩区之后的全新格局啊，您认为前海的核心发力方向是什么？如何来看待前海长远的发展前景与时代价值呢？
2: 我觉得未来这个核心的这个发力方向可能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制度性开放，当然这也是这边的特色，比如说它要对标 CPTPP、DEPA 这种高标准的这个国际经贸规则，发挥它的先行先试的优势，它的目的呢其实是为全国层面的这种扩大高水平开放提供宝贵的这种参考，是为积累经验，它能以前海作为一个示范区，啊，把更多的这种国际高标准的规则在这里实现一个这个落地，这样呢，就为我们更广范围的这种未来的这种推广呢，能够积累一些实际的经验。第二个呢，就是啊，它未来它需要把这个政策优势转化为市场的内生动能。我前面也讲过，就是它前海一开始可能是我们设了一个示范区或者说合作区，然后呢，叠加一堆这个优惠政策，比如说这个税收的福利啊。比如说这个个税的这种补贴， 那这样呢，就第一批先行的就会有一部分资源往这儿去集聚，包括因为基础设施的完善，会集聚一些金融资源。那么后面呢，你不能完全持续的靠补贴政策来，促进这边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它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市场机制，就是有供有需，然后资源能够高效的去循环，这样它才能够打造出它的市场动能。就是说，我们要从最早的一个政策驱动，逐渐的把资源要素吸引富集在这个前海地区，最后呢，从这里培育起来了大量的企业这种微观的市场主体，然后他们又聚合成一些产业带，最后呢，就我们一它形成了一个产业的生态，这样呢，就靠自然的这种市场机制，它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改革的经验总结和推广啊，因为我们搞这个前海呀，搞大湾区，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向全国去推广，把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在更广的这种范围内去落地。我觉得这也是后面需要发力的一个方面。
0: 那么，从14.92平方公里到120.56平方公里，扩容之后的前海呢，也早已超越一片滨海新城的地理概念。它承载着深港合作与制度型开放的国家期许，前路仍有探索，未来值得期许。前海呢，也将会继续的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当中续写属于新时代的改革答卷。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给我们一起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上云听 AP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嘅环节啦噃。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咁呢一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系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嘅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就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4: 咁呢个并唔系单一产品嘅一时走红，而系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嘅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a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通义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咁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
3: 冇错嘅，嗱，工信部测算数据就显示啊，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可以倾偈、识得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够执行、可以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4: 咁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呢？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呢？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啊？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你深度解读。
5: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少峰。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地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 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

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OpenAI 发布 ChatGPT，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2年多后，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蒸馏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它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移植，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作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0: 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闭源筑城，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 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体制。这里面最有价值的 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项目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儿。如果开源项目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10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如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1.0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6.1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呢、啊、包括成本呢、啊、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4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4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技术软件要真正做大， 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倪星、黎涛，代表节目編輯徐正，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6: 听多啲，识多啲。
7: 好啦，大家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8: 各位下午好啊，我系嘉欣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嘅，首先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啦，会同大家嚟睇一睇《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嘅。然之后咧，再会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啦，秋游正当时，跟住电影《取景地》嚟解锁秋日风光啊。
7: 嗯，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同我哋倾一倾你下一个嘅旅游目的地吓。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嘅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咧同我哋留言互动。同时咧，亦都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9: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0: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9: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10: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节目开始嚟关注一下，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同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期咧会去到2027年嘅7月7号。
3: 咁跟住你嘅时间咧，我哋就跟随住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同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家亮嘅介绍，一齐了解一下关于展览嘅情况啦。
4: 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带大家去到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了解一下《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展览，一齐听下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家亮为大家介绍呢个展览，透过唔同嘅展品展述延安同埋香港喺抗战烽火入面血脉相连嘅故事，以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点样领导抗战。各地愛國青年和國際友人奔赴延安支援抗戰的概況。
5: 大家好，我是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一級助理館長陳家亮。今次為大家介紹的是我們抗戰及海防博物館最新的專題展覽《青春向延安：抗戰時期的愛國青年》。展覽是由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和陝西省文物局聯合主辦，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陝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和白鹿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聯合籌劃，主要是介紹20世紀30至40年代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抗戰，以及各地愛國青年和國際友人奔赴革命勝地延安支援抗戰的概況，以及展述延安和香港在抗戰烽火中血脈相連的故事。除了要铭记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贡献，缅怀先烈和前辈年轻时的

0: 嘅熱血情操，亦都希望向公眾，特別係年輕人，弘揚呢一份跨越時代嘅愛國精神。
1: 全國抗戰時期，陝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心，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重地。一起聽下陳家亮助理館長介紹一下今次首次來港展出的陝西革命文物特別之處，怎樣透過文物和照片訴說愛國青年的動人故事。
0: 展覽就分為同心抗戰、燈塔明亮、逐夢聖地、青春同行和香港聚力眾志成城三個部分，首次在香港展出約24組來自陝西三個文博單位，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延安文藝紀念館和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紀念館的革命文物，包括有書籍、華樹皮飯盒、八路軍軍號、版畫、獎章等等。另外我們有五件香港的文物，以及超過90張的照片，重現翻延安和香港的抗戰歷史。咁參觀完呢個專題展覽之後，大家可以繼續前往館裏邊互動延安同埋青春教室呢兩部分，透過及多媒體遊戲同埋影片、互動裝置、打卡、蓋印同埋延安小知識等等，等觀眾從多角度認識延安呢個革命聖地。為咗配合展覽，博物館亦都會舉辦專題講座、工作坊、影片放映、音樂表演等等唔同活動，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展現延安在抗戰時期的貢獻以及與香港的關係。展覽除了首次在香港展出西安和延安的革命文物之外，大家不要錯過欣賞多套影片，特別是來自香港電影資料館的1938年無聲黑白紀錄片《延安內貌》，是首次有香港的年輕電影工作者獲准在延安中共基地拍攝的，涉錄了毛澤東、朱德等人在延安指揮訓練軍隊、人民在魯迅藝術學院和陝北工學的學習和娛樂情況等等，對認識當年的延安是非常重要的。如開始前當然到互動延安部分攞取套式並順便做這個展覽紀念。
1: 最後請陳家亮助理館長為我們介紹一下展覽的展期和地點。
0: 展覽至到2027年7月7日在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專題展覽廳展出，免費入場，歡迎大家透過展覽來認識延安這個革命聖地的歷史和對抗戰的貢獻。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香港国粹情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昨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启幕，活动旨在以国粹艺术京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和中秋佳节，进一步推动京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与交流。系列演出紧扣马年主题，开幕大戏《红中烈马》展现勇往直前、奋发进取的龙马精神，咁仲将会上演青春版《四郎探母》和《武器战马超》等等的经典剧目。
1: 咁呢一次汇演咧，呢次演出系汇聚咗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嘅黄金阵容啦，由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溪派名家张。

0: 建国领衔带队，咁张建国就表示啦，京剧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璀璨瑰宝，承载住深厚嘅历史底蕴同埋民族精神。咁希望咧通过呢一次嘅京剧香港行，为广大香港市民带嚟高水准嘅戏曲盛宴，搭建起内地同香港文化交流嘅坚实桥梁噶。
1: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致辞表示，京剧作为国粹深受香港市民喜爱，本次活动的举办不单止丰富了香港的文化艺术生活，更加是对增强香港同胞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具有积极的意义。好啦，继续嚟关注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系服贸会，正喺北京举行。咁喺香港馆不过数平方米嘅展区，系逼满咗前嚟咨询同埋寻求合作嘅嘉宾同埋参展商，而大家嘅目标都系不约而同借港出海啊。
0: 咁根据香港贸发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嘉贤介绍咧，今年系贸发局系连续第13年喺服贸会设立香港馆啦。
1: 咁同其他嘅展馆唔同啦，创意展品净系占据咗香港馆嘅一角，而更大嘅区域则系被一张张嘅台同埋灯去占领嘅。咁啊，有出海意向嘅企业咧，亦都系纷纷围绕上市融资、法律仲裁、供应链布局等嘅议题，面对面咁样同香港相关机构以及系专业服务代表沟通对接。而呢个就系今年服贸会期间香港馆现场首次增设嘅一对一对接环节。
0: 咁此外咧，香港馆仲第一次咁推出咗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啊！参观者咧只系需要语音输入问题啦 ，AI 大使就可以随即去切换普通话、粤语、英文嚟解答有关市场拓展、政策法规、融资支持以及系专业服务配对等出海实务问题噶。
1: 咁随住供应链重组同埋新兴市场嘅崛起，内地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必然嘅趋势。今年以嚟，越嚟越多嘅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并且咧通过香港开拓更广阔嘅国际市场。咁点解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嘅首选呢？喺陈嘉贤睇嚟，成熟嘅经验同埋国际化嘅网络就系香港嘅优势所在。香港贸发局成立60年嚟，累积咗丰富嘅开拓市场嘅经验，下面嚟听听佢嘅介绍。
2: 今年是我们贸发局60岁了，等于我们累积了60年的开拓市场的经验，可以有效地为企业服务。同一时间，透过我们全球51个办事处，还有呢49个香港商会在30多国家地区，那个一个很好的国际网络，可以呢去利用这些平台呢为我们内地企业出海呢提供一些支持。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举办很多的活动推广的工作。企业出海最需要什么？最需要就是市场的开拓。每一年贸发局举办超过40多场的国际性展览会，在香港以及大型论坛等等，以及香港海外企业呢合作开拓不同的市场。贸发局也是特区政府在去年成立的出海专班的核心成员。我们今年4月份推出了我们出海全球通，希望呢让到更多的企业令到香港平台呢安全出海、高效出海。
0: 香港的出海平台作用也是越来越凸显的，常态化举办的国际性展会、大型论坛等活动为内地企业提供了与国际企业互动交流的机会。香港特区政府在去年年底就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由高层统筹集合各方力量主动出击，精准赋能内地企业借港出海开拓全球。数据显示，目前专班已成功助力200多家内地企业出海。
1: 更加之令到内地企业心动的还有香港的专业服务能力。香港某企业出海咨询公司代表陈玉平表示，香港在法律、金融、会计等领域的专业服务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可以为企业提供从法律、税务、融资、结算到品牌推广的一站式高增值服务。继续来听介绍。
3: 我们目前集团服务的客户大概有65000家，那其实也包含中小企业、国央企、上市公司等等。我们内地的企业走出去，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利用香港的金融，然后它的贸易供应链、专业服务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些优势，然后借助香港这个平台和通道，进一步再延伸到其他的海外国家。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进入到下一个中国的企业全球化4.0的一个版本，那我们也愿意说，作为一家这一站式的服务机构，能够去提供更多的助力，然后同时背靠我们香港的这样的一个走出去的平台和通道，能够去更好的发挥我们作为服务机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咁香港此前发布嘅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就提出啦，要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提升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嘅功能。喺规划指引下，未来5年对内地企业嚟讲，出海将唔单止系一句口号，而将成为大中小微企业都可以实现嘅目标。
4: 听古今经典，
5: 看大美中国。
4: 我问你答神州事，
5: 一起乐享大湾区。
4: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时间同各位嚟关注一下广东嘅香气咧，系点样全球圈粉嘅？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嘅统计显示啦，今年上半年我国香水以及花露水嘅出口额达到25.02亿元，同比增长31.05%。咁其中净系广州花都一地前7月监管出口嘅香水货值就系去到3.9亿元，产品系远销沙特、巴西等等49个国家同地区啊。
0: 冇错啦，咁香水呢个单品咧，相信系大家都清楚，系非常之依赖线下实体门店嘅一样单品嚟噶。咁行入位于我哋中国嘅香水门店咧，大家可以发现一个好有意思嘅现象，就系喺呢度咧，外国嘅面孔系越嚟越多嘅。佢哋对于带有沉香、广藿香同埋檀香等嘅木质调嘅东方香型咧，就会表现出极大嘅好奇同埋迷恋啊。咁喺海外嘅社交平台上边咧，中式香氛早就已经系种草嘅高频词汇啊。
1: 更加具象的就是文化认同的回流了。有消费者就讲到说，中式香能够给人一种自豪感，好像感觉到文化在这回流。
0: 咁需求端火热咧，产能更加系要跟得上先有用嘅。咁广州某间化妆品有限公司物流经理翁俊合就讲到啦，旺季咧系从90月份开始嘅。佢话啦，货柜咧都系喺出边排队等住嘅。咁一日咧出32条柜咧系最多噶啦。咁一批发往沙特嘅订单咧就有49000瓶香水啊。咁广州另外一家化妆品企业总经理陈志辉咧亦都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是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的欢迎的。
1: 香水出口势头强劲，中式的线香在海外的表现同样都十分亮眼。在福建厦门，一家企业日均生产15吨的线香，订单亦都排到10月份了。欧美市场更加只是实现了40%-50%的爆发式增长。
0: 没错，今年5月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的时候，位于广州的雪雷香氛博物馆就成为中国仅有的两家入选博物馆之一，咁亦都系唯一一家香氛主题博物馆啊。咁雪雷香氛博物馆设置了18个展览单元，近300台闻香装置同埋50几台嘅互动艺术装置。
1: 咁观众系可以使用闻香卡喺闻香点去体验唔同嘅气味，并且记录个人嘅偏好。咁系统咧会基于相关嘅数据生成香气游览报告，同埋专属嘅调香嘅配方。咁再由馆内嘅 AI 智能调香装置自动完成调配同埋灌装，最快大概3分钟咧就可以获得一樽可以自主命名嘅专属香氛啦。咁啊呢种先体验后制造嘅模式，亦都系彻底咁样颠覆咗传统香水千人一香嘅工业逻辑。 吧。
0: 嗯，冇错啦。咁 AI 调香咧，唔单止系技术上嘅创新啦，更加系文化传播嘅新方式嚟嘅。咁据了解咧，开馆一年几嚟咧，呢度就已经成为中外游客了解中国香文化嘅热门打卡地啊。咁高峰期嘅时候咧，单日外籍游客占比系高达50%嘅。咁亦都有外籍游客讲到啦，啊喺呢度嘅体验香薰咧，都系一种享受嚟噶。咁博物馆咧，通过香薰提供咗历史视角，无论系源于古代嘅祭祀用途啦，定系喺现代社会嘅应用咧，都系涵盖其中噶。
1: 行业专家推测，目前国内嘅企业亦都喺度探索数字配方。

0: 呢度好靓啊！
1: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嘅时间，同各位嚟关注一下景德镇嘅瓷器。象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蕴藏住中华文明自古以嚟嘅开放同埋包容基因。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考古发掘出嘅唔少嘅瓷片，同海外传世嘅外销瓷喺釉料纹饰上边都能够对应。咁喺景德镇陶瓷走向全球嘅历史进程当中，澳门曾经系连接中国制造同埋海外市场嘅重要节点，同景德镇之间都系形成咗跨越数百年嘅历史联系。
4: 咁澳门喺景德镇瓷器全球传播当中系起到咗点样嘅历史作用呢？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下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赵强博士嘅介绍啦。
5: 如果呢只把澳门理解成为一个转运港，实际上啊是低估了澳门的历史作用，特别是16至17世纪，澳门呢一头连接中国内地的生产和商业体系，另一头呢连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市场，是中国商品进入早期跨洲际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景德镇负责生产瓷器，但是景德镇呢它不是海港，外国人呢也不是普遍直接到景德镇窑厂来下订单。那么海外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瓷器？这些信息怎样才能传到景德镇呢？这中间呢其实存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商贸网络。海外市场的需求可以经过呀葡萄牙人，经过澳门的葡商和华商，广州地区的商人、采购商和瓷商等不同环节，最后进入景德镇的生产体系。海外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器型，多大的尺寸，什么样的装饰，质量和价格，这些信息呀经过不同层级的商人不断转换，最后才成为景德镇窑户和工匠能够理解和执行的商品要求。所以澳门的作用不只是货物从这里经过，更重要的是商品、商人、市场信息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需求都在这里发生聚聚与转换。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概括，澳门呢是海外市场需求的翻译器。当然这并不是说啊每一件瓷器都是外国人设计好再直接送到景德镇生产，澳门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处在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网络的交汇位置，使海外市场的信息啊能够进入中国的生产体系，同时呢也使中国商品能够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海外市场首先产生需求，这些需求呢又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进入中国，再经过中国商人和采购体系传递到景德镇，景德镇生产出来以后，瓷器呢又通过澳门等贸易节点进入远洋贸易网络，最终到达日本、东南亚、欧洲等海外市场。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瓷器卖出以后，什么器型畅销，什么纹样受欢迎，什么尺寸适合当地使用，什么价格能够被市场接受，这些信息啊又会通过商人的网络返回中国，影响下一轮的采购和生产。所以它实际上啊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海外市场影响中国生产，中国制造又不断影响海外的消费。今天呢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等明清的外销瓷，也使这种关系呢有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如果把景德镇生产遗址、澳门的 考古遗存、沉船发现以及今天海外保存的中国瓷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生产地出发，经过贸易和远洋运输，最终进入世界不同地区。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最能够概括澳门的历史作用：澳门并不生产克拉克瓷，但是它参与完成了克拉克瓷从中国商品向全球商品的历史转换。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是十到十九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传，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4: 咁从经贸往来同文化交流嘅双重角度嚟睇咧，历史上澳门坐落景德镇陶瓷出海，对陶瓷产业嘅发展产生咗点样嘅影响？咁我哋继续嚟听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赵强博士嘅介绍啦。
5: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出口不只是增加了销量，它还反过来改变了生产。景德镇瓷器呢，进入海外市场以后，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中国本土的消费者，而是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市场。不同地方对于瓷器的尺寸、器型、装饰、用途、质量和价格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些信息呢，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不断地反馈到生产端。景德镇呢，也会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克拉克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克拉克这种瓷器本身呢，它属于景德镇的精华瓷体系，是建立在景德镇成熟的制瓷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代表性的外销瓷。但是它的器型、尺寸、开光布局，还有这个装饰方式，又表现出很强的海外市场的适应性。这说明到了16至17世纪，景德镇呢已经具备了根据海外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的能力。所以，国际贸易对景德镇的影响，不只是把已经生产出来的瓷器运出去，海外市场实际上也反过来影响生产。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国并不是简单被动的等待外国商人把商品买走。景德镇拥有很强大的制造能力，也能够根据海外市场调整生产。澳门等贸易节点负责连接不同市场和商业网络。海外消费者的购买和这个审美选择，又会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各方实际上是不同环节共同参与早期全球商品体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呢更是双向的。过去呢，我们比较容易强调，中国瓷器是为了欧洲市场而发生了什么变化。另外一面，欧洲社会也因为中国瓷器的进入而发生变化。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以后，不仅成为商品和收藏品，也影响了当地的饮食器具、室内陈设、收藏习惯和审美趣味。同时还刺激了欧洲陶瓷生产者对中国瓷器进行长期的模仿和技术追赶。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不是只有景德镇在适应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其实呢也在被景德镇瓷器改变着。一件瓷器从景德镇出发以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件商品，也可能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观察、理解和模仿的媒介。因此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走向海外的意义，不只是帮助中国商品卖出去，更重要的是 让商品市场需求、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在不同文明之间持续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克拉克茨所呈现的，其实呢，已经不只是一段陶瓷这样的历史，而是一段呢，通过商品发生的全球文化交流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喺渝东平原上有一座文物悠长嘅城市河南周口，伏羲喺呢度建都，老子喺呢度悟道，道化自然嘅智慧喺呢片土地上边生根开花。城外嘅田间地头，杂技艺人一代传一代，奔腾跳跃间尽系中原人嘅古道热肠同埋合意精神。而城入边嘅街巷深处，国家级非遗烧窑胡辣汤制作技艺，将成个渝东嘅烟火日子都装入到碗入边。
4: 嗯，是的，咁周口的口重同埋鲜活咧，要大家去深入到呢个地方行一行先可以体验出嚟嘅。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就跟随总台记者走转周口，嚟睇下圣人故里文物心杂技之乡技经座。
6: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周口市。我将带大家打卡周口不容错过的景点和特色美食。旅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太昊陵，一起去看看吧。
7: 伏羲位列三皇，是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创制八卦，结绳为网，教会先民渔猎，订立婚嫁礼制，以开人伦，始兴礼乐，以定教化，由此开启华夏早期文明。太昊陵便是后世祭祀伏羲的陵庙，增置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形成南北长650米、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宏大格局。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重城垣环护，气势恢宏，是中国帝王陵庙中罕见的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
8: 周口市淮阳区太昊陵保护中心原主任雷铁良介绍，
9: 为了让大家实现呢衣食可渔，达到温饱水平，他呢观察蜘蛛结网，发明了网谷。这些网呢不但可以捕鱼，还可以捕鸟，还可以捕到野兽，大大的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随着他的族人的寿命的延长，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出现的夭折的孩子也多了。于是始定姓氏，就每一个部族的男人定一个姓，同姓之间不要再结婚了，大大的减少近亲繁殖出现的不良的生育率。我们太昊陵的五朝门外挂了一个匾额，叫开天立极。这什么意思呢？说伏羲啊，他观察自然界的规律，揭开天地运行的奥秘，他呢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根据天地日月阴阳变化的规律，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哲学，叫易学。首先这个易学呢，是太极生两仪，两仪又生四象，四象又演化为八卦。他认为这个自然界呢，是由天地水火三折风雷八种元素共同构成的，并且在外在元素中又内含着五种内在的元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并且呢木生火，火生土，它是来回相生，并且呢还相克的。
7: 周口市鹿邑县是闻名遐迩的老子故里，太清宫的核心建筑太极殿是祭祀老子的主要场所，

0: 这座殿宇叠压着汉、唐、宋、明、清多个时代的建筑构件，无声地记录着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1: 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景区管委会主任马登岭介绍说，
2: 它是金代续修太清宫祭碑，距今呢有8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碑的文章内容的话是明确标注了，博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生之地。眼前我们看到这座大殿的外观，它历经朝代的毁坏，历代去复修，但不管是怎么修缮，一直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的。所以整个地基呢是汉代的旧址，有唐朝的柱子、宋代的斗拱和明代菱条。整个外观的修缮最后一次呢是在大清康熙24年（公元1685年）进行复建完成的，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环境也非常的宜人。所以老子讲的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两棵2500多年的古柏，据相传的话，这两棵柏呢为老子手指柏。这两棵树目前它的纹理以左旋以右转，一大一小，一枯一荣，一曲一直，竟印证了老子的思想里面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是正史记载以来的理性第一人，这里不光是老子的出生地，也是全国公认的理性的发源地。
0: 老子所著《道德经》蕴藏着深邃的东方处世智慧，全书以道法自然为思想内核，倡导谦和守静、虚怀若谷，推崇少思寡欲、知止知足，劝导世人放下浮躁、看淡得失。上善若水的哲思教会人宽厚包容，于沉静之中修炼精神境界。历经千年时光洗礼，这份古老的思想智慧依旧滋养当代人的内心，指引人们向内自省，涵养通透豁达的人生格局。
3: 其实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困惑，也喜欢从《道德经》中寻找这个解决的思路。比如说这个上班族啊，遇到大项目很焦虑怎么办呢？
2: 从小事解决到大事的完成，一项一项呢去给他攻克难关，最终呢实现整个项目整个工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完工。他就像老子所提到的，天下难事必作易，天下大事必作细。
3: 比如说有的人患得患失啊，是不是也能在《道德经》中找到一些答案？
2: 对的。那《道德经》里面也提到了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他建议人们呢，不要去过多的患得患失，要回归于内心，去找虚和静的这个结合点，让自己呢，真正的能够去达到一个静和平和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治愈自己。
0: 如果说《道德经》留给后人的是沉静内省的智慧，那么杂技艺术则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另一种生命形态，热烈奔放和对身体的极致把握，一动一静恰好构成了中原文化的一体两面。春秋时期便有民间艺人以杂耍技艺谋生，汉代称百戏，沈丘红陶、道立勇象成东汉戏楼模型等出土文物印证了当年百戏的盛行。明清两代太昊陵庙会杂技彭连鹏盛况空前，淮阳张氏、项城于氏、西华王氏等家族代代相传，杂技在豫东乡间扎下了根。
3: 空中飞人是周口杂技最具代表性的节目之一，每次看到杂技演员啊在空中自由翻腾，我都非常震撼。今天机会难得，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杂技演员的高空视角。好，那我就直接上去了啊。我们在下面看这个高度还是没那么吓人，结果一上来我的心脏已经开始砰砰跳了。
4: 准备好了吗？
3: 准不准备的都已经到这儿了。
4: 好，那就开始。
3: 必须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有多么的不容易。哇，我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松，慢慢放手是吧？啊，我不想放手啊。啊！终于挑战成功！哇，脚踏实地的感觉太好了，我现在手都在发抖。刚才爬上去的瞬间没有觉得很吓人，但是当我转身从高空看的时候，真的太吓人了。想想我还只用这么一跳，但是杂技演员不仅要跳下来，还要在高空中

0: 疼，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他们的心理压力该有多大？为什么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真的是有道理的，杂技演员真的太了不起了。
1: 舞台上，杂技演绎着惊心动魄的力与美，而走下舞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多藏在了老城街巷的寻常烟火里。一锅翻滚的胡辣汤，藏着豫东大地滚烫的滋味。长时间慢熬的骨汤，融汇十几种香料，面筋筋道，粉条软滑，卤肉咸香，鲜蔬清爽，在锅里各自舒展又彼此融合。最后一把胡椒撒下去，辛辣缓缓散开，身上一暖，刚好把整个早晨叫醒。
2: 周口市某饭店店长张伟娟，
3: 胡辣汤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它的香辛料上，就是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麻椒、加良姜、碧波炒果、香砂仁、肉扣炒果和干姜、白芷白胡和陈皮，还有香砂、鱼丁香。
0: 又有17味香辛料。
3: 是的，17味香辛料采用低温的一个研磨技术，粉碎至140目。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锅胡辣汤呢，它是汤色如金，入口滑润。
0: 你看，刚刚说了这么多，不打算让我尝尝？
3: 哎，你可尝一下，感受一下，哎，口感怎么样？
0: 浓稠适口啊，香辣醇厚，而且感觉这一口下去啊，暖身养胃。舒服极了，真的邀请大家哈，来到周口尝上这么一碗胡辣汤，绝对不虚此行。
4: 伏羲文化在此召起，老子哲思由此传扬，地道风味与传统杂技交相辉映，广袤豫东大地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技艺。周口这片土地正静待八方来客，一同探寻生生不息的华夏文脉。
5: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6: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5: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7: 听多啲，识多啲，
6: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8: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最后时间啦，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秋意渐浓，正系出游嘅好时节。今年嘅暑期档咧，亦都系令到一部部嘅电影喺银幕上边留低咗精彩嘅故事，亦都令到一个个真实嘅取景地走入到观众嘅视野当中。
9: 咁随住《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功夫女足》《空枪》等影片热映啦，宁夏石炭井、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山西大同。元空子、四川成都青城山、广东深圳溪涌度假村等地咧，亦都系纷纷出现嘅，成为咗唔少观众咧这个秋日旅行清单上嘅新嘅目的地啦。趁住秋高气爽啦，就不妨系去到呢啲藏喺光影入边嘅真实风景，嚟开启一样唔一样嘅秋日之旅啊！
8: 咁电影《功夫女足》咧，系讲述咗功夫女足队筑梦赛场嘅热血故事嘅。咁随住影片热映啦，唔少嘅观众都发现银幕上边有好多熟悉嘅场景，都系嚟自广东深圳。电影入边女足队员集训嘅沙滩就取景于深圳大鹏新区溪涌度假村海滨浴场。咁而现实当中嘅溪涌度假村啦，沿空观海栈道沿海岸线延展，滨海草坪同埋沙滩相连，企喺沙滩上边吹住海风。电影当中女足队员们并肩训练的场景好像就在眼前。
9: 咁电影入边嘅另一处重要嘅场景咧，就系呢个足球赛场啦。咁女足比赛嘅同埋一啲关键对决嘅名场面咧，都系喺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嚟完成拍摄噶。咁作为深圳首个符合国际 A 类足球赛事标准嘅专业足球场咧，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咧设有4.5万个座位啦。咁首排座位距离呢个球场草坪咧只有9米嘅咋。咁企喺看台上。可以将成片的录音墙尽收眼底。
8: 咁而电影《空窗》咧就将老港片嘅氛围感系直接拉满啦，霓虹灯、花衬衫、茶餐厅、庙街等等，满满嘅港式怀旧气息。但系呢一部港味十足嘅电影啦，其实系一部地地道道嘅粤产片吓。
9: 冇错啦。咁大湾区嘅观众咧睇起身可能都非常之熟悉啊。咁呢个电影剧组咧系辗转咗广东广州、江门、佛山、珠海等地啦，喺骑楼老街、古村祠堂，仲有街巷老店当中嚟取景嘅。咁系将上个世纪90年代嘅岭南市井烟火系搬上咗银幕啊！
8: 咁影片当中主角喺祠堂举办婚礼嘅戏份，取景地咧就喺佛山三水区长期古村嘅卢氏大宗祠。咁而另一处咧喺祠堂拜祭关二爷嘅关键戏份，取景咧就系三水嘅西南武庙，厚重古朴嘅建筑风貌咧，亦都系为影片烘托出浓郁嘅岭南江湖感啊！
9: 咁电影咧仲将镜头系对准咗烟火味十足嘅街巷老店啦。咁影片当中多次出现嘅早餐店咧系喺广东江门新会区嘅一家老字号，叫做人人面家。咁其实我系未去过嘅，得闲嘅话大家一齐都可以去睇一睇啦。咁店内嘅菠萝油咧、云吞面等嘅港式餐点招牌咧，都系满满嘅一啲年代风味啊。
8: 咁而戏中啦吓，赛马追逐嘅跑马场系取景于江门老城区嘅重要体育地标江门体育场嘅。咁啊呢座咧始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嘅场馆，自带复古嘅建筑轮廓同埋开阔嘅场地嘅格局，同影片嘅年代叙事咧都系非常之契合吓。
9: 冇错啦，非常之重要嘅地标。我初中嘅校运会系喺江门体育场呢度去跑嘅，跑咗800米啦，1500米啦，所以我对呢个地方亦都非常之熟悉啊。咁希望大家咧，如果有时间嘅时候咧，都可以嚟到江门嚟睇一睇呢啲电影当中嘅取景地，相信可以令到你呢个观影嘅感受系更加深刻噶。
8: 好啦，咁睇睇时间咧，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佳欣、泽峰，代表编辑艳玲，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嚟了解更加多嘅精彩节目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9: 拜拜。
8: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3: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9月12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2: 五年前，习近平主席喺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3: 三部门部署推进十五五时期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
2: 百万英才蕙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天津八所重点高校举办。
3: 美国柴油零售均价创历史新高。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今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亦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亦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定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并奔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

0: 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令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凡：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它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几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几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几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令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路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联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令老挝由6所国变为6联国，创造10万几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几公里外的城市群，纾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好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令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中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将自身发展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 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农民群众在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行动计划部署了5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包括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乡村建设信息化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智慧化水平、激发数字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8: 记者今日从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了解到，我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有序推进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超2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多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7: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日前发布，澳门特区全球排名第6位，亚洲第2位，排名反映澳门经济高度服务化的结构特征，以及在服务贸易占比、国际化程度与竞争力地位等多项细分指标上的优势，对提升澳门作为区域服务枢纽与中葡合作平台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与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上述报告。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华峰介绍，澳门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服务贸易是本地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三年来，澳门服务业规模稳定占比达90%以上，服务出口呈高速增长态势。澳门服务贸易结构优化、质效提升，正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及数字化。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港澳地区的企业、商协会和专业人士展示所长，寻找伙伴，共话机遇。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已经是服务会的老朋友，本次是香港贸发局连续第13届参加服务会。今年香港馆首次推出现场一对一对接服务，并举办8场专业服务分享会。陈家贤说，香港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9: 服务会都是一个好的机会去展示到我们这个能力，同一时间都希望吸引更多的内地企业知道我们这个服务，知道我们这个平台，知道我们这个优势。
8: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副会长、中华电力企业发展总裁庄伟恩说，这次是中华电力第一次参加服务会，深感荣幸。中华电力尤其关注能源转型和绿色项目发展，希望通过服务会与内地优质能源项目加强交流。庄伟恩说，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熟悉国际规则，可以协助更多内地企业走向海外，以及更多国际公司进入内地。在服务会澳门馆一家制药企业的展台上，公司负责人马沙雁向参观者介绍来自澳门的中医药产品。马沙雁说，澳门的优势是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发展为澳门中医药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持。澳门馆的另一家企业上澳吉国际，这次带来了10多种巴西及港澳特色产品。 公司总经理李安琪说，公司即将在巴西推广一款以中药材为原料的润喉糖。
10: 我们也是会促进我们中国的产品呢，不局限于我们的亚洲地区，能够突破到遥远的南美洲的巴西这边。巴西对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的理念是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认可度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当地也落了团队，为产品进入巴西呢，能够有切实的一个保障。
8: 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介绍，基于历史、语言和文化等多重因素，澳门特区是中国和葡粤国家的精准联系人，是开展贸易合作的平台。
7: 商务部将于10月1号至31号组织开展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活动将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多方联动、居民受益的方式，动员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国和省级试点地区、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以国庆、重阳等节假日和时令节气为契机，突出服务一老一小，自主确定活动内容和举办时间，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服务活动，广泛调动各类主体参与，通过丰富供给、创新场景提升体验，进一步便利居民生活，营造商居和谐的良好氛围。
8: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日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多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多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本次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举办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9月17号至21号将在北京、天津地区8所重点高校举办。届时超1700家企事业单位将提供5.4万多个岗位，向广大高校毕业生发出诚挚邀约。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广东省委人才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教育厅、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承办，是深入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吸引优秀青年人才来管就业创业的务实举措。据了解，8场高校专场招聘活动覆盖天津地区的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以及北京地区的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活动期间，东莞仲将举办城市专场推介会、粤籍学子座谈会，创新构建正校企协同精准引才矩阵，打出招聘引才加推介加互动体验组合拳。首场校园招聘会将于9月17号下午在河北工业大学北辰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8: 以湾区联动自然赋能为主题的2026年粤港澳自然教育论坛，9月11号至12号在东莞松山湖举行。本届论坛设置了1个主论坛、6场分论坛以及1场大型公众嘉年华，多位行业专家、高校学者、自然教育从业者等汇聚一堂，共商自然教育产业化发展路径，共话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美好未来。论坛现场发布了2025年广东省自然教育报告，来自粤港澳三地的志愿者宣读了粤港澳自然教育协同发展倡议书，为深化三地资源互通、经验共享凝聚共识。本届论坛由广东省林业局、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澳门市政署联合主办。
7: 今日是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 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广东正依托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推进十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救助对象覆盖孕妇及十八岁以下患儿，最高补助30,000元。据了解，呢十类项目涵盖遗传代谢病救助、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救助等方向。目前项目已开放申请，符合条件的居民可前往各实施机构申请相应救助。近期广东各地仲将开展政策解读、咨询儿诊、科普讲座等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广泛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
8: 今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跨西桥水道钢行梁桥完成11个节电拼装，实现精准合龙。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大湾区又一超大型跨江通道工程，为双层过江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南沙区和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和两岸陆域引线工程组成。狮子洋通道建成通车后，将横向串联大湾区三大都市圈，辐射粤东西两翼，进一步植物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为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西桥水道钢行梁桥主跨165米，是目前国内单跨跨境最大的双层钢行梁，可满足内河二级航道通航标准。钢行梁宽41米，行高约15米，总重8100吨，共划分为11个节段，如同11块巨型积木，由工厂智能化预制运至现场精准拼装。
7: 第20届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大会9月10日至11日在广州举行，大会以用业合链赋能增效领航新时代为主题，400多名来自民航管理部门、制造商、航空公司等行业代表参加，共以加强民航维修保障能力。大会发布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民航维修能力及航材供应手册，并围绕民航维修市场趋势、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新材料和数字化应用等开展交流。
8: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深圳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地方征信平台自2022年1月正式运营以来，持续深化信用数据开发应用，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到今年8月末，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融资突破10,000亿元，融资金额达10,316.37亿元，累计服务企业超97万家，其中首贷户企业超13万家。平台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效能持续释放。深圳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深圳唯一融合应用政务数据和商业数据的平台，深圳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已融合地方及全国企业数据超99亿条，涵盖企业工商、司法、税务、海关、电力、金融信贷等多个维度。在服务普惠金融方面，平台构建 1.0 数据画像、2.0 信贷解读报告、3.0 信用决策特征平台三层产品体系，对照深圳58家商业银行推出50多款数据征信产品，累计产品调用超2.41亿次。针对不同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平台联合商业银行推出一系列创新产品，如个体深信贷运用公共信用评价赋能个体工商户信用融资，累计授信42.98亿元。科技初创通面向初创型科技企业开展综合评估，累计放款138.64亿元等。
7: 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了解到，南航计划于9月21日起恢复广州往返印度新德里的定期客运航线。该航线计划每日运营一班，去程航班于15:35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19:00抵达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回程航班于印度当地时间20:20从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起飞，于次日4:15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8: 香港国粹情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活动正在香港举行，活动旨在以国粹艺术京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中秋佳节，进一步推动京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与交流。系列演出紧扣马年主题，开幕大戏《红中烈马》展现勇往直前、奋发进取的龙马精神。 仲上演《青春版》《四郎探母》同武戏《战马超》等经典剧目。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续坚持发展中国家主导和需求导向，取得务实成果。孙磊强调，国际社会应推动发展重回联合国议程中心位置，令南方国家公平参与国际合作，共享发展成果。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而非替代，发达国家应关注南方国家实际需求，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提供更多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9月12日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200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2月19日定为联合国南南合作日。2012年起，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改为9月12日，以纪念1978年的这一日，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大会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前一日同一年前，全美柴油平均售价分别为每加仑 5.9773 美元和 3.7053 美元。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11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据报道，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令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约 8%。美国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安迪利波表示，炼油厂无法生产出更多柴油。柴油价格上涨除了会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
0: 2026年都灵车展11号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开幕，多家中国品牌获得都灵汽车设计奖。今年的都灵汽车设计奖共有47家中外汽车品牌及设计机构参评，奇瑞、吉利、长城、广汽等中国汽车品牌分别获得不同奖项。2026年都灵车展以开放式展览形式举行，将持续至13号，集中展出132款新车型，并设置试驾及汽车设计分享等主题活动。都灵车展去年首次旨在推动欧中汽车产业合作的都灵汽车设计奖成为车展新亮点。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澳门中雨30到24度，广州晴转中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珠海中雨30到24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1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中山中雨30到24度，江门中雨30到25度，肇庆阴转中雨30到2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6到18度，纽约晴转阴25到18度，旧金山晴天20到16度。
1: 最后来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香港海域浪高 1.9 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 1.2 米，水温16度。深圳海域浪高 1.0 米，水温29.5度。阳江海域浪高 1.7 米，水温16度。汕头海域浪高 1.9 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 0.9 米，曼山群岛浪高 1.1 米。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3。

0: 102.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六版声音志。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无奈前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启航运往上海，奥地利一家车展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展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会议活动顾问组召集人周汉文：
4: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3: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政策红利。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5: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3: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邻近进博会场馆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日出效应的上设平台，既是咖啡爱好者的集聚之地，亦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成长土壤。创业者王正祥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生产的咖啡豆参与第四届进博会，依托仅9平方米的展位，建立了和上下游客商的联系，推动他的咖啡贸易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扩大进口不单止带来丰富多样的特色商品，亦为各方创造更广阔的发展机遇。不少外籍创业者在这里追逐事业理想，其中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青年，当前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进行推广销售。在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多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里面，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令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亦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彭场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40%左右。李乾昌是广西彭场本地人，2020年进入一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去年一整年的总量。中国进口的增长既得益于消费升级的拉动，亦离不开产业升级的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呢啲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入边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5: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咁样嘅增长特点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好多进口增幅较大嘅产品同人工智能产业嘅发展密切相关。今年前7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0: 15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3: 在广西，今年前7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睇，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一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和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虽不临海不沿边，却依托铁路网络开辟了对外贸易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伤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住呢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通过呢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亦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进口增长不单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还需着力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针对榴莲、水产品等保质期较短的进口生鲜产品，通关提速有助于减少货物损耗，同时令更新鲜的商品能够及时进入消费市场。 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及高附加值零部件而言，缩短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亦有效降低国内企业的运营成本。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亦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究员尹正平：
5: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3: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兆鹏：
0: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3: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放缓至 3.5%。 中国愿同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近日，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本周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简单来讲，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流传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6: 核心一级资本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3: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债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7: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制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自制实体的主力军。
3: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亦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支持正在从单一的信贷领域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等多个维度，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于翔：
8: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

0: 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1: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董希淼：
2: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1: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调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亦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3: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1: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2: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中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衡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六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本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表示，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 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黄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陆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线船舶均可通行。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8: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以及巡视员林安仁介绍，跟住落嚟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制定一企一物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9: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援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在云南省普洱市南邦河村，野生亚洲象最多时有90多头同时出没。怎样缓解人象之间的冲突，既保障象群的食物需求，又助力村民实现增收致富，是当地面临的一项现实课题。云南普洱思茅区建有一处野生亚洲象食源基地，主要种植甘蔗、玉米、水稻等大象喜食的作物。当记者前往采访时，现场一头野生亚洲象正在这里觅食。以往人象冲突曾长期困扰当地村民，象群频繁活动，毁损农田，甚至进入农户家中觅食，对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此，在地方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区域建设食源基地，主动引导大象进入专属食堂。如今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已普遍设立。村民彭家寿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要发展林下经济。 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

0: 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在普里，中国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源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知农知小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 1.15%。与此同时，为了令绿色金融精准地灌到每一户受野象侵扰的农户，中国人民银行指导金融机构信贷员一家一家摸底数、建档案。中国人民银行普里市分行统计研究科科长杨周：
1: 我们用好用活央行的再贷款资金，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让贷款门槛降下来，引导银行创新相关的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看抵押，看信用。
0: 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三亩，比以往年增收2万元到3万元。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但在云南普里市，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活动路线并不固定，一路上被大象吃了的粮食点算？记者在普里市大雪脚村见到有九头野生大象正在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已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这几日连吃带破坏，已经被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度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告诉记者，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植的。老刁讲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入边没底。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一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埋单。大象吃了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和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有了完善的机制，但最多一日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怎样保证？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村民李楠楠前几日地入边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全球范围内亚洲象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不单止数量稳步增长，人象冲突亦逐步减少。一增一减的背后，绿色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指导支持下，云南主动创新，在全国率先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构建政府统筹、企业尽责、群众受益的自害补偿制度，既让参与生态保护者不吃亏，亦令老百姓受损有补偿，权益有保障。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动财政、林草等多部门，将信贷资源引向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和当地可持续发展领域。咁普里市绿色贷款总量达264亿元，3年实现咗翻，生态越嚟越好，大象亦往呢度聚集。数据显示，2018年云南亚洲象约293头，如今已增长至近400头。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嚟到2026年9月12日啊，咁啊周末嘅时间，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每逢周末咧，我哋都会有特备环节，今日我主播。咁最近适逢开学季，咁所以今期节目我哋会连通天地线，邀请到新鲜滚热辣，从澳门啊选择啦去到北京，系入读大学嘅一位澳门籍学子啦，同大家一齐倾倾偈。而且呢位青年学子，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听过佢嘅作品，因为虽然佢年纪小，但已经是一位有着8年舞台经验的小小青年歌者嚟噶啦。咁究竟佢系边个呢？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日嘅专访环节，同大家一齐听听佢嘅故事。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最近咧，啱啱啦，好多嘅大学啦都系正式开学咗噶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亦都系围绕其中一间大学啊，北京电影学院啦，邀请到一位咧啱啱新鲜滚热辣嘅大一新生，而且佢咧系由澳门北上去到北影啦，系去求学嘅一位澳门籍嘅同学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分享一下佢最新嘅啲感想噶吓。首先介绍下呢一位同学系边个先？佢系澳门青年龙子南啊，好犀利啊！佢咧系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咁经常咧系奔走于内地同埋澳门嘅舞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两地文化沟通嘅桥梁。而家我哋就连通天地先，接通啦，正喺北京电影学院啦，踏入咗大一新生呢个大门口嘅龙子南啊，子南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子南，来自澳门，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新生。过去大家更多会通过歌声去认识我，现在我希望用镜头继续讲述故事。好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听众交流。
0: 好多谢子南啊，咁大家咧应该听我哋嘅呢个声音，嗱虽然睇唔到样啊，咁但系都可以被阿子南啦美妙嘅声喉啦所陶醉，好似夜莺般嘅清脆吓。好啦，子南，多谢你接受我哋邀请啦，参与今期嘅节目。嗱，头先你都讲到咗啦，大家都知道你系深耕咗歌唱舞台好多年。我唔知道你细细个几时开始登台唱七子之歌，成为新一代嘅专题歌曲嘅传唱人啦吓。咁到而家啦，我知道你啱啱十八岁，咁就啱啱大一吓。咁你系作为一位唱者、歌者，我就之前认为你可能成年之后会选择会唔会向呢个歌唱方面、声乐方面会发展咧？但我暂时谂唔到，哦，原来你报考咗电影学院，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点解你会选择报考电影学院？咁并且会选择去北京就读？
1: 就是一开始唱七子之歌的时候，我十岁啦，就啱啱好回归二十周年。跟住长期嚟就一直以歌声咁样传递我哋家国嘅情感啦。咁偶然我都会去拍一啲纪录片微电影。咁喺呢啲过程入面咧，我慢慢就意识到喺一啲好厚重嘅故事入面。仅仅依靠歌声是不足以去完整地呈现的，所以我有亲身地寻访用镜头记录的经历，被我很深深地着迷了对影像叙事的力量。七子之歌用歌声传唱家国情怀，而影像就可以传留更多普通人的经历和时代的记忆，因此我就下定决心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0: 希望从演唱者成为一名懂得去用镜头去记录同埋去讲故事嘅电影人。
1: 嗯，明白，即系等同于你喺歌唱嘅成个过程当中，演出成个过程当中咧，去不断咁样探寻自己适合嘅人生嘅道路。所以你发觉，可能镜头画面咧会更加适合你去传递自己嘅感情啦，同埋思想或者系谂法嘅。我都睇过你啲微纪录片啊，几年前仲去到咗北方嗰边啦，探寻老兵嘅故事。等一间我哋会慢慢分享嘅，系咪可以咁样理解？你觉得唱歌同埋电影即系画像两个相对比，你会更加中意后者咧，定系你会觉得其实后者会更加容易表达，但系你都同时好中意唱歌咧？我唔知你会二拣一定系两样都要咧？
0: 我会两样都好中意，因为都系可以表达到一啲情感。
1: 嗯，咁会唔会谂住话，虽然而家电影学院咁，但系都会。因為北京我們還有中央音樂學院，會兼顧這個歌唱方面的進修，因為在北京的話很多這些資源嘛。
0: 我在北京音樂學院就是都有認識的一些學長學姐啦，我都希望可以在未來四年跟我的師哥師姐向他們學習，可以進修更好的歌唱技巧。
1: OK， 即是等于我们成年人两样都要，不做选择。这个是未来指南的一些想法。刚才你都讲到了你现在入读的是北京电影学院，那你的专业学习方向又是怎样呢？你会通过未来四年的系统大学学习，会补足自己哪些能力和收获哪些专业成长，现在有没有想法呢？指南，
0: 目前我学习的是制片和管理的方向，就是不单止是学习拍摄剪辑，还要学习的是项目的策划、作品统筹等等的课程。所以我希望补足影像制作整套流程的专业能力，学会挖掘故事、打磨剧本、把控作品的思想内核。四年入面，我唔单止系想学点样拍片啦，更想学会点样去揾到值得被记录、值得被见到嘅故事。当然，我都好希望可以双向行动，有机会拍电影或者舞台演出，都会继续参与。
1: OK， 即系等于可能四年之后咧，我哋要叫龙导噶咯，啊龙制片咁样啊，咁啊呢个咧，希望系你可以根据呢四年嚟。再次找清自己未来想要做的方向，同埋可以有啲作品出到嚟吓。咁啊，恭喜啊子南啦，系正式开启自己嘅大学生活。我相信入学去到北京已经有一段嘅时间噶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喺初入北影校园嘅真实感受呢？嗱，首先我可以好明确咁知道你肯定唔系第一次去北京啦，你又参加个春晚，又参加过好多嘅央视嘅演出啊。咁呢一次去北京，可能同以往去北京系咪有些少唔同呢？无论系感想方面或者系未来方面嘅啲谂法啊，展啊。
0: 就系嚟到北影之后，每一日都可以feel 到好浓厚嘅电影气氛入面，因为身边嘅同学都充满谂法啦，热爱创作，呢点就同我想象嘅都系一样，冇谂到咁快就有功课，不过都几好可以同唔同专业嘅人一起合作，因为我哋老师都鼓励我哋可以跨年级同埋跨专业咁样一起合作。我觉得电影制作就是要结合不同方向的专业人才一起合作，才做得出有温度的作品。
1: 你刚才讲到要跨年级跨专业，那要很 open 才行。那如果给你自己判定，你是 I 人定 E 人啊，子南？
0: 我是 I 人，但是熟了之后会是 E 人。
1: OK， 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熟到先？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你要跨年级跨专业，咁你要有方法去同人去熟先得噶。作为一个 I 人嘅话，你点样突破自己呢一个可能沟通方面嘅一啲少少嘅性格问题呢？
0: 我会通过本身已经识嘅朋友咁样睇下佢哋有冇，即系佢哋嘅朋友咁样推荐，睇下边个会适合或者需要佢嘅话就可以识下。我都会主动。就是问可不可以一起有合作这样。
1: 明白，而且
0: 是有需要的话。
1: 是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大学方面的社团，这个加入去大家有共同的兴趣，虽然不太懂，但是跨年级跨专业是可以做到的。

0: 并且多啲参与学校嗰啲相关嘅活动啦，学生会又好啊，点都好嘅话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我相信会有港澳学生嘅一啲联谊会或者系相关嘅协会，大家都可以互通有无咁样，我相信呢个系可以打破嘅。啱啱系入读作为大一新生，系全新起点啊！你对于未来四年自己嘅大学生涯有冇乜嘢少少嘅规划？因为我哋而家适合讲嘅短期目标啊，立 flag 嘅话有个长期嘅发展愿景，不如同我简单介绍下。
1: 我嘅短期嘅新学期目标就系打好专业嘅基础啦，咁我会认真咁样完成每一次嘅作业，同时我都会多啲睇电影啦，因为我平时都好中意睇电影嘅。跟住我都会坚持拍摄自己嘅短片嘅作品啦。咁长期嚟睇，希望可以持续创作，兼具好有温度同埋力量嘅形象。希望未来都可以成为又可以策划创作能力又可以出镜嘅电影人，持续用影像讲好澳门嘅故事、家国嘅故事。
0: 即系你未来咧，系希望可以做到周身刀张张嚟喎，仲可以出镜啊、策划啊、可能导演啊、摄像一脚踢，最尾制作埋添啊，我哋都好期待。咁你而家会唔会有自己嘅一啲自媒体平台，系会上传翻你嘅一啲日常作品咁样俾大家分享到嘅咧？展啊，
1: 抖音、小红书、微博一直都有，
0: 系、哦、叫乜嘢名啊？大家可以上去睇睇噃。
1: 就是叫龙子男
0: ，OK， 就叫龙子男哈。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翻啦，睇睇佢嘅成长，我哋一起陪伴佢成长啦。咁啊，都多谢阿子男啦，同我哋简单分享咗，自己入读大一喺北京，从澳门去到北京求学嘅呢啲啊，暂时嘅啲见闻同感想。好啦，咁啊，讲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分享阿子男啦喺早年啦佢嘅一只专辑，因为佢系歌者嚟嘅。呢只专辑叫做《山下紫色的风》，同名嘅呢一首歌曲《山下紫色的风》，我哋都通过呢首歌稍事休息啊。展南啊，呢一首歌唱乜嘢噶？系咪唱你自己啊？
1: 呢首歌同个歌名一样啦，就系、是《山下紫色的风》。山下嘅风就系蓝，咁紫色就系紫蓝咁样咯。
0: 嗯，即系讲你自己嘅啦吓，咁啊，所以龙子南个蓝咧系上边一个山，下边一个风啊。我哋下边一齐嚟感受下呢阵紫色嘅风，收翻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专访。专访到嘅咧就系啱啱入读大一下喺澳门去北京求学嘅《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龙子南同学。我哋收翻嚟再倾过。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我们继续连通天地线，是邀请到是刚新鲜滚热辣从澳门去到北京电影学院入读大一的这一位澳门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澳门青年、澳门歌者龙子南。子南你好啊。
1: 你好。
0: 我们之前都简单邀请你分享了你为什么要报读北影，从之前的歌者现在可能要成为一位制片，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向往。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后，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有作业了。我听说就说有一个作业你现在在做着，都准备提交，不如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作品究竟是什么主题，还有这份作品是讲什么。
1: 这个是一个关于长征的主题作业，在学校军训配套里面指定的创作任务啦。不过因为我们港澳生不需要军训，但是刚刚好班主任就想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不同专业不同的年级有更多的交流，所以就叫我做啦。咁啱啱好之前就有实地咁样寻访老兵，拍摄一啲内容嘅经历，听过好多珍贵嘅口述历史，所以我内心一直都好触动，所以借呢次嘅作业提供 AI 影像创作嘅机会啦，我就将寻访得嚟嘅技术素材搭配 AI 意象嘅动画相结合，串联红色精神嘅传承，就希望可以用青年更容易接受的光影表达，被蓬佩读懂一份跨越时代的信仰力量。
0: 我刚才看到你的这个新学期第一个重点的视频作业，主题就是长征燃新火，光影绘中国， AI 加红色光影作品征集。所以这个就是老师给你们港澳生的一些作业来的，我相信呢所有的大一新生都有机会去参与，等大家去看看我们会有一些怎样的一些经历，或者一些感想可以通过影像，因为你们未来接触的是影像专业嘛，跟大家一起来互相了解一下对方，通过这个作品。这个钟数我们都给大家听听子南的这个作品。你这个作品有没有题目的，子南？
1: 还没有。
0: 仲未有，好唔紧要，我哋一齐听听，我睇下可唔可以帮你起个题目啊？用三分钟嘅时间嚟听听子南最新嘅作品。
1: 我是龙子兰，生长在中国澳门，每天都是安稳平和的生活。课本里的万里长征、雪山草地、长途跋涉，读起来总觉得遥远。我一直疑惑，长征留给今天的我们究竟是什么？这份跨越百年的力量还能在哪里找到？几年前带着这份疑问，我踏上北上的路途，那一段经历至今仍是我最好的回忆。80多年前，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在绝境之中凭着不畏艰难、救亡图存的信念走完万里征途，守护民族的火种，换来新中国的诞生。长征不只是一段行军路线，更是一种永不屈服的精神，而这份精神并未止步于雪山草地。新中国成立不久，战火逼近国门，曾经支撑红军走完长征的信念传递给了志愿军战士。如果说长征是奋力建立新中国，那么抗美援朝就是誓死守住新中国，两场征程一脉相承。跨越山海，我终于见到亲历的老兵，听他亲口讲述兵员作战、战友相伴的往事。老兵身上的坚韧与赤诚，正是当年长征精神鲜活的延续。我听着他讲长征的故事，山高路远，前路无光，无数人义无反顾前行，战士们眼中有信念之光，纵使前路漫漫，依然坚守向前。我接过李之溪爷爷用生命换回来的勋功章，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 先辈们用青春与热血换来了我们如今和平的生活。这次寻访让我找到了答案。长征没有终点，战火里的坚守代代传递。昔日先辈用脚步与热血长征，以信念点燃星火，代代传递不曾熄灭。如今身为中国澳门青年的我们，必须肩负属于新时代的长征路，铭记历史，传承星火，心怀家国，奔赴前路。
0: 好啦，啱先我哋大家听到嘅呢一个咧，就系龙子南啦，喺入读北京电影学院之后，佢嘅第一份作业吓。咁阿子南啊，我喺呢一部嘅影片当中咧，见到好多过往你纪录片嘅片段啊。你系呢一次嘅作业咧，系以长征为线，咁但系你系将你之前去东北嗰边啦。接濟抗戰老兵的一些抗美援朝的老兵他們的素材融入這部紀錄片當中，不如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在這部紀錄片當中你去過哪些地方，還有各位李爺爺的故事好嗎？展
2: 我就去過東北的丹東等等，沈陽也有去的，那次是遠赴沈陽實地探訪曾經參加過長征和抗美援朝的老兵李志熙爺爺，当时我就面对面听他口述当年战场上的一些经历，基本上很冰冷的文字，这一刻全部都变成很特别鲜活的真实的记忆，所以拍摄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震撼，都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将先辈的故事好好记录下来，保存下来。当时令我到现在都很难忘的是李志熙爷爷，即是竟然将他用生命换回来的勋功章送给了我，所以他送给我，希望可以将先辈们的爱国精神用我的方式传达到世界各地，是真的终身难忘的。现在个勋功章就一直放在家最高的位置。
0: OK， 我听下去的话呢，这个应该就是几年前子南是参加的这个纪录片《致敬最可爱的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部纪录片刚才子南他都讲的时候，我都感受到他的情感是回到几年前在东北遇到这位李志熙爷爷的故事。这个功勋章他当时为什么会突然间送给你？你当时的接过来的感受是怎样的？你会很惊讶还是有些怎样的感受呢？我想知道那个时刻。
2: 我们大家知道了李志熙爷爷要送这个勋功章给我之后，本身都想就是等他自己好好收藏，但是爷爷就说希望我将抗美援朝的爱国精神继续带回去澳门传扬给更多的人，所以他就将这个送了给我。
0: 即等同于你是接过来的是沉甸甸的一个嘱托，希望你将这个故事带给更加之多的人。现在你就将这个故事重新融入到自己的作业当中，是不是都以另外一种形式将这个故事，将这些情感，将这一枚功勋章带给更加之多的人？这段经历对你影响会不会很深，甚至深到令到你会觉得你希望用影像记录故事，从而选择北影相关的影视专业作为你未来的方向？
2: 其实影响

0: 睇。喺我哋今日讲到话传播红色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上边，会分别各有一啲点样嘅独特优势咧？未来你会唔会计划持续用镜头嚟记录红色故事同正能量故事？
1: 歌声是直达内心的情感共鸣，短短的一段旋律就可以传递很多的情怀，影像就是更加立体，画面、人物和环境交织都可以完整地还原一段故事，可以带着观众沉浸式地感受历史。之后我都会继续一边保留唱歌，一边用镜头挖掘更多有温度的故事，用青年视觉产出正能量的作品。
0: 我希望你呢，如果是未来有机会的话，都可以为自己的这部作品是唱一首主题曲的，是融入你自己过去的经历。因为你刚才都讲到了，希望将歌唱和影像相结合。现在你专攻影像，但我相信过往你歌唱的经历会为你加持到很多很多东西。因为展览它是澳门的七子之歌的新一代传唱人，之前都曾经在我们总台的春晚或者很多那些晚会跟大家唱好澳门故事的。今天都多谢展览和我们做一些分享，以少年之声传家国情怀，以光影之笔绘青春担当。讲到呢度，我哋都要稍事休息啊。下面呢个钟数咧，分享一首歌曲。呢首歌肥光都好中意，个名咧叫做《澳门姑娘》，亦都系由龙子南唱出嘅。之前佢专辑啦《山下紫色的风》，另外一首歌曲嚟嘅。子南，《澳门姑娘》呢首歌讲嘅有乜嘢咧？
1: 《澳门姑娘》讲嘅就系澳门同埋我哋祖国嘅故事，
0: 即系通过文艺作品嘅形式啦，表达出嚟嘅一个情感。我相信亦都代表咗子南佢自己嘅感想噶。咁我哋都稍事休息啦，翻嚟之后再听听啦。子南点样一齐同我哋分享一下歌声未止，光影新生。期待佢咧啊，啱啱系入读北京电影学院，睇下点样通过自己嘅青年视觉专业力量咧，系再次搭建啦澳门同内地嘅一个文化桥梁，用自己嘅作品咧，令到澳门嘅故事、澳门嘅声音被听见、被睇到啊！我哋收翻嚟再倾过一次啦。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集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继续连通天地线啦，邀请到一位澳门籍嘅青年学子同大家一齐做分享噶。咁究竟佢系边个咧？邀请佢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先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子南，来自澳门，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新生。过去大家更多通过歌声认识我，现在我希望可以用镜头继续讲述故事。好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听众交流。
3: 好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啦，听到这把这么卜卜脆，好像夜莺一般清脆的声音，都觉得心中回之一笑啊！你系歌者啦，好难得用清澈嘅歌声咧，讲述澳门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佢咧就系七子之歌嘅新一代传唱人，澳门青年龙子南啊！佢都系一位歌者，咁啊之前咧系常年奔走于内地同澳门嘅舞台，嗱十岁开始登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澳门同内地嘅文化沟通嘅桥梁。今年秋天，这一位从澳门走出来的青年追梦人是迎来全新的人生篇章，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开启影视专业的求学之路。所以我们都会对话子南，听听他在北影的逐梦初心、全新的学业规划，还有听听他有在未来有怎样的希冀。我想问问子南，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你的作品，很小时候就开始传唱七子之歌，你都很多次代表澳门登上内地各大的舞台，一路走过来都这么多年了，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出，还有这场演出带给你最大的成长和感悟是什么呢？子南，
4: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多次受邀在国家级的舞台上面演出，站在台上面，我觉得我不单单是唱歌，更是代表着澳门青年去表达对家国的情感。最大的感悟是文艺表演不单止是展示才艺，更是一份沉沉甸甸的责任，每一次演唱都是一次文化的连结。
3: 我呢最记得呢就是比较近的时间，就是2025年底，嗰陣時咧，粵港澳三地咧合辦第15屆全國運動會嘅，咁我知道你都係參與咗全運會嘅歌唱嘅呢個文化方面嘅傳遞，仲記唔記得當時嘅一啲感想同見聞啊？因為當時應該喺廣州係嘛？
4: 當時喺廣州嘅體育館入面，我就知道有好多人在場啦。咁我見到好多都係热爱运动，好热爱这个国家的人。
3: 所以你希望用歌声将这些这么激情运动的精神传递给大家。我想问一问，就是每一次你参加的演出，会不会都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手信或者纪念品？例如十五运会，我们会有很多，但是

0: 灣雞嘅一啲文創啦，可以係做翻個留念啦，而且參加開幕式嘅朋友都會有一個書包咁樣嘅，即係通過呢啲實物喺屋企會擺翻個展櫃，就會回憶翻我喺幾時喺邊度做咗點樣嘅主題演出，會唔會有啲咁樣嘅收集或者係一啲回憶嘅物品擺俾翻自己咁樣嘅展啊？
1: 會啊，即係今次大灣雞我就有。两只咁样嘅公仔啦，同埋一啲纪念品啦，好似几年前咁样嘅冰墩墩、雪融融，我都有咁样收集，同埋有画一幅画，都系关于嗰个比赛同埋两只吉祥物咯。
0: 嗯，即系北京冬奥会，你都有份去参与系咪？
1: 系啊。
0: O K， 咁所以我就话阿展南咧做咗好多嘅一个文化传播活动。咁你参与春晚，你会收集啲点样嘅嘢嚟去纪念呢一个活动？
1: 通常春晚就是如果是过年咁样就会有当年的一啲生肖的公仔咁样。
0: 明白，因为我哋总台啲文创啊，我相信你都收集唔少吓。嗱，多年嚟咧，你以少年嘅身份持续参与内地同澳门嘅文化交流，见证咗两地啦文旅啦文艺交融嘅变化。咁喺一次次演出同交流当中，你觉得自己有冇啲蜕变同埋成长呢？阿展啊，
1: 之前登台我就会觉得系完成舞台表演就得啦。咁随住不断咁样参与内地同埋澳门嘅文艺交流，我慢慢咁样理解到文化交流先系真正嘅意义，唔单止系登台演出，更加系互相见到。互相咁样听，我学会企喺双向嘅角度向内地嘅朋友介绍澳门，都有将内地嘅故事分享俾澳门嘅同龄人。
0: 不如同我哋举翻个例子啊！
1: 识到内地嚟自唔同地方嘅朋友啦，佢哋都会介绍翻自己家乡嘅特色俾我，咁佢哋都会闻到澳门，咁我就会。跟他们说澳门的东西很好吃啊，还有去的地方都很漂亮还有很好玩这样。
0: 嗯，如果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机会向我们的听众朋友邀约他们去澳门，你会第一个景点带他们去哪里，还有第一样东西要带他们去品尝什么澳门美食呢？
1: 如果我推荐给各位朋友的话，我觉得澳门氹仔的很多商场面都很好玩啊，还有因为澳门长期都有时候都会好热，所以商场面冷气都好冻，同埋都有俾唔同年龄层嘅人玩，所以都几好玩咯。商场面，
0: 咁啊，因为澳门嘅呢个 shopping 啦，即系等同于吓喺氹仔嗰边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睇睇啊。咁里边咧唔单止有嘢买啦，仲有嘢玩添啊。咁反过嚟，你喺内地嘅经历。你又怎样去澳门的朋友身边的同学仔或者自己家的家人去传递给他们呢？
1: 平时都会去什么好玩的地方都会分享给家人和朋友啦，就好像澳门有时候会有一些跟内地联名的 IP， 就是打卡点啊这样那些都会跟家人或者朋友去，所以都很开心。
0: 我相信你大灣雞唔單止你屋企嗰兩隻，仲會買好多嘅手信咧，俾自己身邊嘅朋友咁樣嘅。而家你啱啱先至18歲啊，而家係就讀大一嘅。咁從10歲開始登台，當時懵懵懂懂咁樣啦，係唔係太適時咁樣去傳唱，到而家可能會有自己嘅清晰方向，同埋話要深耕影視創作。咁回望翻自己過去啊，你雖然好後生，但係都從藝咗好多年啦。会不会有一直支持住你去坚持咁样去深耕歌唱或者深耕文艺，传递正能量嘅核心动力系乜嘢呢？你唔会觉得好攰，或者系我美好嘅童年可能就系被好多呢啲演出霸占咗咁样？
1: 因为每一次演出通常都会识到好多新朋友，所以就唔会好孤独咁样咯。同埋我一直都好中意睇电影，所以我记得。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那个考官问我，就是问我最喜欢看什么电影，那我就毫无保留地回答我很喜欢看外国的电影啦。所以可以说核心动力是来自家国的情怀，都来自澳门这片土地给我的滋养。 文艺拥有打

0: 人心的力量，所以我希望将这份力量传递出去，让更多年轻人去读懂家国，读懂我们的历史。这个就是我愿意继续深耕文艺创作的初心。
1: 就是一路有这份希望和更加之多人做分享的动力，就是希望是带着自己是不断前进的。一路过来呢，我知道有掌声呢，有迎合相伴，但是必然都会有训练备考呢，因为人生经历这么多阶段，小学、初中、高中到现在大学，又到处奔波演出的辛苦。我知道你还学是不是古筝还是古琴啊，即是有很多的一些兴趣爱好，并且你之前还说画了一幅画给北京冬奥会咁样噶，即系冰墩墩嗰啲，即系你又要作画噶，即系等于有好多嘅演艺活动啦、文化课学习啦、兴趣爱好啦、专业备考啦，系占用咗你好多时间嘅。咁你点样平衡呢一啲嘅时间呢？有冇一啲坚持多年嘅自律小习惯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展啊？
0: 就是我的时间管理确实是需要很用心啦，所以我会做好规划，要分清楚优先的等级，重要的文化课、专业学习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将演艺活动提前咁样规划安排好，尽量就唔好耽误课业咯。
1: 咁你嘅兴趣爱好啊，据我而家观察，专业方面肯定是歌曲啦、歌唱啦、声乐啦，但是平时的一些好像画画啊、弹琴啊，这些你要在几时去练习去做这样的呢？因为你课业又满，演出又非常之丰富。
0: 关于平时学习和演出的完了之后，我就会去弹古琴啊、画下画这样。
1: 咁你自己最自信嘅一幅画系咩画？
0: 我记得几年前我喺巴西就参加咗一个欢乐春节啦。咁巴西举行嘅欢乐春节系国家系海外重要嘅文化艺术活动嚟嘅。喺活动期间，我就有演唱我嘅原创歌曲《多情的诗篇》，同埋有表演中国民间舞《秋熟》。同埋古琴独奏《酒狂》等等嘅作品有参演到啦，更有幸就系可以系我哋嘅中乐团一齐同巴西当地著名嘅乐队以及歌手一齐合作咁样演出《但愿人长久》。喺巴西欢乐春节开幕式嘅舞台上面咧，我有幸代表培正中学舞蹈艺术团，将我画嘅水彩画作品赠送俾当地政府作为收藏。当时的伊瓜苏代市长在致辞中致谢，这个是我比较非常难忘的人生经历。
1: 嗯，明白。刚才呢，我就是叫子南介绍他可能觉得最满意的一幅画作，但是经他这么说的话，我发觉这一幅画作他不单只是一幅画作，他是一个串联的活动。有子南他的原创歌《多情的诗篇》，还有他的中国舞，还有他的古琴《酒狂》等等，都会在这个活动当中的精彩呈现。即是一次过我将自己所有的技能都通过这次活动，抱怨在国家巴西都跟大家去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澳门青年通过文艺去展现澳门故事，甚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啦。咁啊，都多谢阿展南的分享。嗱，讲到呢度咧，头先阿展南都讲咗佢嘅一首原创作品《多情的诗篇》，咁我哋都听听呢一首文艺作品的一个片段啦，稍事休息。翻嚟之后，仲有最尾一部分嘅时间，继续邀请澳门青年龙展南，同我哋介绍下佢对于未来嘅希冀啊！我哋稍翻嚟再倾过。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连通天地线啊，邀请到啱啱喺2026年嘅秋季啦，入读北京电影学院嘅澳门青年龙子南啊，咁佢亦都系澳门七子之歌新一代传唱人，喺常年咧系奔走内地同澳门嘅舞台，以少年之声咧搭建两地文化沟通嘅桥梁。子南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龙子南。来自澳门，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一的新生，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听众交流。
0: 好的，阿子南啊，咁啊，我哋讲到呢度啦，要讲讲你妈妈啦，因为我咧系识得阿子南妈妈梁剑丹女士嘅。你妈妈咧有一个朵嘅，佢除咗一位舞蹈家之外嘅话咧，佢仲系澳门嘅文化传播大师。多年嚟啦，深耕澳门文化传播啦，助力两地嘅文化交流。咁细细个喺屋企咁样嘅咁具文化氛围嘅环境当中成长，咁你妈妈嘅工作同坚守，或者佢平时做嘅嘢咧，会唔会对你产生一啲潜移默化嘅影响咧？子南，
1: 咁我妈咪一直都有深耕澳门文化传播啦，长年都奔走喺内地同埋澳门之间，就一直都推动两地的文艺交流。我从小就一直看着他为文化活动用心筹备，坚持推广本土文化，咁久而久之我就懂得文化传播啦，是需要长久的坚守。咁呢个都是让我好早咁样萌生咗用文化嚟交流的想法。
0: 咁你妈咪呢，是据我了解，佢都有在北京读书深造的经历嘅，咁呢一次佢会唔会话俾一啲自己嘅亲身经验或者意见俾你？喺今年啱啱入读啊，作为大一新生去到北京啊，远离家乡入读啊，会唔会俾啲经验你传授俾你咧？
1: 就系好好咁样同大家一起相处啦。咁嚟到北方就一定要冬天嘅时候着多啲啦，因为北方嘅天气好寒冷啦。就是不同南方，还有食物方面，通常我们在北方都会吃一些辣一点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挺喜欢吃辣，所以他都会带我去不同地方吃东西这样。
0: 即是妈咪是不是今次都陪你上来登记啦入读这样之前？
1: 是啊是啊。
0: 是啊，那他已经是回到澳门了，那在他走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依依不舍呢？其实你都觉得，我是时候要离开一下妈咪去感受一下，或者学习一下怎样自己独自生活。
1: 有时候会挂着，但是平时我跟室友关系都不错，所以我们都会倾偈，但是都是很挂着澳门这样。
0: 我相信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越来越思念家乡，思念妈咪，思念屋企地道嘅美食。但系而家你要独自喺北京去生活学习先啊，要考验下自己。咁头先都讲到咗喺文化传播、家国情怀方面啦，你妈咪我相信都系一个榜样嘅作用嘅。咁会唔会话有一啲事例会一直深深影响你，成为你自己成长或者向前道路上边嘅标杆咁样，或者榜样咁样嘅嘢咧？有冇啲咩教诲啊，或者一啲例子同我哋分享下？
1: 我妈咪就成日同我讲话，做文化传播不求轰轰烈烈，但系一定要真诚同埋踏实咯，用心讲好每一个故事。就系佢一直用行动同我讲，家国情怀唔系单单一句口号咯，系藏喺日复一日嘅坚持入面，呢份信念就一直咁样指引紧我。
0: 我相信过去的这八年时间，你是唱好澳门故事，成为内地和澳门的文化交流的一栋小小的桥梁，都是一个坚持来的。可以见到你无论是在舞台演出或者一些相关的纪录片的创作之前，还是未来可能你现在学习的影视规划，都在这里以自己全新的方式来传播澳门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我知道你妈妈是一位舞蹈家，相比你妈妈的传播方式，你希望会用怎样自己的方式，或者怎样用自己的视觉打造怎样跟妈咪不同的差异化的传播效果呢？子南， 你会唔会谂住我都会用自己嘅方式去向妈咪睇齐，甚至超越妈咪？
1: 我妈咪更多系以舞台、线下展演、文艺活动嘅方式去搭建桥梁啦。咁而我系希望依托影视、短片、新媒体、影像，用年轻人中意嘅叙事方式，用镜头去捕捉青年嘅真实嘅生活啦，用影片、短片、纪录片跨越地域咁样，令更多嘅年轻观众主动去了解我哋独特嘅文化，更好咁样讲好我哋中国嘅故事。
0: 咁而家你喺北京生活啦，吓接落嚟呢四年慢慢过噶吓，有冇机会你会通过自己嘅一啲 vlog 啊，自己一啲独特嘅体验啊，通过自己嘅自媒体平台去同大家展现喺北京一位澳门青年生活学习嘅故事呢？有冇咁嘅计划啊？阿展啊，
1: 就系希望未来四年可以有机会可以拍下片咁样记录下。
0: 咁我相信都有机会嘅，咁而且你嘅日常可能都会成为呢种机会。澳门青年喺北京嘅求学之旅吓，咁呢个就一个系列啦。究竟豆浆系咪真系传说当中咁难入口呢？咁佢同豆浆吓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巧妙咧？两个捞埋一齐会唔会南北对冲？这个负负得正呢，这样其实有很多这些有趣的话题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并且北方的肉夹馍还有我们澳门的猪扒包看到它都是包夹肉，会不会有些不同的巧妙？其实我刚才这些异想天开脑洞大开的一些点子，会不会都可以变成你的日常的一些小小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讲起北京的道具，就是我记得之前今年年头嗰阵，我哋培正嘅毕业旅行就系喺北京度，我哋全部同学都喺北京，我哋一齐玩咁样啦。咁大家我哋都有一齐尝试到北京嘅豆汁，所以喺北京都有好多好美好嘅回忆。
0: 所以我系希望都可以喺你自己嘅自媒体平台咧，见到呢一啲嘅分享啦。比如话可能到咗冬天嘅时候结冰，大家可以去滑冰咁样啊。呢啲喺南方做唔到嘅，希望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想问一问展南啦，作为新生代嘅澳门青年文艺嘅从业者啊，虽然你而家都好后生咁，但系已经系有好多年嘅一个文艺从业经历噶啦。你认为当下的青年一代在讲好澳门故事、讲好大湾区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当中，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呢？展南，
1: 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是内地和澳门之间的天然的桥梁，我们又熟悉澳门的本土生活，都有在内地学习成长。我们的使命就是用青年人的语言、青年人的作品，客观鲜活地讲好澳门的故事、大湾区故事，令两地的青年彼此相识，有更好的这样共融。
0: 未来的大学期间呢，你又会怎样结合影视专业的优势来搭建内地和澳门的文化桥梁，令到更加之多内地的观众看见更加真实、鲜活、多元的澳门呢？展南，
1: 在在校期间，我计划可以持续拍摄一些短片或者是纪录片题材，可以围绕住澳门青年的生活啦，两地文化交融，同时可以将内地学到的影视创作经验带回来澳门，尝试联动澳门青年一起做一些影像的创作，用光影作为纽带，拉近内地和澳门青年之间的距离。
0: 明白。即是等同于是要多拍拍，从生活开始先，看看两地怎样可以连结起身。这个也是我们今天邀请展南作客我们节目，希望听到或者在未来看到你要做的一些事情。四年的本科生活现在正式开启了，如果说我们要向四年之后的自己发出一封信，即系四年之后，你希望自己达到点样嘅 level， 或者系达到点样嘅目标？你希望留低一个时间锦囊，我哋将佢保存四年。四年之后，我哋再俾翻呢段音频，四年之后嘅展览听。 你会对四年之后的自己讲啲乜嘢？希望佢达到点样嘅高度？
1: 希望四年之后大学毕业，我可以带住我喺学校学到嘅知识翻去澳门，去令到更多人了解电影。
0: OK， 会带住自己嘅作品翻翻澳门啦吓，咁啊学成归来吓。以北影为起点，用歌声传递温情，用镜头记录时代，用青春啦，续写濠江同祖国嘅双向故事。好啦，咁啊，再次多谢啊澳门青年啦，龙子南作客我哋今期嘅节目，亦都祝愿你嘅大学筑梦之路啦，步履不停，日日生辉。希望咁啊，你喺北京电影学院或者四年嘅学习生活可以顺顺利利啊，子南。
1: 多谢。
0: 好，咁下次有啲乜嘢最新嘅你作品嘅进展，我哋再喺节目当中一齐分享啊，好嘛，展南。
1: 好啊，好啊。
0: 好，就咁先啦。好，多谢你，拜拜。
1: 多谢晒，拜拜。
2: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好了，提醒閣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和明日的两期节目，我们会聚焦舞剧《敦煌归来》登陆香港公演。在有声有戏的环节，会来听到这部作品的创牌故事《一舞越千年，一念归山河》。今天播出上半部分的专访。
1: 全城有我的环节会专访到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道花脊编织技艺的省级传承人何冠醒，分享用心感悟传承之美。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古画《升平乐事图》《鹅灯踢演》，来看看喜乐祥和的画面当中会蕴含着怎样的巧思。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壮游天下。有咁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有声有戏。
2: 车裂火车了，车裂火车了。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跟麦中华，来到有声有戏。关注9月12号和13号这两天，深圳原创舞剧《敦煌归来》是登陆香港东九文化中心。这个既是演出团队迈向国际舞台的全新序曲，亦都是深圳和香港两地一次深情的文化握手。睇翻呢一部嘅舞剧《敦煌归来》，创作灵感咧系取自于莫高窟嘅156窟，河西节道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啊，咪取材于晚唐嘅真实历史，讲嘅咧系公元848年，沙州敦煌系回归大唐，高进达咧系带领信使团受命向长安报送捷报，而队伍绕道漠北。历时4年的时间，10个人的使团最尾仅仅得高进达一个人抵达长安。所以这部舞剧是以这个史实为内核，演绎了一场关于信仰、乡愁和家国基本的漫漫归途。下面我们首先来欣赏一小段这部舞剧《敦煌归来》的演出片段。

0: 舞劇《敦煌歸來》自2024年在深圳光明首演之後，已經在全國多城巡演。這次登陸香港，將敦煌厚重的絲路文化帶到香港，以舞蹈搭建深港文化交流橋梁，令到海內外的觀眾可以感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总台记者居阳邀请到舞剧《敦煌归来》的总编导、青年舞蹈家、深圳当代舞团的创始人胡沈月，一起跟随他了解这部剧创牌背后的故事。
1: 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舞者编导胡沈月。
1: 大量敦煌题材的作品偏爱飞天等形象，而您却选择了莫高窟156窟里名不经传的信使团作为主角。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关注到这群无名者呢？
2: 我相信了解敦煌的朋友们对这个敦煌的壁画肯定都是非常的熟悉了。那当我们提到敦煌的时候呢，满脑子可能浮现出来的都是飞天和我们印象中的形象，当然包括我本人也是不例外。所以当我去到敦煌，走进莫高窟，然后再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敦煌给我的印象不仅仅只有壁画，而在那里面我觉得更多的我想看见的是曾经的那些往事和人间烟火。所以当我看了很多窟以后，我把我的视线转移到了下面供养人的这些形象上面。所以当我锁定在156窟的时候，那一幅张议潮的出行图，我觉得它很打动我的是能让我看见曾经在这里生活的那些人，不管是大人物也好，户妇也好，还是商人也好，还是这些百姓也好，我觉得让我看见了敦煌的那一段过往和往事。所以这也是我选择高进达这个视角和这群无名的人作为我这次创作的一个契机。
1: 团队也是多次深入敦煌大漠进行采风，您提出呢要打造一部人间的敦煌，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概念呢？和大家印象里恢宏充满神话色彩的敦煌又形成怎样的区别呢？
2: 之所以想用人间的敦煌，其实就是想有更多的烟火气。我觉得敦煌对于我们来讲可能都是一些飞天在上面的形象，可是真正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更吸引我的，我觉得是那些建造敦煌莫高窟的这些人，然后包括我们从很多的壁画里面看到，其实也有很多是反映这个我们的当时生活，有春耕，有农作，还有花鸟，还有当时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概念里面出发是我想要去着手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而且我们在很多的敦煌作品里面，大家对这个神佛的形象和一些飞天的概念的作品其实已经有很多了。所以当我在想如果我要再创作一部与敦煌相关的作品，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还能不能有别的视角。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也是给我自己在创作上一个挑战，也是想在所有敦煌作品里面找到一些不同的色彩。
1: 归来可以说是全剧核心的一个关键词。在您看来，信使奔赴长安是物理的归途，而更深层次上，归来又代表着怎样的文化与精神内核呢？
2: 相信在归来这两个字除了曾经我们无数次领土的归来，我相信在我们今天我们也期盼着我们整个祖国的统一和华夏整个民族的凝聚力。所以从这个归来上出发，我觉得除了是曾经古代这个故事敦煌失联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因为一群人这个敦煌这片土地重新归来，而今天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祖国的繁荣和我们祖国的统一。我觉得是从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有着这样的一层我们大家的精神内核。
1: 在创作的时候又如何平衡传统敦煌肢体美学和现代舞的表达，来避免简单的复刻壁画符号呢？
2: 在我们很多大家看到的敦煌舞里面， 相信大家对一些敦煌的舞姿啊，包括他们的服饰、头饰，可能再细一点的朋友对他们的妆容都有这个大量的印象了。所以，当我们在重新去创作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次也是避免了印象当中出现的敦煌的印象，但其实这同时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就是如果我们要把这些符号啊，重新再构建，可能在我们的观众视野里面出现一个相对于比较陌生的敦煌，可能大家一时间会问，哎，那这怎么可能是敦煌呢？所以我们从舞蹈本体方面啊，也采用了很多敦煌舞姿里面的舞姿还有手势，但是它们的串联过程其实是用了很多现代舞的肢体方式，我们改变了每个动作衔接之间的原有逻辑，我们重新将这些典型的肢体，把它运用到现代舞的肢体里面，那同时也是根据整个作品的结构脉络，我们按照舞段的方式去梳理，在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怎么使用。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从舞蹈本体，包括我们的舞台美术形象，包括舞美方式，我们都做了大量的简化。比如我们在舞台上可能就是12个方形的盒子，其实这些盒子它看似简单，但其实它在舞台上，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它可以构成很多不同形式的组合这些盒子它可能可以形成一个拐角，也可能是一段残垣断壁但同时它也可能是一个包围我们的困境。所以在舞台上，我们用了这样比较简单但是多变的形式，让整个作品形成了一个舞美结构。但同时，这些12个盒子其实它是整个敦煌沙漠里面的一块像素，就像是我们从沙漠里面提取了它的一块一样。同时，这些盒子在最后12个合体的时候，它也像是一块版图往中间凝聚。这也是我们最终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完整和统一。
1: 很多时候，历史题材的舞台作品容易堆砌视觉奇观，《敦煌归来》弱化了华丽的布景，来聚焦小人物的挣扎和坚守。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防止传统文化的表达流于表面化和标签化呢？
2: 其实我们在整个作品创作的时候，之所以选择高进达这个人物，也是因为在他的文献当中，我们看到了，因为他是第一支队伍第一个抵达的人。但其实高进达这个人，他就是当时的这个一个压牙，他的官职非常低。但是呢，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其实他自己如何能用4年的时间抵达长安？我相信他在出发前其实也是很茫然的，因为作为这个敦煌，作为这个唐朝子民的后辈，他们也只是听说长安有多么的繁华，长安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他们只知道长安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必须要回去。所以呢，他带着这样一份我必须要回家的信念，支撑着他一起上路。同时，在他的过程当中，也有他的同伴们，也有他的战友们，但是因为他们每一个战友都为了这一份信念，付出自己的生命，牺牲在这片沙漠和戈壁当中，他们也成为无名的英雄，他们的名字或许已经消散在这个沙漠里，被沙漠掩埋，但是他们的名字因为高进达的到来，留下了一支信使团，而且也是因为高进达的抵达，最终让敦煌回归了唐朝的怀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人物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坚守与执着，还有就是他的那份我必须要回家的这一份信念。我觉得这是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产生的共鸣。就像我们今天所有人在忙碌了一切之后，家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也像是我们每年到了春节，所有人停下手里的工作，不论奔赴多远，都要回家一样。我觉得这一份传承千年的信念，是中国人每个人对家都有的一个期盼。不论是自己的小家，还是我们的大家，终归我们都是要回去的。所以，也是从这样的一个着力点， 我们去找到这些小人物，他们真正内心的渴望与对回家的这样一个坚守。
1: 艺术创作如何把握尺度，做到尊重史实，又拥有艺术想象的空间呢？
2: 当我们去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我们可能得到的一幅是他们大概当时行走的这个路线图，啊，只知道他们从这个敦煌出发，一路向北绕道，经历4年的时间，然后回到唐朝。但是在经历的这些过程当中，所有的他们遇到什么困难都是没有记载的，所以这对我们的创作来讲，它有留白，但同时也给了我们空间。那么我们怎么去创作当中的故事呢？于是我们就真正的花一段时间去走。所以当我真正站在那个戈壁跟沙漠当中的时候，那真的是一望无际，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地方。你没有办法躲避烈日的暴晒，也没有躲避这个雨雪。也没有躲避风暴，所以我们在一路上去的时候，首先我们从身体和气候上真正的去感受，也许会发生到什么样的困难啊，比如他们走了4年，饥饿，可能缺水啊，可能遇到风暴，可能遇到这个沿路的强盗啊，包括在很多这个壁画当中啊，比如有这个春耕图，他们从出发的时候，有这样农作的场景，然后到这个500强盗成佛图也有这样的典故，然后包括在这一路上，那么壁画上我们截取了一些可参考的内容，再通过我们实际的体感啊，包括温度的，包括天气的啊，包括我们能够想象到的人祸或者天灾，所以我们把这些融入到了整个作品的设置里面，我们去给他们制造困难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实际体验，再结合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些资料和壁画上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我们把它串联起来了，这样的一支行走了4年的故事。
1: 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2: 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我们更加之多跟麦中华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的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金稻花席编织技艺，广东省肇庆市高腰区地方传统技艺，亦都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金稻花席历史悠久，它的编织采用传统的手工技艺，主要是分布于肇庆市高腰区金稻镇，后流传到白土、莲塘镇以及松龙河流域一带。
7: 何冠成，他是肇庆市高腰区莲塘镇的何村人，五岁开始就学习编草席了，十二岁是学织花席，在翻中学的时候已经是他们那条村里头的编织能手了。而在1997年起，他在肇庆市第五中学开设了草席编织课程，是坚持创新教学内容和方法，不断地创新技法，通过绘画、艺术花席等是再现了花席编织的情景。而2014年他成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稻花席编织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总台记者于洋亦都会带大家行近何冠成，了解一下他是怎样用心感悟传承之美。今天分享录音采访。
8: 何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稻花席编织技艺省级传承人何冠行。
8: 金稻花席拥有悠久的历史，能否先和我们大家讲一讲金稻花席的起源，旧时在民间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9: 有四种讲法。第一种就是从考古上来说的，肇庆市志记载呢，高腰金稻毛岗建筑遗址发现有草编织残片，这个发现呢是新石器晚期，说明4000多年前高腰人已经懂得这个编织草席。第二种呢就是属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第三种呢就是1000多年前的宋朝开始，这两种呢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另外一种呢就有文字比较真实的记载，就是崇祯的肇庆府志记载了高腰人很早就懂得编织使用这个草席，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所以呢就是400多年的这是四种讲法。而我呢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吧，我个人认为是肇庆的气候比较温润，自然环境有七星岩，它的周边是脚仔地，脚仔地当中有很多水草，有水草就会被当地人使用编织成草席，所以我认为考古发现4000多年前这个是很真实。金稻在我们高腰的中部出产的石子质量最好，运输发散都很方便，所以得名叫金稻花席。
8: 金稻花席作为草编非遗，区别于其他的竹席、草席，那它最鲜明的特色是什么呢？
9: 金稻花席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保健作用。花席的材料叫蒲草，我们俗名叫蒲，是一种植物纤维，是一种带有活性的一种环保材料， 它的拉力很强，不容易断，手感的舒适，吸水吸汗透气，质地柔软，虫蚁都不住的，冬暖夏凉，经久耐用。新的草里有一种天然的青草的芳香，让人的感觉很舒心放松，有安神做睡眠的功效。淡淡的青草味正是那个虫蚁不住的原因。蒲草时的凉是那种凉而不寒，人体接触时凉快过后是一种很温和的感觉。出汗呢，不要避草，就说吸收进去之后呢就很容易感冒，但这个草呢把你的汗吸收进去，所以呢就不会感冒。这往往这种恶性就是人感染风寒的一种原因。所以这个蒲草能够吸汗透气，凉而不寒，是它的保健作用。是这种呢，是其他材料没办法能及的。所以肇庆的草席有

0: 是最熟悉的花鞋编织教学去参加比赛，这样会更有个人的特色。于是把花鞋编织技艺我引到中学的课堂，从此结缘，而让我呢深耕这项民间的手艺，因为从小对它很熟悉，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很有感情，知道它曾经的辉煌，现在来看到它慢慢的消减，并且好像有消失的趋势，心里有一种不舍的情怀，所以呢我一直呢不能放弃，所以做了一种长期的教学进行深耕。
1: 传统金杜花席过去大多作为日用的凉席，以实用为主。您作为美术专业的从业者，如何把绘画审美融入到花席的编织技艺当中呢？
0: 我呢在熟悉草编织技法的时候，很认真的研究，在实践中上升到理论，为着编织出很欣赏性很高的花席，我参考了绣花的技艺，创新的编织技法，叫做纵横无纹排列综合编织法。通过这个技法呢，把这个绘画的审美融入到花石的编织中，提高它的审美。
1: 传统花席有不少经典的民俗纹样，您在创作当中又是如何传承这些传统的图案的呢？
0: 传统花席常见的图案有盘花、雀鸟、蝴蝶、双矢和方格，这些比较简单的图案文字，寓意都是吉祥如意。技法上基本上是已经程式化，我在创作熟悉这些图案的编织，把这些图案的编织方法上升到理论的认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教学。
1: 在复原抢救传统编织技法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重点挖掘整理的呢？
0: 有濒临失传的古法工艺，我做了挖掘整理和创新，比如出书啊、展览啊这样啊，然后呢到民间去调研一些比较老的艺人啊，向他们学习，然后再整理，然后又做一些自己的，就是说个人的认知的创新，是这样。
1: 您当初设立草工坊，这个空间最初的定位又是什么呢？日常在这里开展哪些创作和展示活动呢？
0: 我投资创建草工坊，定位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杜花席编织技艺传承工作室，主要是用于陈列产品，展示这个工艺的流程，研发创新技艺和产品，介绍这个花席的历史、产品的作用，然后教学花席编织技法和进行产品的销售等等，主要是让社会各界人士或者学生有参观学习的场地。
1: 对于未来的发展，你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0: 我呢想争取在技艺的研究方面呢创新一些文创的产品，然后呢作品的创作方面呢也想做一些更贴生活的和这个项目有关的作品，通过呢一些活动，然后呢寻找发现一些年轻人愿意为这个项目做传承的弟子加以培训，收为入室弟子，能够为传承方面做发展的。虽然我心里有很多想法，但是呢需要一定的时间，一点点去做。
1: 让我们感谢何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走进白雅会馆，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今天要和大家赏析的是清代日明的画作《鹅灯踢毽》。这幅作品是十二幅册页《升平乐事图册》当中的一幅，绘制于十九世纪，重18.5厘米，横24.3厘米。而这幅画是描绘了一组侍女儿童在户外园林里头游玩，提着鹅灯踢着毽咁样嘅欢快情景，笔墨细腻，切色典雅，情态生动。而家呢幅作品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0: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同中国国家画院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范扬，以及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解读喜乐祥和的画面当中蕴含住点样嘅匠心。
2: 范扬老师，看到这样的画面，会带给您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3: 这幅画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清新活泼、喜乐祥和。它是《升平乐事图册》中的一幅。《升平乐事图册》描绘的是元宵节期间，侍女儿童们在园林庭院中放花灯、放风筝、骑竹马等欢快场景。画中运用了大量的吉祥元素，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我们今天这幅画呢，是其中第五幅。画面中可以看到远景有山有水，近景的太湖石边，侍女孩童们团聚在一起。左边呢有小朋友手里拿着一盏鹅灯，中间的小朋友在踢毽子，众人都在观看，其乐融融的感觉。就画面的整体氛围来看呢，既有民间版画的那种喜庆，它又很雅致，又有一种文人画的审美情趣，构图又是繁复而讲究，有说法，有看头，确实是高明。
2: 卢老师，通过画面当中小朋友踢毽子这个动作，我们能看到踢毽子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4: 踢毽子呢，又被称为打击，是我国一项广为流传的民俗性的体育活动，历史悠久。这个画面当中特别能够凸显参与者的一个高超的技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空中的这个毽子，就看这个男孩子做的这个动作，我们是不是会以为他是在做这个武术的动作？从他的表情上看，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在享受这个玩的乐趣当中完成了高超的技艺。还有呢，我们再看画面上其他的人都是微笑着赞许着看着这个孩子的表现，但有一个孩子手里拎着桃子，眼睛非常专注地盯着空中的毽子。那么这个就是说，在玩的过程当中，我踢起来，你再能把毽子接住，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同伴之间配合的游戏活动。
3: 这幅画创作于19世纪初期，关于作者呢，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这套册页上有两方印章，第一方叫做索宝为贤，它是出自于《尚书·吕敖》这篇文字里的，意思呢就是尊重贤人。第二封印章呢叫做嘉庆御览之宝，所以说我们这个册页呢是清宫画室的作品，是典型的风俗节令画。
5: 节令画是指古代专门为年节时令所绘制的画作，用以表示庆贺，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唐宋之后，此类题材画作日益兴盛，画中内容或描绘节令中的风俗活动，直接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或描绘与节令相关的景物，内容有人物、山水、花鸟等。这类作品大都色彩绚丽，充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
2: 那接下来我们请范扬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带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
3: 这幅画是一幅册页，尺幅不大，却涵盖了仕女音戏、山水树木的物象，内容丰富，画家把众多元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蕴含着巧妙的匠心。整个的画面我们来看，左边一个太湖石，那是画得非常的好，玲珑剔透，人们说的瘦漏透皱， 结而有枝，后面的竹子也是衬得非常好，你看从太湖石的孔洞之间露出了竹杆竹叶，画出了庭院前后的深度。这个小庭院好像在一个坡上，这边还有汉白玉的栏杆这样伸下去，外面是石桥，远处的山川田野都有，画面虽小但是内容丰富。再加画面的左边呢很满，右边又很空，但是你不觉得它不舒服，它还是有一种平稳站得住的感觉。因为画左边石的部分，无论是太湖石还是竹子的弯度，都是一个向画右倾斜的角度，同时画中人物身体和视线也都是偏向画的右方，包括溪流的方向、远山层叠的走向，这样呢就使得画面右边虚的部分呢有了内在的力量，达到了视觉上的左右平衡。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组侍女和儿童嘛，一共有七个人。先看踢毽子的小朋友，他身体前倾，一脚蹬地，一脚呢又向后抬起来，把毽子踢得比人还高，还冲着一个小朋友笑呵呵的。其余的六个人几乎都堆叠在一起，前后有遮挡，有四个人都是笑盈盈的看着踢毽子的孩子，而里面一个蓝衣服的孩童正撸着自己的袍子下摆，眼睛盯着空中的毽子。这两个小朋友的动作最大，而且形成了一种相互的照应，上下翻飞的毽子增加了画面的动感。这边小孩呢手上是拿着一个鹅灯，刻画的也很鲜活，一个大白鹅，中间有红蜡烛，蜡烛上火苗在跳跃。另外这个鹅灯呢和毽子一左一右点明了画意，而且呢毽子显而易见，鹅灯却藏在一边，这种藏和露的关系使得画面趣味很深。这组人物呢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增加了画面的稳定性。整体看，画家通过精心的布局以及对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给人以轻快明媚的审美享受。
2: 卢老师，踢毽子这项运动到了清代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4: 据史料和出土文献的考据，踢毽子呢是起源于汉代，发展于隋唐，鼎盛的时期呢是在清代。那么我们知道，当一项运动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看它的这个参与度。在这个时候呢，踢毽子这项运动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更重要的是妇女儿童参与这项活动的非常多。那么女孩子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攒花。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正式的记录，清人谭俊川写了一本书叫做《祥陵指南》，这是我国第一部剑谱。所以就可以看到在清代的时候，这项活动已经是完全融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鼎盛时期。
2: 范阳老师，从笔墨技法上来看，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3: 这幅画是宫廷画家绘制的作品，所以有宫廷绘画的工整细腻，同时呢又融合了民间绘画的意趣和文人画的技法。首先我们看这组人物的刻画，有民间年画的笔法，比方孩童都是头大身小，胖乎乎的，显得很可爱。人物脸上呢染着厚厚一层白粉，非常突出，鲜亮喜庆。另外它的线描呢也很漂亮，这是铁线或者我们讲高骨游丝描，裙款挽幅很严谨的，也适合于表现这种丝绸服装的一种质地。到了踢毽子小朋友，因为他动作幅度大，所以他的线条呢又带了一点方泽，显得更有力量。包括颜色，我说他学了民间年画，但是他又不是那么的大红大绿，他把颜色压下去了，变成比较沉稳的一种处理，他的审美是比较高明的。我们再看景物的绘制，最能表现出文人画的笔墨意趣。左侧近景的太湖石用墨色轻重渲染出阴阳相背，而这层竹子呢利用的墨骨的手法染出了深与浅的前后关系。在画面中景的小石桥和远景的山水呢是用浅绛色淡淡

0: 但轰然出城次，表现出了文人画淡雅的诗意。整体来讲，这幅画在雅俗共赏中表现出一种吉祥喜庆的氛围。
1: 卢老师，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位孩童踢毽子的时候身形敏捷啊，请您结合画面跟我们说一说毽子的形制和一些技巧玩法。
2: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面呢，是儿童背后踢花毽的场景。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形制，这个毽子呢，它是分两个部分，它的毽身呢是由火鸡毛或者是凋零毛来做成，毽底呢经常是由这个木质或者铁铜板来做成，它非常非常的便捷，就是我在哪都可以玩。它的基本的技巧和玩法呢，就是如果我用脚的内部来踢的话，把它叫盘；用脚的外部来踢，那个就叫拐；我用脚面来踢，那个是崩；那么我用这个脚尖踢，那个、叫挑；我用脚掌，那个叫蹬；然后我再用脚跟，那个、叫磕。就是脚部的不同的这种技法，我都有了不同的专业的术语。这种专业术语是来表征一项运动它成熟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志。
1: 方阳老师，我们看到这是全部12张生平乐事图的画面，那在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吉祥纹样，又寄予着怎样美好的寓意呢？
0: 诸事吉祥是我们从古至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祝福。今天我们欣赏的生平乐事图，每一页中画家都巧妙地把这些吉祥纹样安置在图里。人们常说的叫做谐音梗，实际上早就在我们的民间已经成了习惯，人们借助谐音表达福瑞祥和的寓意。比如这套图册的第一幅是一个小孩拖着象车，手中举着鱼灯，这里面就蕴含着太平有象、年年有余的寓意。在第二幅画面中，是一个小孩在河边放风筝，这只风筝是一只红色的蝙蝠，这里就有鸿鹄齐天、桥畔复盈的寓意。在我们今天这幅鹅灯踢毽中，这盏鹅灯同样也饱含着深厚的含义。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辟邪、祥和、安宁之意，因为鹅呢是红顶白羽，所以又有鸿运当头的寓意。这幅画通过妇孺玩乐的温馨场景，寄予了人们对福禄双全、人生乐事的期盼。
1: 卢老师，今天我们仍然对踢毽这项运动呢非常的热爱啊，那踢毽子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
2: 踢毽子首先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健身，但实际上内在的它更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专注力，更多的是对你的一个心境的培养，对你一个交友的培养，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踢毽子这项运动2000多年沿承至今，它的普及度是非常高的。体育文化是对这个民族文化的折射和表现。今天这个画面给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踢毽子这项运动家庭这个和谐氛围的有机的融入，又和节庆结合到了一起，这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0: 这幅生平乐事图鹅灯踢毽生动地再现了节日里妇女儿童在庭院中欢快嬉戏的场景，蕴含了深刻的人文情怀，不仅是古代画师高超绘画技艺的体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图像史料。
1: 凌空起舞的小小花毽，辗转腾挪的灵动身姿，踢毽子这项民俗活动在画家纤细的笔墨下焕发着活力与童趣，伴随着欢声笑语与喜庆祥和中见生平乐事。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0: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根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而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1: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
0: 在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决定，先要入世，即是步入社会，再入仕途，即是入朝做官。于是乎，他孭上行囊，告别了繁华的都城长安，向着山川旷野出发，踏上了自己行程万里的壮游之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凭借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司马迁攀山涉水，风餐露宿，探访了名胜古迹，游览了壮丽山川，亦都记录低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为民掌故。
1: 有人认为司马迁不单单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亦都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不单止用纸和笔梳理记录了时间线上的中华历史，还用自己对脚去探寻了空间上的中华疆域。正是这万里行途当中点点滴滴的见闻，令到青年司马迁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见识，亦都储备了大量书写《史记》的宝贵材料。而这番青年时期的壮游经历，亦都对司马迁一生的人格修养和思想格局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那司马迁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旅行呢？他是怎样去选择旅行路线的呢？下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壮游天下》。
2: 司马迁呢，不但是西汉时期最渊博的学者，他呢，同时在他的时代也是一位大旅行家、大地理学家。咱们以前说过，司马迁介绍起自己的早年经历，对他幼年时期的成长和他的读书生活啊，其实是讲得非常简略的。他说自己呢，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非常简单。那么从十岁到二十岁之间的这段读书经历，一两句话就说完了。但是呢，他说起他早年四方游历的时期，这个经历说的是非常详细的。他说呀，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夷，伏于原乡，北涉汶泗，桨曳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厄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讲的非常详细。那么这是他早年十岁到二十岁之间的集中读书生活结束之后，他就踏上了一条壮游之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对这段旅行依然是记忆犹新，说起来是如数家珍呢。他说我呀，到二十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家乡，我向南方游历了长江、淮河流域，向东一直走到浙江的沿海一带，登上了会稽山，探访那里一个名胜叫做禹穴。向南，我最远走到了湖南、广东两省交界的九嶷山，并且呢，我登船在沅江、湘江上漂流。向北，我走到了汶水、泗水流域，来到了齐国、鲁国的都会，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曲阜，我都去过，那里盛行儒学。我在那个地方和有学问的先生们共同讨论过学术，并且我瞻仰了孔子的旧宅，看了纪念孔子的祠庙，然后我去了孟子的故乡邹县的邑山，

0: 在那里演习礼乐，那个地方有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息。司马迁在那里流连忘返，久久徘徊。最后呢，司马迁又西行，经过了鄱县、薛县、彭城一带。那个地方过去是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的重要战场。司马迁在那一带游历之后，又向西经过了河南商丘、开封一带，最后回到了长安，结束了这次漫长的旅行。这一大圈走下来呀，足足经过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差不多七八个省份。那么用的时间也不会太短，学者们一般认为少说得有一两年，那么多的话也可能更长时间。在当时啊，这是一次惊人的壮举，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当年孔子就曾经有一句话，他说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说那个时代呀，由于交通的原因，由于这个社会条件的原因，一般人是很少决定出门远行的。出门远行，因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也可能非常危险。道路之上呢，风餐露宿，条件艰苦，也可能有毒蛇猛兽。所以这个人一不留神，可能在外面就回不来了。所以这样留下家里的父母没有人供养，也是非常不孝的一件事情。所以古人非常慎重选择出远门，对于离别呢，也看得非常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当中，就有很多这个送别的、表示离别的这种诗歌和散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出门太不容易了，有可能一旦分离，很长很长时间都见不到面，甚至一不小心可能生离就变成死别了。但是呢，这些困难都难不倒当时只有20岁的司马迁。这个时候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热情活跃，而且读了一肚子的诗书，非常积极活跃的想要到世界上去走走看看，印证自己的所学。而这个时代呢，也恰好为他提供了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壮游的机遇。因为啊，秦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原来的很多关卡都没有了，国家实现了一统，基本上繁荣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形成了陆路、水路交织的，以首都长安为核心，以地方各大都会为枢纽的这样一个辐射全国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因此，尽管出行还是艰苦困难的，但是比起春秋战国时代来，司马迁所在的这个时代，交通的便利性、社会的安全性都比以前大大提高了。而且呢，司马迁的这次壮游也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在那个时代呀，个人想出门远行成本是特别高的，一般家庭的人根本负担不起这么大范围的游历。所以呢，可以想见这一次游历背后是父亲司马谈他的经济上的支柱。古代的男子啊，二十而冠，年满20岁行过成人礼，那就是大人了。司马迁正好在20岁的时候踏上游历之路，这不是偶然的，应该是父亲专门为了培养他将来登上仕途、参加工作而做的准备。大约从这个春秋晚期开始啊，社会上就流行了一种风气，凡是有志于踏上仕途、准备当官的年轻人，他就要到政府当中去进行这个实习，这被当时称为宦学。其实就是为了进入仕途的这个见习实习阶段。到了战国时代，私人讲学授徒的风气开始流行之后，除了年轻人可以到政府去实习，也可以选择到外面去投奔名师，跟着特定的老师去学习做官的本领，这就称为宦学士师。所以司马迁的这一次离开家乡的游历，应该说是带有游学性质的。而父亲司马谈呢，他作为太史令，他的收入其实并不算丰厚，可即便如此，为了儿子的前途，依然是高高兴兴的拿出不多的积蓄，让儿子好好的出去游学一番。就这样，司马迁踏上了壮游之路。这是公元前的20世纪末， 这个时候司马迁20岁，而汉帝国正在繁荣阶段，如日中天，父亲的关怀陪伴他左右，于是司马迁就这样，20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语学，窥九夷，浮于原乡，北涉问泗，桨曳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厄困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这段文字写得太好了，文字简洁洗练，节奏舒缓，韵味悠长，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吟唱着他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和他潇洒自由的灵魂。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麦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的节目《天涯谍经》，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改组队自备。
6: 嗯，在菜篮医院精髓精枪啊，讲究功夫，唔单菜饼家，好在菜篮拢有单独家己嘅用料。
5: 嗯，
6: 五百外道菜饼，一百外种用料，好但是创意自得味啊。
5: 未得哈，今日嘅大乐仔，咱就甲两位河路创业者吴卓先甲吴柏，坐住来陪陪大家，咱拢会认识，但是可能要有个人陌生嘅河路。
6: 多啲上啲酷能叫做错汤。
5: 是未得。
6: 一全经记录，乃技术自备只话对。一随啲产业业界党员回应，现在在呢个各地产业呢正落兴起。各地元素呢，融入到菜饼来卖，传统文化融入到餐饮来体验都不够去。
5: 嗯，遐作为新界消费者点下，各地餐饮加大部分消费者经在即将进入新体验了。传经记录呢，就将咱做者来关注各地餐饮界新滋味。
6: 那今日个节目呢，黄黄白柳蝶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喜欢蝶家个朋友呢，好关注蝶家唱等宣挂。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后端，搜索天涯蝶经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经在精彩个节目内容。来播呢，开始咱今日个蝶双红情话。
3: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涯谍经》节目，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来到了蝶山红尘月的选择了，今次啊，咱来听一下蝶州慈索老鬼人林心光伊个故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蝶州传说历史悠久，以宋代的笔界山野甲咱更大板块野为代表，用行了学在传说名家，创作出一批时代特色奇美界代表写真片。当咱蝶州的传说好代，南岳的传说尚未出名，主要是典型南岳题材风主，强调动作形态，写实而夸张并具，既开阔年龄又不装饰意味。蝶州厕所老国人林心光老师，伊是江外美术社，曾经到蝶安街美术职称个工作，后来跳到蝶州市界江外美术研究所，擅长以色嫩、南岳、东岳为题材进行创作实践，将传统江外个行道技巧有机个结合起来。目前伊虽然脱休，但是伊个厕所创作并无因此而停止。退休之后，因为独立完成了一些历史题材的策划，目的就是希望能本地的这种江外美术，通过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向年轻人来传递，为咱出世一些正能量。本期节目，我是来到林心光老师的家当，来向伊了解伊从事策划的经历。老师，你是从你个人蝶州的策划角位来？
8: 读着毕业后就考头出学校，1965年，因为头考呢是就我排到一班开美术册，实际就现在叫美术二册。
7: 嗯，
8: 然后你一路到个就一个从山山正，从各方面正都学习，学习到对于许个个设计能稳个做一个造型艺术感到兴趣，落去个呢学习翻啊经典，加一加强，后来呢做了一条青的台灯72年。青皮台灯呢，就烧一半，加去上次做了效果袂歹，就单位催钱啊，投到公司去广州梅个学习，是啥？广州梅个1965年学习，就加顶背向日本梅做，就学习后呢，转来 就看再来说一个扑跌啊，再说一个清凉油风啊，也就后来调来德州工业研究所。这到工业研究所呢，就喝点精呢，就有一个所长，就那每对菜几多，聚会出个，所以呢就也聚会出个一早起也搞呢，就变有点影响。因为做呢呢，这个裸体个湿冷，喝相信呢，只要没达到开放，哈、哦，这个早起也没呢就。也个东洋文化报界山头记者来采访，通电话执名之后呢，就报纸发表，发表老二么老头子，变到有点呢，能认识了呢噻。了后来就早介做其他山边哦，附近请做啊，文王平做个啊，李亮王杰光啊，孔子百会老者啊，了如也个百里戏景致啊，做一重修建国个故事。这个时间呢，做一主题曲啊，文乐会乡、义利会乡、东村会乡、李根会乡啊、幸福会乡，做一大幕啊个来对半个碰撞景点，做了合作交换呢。也是，今
9: 日来介绍一件嘢，感觉介做你做呢，都土是做你变成一个头熟啊。
8: 做雕塑物件呢，得起过，伊是立体个，起过呢就用个土来捏捏来造型，因为立体啊呢就四面八方啊，都爱做到以轻色、新色、各方面都爱色。这特别呢，那传统人物呢都是应该做到有当地个特色，甲做有当地个风味。啊，一个叫天津的李景爹卖嘢，哈，大个个土方家，咁样咁样特色，做出来呢味道唔同嘅，但是有家己嘅风格。咁我过听住从泥巴嘅一包就做在造型，你系热滚就热滚，咪该有一个定数。最后呢就渐渐深入一个阶段，算是突破嘅，突破就动态。

0: 各方面呢，从整体极保极保到整体，整体和极保应该统一。所以呢，做出嘅物件呢，各地呐，大家嘅视角方面呢，大家嘅感觉、感受、认识呢，啊，各地呐，爱舒服。也側邊就成功，嗯，所以呢，大家外宿前呢，一對求於正也求正，嚇，嗯，但夢方面呢，該簽證就簽證，該更短就更短，啲全部完整之後，完整之後就完整成北部，北部直接咪有去和平正嘅部北起啦，啲有去啲紅鐵，紅鐵後紅部落嚟，北後就嚟做客，但直接有去就直接部股就可以改過，更短噶。更短噶，呢個複雜咪所唔係驚伊有啲愛金棒，所以呢就嚟鐵棒，就嚟再等真驚風扇。而且呢通過北部歐伊無形大陸通過做啊，一個用土井嚟做，做歐行成歐井嚟做客，小配做客，做成歐了等於大陸愛蘇蟹嘅就明解腰，啲解腰嘅愛彩色嘅就嚟解腰，而且。
1: 老师，你家啲人伫周围厕所会点来米生嘢？
0: 我就家人有家人嘅风俗习惯，家人嘅特点。我比较写实为主，以写实为主，无变形，甲无有夸张。人直接有去东边叫夸张嘅青啊、青片啊，还是呐，做直接一个听歌面，从个山雕方面去讲练，又通注意个艺术处理形式，会舒服，山雕会赢。写实是写实。变形是变形，夸张是夸张，哈、哦，那个卡通是卡通，各种形式不同。
1: 老师啊，一人介绍个厕所，目前个情况咩声音呢？
0: 就那投诉发展块文嘛，哈、哦，以前叫那林鸿熙，个十五军会出名，因为是这个十五军呢，做到罗彻个抗争，去种形象呢，落去点争呢，只个十五军会成功，哈、哦，林鸿熙是一个老国人，所以呢，伊到咱北区地区呢，是个代表人物。側邊嘅代表人物，以前人咧做物件咧，確實直作是耐能前面，直作物件非常可惡嘅物件。嚇、哦，動物咧就是一個的獵，以個的獵咧，動物是變形嘅，啊，以跳箱嘅，嚇、哦，腳有彩超，嚇、哦，後來咧就證明鄧子係人物入門嘛，鄧正明，嚇、哦，呢、這個就教一個直作一後生後期，後期做小嘅人也出類拔萃，也是咁嘅嘛。啊！你往日年龄啊，已经是拖老了，已经少年龄。
2: 曾经为咱个介绍投诉做了学做贡献啊！啊，我睇了只来呀，听得了了，伊在到单位做就先责编哈。
0: 啊，这个就是春秋战国个故事，哪能个乌暗形象个对比，叫行先快对快，做个个正面个方面个挑战。哈，你点亮王杰光，王杰光去整是因。一个神仙叫也是一个非常名家个的名家，若点亮为了突了只只爱伊个情爱，后来掌上伊只个一个一帮一拼做拼发，个个点亮后来做了一个公司，好了做爱做红布，哈、啊，你所以呢，要重修正国个故事，你呢都是对，哪只有咩呢？对重修正国故事，对南梦剑，哈、啊，去整哎起佛界遐，你呢？个将相化就是呐。马毛东这个国家呢，文革武斗的个华海国家正系强盛，所以呢，正常话这个咩呢，非常好个，
2: 系咯
0: 对，至少物件都是可以嘅。
2: 一退休，你个工作稳定，只多创作安尼，是啊，招东西啊，爱内水哈。
0: 啊，是啊，招东西啊，招东西爱内啊，你个家族退落来退湖边嘅，又做退个啲啊，系兴义最爱个哈，苏东坡爱义哈，头英明爱直退来落来退啦。
1: 第一招嘅厕所，内差会写光环，就南末人安做牛大类，对是直生行道南末，对只是历史南末甲民间传说和戏剧南末，对三就是直生湖南二通嘅内差，对四就是石甲岛嘅南末，对五呢就是多啲吉祥如意嘅南末，每一个古天南末都有多种唔单嘅表现超凡动态嘅。背后嘅故事，林先光老师唱这个厕所呢，主要是营造一种朝鲜嘅美感甲优雅嘅韵味。伊嘅侧边清新脱俗，充满诗情画意，加之沿岸厕所嘅洁白、随着雍容嘅车节，可能一种锐美别致嘅视觉美感。
3: 大帅 TS 听五来小咯，
4: 回咪街啊？
3: 听下电音大乐哉。
4: 多水天的是台湾来小老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益，
5: 大家好。

0: 我是志雄，也今次啊，那个怎么做都是折笔。
1: 嗯，野菜呢是以蒸水这样相解哈，非常之讲究功夫。唔多菜饼，非常之在五五百块豆菜饼哈。但是呢，学在菜农户子嘅多都系五料，即五料呢就直白话正，可以但是菜籽白味哈。
0: 就叫大家只计啊，炸罐呢如果冇结杂啲嘅，就嗰啲大咗炸罐呢个。做个鼻先，
1: 系啦，
0: 就讲明咧，嘅一个生意草。一兼职嘅单啦，真咧，咱就嚟个落会河路嘅创业者啊，五月先嘅五拍嚟配只，大家呢，意识识要咩先嘅河路。
1: 嗯，依家五月先嘅五拍呢，是只河路创业者，啊是只河路商业好点嘅一个竞争者哈。伊人呢，拢是来自广东汕头填海嘅瓜煲。一五拍做介绍，但瓜煲呢，因为其独特嘅地理位置，因此成双河路。
2: 外部呢，它主要是因为它是位于杭江的出海口，在连阳河那边，而且那里有一个天然的那个三角的一个港湾，所以外面进来的渔船、货船都会在进到那里靠岸，作为一个码头，所以那里是一个天然的集散地，然后渔船来的话，它那些鱼有一些是卖不出去的，市场卖不出去
3: 啊，
2: 所以那里都天然形成了鱼的那个集散，都变成了鱼路的天然的那个生产基地。
0: 因为我报这个地理位置呢，让大家呢比较方便的就变确定做河路的最新鲜原料就是河嘛哈，所以慢慢呢这个呢就会变出了河路商业。我们就先回一下吧。
4: 以前那个白家好多人家家里都有一个缸，自己熬那个鱼卤都是自己用，还有那亲戚来拿都是自己用，不完的亲戚好多人都有在院子里都有放一个缸在熬这些。是我爷爷的黄玉松，我爷爷这个1939年才开始帮这个荣顺号，就开始帮这个厂，开始做这个厂的生意都很不错，做到44年。就我爷爷就跟我二叔来到汕头办这个鱼卤厂，办外部的厂，是我爸爸黄景秋在做。
1: 五月双到汕头开盘的杨松里河卤厂是汕头河卤厂的中心，自五景秋到外部经营的杨松河，呢度前嘅世纪嘅50年多，加其他嘅高级商业河卤厂合并，成就了填海区公司合一。河楼墙，
0: 一合并就欧解国宝河楼墙，一山山粒呢就整强了，成功建造了永正界开黑山山聊天。到这全省的时钟啊，国宝河楼墙做河楼时钟呢，一年下需要拨稳大河，稳工呢是130人。呢只墙呢后来就升级为国宝地方工业河楼墙，可能是向而直视啊。
1: 一到1975年嘅时钟，这个墙是建造了现代化嘅大型围楼下，为河楼界山山提供了优质较好嘅整治。至今呢，花到国宝保留地直雕33米高嘅大影灯，成就了国宝嘅地标象征。五座圣诞，
4: 国营厂的时候，就人家最多的就100多人，年产量是很多的。还有说做这个烟囱啊，大烟囱。33米的大烟囱，这以后的生产力就很大了，都也有做出口。
0: 五角星是见证了河楼山山从修则房变作是钢枪火啊，再到了五拍子的大人呢，后生人将传统界河楼制造变作是一个产业项目。五拍一节答，
2: 本来就是家传的这个手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潮菜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那个调味的根基。就是鱼露，鱼露是潮菜的三宝，所以鱼露是作为外地人了解潮汕文化的一个纽带。所以创业的话，我们选择创业就是要找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所以鱼露就是有历史也有文化也能卖，所以就变成了我创业的选择。
1: 我包河楼历史悠久，并且好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每只周边地区的河楼从业者拢会前往我包去取经哈。吴先生回答：
4: 外部从1912年就开始有帮这个鱼卤厂，到这个50年这个时间就有9家鱼卤厂。外边周边的潮汕地区啊，都是好多个地方，这个师傅都是从外部请过去的。惠阳啊，惠州啊，福建啊，神山啊，大部分周边的鱼卤厂都是外部去当师傅。
0: 河楼，河楼哈，先听一下名啊。河就是原材料，河楼就是出河的精华嘛哈。河楼是从当时开始出现的呢？五百一节答。
2: 有一些专家说是 最早能追溯到周朝的肉嗨，就是一个酱酱的做法。肉酱可以包括鱼酱、肉酱，还有其他的一些酱，就是用盐这样子去做的。像北宋的《齐民要术》里面就有记载过鱼露的做法，就是用曲鱼肉分骨分开，用盐腌，然后变成一个鱼酱，这是鱼露原来的做法。然后到了明清时候吧，外铺这边就开始大面积的开始有做鱼露的存在。
1: 可以等下从广播出发，河路是水电灯电影是开机刷戏的界下，到泰国云南丁等等亚的国家，让领导团购这个河路的声音，并告河路的滋味。五嘴圣诞，
4: 你想到这里去的，有的师傅在这里去，也在那边做这个鱼露，那有做出口也。
1: 嗯，拍。
2: 在明清，我们潮汕地区很多都是下南洋
3: 啊，
2: 先民下南洋，下南洋去的地方是暹罗、越南，所以他们把这边的那些饮食习惯啊，还有制作东西的手艺带过去了，所以那边都是盛传鱼露的。根据那个斯坦福有个教授说了一段话，他说到番茄酱都是鱼露的，有可能是鱼露传过去的，就是他是根据词，那英语不是有个词根那个词性的嘛，他是往前考究，他说英语的 ketchup 茄汁，它原来就是那个，它的归根到底就是在闽南语这一片呢，有一个词就是乖。鬼在潮汕话里就是酱，鬼杂酱汁，潮汕话的鬼杂，它是慢慢演变变成了从鬼杂变成了 ketchup 变成了现在番茄酱，就是从鱼就是鱼酱或者肉酱这类的东西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番茄酱。
0: 到第九菜界品鉴古天堂和老街应出是非常改改缺货啦啊插菜啦，每只能和奶奶应和老来推替烟啊来调味，我觉得是一件难
4: 甜一点，鲜一点，好像吃了就黄一点吧，那个咸盐的就硬一点。
1: 当咱电商地库呢，接下来漂浮的个这个黄料哈，就是河洛加个加好结合，下步行多正按基生的河洛，能够激发出河洛个这种起点了。
0: 这碟菜呢，茶卡那哈，有硬红是碟落河洛的，一茶卡那呢，讲究麦花狗啦，烹醋汤，一几个系醋汤，自然呢就是河洛了。你拍一节单。
2: 因为鱼露的它的味道，它里面是富含多种氨基酸
3: 啊、
2: 还有很多那些有机酸那些东西都有
3: 啊、
2: 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较肉质味啊、就像酒一样，什么脂味、香味、听味这些东西它都是具备的
3: 啊、
2: 所以你如果直接用鱼露代替盐的话，它做出来的菜它的味道是上升了一个层次，它的那个味道是有多个层次的味道的，主要是鱼露里面那种多种的脂香，那个脂啊、烃啊这些化学元素吧，所以它是复合起来结合的。有人说炒菜就是厨房的化学，就是在厨房里锅里面做的化学试验，就是从调味料原料到火候到那个水分，都是通过炒菜的技艺把它变成一个化学实验，然后把它做成一盘菜。
1: 亚里碟菜调味当景先去到顶尖级别的河洛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来听吴柏的介绍。
2: 鱼露的材料很简单
3: 啊，
2: 鱼盐，鱼的话它鱼比较讲究，鱼一定得先捕的，新鲜捕的，晚上捕完的鱼到码头你就直接得到工厂，你不能中间隔的时间太长了，一定得新鲜的鱼，别人以为是臭鱼烂虾，其实不是
3: 啊，
2: 一定得是新鲜的海鱼，新鲜的海鱼还要看品种，一般来说是鲑鱼、巴浪、鳐鱼、江鱼、小那剥皮鱼，很多这些小鱼，然后它得加盐之后发酵风干、我们现在的做法已经是单一品种发酵，它的味道不会杂，就不会有比较多的味道杂在一起，就放盐，然后交给时间，这鱼露发酵一般得2到3年，最后发静置发酵是2年，到了第3年是翻干晾晒，每天都得翻。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不能碰到雨水，就是翻晾这样子。
0: 我拍那做河洛啊，那盖也盖啊，只是把青河加海盐，就来搞半时间加阳光，河洛就能够生产出来了。
2: 它靠的是鱼露自体的那个蛋白酶，它自身有一些蛋白酶，还有大自然那种微生物，它让鱼露的那个蛋白质，天然的分解成氨基酸，鱼露氨基酸的含量很多，好的鱼露的话能达到1.8克每100毫升。我们之前看过一些 那个那种什么氨基酸饮品那种，鱼露的含量比氨基酸饮品还多。但是鱼露是不能吃太多，它比较咸。因为盐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先民从上古时代就一直靠盐作为食物的保鲜。鱼露的盐的加法它比较讲究，它得从少加到多，那不是一次性下，所以它里面有发酵的过程，也要保鲜的过程，全部都是交给盐跟时间去自己去天然的，都是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 何解河老下直播地经过三年以前时间的发芽，三年的时间阳光的海洋就求等回国明智的扮演下将新鲜的海河回归河泽，请从下直接河涛河林和各家养不怕大。
2: 过滤完的鱼露如果现在拿去检测的话，它的微生物含量是少于十的，国家要求的标准就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是少于十的五次方，100斤的鱼出的原汁鱼露是不到20斤的。
0: 也是他那个买只河路的话，做你只能够买只有好的河路呢。那听下吴月生做你帮补。
4: 夏天的红一下，还有那个化验的蛋白质多少啊，氨基酸多少，它的化验出来的，就有一个标准去量。以前是靠这个红一下，还有嘴尝一下。
1: 当拍子讲呢，你可有更加直观的配合咯？坐下来听。
2: 我说一个那比较直观的，第一点你。把鱼露放嘴里尝一下，尝一下它的鱼露，如果好的鱼露，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可以比较长久，是有分三个段的，就好像喝茶一样有那个韵味的，它很长久的那个甜，而且会生津。第二点，你拿一点点的鱼露然后放到茶杯里面去加开水，好的鱼露你能闻到鱼香，就是把鱼露稀释了加开水，你这杯稀释完的鱼露，你喝起来像喝汤一样，有甜味。如果是那种工业的，你倒下去，你就闻到了那种只有盐的味道，没有啥其他的味道。
0: 可能对于广大家境人来讲，河路呢是古老的调味品，但保险下不要来放这种传承的故事。
1: 就晓得五百之前一个后生呢，阿达不断的为国之争古老的滋味所蕴含的时代意义下，希望将更多的人通过河路来了解人的地上传统文化了。

0: 冲欢喜，战鼓擂，哎哎有人落脚推。
1: 开灯谜，小草堆，为春米袋更高擂。
0: 两人赛，通人白，同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二位解答，各向相通，马上开菜。
5: 亲爱的朋友好，我是吴斌，先来谈谈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第一条是盖头雪墙遭鸟卖。盖头雪墙遭鸟卖，拍四日就三十个，四日就三十个。第二道米个是专捕鼠的游戏鳌，就是游戏哈，拍人蛇投影格，人蛇投影格。对沙头米明明是这三样界，就讲是有三界。第一界是花开不太春，花开不太春。第二界是梦里不在新时刻，梦里不在新时刻。第三是他呢瓦石为车地。波尔桃花直初开，拍四字成句。他呢瓦石为车地，波尔桃花直初开，拍四字成句。好听朋友，那今天开始请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黄老师你好。
6: 你好，黄老师。
5: 来猜猜三套谜，第一条谜个是盖头雪墙遭鸟卖，拍四字条算什个字？
6: 盖头雪墙四字什个字？哎呦啊，我就粗鄙啊，条命粗鄙吧，西夏宝将。
5: 西夏宝将。
6: 哎，那超扎死人了，那么的西夏宝将。
5: 哦。
6: 哦，就应该会一个在家桥放木吧，哈。嗯。啊，盖头雪墙就西夏桥。哦，嘻哈哈呐，嘻哈，
5: 嘻哈，嘻哈，
6: 招妞们就菠萝酱，
5: 啊，这嘻哈菠萝酱，嗯，
6: 嘻哈菠萝酱啦，哈，嘻哈菠萝酱，嘻哈，盖头雪墙就是回忆嘻哈，
5: 嘻哈，
6: 招妞们就是菠萝酱，哦，
5: 是，好，下来睇第二条是抓捕鼠的游戏鳌拍人蛇投影格，
6: 拍做猎的鼠。抓捕鼠的游戏鳌，跟咱个是咱来抓捕接触着时机的准啊哈，卖打草惊抓啊。
5: 遐抓捕就是猎咯。
6: 抓捕就是猎，游戏之鳌就熟悉。那这条鹰包生子，我未生幼，那就熟嘛。哦，猎的熟，的熟就哈。
5: 蟋蟀。
6: 蟋蟀嘿，的熟，那个呢，鼠多就是硬，好就到熟。哦，游戏之鳌就熟。略的熟，略的熟，那都的熟，略的熟，哈，你那的熟可背啊，是吧？那是正正正一，略的熟就可做那那条
5: 线。因所以，那就是有一撮了偏激个一个拿件，好多就是帮下个的熟开始啊，这一条。
6: 是。
5: 嗯，真叫有只要退掉呗。
6: 这叫。
5: 因所以叫打掉高诶，就好像。
6: 你叫这撮是算啊？你主要这个是老你的熟因我着。
5: 我一下，咩夹的熟，那话都夹的熟。
6: 夹的熟喂，伊夹嘢都就堵唔对，就夹伊下，之后
5: 之后。就是等于人攞刀的熟嘅时候，就去夹伊，夹伊起。
6: 我一等到钓山啦，那夹的熟是可能那我等到钓山毕业舞，但只几间，伊只是兼职嘅，无中呢个叻。但是要生的熟啊，刀的熟厉害，我是北京嘛。
5: 嗯。
6: 要不几次底食包无事啊？吼，伊通过直接的熟嘅时阵，咁就发达先啊！啊，即系普神公晓得咩冇嘢就促食啊，只个就是要。
5: 哦，是，
6: 做那那那猎的熟个事嘛。
5: 不过那应该钓山，以前也好兴，直整刀的熟，包装你有几股上去要来去夹的熟不？夹的熟不应该就是当时个刀的熟个。
6: 刀的熟，那只要咩我，佮我儿子是，刀山芒就刀去啊。
5: 嗯。
6: 哦，山芒小架，那山芒小架，了解就刀的熟。
5: 实际做那刀，你把我。

0: 斗山芒，我好像说电视也是北港人斗山芒，就是
1: 嗯，
0: 算了，农家好算，去拼了装山芒这些。好，现在来睇睇第三套米，第三套米就叫啥米名？第一个是花开不太春，第二个是忙里不在新时刻，第三是他呢话就为菜地包头花一处开拍，四十三个拍
1: 我
0: 照。
1: 的紫竹竹浆，
0: 哦，紫色竹浆，遐花开不太春。
1: 花开多少株子？紫竹家己来，只浆来做开放，了浆开，
0: 就家己注意点，
1: 就
0: 先爱浆
1: 注意
0: 开
1: 来，
0: 咯。
1: 花开不太春。还咱一般上来，那花都是咱着春天开来咧。那当时着历史里外，咱个山头地方来，那个四季如春，咱开花点点吼，连
0: 是，
1: 开来你，咱
0: 接
1: 个
0: 接
1: 是
0: 骨啊！
1: 点点都有喏，你。咩啊？也去叫做月开吼，月开啊，一年开得就是放年，不太准。咱只要等那个植物环境，伊就春天开花。啊，你个花来，但都无爱打理，春天就开，所以就那自作主张。我无爱理，我做我开。我咧忙里不在
0: 新
1: 新
0: 时
1: 时刻，
0: 刻，
1: 哦，就是啊，李学家叫
0: 李学
1: 典
0: 个
1: 故发
0: 好一
1: 问，
0: 首，
1: 哦，夕
0: 夕
1: 阳
0: 阳
1: 看
0: 探
1: 花，
0: 花，
1: 伊都。到梦里不在时刻，故作烟花该忘掉哩。自作主啊哩吼，自作主将这将来做清，来做来去普清诗
0: 自
1: 哦。
0: 作
1: 自作
0: 主，
1: 主，我杀做伊个主咯啊，
0: 是，
1: 这就哎，个将子个发梦吼，启动全局哦，通过几股诗句来启动伊整首诗个意
0: 是，
1: 思哈。现在梦里不在身，即个死吼，我可能掠去
0: 思
1: 我
0: 念
1: 做，
0: 骨头，
1: 掠去软禁啦，迄东西是
0: 是。
1: 问软禁，因为古早因我个是一国之主。啊，第三条来谈呢是黄草的诗话哈，
0: 是，
1: 瑟
0: 他
1: 瑟
0: 呢？
1: 秋风，满园摘哈，再去蕊
0: 蕊
1: 香
0: 香
1: 蝶舞，
0: 香呢？
1: 蝶，
0: 蝶人来，
1: 对，
0: 他
1: 他
0: 呢
1: 呢
0: 话
1: 话
0: 就
1: 是为
0: 为青
1: 青
0: 地
1: 的，
0: 包头花一处开始对菊花，吼，这首诗
1: 是。
0: 名
1: 是，咱那个
0: 就
1: 自作
0: 是，
1: 主张，是咱那伊如果是该青地地位，讲那主宰，即个做者叫花，无咱叫这青地叫做四花香啊，也那叫做妖怪啊，这四花就对。哦，伊就咱那我到到时阵呢，啊，春天个开，啊，秋天开了这来那叫好啊物件，啊蝴蝶嘛吼，胖蝶嘛无爱来。哦，这
0: 是，
1: 个自作主张，由伊来主义，
0: 所以这首诗呢是用草到起义之在写嘅托物言志嘅，因为是就表达了伊许一种想要改天换地嘅许种雄心壮志。唐末嘅诗人林匡有这一首诗，就是木兰马上得天而自古英雄该改诗，但黄草呢，正是能够改诗嘅英雄之作。好，这就是今次嘅三套米，也就像黄天开老师讲过。
2: 城市界车水马龙，眼村界萤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3: 时光流淌，故事流淌，欢迎收听《全景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嘅《全景记录》呢？继续做笔记活动。那随着餐饮业界党委规定，现在各地嘅餐饮呢正落兴起，各地嘅文化融入到菜品内本国去，传统文化融入到了餐饮体验到本国去。
3: 那作为新嘅消费者点哈，各地餐饮正大部分消费者经济即将进入新体验。《全景记录》就将咱作者来关注各地餐饮界新滋味。大山东之拍照村高山乡的一家糕点店，或者由客隆被特色的各地点心所吸引。最初各地点心不仅有高原特色外表，还非常有文化内涵。山东之拍芒糕点纪念营销经理邱阳安达，
5: 首先是这个小柿子，它叫事事如意。再一个呢，就介绍一下这个花生，是好事发生。还有这个高颜值的荷花，这些花酥呢，是蕴含着传统的国潮文化。那个主打产品呢，已经达到了30几种，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3: 直到河南洛阳，这笔迹黄黄白白之顶，在庙景电话兴盖蹦唱蛋糕，最近也是火了起来。每一款蹦唱蛋糕拢配备了一个自称设计说明书，唔清写清楚了蛋糕嘅原料、口味，更是将这款蛋糕嘅本会特色、每项外衣拢表达了出来。桥墩之间的牡丹花做外衣吉祥布局，吹的拧呢理想顶叠，清亮高洁。景点界历史背景介绍的清清楚楚。对了，到周兴前的读书直子之话，靠笔尖呢也是推天出身。酒汤、青叶、红丝中等符合后生人的喜好。乌油麻、桂花、山叶、绿豆等上菜，加下节西、紫花、洛阳等当老年人喜欢的风格，可以大时小学了唔等年龄层的款式，也会蛋糕增加了更加丰富的层次的口感。福建游客姚江珠表示：“
6: 我们是从福建漳州过来的，东西也很精致、很漂亮。”口感的话层次很好，有的还是慕斯味的，挺适合小朋友的。
3: 到创新餐饮小会店经营落功夫，第六提升餐饮服务品质，创新福建东华优秀餐饮文化。遐等下，全国多地拢出现了外籍以各地为主的餐厅，主打的呢就是东华传统文化。
7: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3: 醉罢渺渺，梦灭悄悄。到北京通州运河边界一家餐厅等，席位简直能往扮成了首席，正衣衫飘飘，语调悠扬，声清并猛介，为客人和朗诵诗诗。小慧姐，
8: 真正的把我们大家通过那一刻带到了这个几千年之前，啊，让我们中国这种这个文化融入到了这些美味的佳肴当中。
3: 北京蒙餐饮企业通州大运河店副总经理严磊：
9: 通过我们的卷轴，通过我们的折扇，以及我们苏式的宋词，把我们这个文化赋能这个餐饮体验。我们上座率呢现在明显增加，我们的大厅呢基本上全是满座。包间呢需要提前一周您才能预定上。
3: 南京一家以红楼梦为主题的餐厅，四处拢充满着名都红楼梦的元素。前面前怪叫红楼梦侄子推南门的彩怪，包改名拢是侄子推南门的名名。回片白景前应有带激情火顶多的红楼梦的典故。吴青青是欢会间的打造，蔡平倡议呢，阿是到黄黄黄独当侄子到蔡平的基础前，再对其进行创新的延伸。客厅选用糯米糕、红姐火腿饺子、薄胎燕子糕等独具红楼特色的菜品，拢可以到自个个折扣。自个个直到这白菜先何用之正式升级，大激团火。清汤汤的何用火几乎是以格乱真。来自上海的白阿姨对这道菜尤为喜爱。
10: 喜欢的就不感兴趣，是这样，把它弄坏了，蛮好的，是吧？还蛮精致。
3: 各地王叔到餐饮业其实是由来已估计，学在东华老字号将提创新，让消费者到享受每只的东西，更感受传统文化的韵味。而我的三点外，离开上海时间还有一个外小时，北京一家东华老字号餐厅等已经有学在人老停位了。有的顾客直落飞机就过来，我带着行李。消费者吴能石：
11: 澳门，
12: 澳门过来。
3: 小朋友，
13: 我们是从宁夏来的，就喜欢这的风格，
14: 它比较像一些古代的建筑，就是有风格，而且还能拍照。
3: 这是一家东华老字号餐饮店，大沙拉打造出了一家空档适合宜，红条、火车、椰饼、桂豆、青蒸、停令，体现出高食高香的家韵家味。来这半街客人还可以亲自点配双配，更可以到家己双学的口等八个代志。通过自身的直径特殊的电竞消费，天然直径专属的餐额感。该餐饮高雄武汉公司总经理赵阳亮表示：
15: 希望能够把空中四合院这样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建筑的特色呈现给消费者面前，把我们的优秀菜品和我们的京腔京韵呈现给北京的和全国乃至国际的友人，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体会中华传统文化，品尝中华传统美食。
3: 如今啊，如来如在的餐饮企业这边公司正在努力的城市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带着了另一个行业。到北京的一家强盗设计公司，设计师团队会正在为武汉一家餐厅的装修设计方案进行开会讨论，怪之斗转。伊能80%的设计订单拢是各地元素。强盗设计师刘豆花：
11: 在设计要连接自然，连接周围的环境，国潮是肯定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3: 多层应空间应急堂堂民宿级改革电视而互动将培养起怪物的高镜独定当局堂堂本会王叔和餐厅的组队融合，而为餐饮小会拍开了新界正常

0: 空间。当局社会魁克平的研究院院长经营报表示，
1: 餐饮企业呢在新的赛道上呢积极的呢融入了新的技术，加上呢传统文化的记忆，随着国潮在国内的餐饮市场的繁荣，也必将呢随着我们的餐饮企业的出海，在国外的国际市场上还会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别家向等双盘。
1: 这个是天爱第一金章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叠加强等生活。
2: 今天将为大家送出的呢是叠加理想恩爱当一点，希望你喜欢。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天爱第一金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爱第一金，等再会，
2: 再会。

小将，红衣小将将领起来集会。是我黄鹤了，黄鹤满口。

家美丽聪慧，一个彩旗之心，可给

0: 流，那就要为这贵子把雷击
1: 红案。红案是案，心无彩虹，上不应。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的四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先来同大家讲哈，分享一下今晚的节目主要内容啊哈。首先，开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的，一起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区近期一段一点的话题同到动态。再等下来呢，就是客场爱的来板块，我等一起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哈，我喺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同一起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戏。嘅以上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喺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今晚嘅四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抵得，
7: 抵得乜嘅？
6: 四海客家啦！
7: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6: 四海客家湾地。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首先，我哋落去关注一下，头一下问你，深圳系通过诶，深圳经济体系外文公司以规范使用以管理条例。以消除口立法补齐外文公司以规范管理的制度短板，持续优化国际语言环境，更好的服务保障 APEC 会议。嘅二百嘅立法内容啊，嗬，含 TPA 吸纳为深圳市综合性嘅意见同埋建议。详细情况，来去谈一下记者稍微带来嘅报道。
8: 通过外文公司联系上市国际语言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范实质同的使用出价关系上市对外形象同的公共服务国际化水平。深圳市2013年出台全国头一部外文公司以规范性文件《深圳市语文一些同使用管理办法》以来，先后编制多项一些规范同的指南。今年以来，全市已经累计整改不规范的外语标志达到为10万多处。套路后岸公共交通等重点领域，实现长期支付改到全面规范的提升。一般通过给深圳经济体系外文公司以规范使用以管理条例，厘清各企各行业部门职责分工，明确民营管理、民营负责的原则，要求运营管理单位及时更新、修复、变更破损、脱落的外文标识，同时建立外文公司与主管部门统筹、行业部门联通的常态化监管结构，实现外文公司以规范化创好治理。深圳市委外判国际化促进处副处长王义斌安尼讲道：
9: 此次法律法规最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了一个外文公司的备案制度。备案制度呢，一方面是压实设置单位的主体责任，就是我在设置这个牌子之前，我可能必须要按照规范的一些规范，然后去查询它规范的依法，或者是聘请专业的人士进行一个翻译，保证我这个从源头上的制作就是准确的。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从源头上方便后续政府的一个监管和民众的监督。
8: 为了从源头减少一些错误，杜绝翻译反差现象，条例要求深圳市外文公司与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外文公司与一些规范同的常用依法，建立同完善外文公司与网络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一些查询、纠错、批案等服务。一百条例的整条意见稿充分结束基层意见， 其中来自深圳实验学校磁中铺23名磁中生，用三个月的课余时间作为从跨考考试间，将一份综合的3390试的建议报告寄本来司法局。学生等人提出的管理规范同意以下标准，邀请专家以外事专业者参与以鉴院舍等意见，都在条例当中有所体现。深圳市人大代表曾长强安尼讲道：
10: 深圳即将承办 APEC 会议，规范外文跟事语、是展现我们深圳城市国际化形象的关键扎实。本次吸纳学生建议开门立法实践、也为我们后续人大立法工作提供重要的启发。

0: 听众朋友，我哋再落去关注到深圳多部门去年系联合出台嘅深圳市支持海光口岸高质量发展工作实施，进一步落去提升深圳海光口岸综合事业功能。详细情况继续落去听邵伟带来嘅报道。
1: AI 出台的首次条件是，企业要坚持实施升级、监管模式创新、智慧后岸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等多个维度。工作实施当中，重点提起要推动盐田光后岸东作业企业起码头、太彩湾后岸一期等项目加快建设，提升海光后岸对应太行船舶、铁中货物的服务实批水平。目前盐田光东作业企码头一期工程的头一批两个跑位，已经开始一次顺利通过的竣工验收。正全力争取人大前头已使用。深圳光系统有限公司光航事业部总经理钟玉斌来介绍，
2: 正加紧推进口岸开放、项目竣工验收等运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抢扎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的历史机遇，推动港口重大项目落地，开辟更多 APEC 经济体国际航线，扩大 APEC 经济体友好港国际朋友。

0: 圈。
1: 条例在创新后按监管模式方面，提出推行低光出账、顺便出题等通关便利化改革；增强外贸服务能力方面，提出泰迪拓展一带一路、南美等航线，保持跨境电商和运快线30条以上；激发海洋旅游方面，提出推行广澳游艇两套牌管理，探索香港游艇证书复印机制。深圳市后安潘后安艺处处长易建刚安尼讲道。
2: 十四条措施呢，都聚焦企业的关切。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的健全和细化海港口岸的服务工作机制，跟踪措施的落地情况，也及时呢协调和解决企业的诉求，以务实的举措服务深圳海港口岸高质量发展。

0: 好，谭中朋友给节目里的抵得不抵得就想同分享到的哦。以往上我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点糖精彩的片段。那做得好原糖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通的哦。嘅集定下来也好，可以数后头嘅改条过后，我哋现将我进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头哦。
1: 阿弟，妈妈问下，
2: 好，
1: 将来太爷想去做乜嘅？
2: 我想动动动动嘅钱本啦。
1: 啊你哦，唔过穿动多动多钱，动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公哈，我记得。妈妈要老公讲的话哦，
2: 好。
1: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第二，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2: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1: 第三，等太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你，爱听吗？
2: 啊，妈该啊。

0: 想讲嘅客家人，
1: 我系澳门嘅客家人，
2: 我系台湾嘅客家人，
3: 我系深圳嘅客家人，
4: 我系来自毛里求斯嘅客家人，
5: 我系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绪嘅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0: 以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1: 来自西海的客家声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2: 西海客家。
13: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就等下来也好，等下等人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3: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也好，同一起来去分享专题，集见中华族群语言。澳门广泰中学校长陈建邦谈爱国爱澳教育实践。

旧日份开学季，我哋然后把目光投向校江之畔澳门广泰中学。记者稍微呢系邀请到一只学校嘅陈建邦校长，请佢来去分享一下学校和教师对应干涉，内地同澳门教育交流、国防教育，还有后续解决情怀等方面嘅沈同实践。再等下来，我等就一齐来去听听记者稍微嘅报道，来去详细了解一下。

0: 仲认为教师对人监视首先是爱倾听老师的人格教育策自身，同时更爱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同一方族群。与此同时，面对 AI 智能教育太世纪等时代变革，教育也必须爱与时俱进，
1: 同时要改变课堂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知识的单向这个传导，要用价值观引领，引发思考，引发兴趣，显发他们潜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才有进步，才有创新精神。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只有发掘问题，影响兴趣，问题导向，能力导向。这是我们对老师提出的一个期许吧。还是那句话，要给学生一杯水，你这个要起码要一壶水，甚至一缸水。所以对老师的要求确实是有一个叫全新的高度吧。其实这个也是对我本人的一个要求，这是咱们共勉而来。
0: 近年来，广泰中学去推动澳门同内地师生互访、教研交流方面作为推动工作，学校依托姊妹学校同内地优秀教师来澳教育计划等平台，同内地的多数学校建立了双向奔赴的合作机制。从广西厦门中学到黑尔滨的黑龙江省实验学校，从教师批课教研到管理层对话走访，交流覆盖多大层次同维度。
1: 近年来吧，政府也大力推动这个姊妹校，包括这个老师互动等等。其实这个姊妹校呢，一直在构建过程中，我们是有一个叫双向奔赴的这个机制吧，优势互补，找到共同点，我们就开展合作，开展那个交流。无论老师学生，近至就是离我们学校很近的厦门中学，远至哈尔滨就是黑龙江的省实验学校，我们都有姊妹校，也有不同层次的这个交流。交流包括了老师团队在备课，在这个教研，在领导层面这个管理层面这个对话走访都有。
0: 值得提的是，和内地优秀教师来澳教育计划的推动下，广泰中学在解决教育教学成果评奖当中获得了二等奖。学校还同内地的姊妹学校悉数参与今年的国家教育成果奖项竞赛，在教学、爱国教育、教师教研等方面实现了立体雄扬。
1: 那么另一波就是内地优秀老师来澳教育计划，这个也是一个深层次的这个叫合作引领吧。我们在前几年，就是最近这一期的国家教育教学成果评奖里面，我们荣获了这个国家级的教学成果二等奖。这证明了这种叫做交流合作姊妹校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跟内地姊妹校携手参与国家教育成果奖项的竞赛，所以从这个点里面，无论在教学甚至爱国教育老师的在教研等等方面，我觉得可以说是立体的，是共赢的，而且未来的路可以说更宽更广，因为通过探索我们是提高这个所谓的效能吧，未来可期。

0: 驻澳国防教育员系澳门青少年教育嘅一张亮丽名片。广大中学一般系安排次二嘅前提同学参加，确保每位学生都有机会接受国防教育嘅洗礼。教育员从中山令人贵山体起，意思主海之后，能好进一步提升，明白可养必养。陈家芒高中都会亲赴养体系观摩。
1: 这一点呢，对这特别对澳门青少年，他们在家里甚至学校里面都不具备的一些，就是那种纪律的训练，包括那个他们的作息，他们的这个铺垫的收拾，还有这个纪律的这种严谨啊、一些行动听指挥等等等等，他们会通过这几天的这个训练，精神面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特别是服从性、纪律性、精神层面，他们就有了一种叫做标杆吧，或者有一种磨练吧，就成了一种就是有一个朝气蓬勃、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少年回到校园，对老师的感觉是非常之震撼，觉得哎呀，确实这个是不一样，这是不可替代的一个这几天的这种叫做训练，弥补了学校这方面可能做不到的一些事儿。
0: 陈高庄讲，经过国防教育员的磨练，学生等人转到高人之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令老师等人深感震撼，家长也给予了充分的认同，一度给此一同学心生向往，甚至有升上初三高一的同学主动提出希望再去一拜。
1: 家长也非常之认同，同学们嘛也是非常喜欢接纳这个教育营，好多初一同学也非常向往吧，有些甚至升上初三高一的同学，他们也说哎呀，有没有机会我们再去一次，确实反映了他们对这个无论参与者、我们老师或者那个家长、社会对这个是给予充分的肯定跟认同的。
0: 主办的国防教育，广泰中学还通过形式各样的跨区域研学交流，孕育西湖山的是后出学生的家国情怀，学校这次政府社会福利机构去沙团定平台，支持学生赴内地开展认识祖国、祖国山河、爱我中华等主题交流团，逐渐遍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及华东、西南、西北等地区。
1: 那么无论是在走进学校，或者是在这种祖国的大河山里面行走，或者是到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到广州，或者到华东地区，甚至到西南、西北地区，各种的立体的不同维度的认识国家，既看到我们这个脱贫攻坚战的这个巨大成就，也看到我们在整个沿海地区这种产业、这种科技、这种城市面貌的这个巨大改变，这是用具象化给同学、老师甚至家长给一个润物细无声的后置家国情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入，弥补了书本或者课堂里面比较那个抽象领域的这个叫做丰富吧，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可替代的。

0: 广大众口有等陈后嘅爱国爱澳传统，曾经帮教宗嘅祖父陈立平老先生系广州大学嘅教授。1938年来到澳门之后呢，还相当具有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之时，广大众口以校工众口一同成为澳门最早升官五星红旗嘅两所学校。爱国爱澳嘅鲜活推推相传，面向未来，学校以竹坟同埋科创为雄鹰群，行出了一条德才兼备嘅育人之路。
1: 咱们学校呢，是从1938年从广州的一部分分到澳门来了，今年在澳门已经踏入了88年，而我们的母体广州大学，明年吧，2027年就刚好是100周年校庆，所以无论是我们母体，还是我们这个到澳门来的这个广大中学吧，确实是非常有这种叫做历史的厚重的，同时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校，前辈就是我祖父吧，陈立平老先生啊，老校长，他是广州大学教授吧。当时38年来到澳门以后，他在澳门还是蛮有影响力，所以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升挂五星红区的两所学校，一所是濠江中学，一所是我们广大中学。那么我们这种传统的爱国爱澳教育的学校，在厚植家国情怀、爱国爱澳这方面是薪火相传的。
0: 陈教授介绍，学校以树扎传统文化后出，近年来开展中华文化奖励计划，涵盖全体师生员工，并将爱国教育同艺术教育相结合。以2021年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与此同时，学校大力推进科技教育，在德国纽伦堡世界创新发明大赛当中获得了2金银元。学校也因此本属于全国创新名校的称号。
1: 特别是我们是一手抓传统文化厚植，学校近年来开展中华文化奖励计划，涵盖所有的持份者，包括学生、老师、员工都参与这计划，效果是蛮好的。同时用这个跟课程结合，2022年爱国教育结合我们的艺术教育，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证明了这是方向是走对了。近年来我们也注意到，除了这种魂根的文化以后，还要与时俱进，所以我们近年呢开展了大规模的这个叫做全面开放的科技教育、科技创新。所以这一点呢，就等于两个引擎吧，一左一右，像左膀右臂两条腿迈开走，互相支撑。一方面是价值观这个铸魂，同时技能方面我们是科技创新，近年来大力推展这个投入资源，代表的整个澳门代表学校，甚至就在这个德国纽伦堡这个世界

中学侧重以爱国爱欧为大势，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科技创新为依格，行出了一条逐渐以赋能并重的育人之路。像像陈金榜教授所讲，让学生咧可以广体天梯博学独行，而既系学校的名称，也是学校的使命。

好，听众朋友嘅见满意嘅下场啱嘢来办快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喺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再下来可以数后堂的果肉果黑话学，我等人将会进入到哪个里窗的环节，欢迎继续数堂哦。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上前，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3: 思海客家。
4: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主持人飞钱。今集第下来也好，是拿果立昌的时间嚟哦。我哋然邀请到记者收尾，同一齐来去谈家乡嘅歌、活化嘅事。
5: 往白嘅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立昌，温习国土谈客家。
6: 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客家人在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的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由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的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进化，

0: 酒里边送出秦同学嘅新歌《床头大狗藏米火》，欢迎苏糖。
1: 因为暗部来回上下三处，忽然看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外面都唔点咩看戏啊，还那个看沙插戏，我走前去看热闹。哇，在我前站地的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和给吵死，其实啊给男的呢却想给老婆按摩中负担不起，给男的叫你爸去啊，你终子给终身。

挨到大胆的是你给个老婆一躺，嘿呀你搞暗你吧哎哟，好像是有树皮就用马上就飞进你一树追。

母兄开家啦，嘿你吃草给有海燕上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点把套理哦。但是还能只怪给老婆，唔存了，也有话给老婆。你话你养子给养五十，也应该过一下，总系你爱帮点老公老爷，爱到爱到。你爱帮点老爷，你三寸的十宝石就过家给了啊！嘿，讨到你来是独爱所有，爱到爱到独爱的所有。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骂自个烂师傅汤，就用屁事的口气就骂他了。哼，又骂你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娘班对待这个老婆，娘班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啊真黑。

这男的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那相比自个，又诱惑这个老婆，人家的相夫是你心的骄啊，这爱来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到爱到人比的高哎，你看骗人的相机是纯老的有姐的唱嘛，看到你说样子爱心就闹啊，爱到爱到爱心就给闹哎，老婆啊，谈到老公，俺的双开自个自尊心，即使面不得，马上出发去。我摸着头呀，你怎见到哎？你人家讲啊，爱热闹啊，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务的，总爱你就火转跳跳包子包哎。这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这个穷相都讲公诸于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去。哼，你看俺王败呀，当时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俺风流潇洒是你赞了，爱到爱到你。

爱到拼命的追。这五月啊，也唔是肉，也把鸡。爱十七十八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

想爱就爱，爱都唔得意。你讲就，你一讲就，你黑马个相貌，你黑马相貌呐？你男司马，你龙东姑，你猪八戒，你太监姑，你，我看到人呐，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在这面前相看起来你，我将你挖鼻了。前生前世啊，给嫁公婆哎，嫁上个夫妻啊，就莫安乐啊。

独家到娘奶后啊，莫相关，莫相关，从头打来就从你一副哎，就应得太个哈哈太像，这样男的呀就拿那个五个呢就转点度哎，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收牙后，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除拍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嘅节目当中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0: 嗱，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要同各位分享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郭凤女佢嘅艺术人生。
1: 作为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郭凤女，大家知道是粤剧大师洪倩女的关门弟子来的。她戏路宽广，能文能武，表演细腻，唱腔圆润优美，深得洪腔的精髓的。
0: 是的，郭凤女是红豆团的第一任的花旦，大家记得是第一任，相当犀利，曾经在团里面排演了一大批精彩的剧目，其中红批的剧目有《手书院》、《超君公主》、《刁蛮公主昂驸马》、焚香记、山乡风云等等啊，
1: 系啦，仲有各种行当应工嘅剧目，譬如话《十三妹大闹能人寺》啦，《兰马》《王子与蛇仙》《宝玉哭晴雯》《花枪奇缘》《活捉张三郎》等等。
0: 是啦，咁喺呢啲劇目当中啊，佢都系饰演咗一个一个经典嘅角色，俾大家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嘅。
1: 嗯，从1997年到而家啦，郭凤女系成功举办咗几十场嘅郭凤女。

0: 粤剧艺术专场噶啦。
1: 系啦，先后咁获得咗省市竞艺比赛嘅特等奖、一等奖，以及广东省嘅中青年戏剧演员嘅百花奖。咁另外喺1994年咧，仲获得广东省首届粤剧演艺大赛嘅金奖添啊！
0: 仲多次随团出访演出啦，足迹系遍及咗港澳地区啦、美加、东南亚、澳洲等地嘅，深受广大观众嘅喜爱吓，有万能花旦嘅美誉啊！
1: 嗱，大家都知道吓，凤女姐佢系师承艺术大师洪善蕾啊嘛，系深得粤剧红批艺术嘅真传。咁即使系近年踏入咗花甲之年啊，佢依然系继续收徒弟啦，同埋举办艺术专场噶。
0: 系啊，佢话咧要展示自己一路嘅成长啦、收获啦、感恩以及对粤剧嘅坚守噶。
1: 我记得佢有一段说话咧，令到我非常之感动噶。佢曾经讲过，佢收徒弟就无论年龄大小，无论是否从事粤剧专业，凡系真心中意粤剧并且勤奋努力学习嘅，佢都愿意收为徒弟。我真真正正感觉到凤女姐啊，希望将自己所学传承俾后一辈嘅嗰种真诚之心咯。一直以嚟啊，凤女姐秉承住恩师洪善蕾为咗粤剧事业不遗余力、无私奉献呢一种理念，系为振兴粤剧艺术传承嘅发展不懈咁努力噶。
0: 佢广修门徒咧，徒弟系遍布粤港澳啦，甚至系大洋彼岸嘅美国噶。
1: 系啦，维斌，你咁中意粤剧粤曲，你有冇曾经谂过拜凤女姐为师傅噶？
0: 有啊，如果我把声系可以，好似阿晓华咁靓子喉啊咧，咁我就会向佢吓系啦，请佢做我师傅啦。
1: 咁你都可以突破一下嘅啫。
0: 但我好有幸、啊，我咧同阿凤女姐唱过《师火局》啊，系啊，
1: 都真系非常之幸福嘅一件事情、
0: 啊。系啊，不如听下凤女姐回忆啊，佢当年同洪老师学艺嘅故事啦。
1: 好啊，一齐听听。
2: 洪善蕾老师是很严格、在那个年代呢，不给请假，不给炒更，真的他是很希望我们是一心、一意，还有很专心去学好的粤剧，事实是对的。
1: 那时候始终是跟洪善蕾老师朝夕相处的嘛，那你跟洪老师之间你有没有曾经嗌杀过的呢？
2: 咁啊，实际讲嗌杀咧，我哋都系喺排练嘅时候啦。细细个就唔会嘅，大咗之后排练或者有时有自己嘅睇法啦。咁啊，同老师讲下，咁老师、或者佢觉得我讲嘅都唔系咁好，懵懵地啊，咁我啲长个嘴唔好就算咯。咁啊，有时都会大家嘅艺术观点唔同啦，不论系同老师或者系同拍档都会有，大家嘅。意念大家的观点有时真的可能不会同一起咯。通过大家去琢磨啊，或者开会啊，去共通一个最好的方法。我是应该讲是71年就接触他了，他招生嘛。他招生的时候呢，咁到入学校啦，咁老师真係好着重，我好深印象啊！每逢嗌声嘅时候，佢都企喺我前边咁样带住我，即係指住我个位置喺边度啊咁样。排练嗰时，我哋做现代戏啦，交最重要嘅任务，即係比如演方海珍啊、艾庆嫂啊咁呢啲角色啊，即係俾我个中心唱段，因为。特别是海港的方海珍的唱段，由那时呢他都很爱护我，同埋很培养我。咁我自己真的在这几十年里面，特别是在老师家住那几年，学到老师对艺术那种精益求精、那种追求，同埋对粤剧那种热爱的心，热爱我们党。老师成日都教我多睇啲文学的书，多睇报纸，佢成日都咁对我讲。咁因为呢，佢都知道我哋由细细个出嚟广州入咗粤剧学校。咁当然喺文化课方面係冇全科去学。咁喺文化方面呢，即係要我哋去自己去自学啦。咁所以佢成日都督住我睇书。喺佢屋企住嘅时候，真係即係我哋之间係好似母女咁。畅所欲言啦、咁我有啲咩问题咁同老师讲，老师佢又尽量帮我解决。特别系自己觉得有一个飞跃嘅时候，就系参加红线女嘅独唱会，我做司仪，佢演唱会咧唱晒佢红腔里边嘅名曲，咁我就喺旁。

0: 边排练啦，老师排练嘅时候我就坐喺旁边听，咁咧然后慢慢有印象，加深印象，同埋咧夜晚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冇乜做嘛，夜晚咧到呢个大约8:00-9:00就要瞓觉噶啦，所以我喺一食完饭冇嘢做嘅时候咧，攞住一个录音机仔，因为我1979年去香港演出系有个朋友送一部录音机仔，嗰阵时仲系录卡带啊，咁我哋又对住个录音机去录啊唱啊咁，咁老师有时一听到我唱得唔啱，咁佢就拍手叫我上去，即系去纠正我点样唱啊。同埋咧，即系我觉得系之间系好融洽咯。对住佢都真系5年啊！我自己喺老师身上好多好多宝贵嘅东西，老师又当我女咁，所以我哋都无所不谈噶。几十年啦，佢都系早睡早起，个早餐咧都系煮一个面。两只蛋板，两个冬菇，几条菜咁样早餐，几十年佢如一日嘅，即系到我结咗婚啦，因为我要结婚，我先搬出老师嘅屋企，咁所以咧，我拉尾我再翻老师屋企就问佢，咁佢就话系啊，几十年如一日，咁都系个早餐都系咁样，记得好深印象。老师有个汤就系都要推介大家嘅，就系清补两煲瘦肉。唔会煲好多，都系两三碗咁，清补两，淮山肉粥几子，仲有芍实，咁啊煲一嚿瘦肉咁样，啊，我觉得真系，老师啲饮食好均衡。
1: 凤女姐佢师承粤剧大师洪倩女咧，所以话咧系传承咗好多洪派嘅艺术噶，譬如话《超君出塞》就系佢代表作之一啦。
2: 哇，讲到呢一曲《超君出塞》咧，基本上嘅粤剧人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噶啦。其实讲落啊，《超君出塞》虽然话大家耳熟能详，但系如果真系要真心唱得好嘅话，其实难度都几高噶。
1: 系啊，今日咧我哋好有幸吓，等阵会请凤女姐同我哋讲下点样唱好《超君出塞》，我哋认真学嘢啦。
2: 系啦，咁首先介绍下先啦，呢一曲咧系1957年嘅时候。后洪倩女老师在莫斯科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过的，亦都获得了古典音乐比赛金质奖章添啊！
1: 系啦，呢段讲嘅系《超君出塞和番》一路非常之凄怨嘅吓，因为要远嫁到塞外啊嘛。咁啊，超君咧就手抱琵琶喺度哭诉啦，依依惜别故土同埋亲人。当呼韩爷亲自嚟迎接，并且脱袍帮佢御寒啦，又得知啊！为佢建咗紫龟村嘅时候咧，哇！超君感觉到好意外温暖，情感上咧发生好大变化啦。
2: 咁接住咧，胡文嘅迎亲队就献上咗弓箭，请超君射卜水草，即系当时啊寄托好愿望嘅一种胡文嘅风俗啦，吓。佢就更加感受到一种被尊重同埋被信任嘅感觉啦。
1: 於是佢就挽弓搭箭啦，箭落泉涌啊，咁啊胡文载歌载舞，簇拥住单于同埋超君并马入湖。
2: 咁讲翻《超君出塞》咧，原嚟就系元代马致远《汉宫秋》当中之一节，几乎各个剧种啊都有演过呢一个节子戏噶啦。
1: 但系咧，洪倩女嘅《超君出塞》就与众不同喎，你知唔知点解唔同啊？
2: 因为佢先后演过3个唔同嘅版本咯。
1: 系啦，哇，犀利啊！有做功课啊！1953年嘅时候咧，喺真善美剧团首演咗一曲嘅吓，咁啊呢一个嘅故事结尾咧就讲超君啊恳求单于，今后咧就勿动干戈啦，咁啊单于应承咗佢嘅吓。咁而1956年啊，喺广东粤剧团咧进京嘅版本当中咧，系由马思曾嚟执笔。结尾就改成了超君趁住登高拜别故国相亲之机就投河明志，是以悲剧告终的。
2: 咁另外呢还有一个喜剧的结局版，就是洪倩女老师暂别舞台13年之后复出的时候就约埋杨子靖重新改编的。咁呢个版本呢既保留咗超君出塞嘅洪康嘅唱段啦，又吸取咗曹禺《王超君》当中嘅新作立意，係塑造咗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嘅一个新超君嘅形象啊。
1: 係呀，呢个新超君呢係用乡情、亲情、爱情同埋愿为民族团结作出奉献嘅呢种大义精神喺里面㗎。
2: 係嘅，咁不如呢个时间呢我哋嚟听听郭凤女老师亲自同我哋分享

0: 点样可以唱好呢一曲好吗？
1: 好啊。
2: 我记得当年呢红线女老师就话每一首曲呢开头都系最难唱嘅。同埋呢最紧要开头第一句要唱好。咁呢于是乎呢超军出赛嘅第一句呢真系好要落好多嘅心机去唱我今独抱琵琶望咁呢几个字。
0: 咁的确系啊，万事开头难嗬，要唱好开头嗰几句咧，系非常之唔容易。咁我哋唱曲咧，最紧要气息要掌控得好啦。咁唱曲嘅时候，点样先至可以运用好自己嘅气息呢？
2: 唱嘢嘅时候，个气咧，气出咧，好似如诗咁样，即系话我今独抱，个抱咧要慢慢抱。跟住抱完之后嗦一啖气，琵琶望，仲要个望完最后尾要收翻个五音，咁你个字先清楚。实际洪腔嘅特色咧就系字正腔圆，吓喺高低跌宕。同埋佢唱嘅时候咧，不论系表情啊，同埋佢个唱曲啊，都系。该收嘅就收，该释放就释放。超级出赛都系我系学洪腔嘅第一首曲。
0: 哇，睇嚟对于凤女姐嚟讲，演绎呢支超军出赛系有特别嘅意义。咁要演绎好呢一支曲啊，最难嘅地方又喺边一度呢？
2: 佢难系难喺即系我哋唔识偷气咯，同埋系个气息唔识控制。好多人咧都系就咁，我今独抱琵琶。望冇咗佢嗰个韵味，同埋冇咗佢个气息，边度系大声，边度系细声。咁比如依家我唱就我今独抱，个抱字咧系慢慢抱完之后收翻个字咁样归翻佢抱。

听唔听到我？我中间嗰度系冇唞气嘅，老师要求都唔俾我哋唞气嘅，因为佢系将个个唱腔嗰个韵味，同埋好似将嗰个感情又系咁连埋落去。

0: 佢个肠炎之后咧，个汤跟住就未煲，先正再吸气，所以佢烂就烂喺好多嘅巧妙咯。咁当时洪老师教得好细致嘅，譬如一回头处啊嗰啲，佢一好讲究呢个字，因为通常又系一回头处，通常人就系咁一，但系咧洪老师要求就是。回头处，一心伤。佢嗱，一心伤。我之前唱咧，我就一心伤，冇咗个内涵。佢老师要求我哋有一种伤感，一心伤，身在湖边，心在看。是吗那个边字呢是给人有一个感觉啊这个味道这个感觉是好好听。湖边心在看。还有就是那个一壶斜阳那里呢很多人都说哎呀不知道怎样唱啊那他真的都几高的技巧啦。实际是哒哒叮叮滴哒啦，嗰度最难唱。怕听那话的要被明，一滴胡家染透了皮，怕。嗱，你睇睇最后尾个怕字，同埋系头先。唱个斜阳，实际咧佢洪腔个特色，佢套字好清楚嘅，每一个字咧，佢个字头字尾都好靓。
1: 多谢凤女姐同我哋分享咗咧点样唱好《超军出塞》呢支洪派名曲吓，我谂咧中意唱曲嘅朋友一定系好有收获啦。
2: 咁啱先咧，我仲睇到伟斌咧已经系忍唔住口噏噏啊，直情想跟住呢个旋律将佢哼动起身啦，系嘛？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成吉思汗》。

赢呢一仗呢都并唔容易嘅。铁木真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对于战场嘅观察同埋分析能力就好强嘅。这个道理呢同我哋而家讲波成日讲话阅读比赛能力都係差唔多道理嘅啫。有啲球员对于比赛嘅阅读同理解力特别高嘅。咁踢起波上嚟当然就零舍厉害啲啦。铁木真对于战场嘅阅读同理解能力特别高，咁打起仗上嚟呢梗係劲啲嘅。去到战场之上就发现塔塔尔人呢采取嘅一个长矛型嘅阵营。咁两个步做矛尖喺前面突出嘅部分。而另外两步呢就作为矛脊喺两边做防守。咁因为身后就係河所以战斗力可以分布喺三个部分，就唔需要担心俾人兜督将军嘅。铁木真见到对方咁嘅阵势呢亦都采取三面围攻嘅战术。佢将兵力分成三路中间正面进攻嗰路呢兵力係最少嘅。而最重要嘅兵力呢就摆咗喺两边攻击塔塔尔人阵营嘅两侧。大战展开之后铁木真嘅前锋部队呢前面吸引注意力，同敌人正係打得难分难解嘅时候呢两边嘅主力部队先跟住出击，对对方嘅两个侧翼呢发动猛攻。塔塔尔人原本将注意力集中喺前边嘅，諗唔到两边突然间受到猛攻呢当堂就乱晒龙啦。打咗冇几耐之后呢两边嘅防守阵营都被打散咗。咁阵营一散就再都冇办法组织有效嘅防御啦。铁木真嘅三支部队呢分进合击，终于完成包围。跟住落嚟呢一场仗就冇咩好讲㗎啦。基本上就係铁木真嘅部队对塔塔尔人一面倒嘅屠杀。大开杀戒之下，成条河都被塔塔尔人嘅鲜血嚟染到红晒。而剩低嘅人呢亦都放低武器投降啦。呢一仗之后曾经喺草原上叱咤风云嘅塔塔尔人呢基本上就此除名啦。不过呢一仗打完之后呢就发生咗好多后续嘅事件噃。第一件事呢就係铁木真接到消息话有人违反佢之前嘅军令，私自喺战场之上缴获战利品。咁照计铁木真啲命令冇人敢违反㗎，边个咁大胆呢？原来呢係三个蒙古亲王。铁木真生平最憎人唔听佢之笛㗎啦，马上叫人将呢三个人嘅战利品全部收缴晒上嚟。咁佢哋三个就搵铁木真讲数啦，就话喂，我哋俾你嗰份已经俾咗㗎喇，做乜再嚟收我哋嗰啲呀？铁木真黑起块面话，我战前已经有规定㗎喇，你哋违反规定本来应该杀咗你哋嘅。咁见你哋又亲王唔杀住，咁但係战利品呢就一律没收啦。下次再敢违反我军令嘅，人头都不保。嗰三个亲王本来都仲想发猛疹嘅。见到铁木真一面杀气，先諗起喂当年佢細佬唔听佢支笛都一样命都冇埋㗎嘛。唉，咪搞啦。唯有死死地气就走咗去啦。咁佢哋三个对于铁木真管理军队嘅方式呢就好唔满意。冇几耐之后就带住自己嘅部族走咗去投靠王翰啦。咁接落嚟要处理嘅问题呢就係塔塔尔人嘅俘虏啦。咁多俘虏点算好呢？铁木真呢召集啲将领同大家商量话，塔塔尔人系我哋嘅世仇，我哋要为祖宗报仇，将佢哋可以作战嘅人全部都杀晒佢。咁呢一下呢讲真，铁木真真係狼死得滞啦。咁事关塔塔尔人虽然同蒙古人打咗好多年仗但係事实上双方呢都仲係有好多沟通交流嘅。咁佢嘅手下里面都有好多塔塔尔人，而且蒙古部落同塔塔尔人通婚嘅案例亦都好多嘅。佢个细佬合萨尔个老婆就係塔塔尔人啦。而佢弟弟别里古台嘅娘亲呢亦都係塔塔尔人。咁包括佢自己都收咗几个塔塔尔人嘅美女做妾侍嘅。所以对于铁木真呢个命令呢就好多人都唔係咁认同嘅。佢弟弟别里古台返到去之后呢就同一个塔塔尔人嘅战夫话，喂，黑汗要杀身你哋所有后生男人喎。吓到嗰个俘虏擘大口得个窿，面都青晒。咁本来别里古台泄露消息嘅意思呢就係叫呢啲塔塔尔人快啲走佬啦。殊不知呢班塔塔尔人嘅战夫呢就好硬颈嘅，心諗横又死掂又死，不如同你搏过啦。於是呢就殺死咗啲看守，走咗入山里面匿埋，准备同铁木真嘅部队搏命。铁木真收到消息之后呢就发火啦，岂有此理，一定有人泄露消息啦。咁别里古台呢企出嚟话，唉，唔好意思大佬，係我一个唔觉意过出去嘅。铁木真係认真火滚下令以后都唔俾别里古台参加会议啦。咁并且呢派军队去攻打呢啲塔塔尔人。咁塔塔尔人匿咗喺啲山里面，山林又茂密，野草丛生，
骑兵啊冲唔入去嘅。

0: 冇计啦，铁木真嘅士兵唯有就落马去搜索咯噃。咁但系呢个时候嘅塔塔二人咧就搏晒老命噶啦，哇！真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到嘅。喺咁嘅情况之下，铁木真嘅部队损失惨重，好不容易呢先平息呢次暴动，将呢班人啊杀死晒。不过对于铁木真嚟讲啊，呢一下嘢呢就令到佢遭受咗好无谓嘅损失嘅。嗱，开讲咯，有话有得啊，必有失。咁铁木真遭受咗咁大损失呢，都唔系一无所获嘅。除咗打败咗塔塔二人之外啊，佢仲收获咗几个老婆噃。喺塔塔二人嘅战俘里边啊，佢又发现咗一个靓女，叫做雅速干嘅。呢个雅速干咧生得同其他嘅蒙古女子就几唔一样噶噃。佢又生得眉清目秀，成个中原嘅女孩子咁嘅。铁木真一眼就夹啱佢啦，于是马上将佢的咗过嚟咧做自己嘅妾侍。嗱，喺大草原上边咧，婚姻嘅观念同我哋汉人就好唔同噶噃。汉人比较讲究贞操嘅观念，咁就算系对于女子改嫁冇咁歧视嘅年代呢，嫁俾杀死自己族人嘅仇人啊，都系一件几难接受嘅事嚟嘅。但系喺草原之上呢，强者为尊，边个好打呢，啲女子就愿意跟住边个噶啦。咁所以喺草原之上抢亲嘅风俗啊咁流行，就咁解啦吓。咁啊，铁木真同雅速干入咗洞房几日之后啊，雅速干对于铁木真啊越嚟越喜欢吧，就对铁木真话：我仲有个姐姐叫做雅穗嘅，生得啊仲靓过我啊。不过呢，佢就已经有未婚夫噶啦。若然唔系你灭咗我哋塔塔二人呢，佢同个未婚夫一定就成咗亲噶啦。未开仗之前啊，我都经常见到佢两个出双入对嘅。咁佢呢番说话呢有两层意思嘅，一方面呢就话自己嘅姐姐雅穗亦都好靓女，希望铁木真呢可以考虑一下。咁另一方面亦都暗示佢姐姐可能同个未婚夫呢经已行咗周公之礼㗎啦。唔知大汉你又介唔介意呢？咁铁木真对于呢样嘢真係唔好介意㗎喎。佢老婆钵儿贴啊俾灭儿黑人捉咗返去，返到嚟之后就生咗个仔术赤。咁但铁木真对于个老婆依然都係咁好，对术赤呢亦都好唔错嘅。铁木真听佢咁讲呢，咔咔声笑话：嘿，喺草原之上好马就配勇士，美女就配英雄。你家姐若然真係咁靓女呢，跟我就啱㗎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陪伴着你的依然都是晓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岭南水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叶其清老师的艺术人生，一起来感受岭南水乡画的独特魅力。我首先跟各位是简单介绍一下叶其清老师。叶老师是几十年来是坚持地行走于岭南水乡的乡间小道，几十年来坚持地对景写生，是对景创作的一种作画方法，亦都是坚持地以国画来表现岭南水乡风情这一特定的命题，并且还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是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的。可以说呢，叶老师的一生是跟这个画画是结缘，我相信很多心机旁边的朋友对于叶老师的艺术人生都充满着好奇，是不是？今天也都特别请来了叶老师，是走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倾倾偈，介绍他的艺术人生。我们首先请出叶老师。叶老师你好。
5: 你好。
4: 啱先我哋已经简单介绍咗叶老师嘅生平啦。咁我想问一问叶老师，其实系啲乜嘢动力令到你对呢个画水乡画系情有独钟嘅呢？
5: 本来我就系岭南水乡嘅土生土长嘅一员。所以佢按照计你个地缘同埋你个血缘都是属于这块土地的，这块热土的。
4: 叶老师是佛山顺德人。
5: 顺德人，顺德人是水，正正式式是水乡的人。
4: 对水乡充满着感情，咁先至令到你对画这个水乡画是充满着一种兴趣在这里，是不
5: 是？其实要一个人要有表现哪个树物的冲动呢，你起码对它是有感情。
4: 有热爱。
5: 有热爱，或者你对它熟悉。
4: 嗯。
5: 如果抛开这些前提呢，它就不容易对它产生感情。
4: 没错没错没错。你为了画好这个山水画呢，经常去到郊外啦，去到一些地方去写生。那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过程呢？
5: 中国山水画呢，它是最早嗰阵，我哋嘅古人都系提倡去现实里边去画，叫做书古人不如书造画。咁书造画就系一个写生嘅过程。咁样，其实写生唔系或者其他画种啊，或者西画或者所独有嘅，其实写生亦系中国山水画嘅一种传统嚟嘅。咁样，你如果我自己觉得我哋中国古代咁多嘅山水画嘅大书又好，名家又好，无一唔系喺写生里面去打拼出嚟嘅。咁样。
4: 即是相当于人哋所讲嘅啦，艺术系源于生活，但系亦都高于生活。
5: 系，
4: 嗯，
5: 因为我觉得佢喺现实生活里面，有好多嘢佢教你，教你点样去变通，点样融合传统理论，将佢化为指导实践嘅一种渠道，所以非常之重要。如果唔通过写生，唔通过去向实践去拜书大自然为书嘛，你基本上系唔会认识自己嘅面貌，你至多系重复人家嘅。
4: 系咧，咁其实咧，好多睇过嚟画画嘅人咧，都会有一种共同嘅感觉咧，就话啊，每经过一啲自己每日走过嘅一啲场景啊，但系喺你嘅画表达出嚟咧，就显得零舍之靓嘅。咁其实你觉得自己系点样做到呢点嘅咧？点样会平常嘅一件物品或者系啲景象喺呢个画入边，会总系会有美于原貌嘅嗰个地方喺度嘅咧？
5: 呢、這个佢无他呢、這个系、我谂系最关键嘅系做于发现。
4: 发
5: 现、曾经有个诶哲学家都讲啊，佢话我哋呢个世界唔缺乏美。缺乏是发现美的眼睛，
4: 但是要发现美的眼睛，要拥有这样一对智慧的眼睛，其实是很难的、
5: 他这个是需要、比较全面全方位地去锻炼自己、比如、这个、美术的技巧、那些就不用说了，当然了、还有很重要的是、你怎样将现实里面大家觉得很平凡的里面、你看出不平凡的东西、而且又 你看出的这个不平凡，而且是人家都认同的东西，不是说你天外来客这样的一种不平凡、这个就需要怎么呢？除了画画的技巧啊，还有你对这个熟悉之外啊，我想还是要很多，比如画之外的学问，比如文学啊、其他方面的修养啊，还有对人生啊，对世态这种感悟都包含在内。
4: 是咯，你啱先所讲嘅，即系话，我哋画出嚟嗰啲画嘅美，要大众所认可，并唔系话自己系自我欣赏就得噶啦，即系要符合一种大众嘅审美，系咪？
5: 既要符合大众审美，但系我哋作为艺术家咧，亦都要稍稍高于大众审美，要引导我哋嘅审美向上提升。我哋有呢种责任，而且。作为艺术家也都必须能够做到。
4: 咁其实你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子呢？譬如好平常嘅啲景象，好似一个湖嘅早晨咁，咁你点样可以将佢嗰个早晨嗰个湖嘅美态将佢表现出嚟呢？其实系去通过啲咩角度去挖掘佢嘅美呢？
5: 嗰、那个早晨嘅湖嘅美态呢，呢种景象我未画过，但係我想、我想在画家眼里面这个湖的美态，如果他是善于画水的，可能他早上的水同黄昏的水同中午的水有可能不同，
4: 是绝对不一样的。
5: 如果他是天文学家的呢，他会看出这个湖的这武器的蒸腾、有可能今天是会有风雨或者好阳光、如果是在个湖打鱼的呢，他会看到这些水色、会有鱼出没。所以他各有各不同。我觉得呢，如果我们呢比如即要具体地举一张来分析的话呢，比如我画了一张是很平常的，是在我们佛山市的旧的马路的一个街头的景的。佢嗰个系有啲民国嘅建筑，或者我哋广州嘅上下九啊，咁嗰类嘅啫。但系佢不同之处就系、烂咗一棚好大棚嘅葡萄喺度，将佢个成个墙就基本覆盖得比较严密啦，门唔可以搭翻啲窗啊、门啊出嚟。我觉得这个非常之有意义，而且它有些与众不同，但是大家也都认同应该是有这种可能，不是你生安白做出来的。结果我感觉到为什么我会选取呢？一它符合审美，符合审美，不会是很硬邦邦的一个建筑。
4: 不会说无啦啦想象出来
5: 的。又不会是单纯是马路的景观。它是 有一棚这么青绿葱翠的葡萄在这里 攀援住。咁啊，做一个我觉得我哋嘅马路而家我哋嘅高楼大厦，唔系少噶啦。但系咧少咗一步，就系对人嘅关怀或者同自然嘅和谐相处。我感觉到呢、這个我突然间见到嘅风景啦，佢人同自然呢种和谐嘅相处同交织，好自然，系形成一个好好美好嘅景观。咁呢个系要你平常上下班喺度经过成数百处，未必有人会有呢种感觉。但系你作为艺术家，你应该有呢种高度，或者应该你嘅眼睛系应该会发现到呢个大家认同嘅嘢，但系大家唔留意嘅嘢，
4: 呢、這个就系其中嘅一啲奥秘。咁应该话咧，其实要拥有咁样一对眼睛去发掘呢个生活之中嘅美，咁而呢一种美咧，既为大众所接受，亦都系功于呢个生活，但系真系唔系话一朝一夕可以得到嘅。
5: 我呢几十年，我嘅大部分嘅作品，大概系八成九成以上嘅作品，都系对景嘅创作。有时我嘅作品系三米几四米咁阔嘅作品啦，我都系对景画。咁呢个系系好艰苦嘅一件事，你可想而知噶啦。喺露天太阳晒、落雨淋、风吹咁样嘅环境之下，你打开你嘅行李同埋啲工具系一个唔系咁容易嘅事，但我坚持咗落去，因为我自己深切感觉到，我喺呢种实践里边，得到嘅好处好多尤其是发现美嘅呢种眼光。
4: 其实咁多年嚟啦，你画呢个山水画咧系情有独钟啦，而且系创作咗好多非常之优秀嘅作品啦。你中意画嘅一啲景象，应该系边一方面嘅咧？
5: 岭南水乡嘅一草一木全部佢嘅小桥流水啊、景物啊、民间风情，我都觉得令我动容，令我有画出嚟嘅一种冲动咁样，所以我总系觉得我嘅时间好唔够，我嘅时间好唔够，而且我画咧就唔系一般好似人家喺度画几笔速写啊，或者拍几张照片翻嚟咁啊变咗佢，唔系，我就坐喺度画一张八十公分咁阔嘅画咁计啦，我恐怕都要画十日。咁翻去就要调整整理，大概系又系十日八日，所以你谂谂一张画系要画成半个月以上嘅，八十公分成一米到嘅啫。
4: 要画半个月嘅时间。
5: 因为我而且我就系多数系用卷嚟画，就唔系用宣纸画。因为我感觉到喺我呢种画风，同埋我面对嘅水乡呢种咁有深度啊，咁有层次啊，咁有色彩咧，可能呢种材料就比较适宜于我嘅表达
4: 咁用呢一种卷嚟到画嘅话，会唔会难度特别大咧？
5: 佢又唔会话比纸或者比其他材料佢嘅难度会多啲，都唔会嘅，纸有纸嘅难度。但系咧就肯定嘅一点就系、用绢画佢会耐啲，
4: 保存嘅时间长啲。
5: 佢保存嘅时间都唔会话同纸有几多区别，但系你花嘅时间去画嘅时间、就要长啲啦，因为佢绢咧。比如我比较兼工大写，工笔嘅呢个部分系一层一层咁样去渲染，去遮染上去，所以佢个时间就比较长噶啦。而家一般我谂都喺我见过嘅，我嘅同行咁解啦，我好似未见过系用卷本对紧即场画嘅，都系纸本或者更多数嘅。拍照片翻去画嘅啫，
4: 拍翻去慢慢再将佢模仿出嚟，系咪？
5: 系咯，系咯。
4: 咁应该话呢叶老师喺呢个画岭南山水画呢方面呢係有自己嘅一种创新之处呢，亦都係走出咗一条前人所未走过嘅道路。咁啱先呢我哋都係听叶老师係介绍咗啦，即係话对画啲山水画嗰啲感想感受。咁喺你咁多年嘅创作生涯当中，你感触最深嘅有啲边咩经历呢？
5: 感触最深的经历应该是很多的，不过问题是如果跟创作或者跟我这条路有关的呢，就都其实是离不开对水乡画水乡画这种情同缘咁样。比如我去面对水乡画水乡风景咁计啦，因为我系长年来月都系绿乡嘅，长年来月绿乡，好少啲节假日啊咩，就好少喺屋企过噶，
4: 都系面对住啲山乡秀色咁样，
5: 咁样。咁有时咧，有可能佢有我喺农村过年嘅时间会多过喺屋企过年。
4: 目的就是落去采风，
5: 去采风，做一个是过年过节嗰阵大家得闲，而且你一个人去画画呢冇气氛，而做一个呢就仲有就唔安全啦，你咁长途去跑车啊咩咁样。咁样。咁
4: 你会带埋啲学生一起
5: 都有㗎，都有㗎。咁样。咁你一去就一幅画去画十几二十日。
4: 哇。
5: 咁样。咁所以好多时就喺外面过嘅。
4: 即係会一大班志同道合嘅有共同兴趣嘅朋友或者係啲学生们一起咁样去到一啲风景秀丽嘅地方，去嗰度对住嚟采生画画。
5: 其实有时都我哋觉得风景晒好丽嘅地方，佢唔係去旅游呢个角度去睇佢风景秀丽，而係喺我哋觉得将来喺我个画面有可能係风景秀丽，就係咁样嘅一回事。
4: 正如你啱先所介绍嘅，即係你会用你独特嘅眼光去挖掘，即使係好平凡嘅嘢，亦都会从中挖掘一啲有意义嘅一啲景点出嚟，係咪？
5: 係。做一个呢，我正话所讲嘅呢，即係除咗佢呢啲咁好嘅水乡环境提供俾你个画面，令你会重新或者去吸收一啲艺术语言，或者创造一啲艺术语言。咁之外呢，我有一个好大嘅感受就係、是、你通过去喺农村里面嘅画画，因为我哋往往去一个点或者一条村去画呢，我唔止画一张。如果你画得三张咁计，嗰度系成几十日或者成个季度噶啦嘛，成村人都识晒你噶啦。咁所以有时咧，往往佢啲村民啊，有乜喜庆啊，有乜节日啊，咩聚会咧，佢会叫埋你喺度食饭噶。喺佢个大厨房嗰度一围一围咁走去参加佢嘅围餐啊咩咁，佢当你系住几人嘅。我觉得农民是很淳朴的，你的村民很淳朴的。咁就做一个呢，你通过喺度画画同啲村民倾下偈啊交流下，你会感觉到佢哋需要嘅系乜嘢，或者佢而家期望我哋嘅现实系点样走向，佢嘅甘苦佢嘅难处。我想这样都很重要，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懂世情不懂人情，你这个艺术家是跟现实脱节的，这些艺术家不会走得远。现在兴讲接地气嘛，我觉得接地气就不单只是为接地气去做正职而接地气，而是我觉得是要你感受到这些最基层的老百姓的甘苦冷暖，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很满足能够作为一个画家这样去从事我喜欢的工作。但是 我亦体会到所面对嘅有好多嘅村民啊市民乜嘢，佢真係未必佢想做乜佢就从事到乜。
4: 是
5: 咯。咁、所以我喺一个展览里面我讲我嘅幸福观。我嘅幸福观。
4: 幸福。
5: 点叫幸福、幸福其实就好难有划一嘅界定。但係我自己嘅界定就係话能够喺你喜欢嘅地方做你喜欢做嘅工作而且为多数人所认同你会有幸福感。我好侥幸咁样能够呢一切我都拥有到所以我感觉到好幸福。
4: 是啊，我觉得叶老师的这个观点呢比我的感触非常之大的。的确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将这份工作是可以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那真是人生的一大幸福。跟叶老师倾偈呢真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不单止是对这个岭南水乡话呢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呢比我最大的一种收益就是对我人生那种领悟。非常之感谢叶老师呢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多谢你叶老师，
5: 多谢多谢，
4: 多谢心机旁边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多谢了。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2: 澳门珠海 FM105.4，
1: 广州 FM98.0，
2: 深圳 FM101.2，
1: 佛山 FM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5: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去无。
3: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来自黎明演唱的《阳光》。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分享黎明的两张专辑，其中第一部分我们要分享的是《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这一张专辑是黎明在1995年发行的，一共收录了成22首歌那么多的。而第一首《阳光》就是香港电视剧《阿 Sir 早晨》的主题曲，最早收录在《情缘》新曲加精选当中。好了，我们听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叫做《情缘》。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系由林慕德咧就系作曲同埋编曲，向雪怀填词，黎明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1994年7月发行嘅专辑《天地情缘》当中。呢一首歌咧，亦都登上多个音乐流行榜嘅冠军宝座，以及获得多个奖项噶，令到黎明嘅音乐事业咧就更上一层楼，同时亦都为广告歌曲年代啦揭开咗序幕噶。因为呢一首歌嘅反响极佳啦，所以之后先至推出咗我哋今日分享嘅呢一张专辑《哪有一天不想你》嘅珍藏版。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最后的恋爱》。

为收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影坏。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爱情影画戏》，亦都系专辑咧，就系《梦幻古堡》嘅歌曲嚟噶，1993年发行。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深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夏日烧着了》系一首咧就系、是粤语男歌嚟噶，其实系改编自一首咧就是、日语嘅流行曲噶，由唐奕聪咧就重新编曲啦，刘卓辉填词啊，咁啊亦都最早收录于黎明嘅粤语专辑咧就是《夏日倾情》当中噶。混音版本咧就收录喺啊黎明嘅迷你专辑《夏日烧着了》里边，两张专辑同样都系喺93年咧就是、首次发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夏日倾情》。

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我的情人》，由香雪怀作词，小松作曲，收录在《夏日倾情》当中，发行于93年。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呀咿呀》。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相信大家也会很熟悉，就是《火舞艳阳》，属于一首原创歌曲，由日本宝丽金唱片公司旗下的乐队 Nonstop 创作。歌曲就是可以说是音乐短片，在日本东京街头以及录音室取景拍摄。这首歌也是黎明首次演绎跟落雨路有关的歌曲。《火舞艳阳》最早也是收录在同名专辑《火舞艳阳》当中的。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送你一瓣的雪花》，由古倩敏就是作词的，由黎明。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去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夜摇摇》，发行于1994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如果》。

寂寞，你以为不会爱上他，幸福像什么，从来不能如愿以偿，谁知道

早知道必须把他给的感情都归还，何必在心底相信所藏，早知道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伴你同行》，收录喺《火舞艳阳》专辑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一添情深，一点情感》。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收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天使的诱惑》啊，由刘卓辉咧就作词噶，咁啊发行于咧就系1994年嘅专辑《火舞艳阳》当中。下一首歌亦都是《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我没有爱错》，一起听听。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烟火》啊，咁其实《烟火》啦，亦都系咧就系黎明啊佢嘅一个咧就系歌曲嘅精选专辑嚟噶。呢一张专辑咧收录咗成32首歌咁多嘅，咁当然咧有新曲同埋咧有精选嘅，新歌就有4首啦，咁而咧其他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咧就经典歌啊。咁而《烟火》当然就系主打歌啦，由黎明同埋任贤齐咧就合唱嘅。冇错，我哋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就系呢一张专辑《烟火》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情归于尽》，由 Y 文填词，由咧就雷仲德咧就作曲嘅。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嗱，啱啱听到呢一首《愿你今夜别离去》啦，系香港 TVB 电视剧《袁振合》嘅主题曲嚟噶。咁当然啦，喺《烟火》专辑里边收录嘅版本啦，系经过咗重新编曲嘅。你又中意边一只版本多啲咧？吓，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亦都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带嚟有呢一首《日光苏醒时》，由黄仲海咧就系作词，陈台正咧就作曲。咁当然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6: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7: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蝶音。
1: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9: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嗰个独特嘅嗓音同埋丰富嘅音乐层次感，为听众朋友描绘咗一幅关于梦想、成长同救赎嘅画面。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咁今日为大家拣到嘅歌曲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继续为你送出嘅系郁可唯嘅一首《一觉醒来》。

一首小诗由焦米琪演唱，紧扣写一首小诗给他的核心内涵，将对至亲之人深沉恒久不离不弃的情感作为歌曲主题，通过反复吟唱的告白形式、生活化的深刻意象、清晰递进的结构以及质朴而蕴含哲思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历经岁月洗礼却越发醇厚温暖的图景。

那英的这首《你》歌曲讲述的不是遗忘，而是接纳，每道皱纹是归途，时间留下的痕迹入边藏住生命的智慧和解答，鼓励每个人勇敢直面生命的浪涛。继续听到是共五人的首《当蒲公英吹散远航》。

来自抱玉的一首《苦味深好多》，歌名本身就是一句值得翻寻觅的告白，它没有沉溺于伤痛的思喊，而是在一种接近自言自语的旋律行进中，将生活的涩感铺陈开来。抱玉的演绎克制而真诚，令这份苦味脱离了自怜，升华为一种清醒的接纳。各位早晨，我是嘉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每个清晨用好音乐来叫醒你耳仔，今天也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你送到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一个人的海边》。

这个是一首听感很丰富的歌曲，来自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一首飞鸟在风暴中。那这张专辑呢更加好像是裘德和所有艺术家的一场原创小说创作，有宏大的世界观，诗意的文本，亦都有哲学的辩思。今天为你送出来的这首歌是同样充满哲学意味，来自阿士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当伍佰老师的旋律遇上李卓雄老师的词，他本身就是一首朦胧的散文诗。而粤语作为拥有九声六调的语言，对旋律的贴合度要求极高。曾舜晞通过声调的微妙变化，通过细腻的语气处理，令歌词韵律和旋律线条完美契合，令文字本身成为音乐的一部分。咁睇下今日嘅时间咧，都接近尾声啦。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主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质感满满嘅潮流新歌。咁最后为你带嚟嘅呢首歌系李斯丹尼嘅《放过烟花》。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祝你拥有美好嘅一日。我系嘉欣，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节目内容噶。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各位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显华，
0: 我系伟斌，好开心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同你见面啦吓。
1: 今日我哋首先要同各位分享嘅就系粤曲《中医国学跨五洋》。
0: 旋律大家好熟悉嘅噃，就系、是、一曲《妆台秋思》啦。咁啊，讲到第女花之香腰咧，唱到家喻户晓噶啦。咁其实香腰呢一段咧就系调记《妆台秋思》，就算系唔识粤剧啲人咧，都会识哼翻几句。落街冇钱买面包嘛。
1: 系啊，咁啊，可见呢一支曲嘅普及程度有几高啊！嗬，嗱，当年嘅海报咧就系咁样写嘅。嗱，自从第女花演出之后，咁《妆台秋思》呢支曲就流行咗起身啦。有人甚至乎讲到话，只要听到呢一支曲，就已经值翻咗票价啦。
0: 可以讲咧，《妆台秋思》啊，俾粤剧《帝女花》带嚟咗显赫嘅声名啊吓。而用《妆台秋思》嚟填词咧，都唔似呢部粤剧嘅。譬如话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嘅粤语流行歌《是愁是爱》，都系用《妆台秋思》嚟填词嘅。
1: 唱重中医药文化嘅粤曲《中医国学跨五洋》，咁亦都系调记《妆台秋思》。
0: 中医药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理论和技术方法，可以说是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1: 这一首作品是由青年的粤剧编剧家、粤曲赞曲家苏俊老师填词。在填写这支曲的时候，他首先是做了什么准备工作呢？我们首先来听听苏俊老师的介绍。
2: 第一步是即刻去找很多资料去了解这个之前接触得并不算很多的学问。其实有很多新信息是颠覆了我本人以前的一些思维的。一方面我会觉得中医就梗是中国的啦，这样就可能它会有一个地域局限性。但是事实上我越看资料越发现，到近年其实是整个世界都会是比较风魔去研究我们中国的中医的。它根基很厚之余，它是可以很海纳百川地融入一个世界体系的东西的。颠覆了这两样东西之后，我落笔开始有了一个激动点，就是我们的中医深厚和历史渊博之余，佢系可以同外围嘅学科对话嘅。
1: 哇，听住苏俊老师嘅介绍，我哋真系非常之感动啊！非常之感动佢嗰种敬业嘅精神啊！要填词呢个作品《中医国学跨五洋》咧，呢支曲当中嘅内容都几专业下噶嘛，系咪？咁喺文字嘅构思方面啊，究竟苏俊老师又系点样去铺排嘅咧？不如我哋再嚟听听佢嘅介绍啊！
0: 好啊。
2: 关于这首曲的一个文字构思，其实我是这样分了几步的。一开始就是从一个药香望闻问切的神态，这个应该就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最早对中医的一个认识了。再深一点的认识，可能就是它的历史渊源是很渊博的，它是行医者济世为怀的一种精神体现来的。当然这个也都是大家对中医的认可啦。之后第二步，我就会将我之前所讲到颠覆了我思维的东西我要融入去了。我们的中医在整个世界的医学学术里面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孤独的，甚至跟整个大医学体系并不是排斥和对立的，它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现在当下整个世界的一个医学体系里面，以及全球人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医学科技和友谊的纽带，一起在这里推动着我们人类整体医学的发展的。所以我们崇尚医学崇尚中医的时候，不只是一种沾沾自喜，更不是一种我威晒的一种态度，而是你会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和智慧是有贡献，而且这个贡献并不是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古代先有的，我们当下此刻亦都是有的。这样第三部分的升华体系，我就希望突出 我哋跨五洋嘅呢个属性，希望传达到我哋中医人、科技人，包括我哋整体嘅中国人，人类命运共同体医学发展嘅领域系有帮助嘅。
0: 唔该晒苏老师吓，咁其实伟斌咧作为呢一首歌嘅原唱者啦，嗬，我好荣幸咧同国家二级演员吴晓霞嚟对唱啊。咁我唱嘅时都好忐忑嘅，点解咧？我会觉得一首新歌俾我唱啦，咁我唱得好唔好咧，我就好惊咧会唱衰咗咯，所以我都好大压力嘅其实。
1: 咁但系事实证明咧，你哋出嚟嘅效果系非常之好，系博得咗大家嘅一致认可噶。
0: 多谢晓华，咁关键咧就系、是、究竟填词人苏俊老师系。点评价我哋嘅咧？听一听苏老师点讲先。
2: 可能我感觉就好主观啊，自己生嘅仔一定系最好嘅，所以我觉得晓霞同埋伟斌真系唱得好好。咁晓霞就以前都合作过好几次噶啦，亦都俾。

0: 较熟悉佢嘅一个主喉唱腔。咁今次佢依然仲系佢嗰种吐字好清晰，气息好有层次嘅一种演绎方式啦。同埋我觉得佢系用心用佢嘅气息去感受咗每一句嘅词句。咁當然啦，曉霞作為我一路都知佢係一個專業唱家，佢唱得好係應該噶嘛。而偉斌今次俾到我嘅感覺真係哇眼前一亮，可能就真係做主持嘅人對發聲啊、對氣息啊，真係有種好得天獨厚嘅嗰種感力。佢整個演繹亦都係好清澈，好有清澈感。兩個人的聲音又游得埋之後咧，俾我的感覺，我聽住真係覺得一陣藥香，一種好清純、好清澈嗰種藥香，完全冇油膩嗰種藥香喺度飄埋嚟嘅感覺。咁我覺得，唔知係咪主觀嚇，我覺得呢種感覺亦都係好貼合呢首曲嘅一個情緒噶啦。
1: 多谢苏老师啊，咁听苏老师嘅介绍啊，伟斌，对你同吴晓霞嘅演唱啊，给予咗高度嘅评价咧。
2: 多谢，我都饮得杯落啦，咁就
1: 系啊。介绍翻演唱者之一咧，就系伟斌啦，搭档就系吴晓霞，系国家二级演员，毕业于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即系原嚟嘅广东粤剧学校，系戏剧嘅表演系毕业嘅。咁目前系就职于广东音乐曲艺团。曾经多次咁被登上咗《广州日报》、《澳门日报》以及《南国红豆》呢啲专业嘅媒体报道，系得到咗表扬嘅。
2: 累计演出超过1500多场吓，喺2019年嘅时候咧，举行咗首场嘅吴晓霞个人艺术专场啊。咁啊，除咗话现场1000多名观众之外咧，当时咧电视台仲进行咗全球直播啦，话观看嘅观众咧高达12万人嘅，获得行内专家嘅高度赞赏啊。另外咧，仲多次获得省市曲艺大赛金奖啊！
1: 另外，佢仲获得咗2022年第12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嘅新人提名奖，咁犀利啊！我哋嚟听听晓霞演唱呢一支曲嘅感受啊！
3: 我觉得呢首曲咧，用咗庄台秋思咧，因为庄台秋思咧呢个旋律咧系大家都比较熟悉嘅，咁用呢首小曲去填词咧，系真系好容易入耳。而且我觉得会有好多观众会喜欢，因为它朗朗上口嘛。我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类型的曲，这首曲是以歌颂式这样去演唱，我们是以歌颂这样 的形式去唱。
1: 听完了两位演唱者的介绍之后呢，我们来听由吴晓霞和伟斌对唱的中医国学跨五阳这支曲。

令和战斗力都很难保证的。咁眼睇住自己管理嘅人越嚟越多，铁木真就谂咗个办法嚟管理自己嘅手下啦。呢一个办法咧，称之为十户仔。铁木真将自己手下嘅战士啊，每十个人就编成一个班，称之为十户。咁呢十个人里边咧，咩人都有嘅，既有原来蒙古部族嘅人，亦都有被征服部落嘅人。总之系大家打乱党。咁但系只要编成咗一队啊，就要好似亲兄弟咁，有福同享，就有难同当噶啦。若然其中一个犯咗事呢，就其他九个都要跟住一齐受罚嘅。咁十个人就一个十户啦，十个十户呢就编成一个百户，十个百户呢就一个千户，十个千户就一个万户。万户嘅长官啊，系由铁木真自己亲自任命嘅，称之为万夫长。咁样一嚟啊，铁木真嘅军队就得到彻底嘅整编。咁不但止各个部族嘅人可以一齐作战啊，而且呢喺指挥上边，铁木真系负责指挥万夫长，万夫长啊指挥千夫长，就系咁啊层层累推，形成一个金字塔式嘅管理架构。咁样做法呢，就彻底咁打破咗原来以部落为单位嘅作战方式。铁木真对于军队嘅管理效率呢，就得到咗质嘅提高啦。嗱，呢一次改革啊，对于后来嘅蒙古帝国呢，都影响深远嘅。后来当铁木真统一咗蒙古草原之后啊，将呢个制度推而广之。就成为了管理整个蒙古帝国，尤其是蒙古军队的战略了。在消灭了主义勤部、泰赤乌人和塔塔尔人三个部落之后，铁木真在大草原上的声望就越来越高了。在这个时候，唯一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甚至在势力上超得过他的呢，就只有王翰。不过铁木真这个时候和王翰的关系还很好的，双方商量在儿女婚事上来吧。铁木真和王翰商量，叫王翰将个女儿嫁给他的大仔术赤，而他自己呢就将个女儿嫁给王翰的仔桑坤。那么这两门婚事啊，如果从辈分来讲呢，有些拗教的，事关王翰是他契爷来的嘛。那么这个时候若然做埋亲家呢，那么搞笑了。桑坤本来名义上是他弟弟来的，是现在已叫做外父。术赤本来在辈分上呢是王翰的孙来的，现在呢就升了一级，同桑坤可以兄弟相称了。不过当时大草原上呢，这些咁嘅伦理观念都仲系好薄弱嘅，咁所以乱点啊鸳鸯谱都冇乜所谓嘅。况且呢啲咁嘅政治联姻，最紧要就系联姻嘅双方实力相当嘅啫，辈分呢家嘢就唔系咁紧要嘅，所以王翰呢都冇乜大意见嘅。咁但系当事人桑坤就好大意见噃，事关唯独佢呢就无啦啦辈分就降低咗，所以佢就对个老豆话：喂，铁木真个女过到嚟我哋呢度咧，一必定系作威作福嘅。咁我哋嘅公主过到佢嗰边咧，又实会俾佢哋点到头都晕埋咩？嗱，咁桑坤讲呢番说话咧，本来都系随便发下猛整嘅啫。不过讲者无心啊，听者有意噃。呢番说话咧，就俾一个人注意到啦。边个呢？就系投降咗王翰嘅扎木合。嗱，呢个时候嘅扎木合啊，对于铁木真就好有敌意嘅。所以他听到桑坤对铁木真咁大意见呢，就走嚟挑拨离间啦噃。喂，桑坤啊，你老豆同铁木真两个咁 friend， 将来黑烈部呢都肯定益埋佢噶啦。咁就算你老豆唔想俾佢啊，你睇下铁木真家子咁好打，到期时你啊边度仲有订棋啊？桑坤一听呢，觉得系噃，再咁落去我老豆一死啊，我仲边度够铁木真争啊？于是呢，他就将扎木合呢番说话走咗去同个老豆王翰讲。王翰听咗之后呢，就揾扎木合过嚟问佢意见。扎木合就话啦：我啊觉得双方联姻呢件事呢，淨係对于铁木真有利，对于我哋冇着数吧。王翰就问点解呢？扎木合就分析话啦：嗱，铁木真点样发展起身嘅，大家都知㗎啦，佢係靠你嘅威望先有今日呢个地步㗎啫嘛。咁而家双方联姻啊，佢系一定想借你嘅力量去铲除对付佢嘅势力嘅。我啊听讲咧，佢同南乃蛮啊整到偷。

0: 都心郁郁，所以呢就派人同铁木真话，双方联姻呢一件事呢就稍微等一等先，迟啲再倾过。铁木真嘅建议俾黄汉打返转头，心里面有啲唔锯㗎啦。而呢个时候啊，佢又收到消息话之前背叛佢嗰几个亲王呢確实就走咗黄汉嗰度，心里面对黄汉更加有意见啦。嗱，嗰几个亲王系咪真系走咗去揾黄汉呢？又系又唔系啊？佢哋冇直接揾到黄汉，而系走咗去揾阿桑坤吧。桑坤接纳咗佢哋之后啊，就走去同扎木合商量。扎木合一听，心里边就高兴啦。嘿，铁木真你今次系大麻烦啦。于是啊，佢哋几个就坐埋密谋商量，睇下有咩办法咧说服黄汉去对付铁木真啦噃。商量嚟商量去，终于俾佢哋谂咗条毒计出嚟噃。咩毒计呢？我哋卖个关子先，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住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我哋特别咁邀请到嚟自中山电台嘅节目主持人一荣，以及一位嚟自中山嘅美食家，亦都系大厨作客我哋嘅节目。首先我哋请出一荣哥，一荣哥你好。
1: 你好啊，晓华，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0: 一荣哥，咁我哋已经系成咗老搭档噶啦，不定期咁样一有机会咧，就会喺节目入边同大家介绍各种嘅靓嘢啦，包括各种嘅美食吓、
1: 特别系传统嘅亲客。这个韵味岭南节目的一些美食呢、
0: 是的，那今天一荣哥也都是请来了一位、美食家，同时也都是一位大厨作客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其实来到我们中山呢、去到我们各个镇区呢都有不同特色的美食的、比如说呢去到我们中山古镇、在海州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海州鱼饼、
0: 哇，海州鱼饼、一荣哥你都不要说我是没有听过，其实我真的有听过、
1: 是吗？

0: 州鱼饼噶。嗱、啊，首先咧，我哋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海州呢个地方啦，嗬。咁佢咧就系、是、中山市嘅古镇嘅一个自然村，系、地处呢个西江嘅出海口。咁而且咧，亦都系水源非常之丰富啦，同、埋土地肥沃，咁样嘅一个鱼米之乡。咁尤其是咧，就以呢个桑基鱼塘为主嘅经济作物地区啦，佢最盛产呢个鲮鱼等四大家鱼，我讲得有冇错啊？
1: 哇，做足功课喎，你话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既然系重点介绍呢个中山嘅海州，咁梗系有原因噶啦。因为我哋今日嘅节目即将要请出嘅嘉宾袁振威先生，佢就系地地道道嘅中山市古镇海州村人，佢制作嘅海州鱼饼远近闻名。吃过的朋友都讲正，
1: 都可以讲是传承人来的。我们请威哥跟大家打声招呼先。
0: 威哥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晓华和一鸣哥好。你来到古镇除了买灯之余，你肯定要试试我们地道的海州鱼饼。其实海州鱼饼呢、你说有什么特别呢？其实又没什么特别的。佢嘅製作方式咧，可能喺珠江三角洲咧、比較普遍，大家都差唔多嘅。
0: 咁但係冇咩特色，點解佢咁出名咧？喂，唔好太謙虛喎，應該係好有特色先係嘅吧？
2: 其實咧，即係雷同嘅地方好多，只不過係話我哋海州魚餅選魚比較挑剔，係啦，添加嘅澱粉比較少。系啦，咁佢揀鱼嘅时候咧，就系最重要嘅。鱼饼，点解会一定要揀靓鱼咧？咁其实我啱先都
0: 系啊，呢样嘢我都好好奇啊。系
2: 点解唔用其他鱼咧？咁其他鱼咧啲肉质好粗蟹嘅。
0: 哦，靓鱼系鳞屑之嫩滑，系咪？
2: 系咯，肉质好粗蟹啊。我哋尝试过，因为咧，响我哋广东咧，好多时咧都会有时特别冷咯，会冷死靓鱼。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咧嗰个时候咧，就我哋都曾经想话尝试下用其他鱼代替，系唔可以。
0: 所以系
1: 一定要
0: 专门拣鲮鱼，咁啊真系仲有道理喎。鲮鱼呢样嘢，其实虽然话如果你攞嚟清蒸，或者炆，佢系比较多刺多骨，但系如果你制成鱼饼嘅话，就唔担心咩刺啊骨啊呢样嘢，就老人又好，小朋友又好，都可以放心咁食用啦。
1: 系啦，
2: 系啊，系啊。咁我哋一般咧系拣啲。三两至半斤咁细条嘅鱼，
0: 咁溜楞啊！即系规定要三两至半斤，咁如果佢系到咗八两一斤，咁就
1: 嗰啲系清蒸啦，
0: 另外制噶啦。
2: 点解会咁样咯？因为三两至半斤重嘅鱼咧，佢个骨丝比较少。即系嗱，我相信食过鲮鱼嘅人都知道咧，鲮鱼系好多骨嘅，
1: 系啊，差唔多最多啊，仲有鲫鱼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佢骨。咁佢咁細條嘅時候，啲骨絲咧比較細，咁嗰啲肉咧比較嫩，比較鮮甜，所以就要揀佢。咁至於啱先主持人曉華講到嘅七八兩甚至一斤重嗰啲咧，佢啲骨絲就好粗啦，咁啲肉咧相對嚟講就會鞋身少少。咁所以我哋咧即係嗰個魚餅咧就要揀啲細條少少嘅魚。係咯。
0: 咁係咪將佢起肉？起咗肉之后就嘟嘟嘟嘟嘟咁啊，将佢剁成饼，系咪咁咧？
2: 起肉呢一个咧就又系都几虾人嘅。
0: 有讲过嘅。
2: 系啊，好多家庭主妇啊，咁佢买条鱼，佢都即系好似狗咬龟咁无从落手，系嘛？
0: 唔好话好多啦，我都系咁啦，无从落手真正嘅。
2: 咁我哋起咗鱼肉之后咧，咁啲鱼肉咧。我哋可能都會要有一個加工製作一下咯，因為點解去咩咧處理一下咧？因為佢魚咧本身就水分比較重，所以我哋咧起咗魚之後咧，我哋放落雪櫃嗰度，雪一兩個鐘頭，然後先再攞出嚟剁。
0: 即系非要有呢个步骤嘅，
2: 系
0: 佢目的就系脱水，系咪？
2: 系，即系干紧一部分嘅水分。咁佢啲鱼咧，咁先至会爽滑好多嘅，先爽嘅。系咯。咁除咗呢个 起雨同埋雪雨嗰度一個步驟啫嘛，仲有一個搭雨過程，即係剁爛咗之後，點樣搭嗰個過程咧，都係一個係好花功夫嘅。咁佢需要嘅時間咧，可能要半個鐘頭有多。
0: 咁其实呢，你将嗰啲肉将个雕成嗰个饼呢、這个过程而家系机械化定系手工制作啊？
2: 我哋一直都系用传统嘅方式，都系用手工嘅。
0: 都系靠把刀嚟雕。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有几大阵仗㗎喎。
2: 系啊。咁所以我哋个产量就有限囉。都系靠人手。
1: 唔可以。
0: 其实有冇尝试过真系用机械化嚟雕鱼肉呢？
1: 就是咁搞嗰啲，
2: 用机械化咧有尝试过嘅，但系始终效果咧会差啲，
0: 即系出嚟嘅
1: 冇食冇弹牙啦，
2: 系啦系啦，佢会差啲，因为机器咧佢系唔同人力啊，即系佢个可能个间隙啊，同埋嗰个速度啊，即系人手嘅话咧，佢会你点形容？
1: 即系实力同阴力都要出埋，所谓系阴力即系银力啦，嗰种银力啊，
2: 系
0: 啊。咁啊，剁鱼咧就有佢嘅讲究啦。咁剁完咗之后，啱先咧我听阿袁生咧，佢用咗一个词就系搭鱼，咁系一个点样嘅工序啊？
2: 都幾暴力嘅，應該講係啊，即係食少兩碗飯可能都搞唔掂，因為你唔係話家庭式搞一兩斤咁樣，可能我哋店鋪製作咧，可能係十幾二十斤
0: 大批量
2: 係啦。咁你佢一起交嘅時候咧，你係即係都要好多好用力，
1: 真
2: 係先推得足。咁你閘曬馬㗎，哇！即係車到隻手盡曬咁高，再搭落去，撲一聲咁樣嚇。咁你諗下搭半個鐘頭喎，
0: 即係其實係點樣搭啫？即係攞起嗰嚿肉嚟由高處往下掟落去，
1: 咁高啦，係啊，咁搭落嚟啦。
2: 我哋咧就咁樣嚇。先将啲正话起出嚟嘅鱼片啊，咁我哋雪完之后咧，就将佢切碎啦，切碎咧放喺一个比较大个嘅盘，不锈钢盘，咁咧然后咧就将一啲盐啊、糖啊，
1: 即系调好味啦，
2: 少少嘅生粉啊咁样，咁调好晒之后咧，咁就沟落去嗰啲鱼肉嗰度，咁咧顺住个顺时针方向，咁咧就。搞十五分鐘到，
0: 搞到佢起膠啊！一定要順時針方向，呢啲係咪都有講究㗎？
2: 師傅教落係咁樣，咁我哋誒做傳統嘢，我哋唔敢話自己立亂去咩㗎嘛。
0: 師傅話點就點，照足師傅嘅嚟做，包保冇錯㗎啦。
2: 係咯，搞十五分鐘之後咧，我哋仲要挖呢一嚿魚肉咧嚇。车高佢仲要搭翻落个嗰个盘嗰度，
0: 但系佢要几高搭落去啊？
2: 你伸尽只手咯，
1: 只手有几高就伸到有几。
2: 挖呢嚿鱼肉啊，伸车高佢吓，搭翻落个盘嗰度。咁如此搭十五分钟，
0: 十五分钟，
2: 系咯，搭十五分钟。咁当嗰啲鱼肉 OK 啦，咁我哋就然后咧又要放翻入雪柜。
0: 哦，
1: 再说一次，
2: 放入雪柜咧，嗰个过程咧又系。蒸干啲水分，
0: 即系第二次又将佢抽水分，
2: 系啦系啦，咁然后我哋先至个零钟头后先攞啲鱼肉出嚟咧，先至开始煎，咁咧我哋就有一个模嘅，有一个细细个嘅，大概可能五公分到直径到啦，一公分高到啦，
0: 即系好似打饼咁一个，
2: 系啦系啦，吸落去，咁然后咧先至放落个油锅嗰度煎，咁我哋个煎锅都好讲究嘅，我哋唔系话即系你攞个大嘅求其镬，得我哋要攞平底镬。
0: 哦，不粘镬。
2: 我哋就用生铁嘅。
0: 哦，
1: 生铁镬。
2: 生铁
1: 镬。不粘啊。
2: 咁咧就普通嘅生铁镬啫，都系买嘅。
0: 哦。
2: 咁即系有时咧，可能买唔到都会自己做嘅吓。
0: 定制啊。
2: 系啦。专门订咗一个平底镬，咁然后咧，我哋可能放嘅油咧放好少嘅啫，放大概半公分高度，咁就不断咁去翻转嗰个鱼饼，
1: 呢啲都系心机嘢嚟啊，
0: 系啊，
1: 即系不断去翻，如果唔系你窿咗咧，真系冇噶啦嘛，嘥晒噶啦嘛，系嘛？
2: 咁正话阿晓华姐问到话，点解鱼饼咁爽咯？
1: 系啦，
2: 同点解同人哋唔同咯？咁梗系啦，我哋嘅鱼饼系一边受煎熬一边呼吸噶嘛。
0: 啊，点理解咧？点样一边受煎熬一边呼吸？
2: 你谂下嗱，我啲油冇浸过个鱼饼啊嘛。 得一半啫嘛，系咪？咁底下就煎住，上面。

0: 先可以透气，
1: 哦，可以同氧气接触嘅，
0: 系啦系啦。咁佢咧点解咁佢咧就会保留翻部分嘅水分？
1: 嗯，
0: 如果我哋成个啲油
2: 浸
0: 过佢嘅话，
1: 又唔同噶啦。
0: 咁食起嚟咧就会有分别啦。
1: 啊，
0: 除咗鱼饼，我哋都有炸鱼球啊之类嗰啲噶，
1: 系
0: 鱼球就炸嘅。
1: 哦，
0: 咁就四方八面都系油浸炸住。
1: 啊，
0: 咁佢个表皮咧，佢会干咗嘅。
1: 系啊，油炸咧变成就嗯。
0: 系啊，咁佢咧就会硬啦。
1: 嗯，
0: 即系嗰阵表皮系会硬啦。
1: 哦，
0: 但我哋鱼饼咧煎嘅话咧，佢一边呼吸嘅。
1: 啊，
0: 咁咧咬落去咧，佢就系。爽脆，即系一咬就断噶啦。
2: 嗯，
0: 你炸鱼球咧就可能要出啲力，要刺一下咁先会断。诶，差别喺呢度嘅。
1: 哇，一明哥，我都学到嘢。以后咧，如果我亲自落厨嗰时咧，我都系即系话要等我煎嗰啲嘢，要一边受煎熬，一边系
2: 呼吸，俾机会佢透气，
1: 先至系比较爽滑脆，系嘛？
2: 即系唔好落咁多油咧，主要就
1: 系
2: 咁
1: 啦。真系学到嘢呢样嘢。系啊，嗯，同埋啱先咧，我听阿袁生介绍咧，即系话，你落调料嗰时，其实系落少少嘅粉，咁就唔同咧。我有时喺出边啊，尤其是嗰啲咩嗰啲小嘅士多店啦，食嗰啲咁嘅嗰啲叫做鱼蛋啊，咁好多粉嘅，似乎就
2: 粉
1: 多
2: 过
1: 肉
2: 咁
1: 嘅感觉就系、
0: 啊。你食嗰啲所谓嘅鱼蛋嗰啲咧，什么乜乜海鱼蛋嗰啲咧就。只能夠係有個魚字啦嚇，至於可能
1: 係咯，唔知道啦。
0: 咁佢都符合國家標準嘅，因為國家標準可能係10%-20%就
2: 都啱，
0: 有魚就算係魚噶啦。咁我哋咧就我哋係象徵式咁一啲啲。
1: 咁你哋個比例大概係幾多比幾多度啊？
0: 可能3-4%度嘅啫。
1: 100斤嘅鱼就净系有3-4斤嘅粉，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就真系真正嘅系鱼饼啦。
2: 系系，咁啊，所以佢海州鱼饼出名，可能会其中一样咧，就系呢个话题啦。
0: 系啦，我哋嗰个咧就系爽口弹牙，有鱼味。
1: 嗯，
0: 咁如果你话你企住响我炉边嗰度，啱啱煎好出嚟食咧，哇，咁啊真系不得了啦。系啊，
1: 条脷都吞埋落去啦，系咪？
0: 如果配埋中意重口味嘅嗬，配埋我哋小榄嘅蚬芥，咁就一流啦。
2: 有冇试过咧？晓华
1: 系咪蚬制作出嚟嘅啲酱？
0: 系啦，系啦，系啦。
2: 呢个系小榄方面嘅特色嚟嘅。
1: 咁呢样嘢可唔可以又简单介绍一下咧？即系蚬芥。
0: 蚬芥咧咁样嗬。用白头蚬，
2: 即系新鲜嘅，
0: 系啦。佢白头蚬咧，区别于黄沙蚬咯。即系其实珠江三角洲，西江好、东江好，都有啲黄沙蚬嘅，都好多嘅。咁咧，佢就唔攞嗰啲蚬嘅，佢要攞白头蚬。
1: 哦，
0: 系喺个河涌里边。即系个颜色比较黑色啲。咁咧个顶最谷嗰个地方咧，就有一点白色嘅。两边都系有一点白色，嗰啲叫白头蚬。
1: 咁讲究嘅，点解一定要用白头蚬嘅咧？
0: 唔知佢可能系个环境啊、水质都问题，佢系野味好多嘅。咁咧，白头蚬咧生汤，靠人手
1: 挖出嚟，
0: 系，咁啊汤开嘅蚬挖啲肉出嚟，然后咧佢加啲盐啊，同埋酒曲啊，一啲姜啊咁样，姜蓉啊咁样，咁咧就经过。都要幾個月嘅
2: 醃
0: 製發酵，咁咧就聞到好香嘅。但係呢個蚬芥咧，就好似榴蓮咁，唔係個個中意嘅喎。
1: 聞起身臭，食起身就香。
0: 係啦，啊，即係有啲人聞到就想嘔啦。
1: 但係你食起上嚟，你就係忍唔到口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差唔多啦。
1: 咁其實可以想像嘅，即係呢種蚬芥再配魚餅，咁啊真係相得益彰啊！啲味道互相補充。
0: 係係係啊係啊。其實咧，我啱先我哋講到嗰個海州魚餅啊，我又提到個小欖蚬芥哦。其實小欖魚球咧都好出名
1: 嘅。魚球應該同魚餅嘅製作方法差唔多吧，只不過形狀
0: 係啦，
1: 球就圓氹氹嘅，餅就係扁塌塌嘅。
0: 但
1: 係
0: 我哋海州魚餅同小欖魚球都有啲區別。
1: 系嘛？咁又有啲咩区别咧？
0: 就系嗰个
2: 粉嘅问题，
0: 粉嘅添加个粉嘅问题啦。
1: 哦，
0: 小榄鱼球咧，佢系要求佢滑。
1: 哦，要滑，强调一个滑

0: 系
1: 啦，佢仲要系要新鲜食先得。如果冻咗食又麻麻地，
2: 唔好隔夜添，特别
1: 系啊，即系佢哋添加嘅粉咧，就相对嚟讲多啲咯。咁我哋嘅海州月饼就系小粉啊，鱼靓，咁啊煎嘅制作嘅方式唔同，
0: 好讲究。
1: 系啦，我咧就系地道嘅海州人咯，我哋从细到大咧就已经系食鱼饼噶啦。嗰阵时我哋细佬哥嘅时候咧，两分钱个鱼饼，咁我哋就口水都流晒，见到。应该讲系从细到大咧就食鱼饼食大嘅。
0: 你细个嘅时候咧，对于呢一种海州鱼饼
2: 感觉啦，
0: 吓，一
2: 直保留到家阵啦。
0: 系啊，有一种真系童年回忆喺度啦，到而家。
1: 系啊，根深蒂固嗬，我对嗰个鱼饼啊，由细食到大嘅。
2: 两分钱一个嗰个年代咁啊，坦坦咁样，甚至佢哋送礼喎，家阵攞嚟。
0: 即系制作成嗰啲礼品包装。
2: 系啦，系啊，
0: 嚟到系销售咁样。
1: 系啊。送礼咧，其实咧喺我哋海州咧好普遍嘅，即系嗰个鱼饼啊。因为点解咧？物轻咧情意重，人哋收礼嗰个咧，又即系得到一啲比较地道嘅美食，
0: 都唔轻噶啦。呢个系啊，咁啊心意咁重，咁而且即系话你谂下鱼饼啊，要制作佢个工序咁多，其实真系好有心思，好有创意噶。
1: 系啊。鱼饼延伸开嚟嘅，我哋一啲蒜香鱼球啊，粟米鱼饼啊咁样，或者煎羊
2: 辣椒
1: 啊咁
2: 样，苦瓜啊，甚至系矮瓜啊咁样，好嘛？煎羊三宝啊！
0: 我哋中山咧真系一个好地方嗬，资源又丰富，所以咧用个鱼嚟到做原材料嘅美食咧真系好多。
1: 其实响珠江三角洲啊，都好多人做噶啦，系咪先？
0: 系啊，多即系珠三角一带咧，其实都系产鱼都几丰富嘅，成产鱼嘅地方，自不然就有鱼饼嘅呢个美食噶啦。
1: 系啊，
0: 咁啊，今日咧，阿威哥咧同我哋介绍咗好多系关于呢个鱼饼嘅点样制作嘅技巧，
2: 系啊，呢个系我哋中山嘅海州嘅特色美食咧。
0: 系嘅，咁非常之多谢袁振威先生，多谢威哥接受我哋嘅采访，
2: 系
1: 好多谢晒，
0: 感谢我哋嘅一荣哥，多谢晒，
2: 好唔好客气，多谢你吓，要啊。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嘅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嗱，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继续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吓，会承接翻咧琴日嘅话题啊，继续同阿晓露咧一齐去呢个塔斯马尼亚嘅啊，大家嘅呢一个中秋国庆假期吓十几日啦吓，应该都考虑得七七八八嘅啦，差唔多吓，可以参考一下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探讨下啦旅游。旅游业界的服务问题，有很多朋友呢，即是早前，即是或者几年前呢，去旅行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啊，我抵不抵啊，去的景点多不多啊，这样。但是近这两年呢，其实大家都注重了那个体验感和服务的。那么体验感不是只是体验在说啊，我在这个景区里面有哪些不同的项目啊，或者是景区里面的一些设施设备这么简单。关键是在于当中serve你的那个人呢，究竟啱唔啱你心水啊？咁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晓露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系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咁当中指出啦，促进绿色智能、多元适配、国潮创意等优质文化用品消费，拓展优化体育运动消费场景，激发竞技体育、户外运动、健身休闲等相关产品消费潜力。优化民族乐器、智能乐器供给，丰富乐器消费场景，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发展周边衍生品消费，完善 IP 衍生品开发机制，提高文化创意转化水平，推出一批主题产品和旅游线路，持续优化 IP 消费环境，重点加大对涉及外观设计、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10: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持续发展壮大。咁啊，好似汽车啦、家电啦、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等万亿级品类的呢啲销售额咧，要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9: 咁喺大家嘅衣食住行啊、纺织消费、服装方面啦，实施意见亦都指出，推动纺织服装消费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保护传承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培育世界一流品牌，提升中国时尚国际影响力，打造时装周等首发首售首展平台，着力推进蚕丝绸产业东筹西顾工作，优化区域布局，扩大丝绸消费。
10: 而在国货潮品的消费方面，实施意见就提出要深化中华老字号的示范创建，要完善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同时亦都要推动老字号造精造强，要促进集聚发展， 同时要支持老字号走出国门，支持各地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同埋支持国产的名特优新产品、消费名品同埋非遗相关产品、文创产品进入到离境退税的商店、口岸的出入境免税店同埋市内的免税店。
9: 嗯，咁啊，睇住呢一份嘅即系办法啊，同埋指引啦，咁啊，相信大家啦喺嚟紧吓出去探世界嘅过程当中啦，买啲咩手信啊，咁吓都有啲指导嘅作用啊吓。呢、這个亦都系咧，即系感觉贴合翻我哋上个月吓同大家讲过关于城市礼品嘅呢一个 topic 啦。喺而家咧亦都有相关嘅呢一个文件吓去到推动嘅，咁啊亦都咧希望大家啦可以做多啲呢方面嘅开发啦，有多啲别出心裁嘅城市礼品，等大家可以带手信翻屋企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为咗指导各地依法依规做好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国家文物局近日系研究制定咗《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并就有关嘅内容进行咗解读噃。
10: 嗯，因为而家咧，我哋考古、出土、出水文物咧系考古研究嘅主要对象同埋资料，同时亦都系博物馆藏品嘅重要来源。随住我国的考古事业不断发展，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和基本建设的这些考古发掘项目亦都是持续增加的，考古获得的实物资料数量的增长亦都非常之快。与此相关的考古出土出水的文物移交、保存保管和展示利用的工作就受到大家的关注
9: 了。这份办法就提出文物安全优先、科学评价分类、规范管理利用的一些基本原则，强调兼顾不同级别收藏单位和考古发掘单位、高等院校的合理需求，促进社会共享。办法亦都规范了移交程序和移交时限，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的6个月内完成移交，由考古发掘单位提出申请，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确定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之后，考古发掘单位和收藏单位共同提出建议移交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目录，编制移交方案，并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同意之后才实施。
10: 同时咧，考古发掘当中咧，要更加重视采集、保存人类嘅遗骸，最大限度获取各类动物类嘅遗存、植物类遗存、土壤、烧土、沉积物标本等自然嘅遗存，作为科研标本样本，令到可以继续用于后续嘅科技检测、实验室分析同埋多学科嘅联合研究。呢份办法亦都明确咗，人类嘅遗骸同埋其他嘅自然遗存，原则上系由考古发掘工作嘅单位去妥善保管，更加强调咗人类遗骸同埋其他自然遗存嘅科学价值同埋佢嘅科研作用啊。
9: 咁啊，国家文物局方面就话啦，呢份办法嘅出台，亦都系考古管理制度建设嘅重要成果，亦都标志住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进入规范化同常态化嘅阶段吓，亦都希望咧嚟紧博物馆嘅藏品我哋可以见到嘅亦都会越嚟越多。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暑期档嘅一啲即系票房嘅情况啊吓。嗱，虽然咧内地暑期档嘅票房咧一早就出咗嚟啦，咁啊不过咧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最新公布嘅港澳成绩单嘅。嗱，今年咧暑假电影档期已经结束啦，睇翻啦香港票房有限公司嘅最新公布，综合7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嘅票房资料，成个暑假档期嘅电影港澳票房总收入系超过3.43亿港元，对比起旧年同期票房有超过2.94亿港元，是上升约16.77%。
10: 睇翻个成绩单非常之唔错嘅。咁见翻暑期档啦，首轮上演嘅电影一共有91部，咁当中咧系香港电影占到咗16部，而外语片咧有75部嘅。咁喺暑期档上映嘅影片当中咧，《蜘蛛侠》嘅成绩系最好嘅，佢嘅收入超过咗1亿港元，成为咗成个暑期档嘅十大电影之首，更加系占据咗票房总收入嘅近30%。咁第二位咧就系《奥德赛》啦，佢嘅收入咧系去到咗6,740.7万港元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反斗奇兵五》啦，佢嘅收入系去到咗2,647.6万港元啊。
9: 咁而喺华语片方面咧，排第一嘅就系由周星驰执导嘅《功夫女足》，票房咧超过1,300万港元，排第6。而潮汕话嘅剧情片《给阿嫲的情书》咧就排喺第7位嘅。咁啊，亦都希望嚟紧咧，即系港澳嘅市场啊，越嚟越多元化啦，俾大家睇到嘅电影越嚟越多啊。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澳门轻轨方面啦。嗱，咁喺各个部门嘅推动之下啦，澳门轻轨系更换具有多元支付功能嘅闸机嘅工作，亦都迎嚟咗新进展。嗱，第一阶段咧，由今个月开始啦，率先已经喺协和医院站同横琴嘅莲花站启动。 东，之后会逐步扩展到其他车站，希望力争到年底之前是澳门轻轨全线都安装并且开展试运行的，而全线车站日后都会有新旧闸机共同运作的吧。
10: 嗯，到九月份了，看来全年都全线安装的话也都很快的了。看回便利居民乘搭这个轻轨出行，澳门特区政府交通事务局和公共建设局方面亦都是跨部门持续去协调推动轻轨公司更换具有多元电子支付功能的这些闸机。咁新嘅闸机除咗话支援有呢一个澳门通之外啦，亦都可以兼容好多种电子支付嘅。例如我哋可以用呢个最易用家啦，包含咗好多嘅呢啲本地嘅一啲电子钱包啊、云闪付啊、支付宝啊，同埋微信嘅呢个乘车码数码，又或者系用我哋嘅全国交通一卡通都可以去刷卡入闸噶。
9: 澳门特区政府交通事务局亦都已经要求澳门轻轨公司在更换闸机期间是加派人手提供指引协助保障车站的通行秩序，同时是继续同公共建设局和轻轨公司密切留意闸机的更换情况，并且是按需调整一些细节，会适时公布新闸机投入试运行的安排的。
10: 亦都有很多居民对此就是拍手叫好，就说因为经常要去搭这个轻轨，现时支付方式就是澳门通和轻轨通，以及一些现金去购票，所以就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局限，是很难满足大家对于公交的一个期待。非常乐见大家现在是有这样的多元支付的方式，都希望政府可以推动到轻轨公司与时俱进，去引入更加多元化的一个支付的方式，去令到大家都可以更加方便地出行。
9: 没错，大家之后可以试一试不同的就是付钱的方式去到入闸的。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就是最近一个也都上了二手的事件，就是发现有游客跨越围栏开闪光灯去拍元代的壁画。事发就是在山西的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我就说其实事发在8月29号的朝早，广胜寺的景区下子水神庙里面有一个游客是擅自翻越文物的防护护栏，近距离开启手机的闪光灯来拍摄元代珍贵的壁画。当时景区现场工作人员发现之后，是第一时间上前劝阻，及时制止了这一项的违规行为。相关的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亦都引发社会各界和广大网民的高度关注。
10: 根据一个查看我们监控画面和一个文物专业的人员去到现场去勘验之后，就确认说水神庙元代壁画未发现有肉眼可辨识的一个直接的物理损伤，但是这个行为虽然未造成一个即时可见的损伤，但你用这个闪光去拍摄对于古代的壁画来讲是有潜在的危害的，就瞬间的光剂量是会持续去消耗到壁画的寿命。所以希望大家也都是有个共识，就是我们去看一些文物的时候，你如果真的很想很想拍照，是千万记得熄了你的闪光灯。
9: 其实很多的游览过程当中，我们经常说做一个文明的旅客，其实很多都是这些细节的问题，好像有些闪光灯是自动开的，你要手动直接关了它先，才再好入场馆。特别是一些古建筑啊，或者刚才提到的古壁画啊，就是承载着千年历史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就是那个壁画的那个寿命消耗殆尽，就自然大家都看不到了。所以也希望大家保存好这一副珍贵的历史财富，大家在看文物的过程当中做好相关的保护工作。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

0: 我哋休息一阵啦，阵翻嚟啦，晓露会化身嘉宾啦，继续同大家去塔斯马尼亚噶。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sorry。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啊，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咧继续会有嘉宾晓露嘅。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啊。
4: 系啦，咁啊，晓露呢一 part 咧会变成我嘅嘉宾吓，继续啦，同大家咧即系讲讲佢嘅塔斯马尼亚之旅嘅。嗱，前面嗰几集咧，将你嘅行程已经解构得十分之清楚噶啦。不过咪后咧，你同我讲过话，哎呀。有啲遺憾㗎，因為有樣嘢點 book 都 book 唔到，究竟係乜嘢活動咁搶手 book 唔到呢？
5: 係一個環島嘅一個遊船，
4: 環島遊船
5: 係佢嗰個環島咧，唔係話環呢個塔斯馬尼亞，唔係，佢係環之前咪講到周圍有好多個呢啲海灣嘅，咁海灣再出去咧、就會有嗰啲好細嘅嗰啲小島。咁嗰個藍色嘅小企鵝咧，佢、其實就係生活喺嗰啲小島上邊嘅。咁、所以如果
4: 為咗睇企鵝而訂嗰個 trip
5: 冇錯。咁、但係咧佢就需要提前好耐去預約，咁懲罰咗我呢一種話走就走嘅人。咁就 book 唔到，咁 book 唔到之後咧，之前亦都講咗啦，就係、我先生覺得前一日嘅嗰個徒步唔夠喉啊，
4: 所以就走咗去酒杯灣。

0: 嚟行去嘛，你话行一阵又饮杯嘢，下一阵又饮杯嘢咁、样，就度过咗呢、這个、原本要去睇企鹅嘅嗰一日啦。
1: 系、因为咧佢喺沿途即系、沿住海湾，沿住佢嘅海岸线咧，佢会时不时就会有个好似咩咩咩游客中心咁样嘅嘢。咁、嗰附近咧，你就可以去食下啲简餐啊，食下冰淇淋啊，跟住亦都可以便利店买啲嘢啊咁样嘅。而且喺沿途，我哋亦都会见到好多人在度即系去、叫做咩浮潛
0: 、
1: 或者系潜水落去捞鱼、捉鱼，咁所以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咯。
0: 其实都很适合咧，即系、小朋友去放电啊咁样，你未必话带住嗰种目的性好强，我一定要去做啲咩事嘅情况下，系确实可以咁样嘅。我比较感兴趣嘅系咧，你讲嗰、那个、可以睇到企鹅嘅嗰个 trip 咧，你话即系惩罚呢一个
1: 话
0: 说
1: 走
0: 就走的人咁样样。我知道你虽然系说走就走啫，但系你呢一个行程里边。你都是即系三四日、四日几、五日的时间，
1: 唔系三四日、四日、
0: 四日嘅时间。咁讲真啦，你呢四日嘅四日三夜嘅呢一个时间咧，你话平时我哋用开 OTA 平台比较多啊，咁样或者你喺国内游要去边个景点啊，咁你都未至于话哇，真系订唔到故宫门飞咩而家咁样样，即系佢个难 book 嘅程度系，譬如话我要提前几多先至叫话哦有机会 book 到咁样样。
1: 我觉得至少一个星期咯，因为我哋当时在度睇票的时候咧，就系、是、嗰三日都冇啦。
0: 哦，明白啦，所以亦都一开头要睇嘅时候就要放弃啦。
1: 系，
0: 一开始就要放弃啦。嗱、因为咧我哋作为、同事啦，咁所以咧我哋即系成个 office 嘅人咧都收到阿晓露啲手信嘅咁样。咁讲真啦，即系买嘢啦，作为一个消费型记者，消费者，即系买手信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嚟嘅。嗱，塔斯马尼亚。之前俾到大家的印象就是可能去到 nothing 嘅，即系你亦都冇咩话嗱，我哋平时如果你做揾食大湾区咁样，我哋就可能会分析啲咩产业啊，点点点。其实当地冇乜特别话有啲咩产业嘅嘢啊，啲咩特产嘅嘢，或者一定要去嗰度非买不可嘅嘢啩。
1: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講一些非買不可的東西、就是當地人的手工、因為他們真的非常得閒即是你通過他們的手工呢你是覺得他們每天都生活得非常快樂還有每天都非常悠閒還有他們真的有給心機在這裡享受生活
0: 有沒有那種說可能未來、生產力再進一步去到解放我們可能很多東西交給機器或者我們交給 AI 可能我們都會變得很得閒那個時候我們就開始有這樣的時日去到琢磨那些生活當中的小物件之後再慢慢交換那種
1: 是啊因為呢我會見到很多那些小店啊他是一般就是家人自己開的、好像、郭先生開一間這樣的店去經營跟住入面就可以買他老婆可能在哪裡執的那些貝殼啊、又或者呢、在哪裡的那些木跟住自己手工打造的那些小玩意啊、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還有風鈴貝殼的風鈴啦又或者是一些碎的算是碎石的那些風鈴很多很多還有即是那些羽毛的各種各樣的手工品你就會覺得他們好像真的每天都生活在大自然裡面跟住在大自然裡面去執很多很多的東西包括在有間、店裡面我都會見到他們、自己打造的整套的砧板啊
0: 砧板啊，
1: 系啊，
0: 去塔斯馬尼亞買砧板，
1: 梗係我梗係唔會買啦。但
0: 係重啫，
1: 係啊重啊，即係嗰種砧板唔係話我哋攞嚟剁菜剁肉嗰啲砧板，係佢哋放麵包嗰啲咧，即係嗰種咧，
0: 嗰種托盤啦、
1: 啊，算
0: 係
1: 托盤啦、啊，即係佢會有好多好多呢啲手工嘅木嘅嘢，又或者係貝殼的羽毛的碎石的這些手工品非常非常多的、有時候、我們再之前的一天不是在壁畫小鎮的、他們還會將那些壁畫即自己會去臨摹下來哈哈做成明信片、又或者是做成某些就是相框這樣的東西即我會覺得他們有很多個時間去做手工還有呢他們有一對發現自己生活的環境的美的那種眼睛在這裡、審美非常之好
0: 所以那種感覺就是說是要得

0: 都系几时几时几时嘅时候开始同我讲故仔啦，好热情咁样讲故仔，哪怕到最后我唔买，系啊，
1: 咁真系好得，
0: 即系你会感觉到佢哋嗰种生活嘅热情咯，同埋佢哋本身好悠闲、好自在嘅嗰种状态咯。
1: 咁最后你买咗啲乜嘢？
0: 最后我系买咗一啲精油，同埋买咗一啲碱。
1: 哦，
0: 佢喺塔斯马尼亚咧会有两种。
1: 估唔到你咁实用主义，因为头先喺言语之间系可以即系听得出晓露对于塔斯马尼亚嘅当地居民嘅嗰个生活嘅状态。
0: 唔等使嘅嘢我都有买，但系就冇买翻嚟做手信。
1: 哦、OK OK。
0: 例如我会去买佢哋执翻嚟嘅碎石，我买佢哋执翻嚟嘅嗰啲水晶，买佢哋执翻嚟嗰啲贝壳，同埋嗰个松塔。
1: 哦。
0: 即系佢可能就系一两个特别靓嘅，
1: 咁佢
0: 自己执唔到，
1: 佢系整食哦，即系佢意思系就咁原物件，
0: 原物件咁样摆喺度。
1: 哦，
0: 咁如果啲碎石咧，佢可能就会有一个嗰啲密实袋咁样装
1: 住，
0: 好细个好细个密实袋咁啊，可能装一片或者装两片咁样，跟住佢自己打磨过嘅。
1: 哦，
0: 咁呢个都可能买都有四五袋吧。
1: 哇，
0: 系啊，咁跟住咧仲有就。遍地都有的冰箱貼啦，嗰啲亦都會買
1: 常規嘢咯，
0: 常規嘢。咁啊，仲有咧就係鎖匙扣啦，所以亦都係嗰啲唔等使嘅，就啲手工咁樣。
1: 唔係鎖匙扣，你都仲話可以賦予佢某個功能啊？
0: 冇啊，
1: 最多
0: 我
1: 冇鎖匙，
0: 邊嚟嘅鎖匙扣冇用嘅。
1: 我哋中國人冇乜鎖匙，
0: 冇鎖匙嘅。
1: 我哋鎖匙真係越嚟越少，
0: 係啊，
1: 基本上而家都指紋鎖啊，
0: 係啊，你車又唔使，跟住門又唔使
1: ，NFC 啊咁樣樣，係咯，要鎖匙扣嚟做咩咧？我都諗唔明。但係去旅行就成日都會買。或者鎖匙扣啦，開瓶器啦，
0: 係啊係啊，開瓶器我都買到一個。開瓶器咧就係佢嘅正面咧就係嗰個壁畫嘅一個臨摹，反正就係素描個畫啦。咁背後咧就係佢嘅鎖匙扣嚟，唔係個背後就係個開瓶器嘅，
1: 就係有個圓圈咁樣樣，跟住即係雖然我自己又唔飲酒啊咁樣樣，跟住之後亦都而家啲可樂都拉環㗎啦，係易拉罐啊或者檸㗎啦，係嘛都唔需要，但係莫名其妙去旅行就會買呢啲唔等使嘅嘢。我比較感興趣你而家嗰啲。唔等使嗰啲石仔咧，
0: 全部喺屋企嘅，
1: 原封不动摆住喺嗰度。
0: 都有阵时会做下景咁样啦，因为我自己喺屋企亦都会有好多其他地方嘅嗰啲嘢，咁有时组合喺一齐啦，有阵时系摆喺水晶嘅蒸蓄上边啦，咁样即系点缀一下。属于系。間唔中唔經意就見到某一個地方有一嚿好細個嘅嗰啲嘢，即係自己幫自己製造驚喜嗰種感覺。
1: 呢個咪我喺塔斯馬尼亞買個石，買個粒石咁樣樣。
0: 佢唔會話特別在意咁樣去將佢好規整咁樣收納咯。
1: 又真係取之自然嘅一種，佢唔係話我特登要由零變成一咁樣樣，由冇變成有嘅嗰種製造嘅嗰種狀態，而係大家可能即係取之天。
0: 我反為
1: 有啲咩就執咁樣。
0: 我反為喺悉尼嘅一個海灘上邊執到嗰啲紫色嘅貝殼，我翻嚟做咗一幅畫。
1: 哇！
0: 個
1: 量係大到你可以做幅畫。
0: 係啊，我係覺得佢首先喺嗰個沙灘上面，佢嘅貝殼係足夠多，係多樣嗰個多。跟住咧，第二個就係佢嘅形狀同埋佢嘅成個造型，佢嘅顏色全部都係唔同嘅。
1: 而家曉露俾我睇緊佢嘅一個手工嘅作品，你仲好叻喎！你仲揾咗個木框去，你係特登揾個木框嚟。係
0: 啊，我買咗個中空嘅嗰個相框。
1: 哦，
0: 咁嗰個中空咧，只需要中空到三厘米就夠啦。
1: 哦，跟住後邊咧，我見個背景就係一個海灘嘅，好似一張相。
0: 呢個
1: 係
0: 油畫棒畫嘅畫。
1: 哇，畫得咁靚嘅，你畫畫咁靚㗎？
0: 咁油画棒系右手就识噶啦嘛？
1: 都唔系噶，我右手画唔出一个渐变色出嚟。
0: 有时间，
1: 咁你都几得闲咯。
0: 系咯，即系你会觉得呢一种生活状态就好适合做呢啲事。
1: 我系自己个人都觉得你好似去完一程呢个塔斯马尼亚之后，成个人都慢咗。
0: 系啊，好慢。
1: 唔催你都唔做嘢嘅，
0: 喺呢度等我系咪？
1: 仲要各种等你噶，但系唔好理你等我做咗呢个先，跟住然之后亦都唔发觉你真系做紧嘅。
0: 系啊，
1: 但系就有咁嘅心情去到发现啊，或者去到思考自己究竟系想做啲乜嘢。我而家都喺度谂紧，因为最近咪好兴一啲 AI agent 啊，有咩养龙虾咁样成为咗某种嘅热潮嘅。
0: 养得起咩？
1: 唔係
0: 個人工都唔夠俾佢。
1: 唔係我講個 AI agent， 跟住然之後今日就發現身邊嗰啲親戚群啊，大家開始喺度討論嗰啲啊，要點樣部署啊，唔知點做。

0: 喎，發現咗一個熱潮之後，我仲喺度諗，我即係呢一啲咁嘅 AI agent 幫我哋解放咗我哋自己嘅時間啦。咁我身邊有親戚就話：哎呀，你咁忙多嘢做，你有冇諗過話要搞呢個幫你做嘢啊？咁我第一時間嘅反應就係、是：哦，我如果得閒咗之後，我有啲咩想做呢？
1: 嗯，
0: 我其實琴日一晚我成晚冇乜點瞓，我喺度思考緊啦。如果我真係有個人解放咗我雙手啦，所有嘢啊，有個人幫我打工啦，我真係好得閒閒富在家，我啲咩可以做呢？我嘅答案係我暫時諗唔到，所以我有時候都諗啊，如果我萬一擁有咗呢個塔斯曼尼亞人嘅嗰個生活狀態，我仲係咪可以話啊？我就周圍去行下，執下石仔，去用好多唔同嘅生活嘅創意去到諗啊，呢樣可以整成咩？呢樣可以整成咩？然之後有人去到想了解呢樣嘢嘅時候，我仲可以有個故仔講俾人哋聽咧、嗯。
1: 我係覺得興趣愛好都一定要需要時間去培養嘅、嗯，即係你如果本身就好似讲养龙虾咁样啦、嗯。你如果你真系养咗佢嘅话，我觉得以你嘅性格，可能你喺度及住佢做嘢，你未必系得闲落嚟会去做你嘅嘢，系咪？
0: 你讲得好啱，我可能就好强迫症咁样，好似管理一个唔存在嘅团队咁样样。
1: 啊、
0: 你点咩唔做啱啊？或者点我就开始去 train、啊。
1: 即系如果佢做啱咧，你就要去同好多人去赞佢；如果佢做错咧，你要同好多人去吐槽佢。总之咧，佢做嘢嘅时候，你唔会得闲嘅。
0: 到最后。我都是妹仔命，
1: 是是啊，即我觉得一定要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你是真真正正咁样
0: 得
1: 闲落嚟，跟住培养起你的兴趣爱好，你
0: 先有呢样嘢，
1: 有嗰种生活状态。
0: 所以就话塔斯曼尼亚人啊，佢哋天生拥有呢一个技能咩？其实都唔系吓，而系佢哋可能周围嘅环境，佢哋接触自然嘅方式，佢哋人同人交流嘅嗰种稀缺性，可能周围都冇人噶啦，系咪先？所以先导致佢哋可能人均依人啊，或者佢哋咁乐于去到主动咁样填攞套泥咁样就去呕自己某一样嘢嗰啲古仔呢一种生活状态。如果你中意嘅话，其实都可以去塔斯曼尼亚感受一下吓。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要讲下晓露真系买翻嚟送俾大家嘅嗰种好实用嘅嘢啊，唔系啲唔等使嘅嘢啦。
1: 系啊，我每次带翻嚟嘅手信咧，都真系挖空心思，一定用得上嘅。
0: 系啦，冇错啦。究竟佢带啲咩翻嚟咧？头先佢提过精油同番碱啦，咁啲碱有咩特别？咪够碱咁？你咪话我收完之后，我都觉得真系几特别啊！翻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嘅，今日咧会有嘉宾晓露喺我身边嘅。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系啦，咁啊，继续分享佢嘅塔斯曼尼亚之旅啦。咁其实咧，即系玩嘅部分就即系都讲得差唔多啦，跟住生活状态方面啊，当地风土人情其实亦都 share 得差唔多啦。大家对于嗰度嘅生活嘅条件啊，生活嘅节奏啊，有咗一个概念啦。咁总括嚟讲咧，就系佢哋可以发现一啲唔等使嘅嘢，亦都意味住佢哋唔忧柴唔忧米嘅。好啦，同样唔忧柴唔忧米嘅晓露咧，去到塔斯马尼亚之后，除咗买啲唔忧柴唔忧米嗰啲唔等使嘅嘢之外咧，即系对于我哋呢啲仲喺办公室等紧佢翻嚟派礼物嘅闲人，我哋啲凡人都仲系
1: 冇感觉，都仲系点接？
0: 唔系，都仲系要买啲等使嘅嘢啊，先至咧即系满足到我哋嘅呢个要求嘅。咁、即系其实你喺拣礼物嘅呢一个过程当中，你话哎呀，我都买咗啲唔等使嘅嘢嘅，其实呢啲唔等使嘅嘢其实好难去同人哋分享。
1: 啊！
0: 我就即如果某一日你去送禮，你唉，我喺塔斯曼尼亞執一嚿石啊，咁人哋話你冇嘢啊，你
1: 冇錯，
0: 係啦，咁你買啲咩等使嘅嘢？點揀呢啲嘢出嚟嘅咧？
1: 嗯，頭先講咗啦，買得等使嘅嘢，當然除咗常規嘅冰箱貼啦，就會係揀啦、精油啦，咁仲有咧就係明信片啦咁樣。明信片咧就係、因為我去嘅時候咧，啱好就係喺嗰度度過咗除夕同埋年初一，咁、所以咧我就兩日我都抌咗當地嘅嗰個時間嘅嗰個
0: 有個郵戳，你去到紀念一下嗰個日期。
1: 係啦，咁、所以咧就買咗嗰、咁因為佢嘅明信片上面，其實講真的，我覺得佢哋影相是麻麻地嘅啫，即系唔够我老公影嘅靓。
0: 诶，嗱，咁啊，情人眼里出西施 ，OK 嘅。同埋，我亦都相信你老公嘅呢一个审美，可能都系当地居民之上啦。但我哋或者技术上面系啦，
1: 我完全系因为要去抌嗰个邮戳，佢系一定要买佢嘅，佢先至俾你
0: 抌得俾你。哦，所以其实到最后你都系为咗买个邮戳啫。
1: 系，即系为咗嗰个时间。
0: 但系个邮戳本身系有意义噶嘛？即系你对于话我一个。雖然呢樣嘢都唔等曬，但係有嗰種紀念嘅意義。
1: 我會去收集㗎。係
0: 啊，但係有紀念意義咯。即係佢嗰個等使唔係話我真係喺現實上係咪？譬如你個番簡攞嚟洗手咁樣啊，洗面咁樣，唔係呢一種使用嘅意義嚇，而係嗰種可以俾你記住呢一件事，或者記住你呢一個時間去咗呢一個地方，你做咗呢一樣咁嘅嘢咁樣。
1: 係啊。
0: 哦，有時候我以前細個嘅時候都會嘅，後生嘅時候。
1: 我係到而家都仲會，所以我屋企會有好多明信片，但當然啦，佢亦都唔會話好規整咁樣收納喺邊度，都係呢度張嗰度張咁樣。但間唔中你一執起，你講呢一張，跟住轉翻睇，原來嗰陣時去嘅咁樣。甚至有時你睇佢嘅嗰個明信片，你都已經唔記得佢喺邊度啦。跟住你要睇翻後邊嗰個郵戳，跟住再睇嗰個時間，再翻你個朋友圈去翻。原來我嗰日喺嗰度。
0: 所以你係邊一派咧？因為之前咧，我哋去到收明信片嘅時候。有啲朋友咧就係話佢一定要自己寫啲字喺個明信片後邊再去抌嗰個戳嘅。
1: 我唔寫啦，而家
0: 係啦，即係你就係唔寫嘅，定係你曾經寫，但係
1: 我以前曾經寫，並且咧我會去記，我真係會去記，即係買郵票跟住記出去。
0: 因為永遠都收唔到，所以我後面我就
1: 係啦，冇錯。即係有陣時可能過咗一年兩年，你先收到，你覺得哇呢樣嘢。就覺得不是咁可控，咁慢慢地我就唔記啦。咁唔記之後亦都唔寫啦。
0: 確實係，但係呢個係你仲保留到一種咁樣嘅習慣，或者仲有咁樣嘅興致。咁又唔係，唔係，我成日都記性唔好噶，即係我啲記啲嘢好奇怪，一啲莫名其妙嘅嘢就唔知點解會記得好耐，有啲以喺當時覺得自己應該要銘記嘅呢啲 moment 反為會唔記得。
1: 因為我諗唔到第二個可以將時間同埋你去邊度
0: 可以融合埋一齊，
1: 結合喺一齊，
0: 而且凝固咗一樣嘢，佢變成咗一種物品，一個好具象嘅東西喺度存在。好啦，你係時候要講夠揀啦，咪先夠時間。
1: 好。嗰嚿揀咧，就係因為佢全部都係當地嘅嗰啲草本植物。
0: 所以其實你係要去到某一個特定嘅工場去到買，定係
1: 佢都有好多好似遊客中心咁樣嘅嘢，又或者係佢哋屋企開嘅嗰啲類似禮品店咁樣嘅嘢。你只要去逛嗰啲小店，你都會見到。有啲咧就真係咩包裝都冇嘅，咁有啲咧就當然就係、是。工廠製造出嚟噶啦，所以基本上如果係即係人哋屋企自己製造嗰啲嘅咧，我反為唔係咁夠膽去買批量，
0: 唔知係咩成分或者係啦，
1: 同埋其實。 自己製造嗰啲都係會貴。

0: 同埋佢嗰個介紹咧，佢冇咁多，即係好似我今次買咗三十幾嚿翻嚟，咁如果
1: 成夾都係揀啊佢，
0: 係啊半夾啦。咁如果我真係去嗰啲小店買嘅話，佢未必寫得咁清楚，每一嚿都寫得咁清楚，咁我翻嚟可能解釋唔到。
1: 明白啦，即係到時啦，係翻嚟呢個，係咩嚟㗎？曉露呢嚿咩嚟？誒揀嚟嘅。咩揀嚟噶？
0: 反正就係
1: 就係揀啦，你自己揀啦，俾你揀啦。
0: 即係我就頭先講咗記性唔好嘛，佢可能當時同我講嘅故仔，我就
1: 明白嘅當時，下次錄低佢去採訪機咁樣樣，冇麥夾住佢哋。
0: 同埋即係如果你去。你知道我一年都會去一兩次澳洲，咁去下去下，真係揀手信呢件事係一個難題嚟嘅，因為最開始就係冰箱貼，咁再之後咧就係諗，究竟咩係實用啲嘅，咁啊並且又有當地特色嘅，咁你第二次就係買嗰、那個即係電腦袋，嗰個電腦袋上面咧就印住佢哋當地嘅動物啦，咁再之後咧就都係揀。咁我再之後，我下一個我仲未諗到係乜嘢。
1: 冇嘢，其實你都仲可以繼續送揀嘅，因為揀係一種消耗品。
0: 我仲送過嗰啲即係佢哋嗰啲皮做嘅袋啊。但係我後面我點諗我都覺得佢應該係中國製造。
1: 係啊，唔係因為我
0: 即冰箱貼其實都係中國製造。
1: 我之前就已經中過伏㗎啦，我去埃及咧，跟住去金字塔啊嘛。跟住就當地嗰啲人，你知道阿拉伯人好熱情噶啦，即係行到去就會簇擁住你，知道你係遊客嘅，開始塞嘢喺你隻手嗰度，跟住問你攞錢嗰種咧。跟住我就見嗰、那個好似嗰啲 snowball 嗰種咧，但係佢係金字塔形狀，幾好睇啊咁。咁我就買咗幾個翻嚟派嘅，結果一擰住一睇就係義烏製造
0: 嘅。
1: 係
0: 啊，好多即係佢喺啲店嗰度連鎖咁樣批量咁樣賣嘅，大部分都係中國製造嘅，所以。一定要去找到當地製造的東西很難的，
1: 但是我有時候又覺得我們國家這個供應鏈這麼強大，製造業這麼強大，我們去到周圍都可以感受到這個國家的力量，我覺得是都挺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是我在埃及買了一個義烏製造的這個金字塔，
0: 你在全世界都可以買一個義烏製造的，
1: 是啊，我覺得這件事本身也有趣的，所以雖然它是義烏製造，你可以想像它出海經歷了這麼多艱難險阻，
0: 又被你帶回來
1: 去到當地係啊，你自己又跟住你個結翻嚟咁樣，呢個亦都係一個手信的奇幻漂流咁樣嚇，即係未必話真係要焗死一定要去到當地去買當地生產嘅嘢嘅。
0: 但係如果有當地特色嘅就會好好多咯，就好似講翻揀咁樣，佢就係當地草本嘅嗰啲植物提取嘅嗰啲香味。
1: 雖然到最後我查字典都唔知係咩植物，佢寫得好清楚，我唔知咩植物。
0: 係啊，佢好多嘅植物咧，你可能要問翻一啲 AI 啊，即係你嗰個查字典咧查出嚟嘅嗰個。
1: 不存在是啊，它可能很多是那些植物的學名啊，或者可能是當地叫這種植物啊，這樣是吧，我們叫怕醜草，什麼叫怕醜草，但是可能個學名根本就不是叫這個的，可能翻譯上面也難一些，但這件事 是有這個使用價值，所以其實從這個塔斯馬尼亞這件事，或者說從澳洲這個地方，如果大家買手信的話，其實都可以傾向於買一些天然產品係咪？
0: 如果再實用少少嘅，我覺得綿羊油啊、防曬霜啊、保健品啊嗰啲都可以，常規都可以帶。但係如果你話仲有啲紀念意義嘅咧，可能佢就係又有實用價值，但係又多少有啲唔等使咯。
1: 確實嚇，即係所以咁諗落，可能明信片又確實係有佢獨特嘅獨特嘅地方嚇。咁當然啦，番簡亦都係啦，即係番簡係一個消耗品嚟嘅嚇，即係。大家無論用的時候，但係捽面捽手定點樣樣，你每一日係嘛入到沖涼房攞起嚿簡嚟，諗起烏魯蘭咁樣啊，佢澳洲帶翻嚟。
0: 呢個咪就好似黎佳之前嘅嗰個眼罩面鋪嘅眼罩，我每次用我都會諗起哇，
1: 係啊，佢攞翻嚟嘅咁樣樣，佢喺邊度攞翻嚟嘅？
0: 四川變臉嗰個
1: 係啊，冇錯啦，好似佢咁樣變臉。所以大家如果喺買手信呢一件事上面啊嚇，即係有啲咩實用價值嘅呢一樣嘢，或者講呢個商品嘅呢個出產地，我覺得又唔需要太糾結嚇。有當地嘅呢一個特色，最緊要嘅係如果你同人同人之間嘅某一種連結啊，如果透過派手信呢一件事嚟到做嘅話，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
0: 我突然間諗起另外一個話題，就係如果你翻嚟之後，你想帶俾澳洲嘅朋友一啲手信，反向帶手信嘅話。
1: 咁啊，
0: 其實有兩樣嘢係好值得推薦嘅。
1: 係乜嘢啊？
0: 第一個水晶，當地嘅水晶真係好貴。跟住第二個，嗰個之前好紅嘅公仔。
1: 啊，邊個？哦，咩？阿 Bubu 啊，阿 Bubu。但係阿 Bubu 而家
0: 喺國外仲係好貨。
1: 我都仲係好。係
0: 啊，喺我哋呢度已經隨便
1: 可以
0: 買得到啦。
1: 嗯，哦，明白啦。咁可以利用一下呢一波嘅呢一個熱潮。哦，好喎，大家逆向送手信嘅時候就知道嚇。係。盡可能連結更多嘅人。以上咧，我就係我哋今日嘅探世界下出行指南團啦。咁我哋稍後翻嚟咧，仲會有更加多嘅內容，好精彩，千祈唔好行開，陣間繼續探世界。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噶，咁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啦服务啊。
3: 嗯，冇错啦，因为而家咧我发觉越嚟越多嘅人出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哋系非常非常之注重旅游相关嘅呢啲服务业嘅，例如从一开始嘅订票开始啦，再到话你可能喺中途当中嘅一啲某啲订餐啦，打电话去俾餐厅啦，等等等等，即系好多嘅人已经开始去关注呢一点啦，就唔系只系谂下嗰个地方有冇啲好好睇嘅景点啊，有冇啲即系好好住嘅一啲地方啊，除此之外，佢哋对于呢啲好软性嘅嘢咧，亦都系越嚟越关注啊。
2: 系啊，唔好话其他人。即起码我自己的那个变化都是越来越 follow my heart， 即都挺越来越展现真我的，即以前呢，即我们遇到一些在去旅行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顺心的事情啊，或者怎样的时候，可能自己的态度都是哎没事啦，出门在外这些东西在所难免的啦，
3: 忍了他啦，
2: 是不是自己地头，是不要破坏这个气氛啊，开开心心笑一下一天，有他啦咁樣樣，即係以前可能會咁樣啦，但係而家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話，喂，我出嚟去旅行係嘛？而家我就會換一種諗法，我出嚟去旅行嚟玩都係為咗開心啫嚇、啊。但係因為服務唔好，令到自己唔開心喎、啊。咁喺呢件事裏邊嗰個去到提供服務嘅嗰個機構，咪都有一定嘅呢個責任咧？咁啊，好多時候自己都會變成咗某種消費維權嘅嗰種心態去到做呢一件事，同埋亦都唔會話啊，我自己就要暗瓦底咁樣樣去到承擔咗。令到自己心情不好的那個責任咯，
3: 甚至有時候會將這件事會前置到你去選擇旅遊目的地的，即是將它當成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2: 是
3: 好像我們以前就會去想

0: 话一啲自然风光好靓嘅地方啦，咁佢相对嚟讲服务业就唔会咁发达嘅。咁举个最简单嘅例子，就我哋有段时间就好想去金南，咁金南嗰度我哋拣个自驾路线。有一站其實就係去到咗一個叫扎格納嘅地方，咁嗰度咧其實係一片好大好大嘅區域嚟嘅。咁我哋當時去揀嗰、那個，即係我哋最後尾留宿嘅嗰晚，究竟住喺邊度呢？就話如果自然風光最靚嘅地方，其實係會住喺最高嘅嗰度嘅。咁最高嗰度咧就會係相對原生態啲，佢嘅民宿冇咁多啦，同埋你可能你夜晚。可能即係如果你路上遇到咩情況，你會去到好夜先到啦，你可能冇飯食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哋就會即刻就覺得話，哪怕再落嚟少少嘅嗰條村，佢係商業化嚴重啲嘅，冇咁原生態嘅，我哋都係好果斷咁就揀咗去人哋會覺得可能商業化嘅地方，因為對於我哋嚟講，有時商業化就係代表住有保障。
1: 係啊，一嚟就係商業化代表住有保障，二嚟亦都為旅遊者提供咗足夠多嘅選擇，即係無論嗰個選擇係好定唔好，係嘛？即係我覺得唔同嘅地方嗰個現實條件所限，始終係會有限嘅。但係對於旅遊者嚟到講，有得揀可能先至係更加重要啊！當然啦，亦都唔排除有朋友就係會覺得啊，我就好希望遠離煩囂啊咁樣樣，
0: 動手能力強啲好。
1: 係啊，我都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選擇本身嚟嘅，係嘛？就正如從呢一個目的地嚟到講，係嘛？佢有一個商業化強啲嘅地方，又或者一個商業化冇咁強嘅地方，其實同時擺喺曉露嘅面前，係嘛？你自己就可以根據自己嘅需要去到選擇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喺注重服務呢個過程當中好重要嘅一點，就係俾大家有得揀啦咁。咁但系啦，你话如果大家越嚟越注重话服务呢一样嘢啦，其实对于好多嘅目的地嚟到讲，点样样可以做好服务嘅呢个口碑，亦都成为咗嚟紧吓自己有冇机会可以做到更加多嘅生意，或者吸引到更加多旅客目光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
0: 冇错啦。咁啊，讲到我哋服务当中嘅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就叫做管理，即系我哋作为一啲叫做景区啦，又或者系某啲民宿嘅相关行业嘅从业者啦，你对于你呢个地方嘅所谓嘅不文明嘅游客嘅呢啲行为，你嘅管理嘅强度力度，一定系话最简单嘅，你对于啲民宿所在前面嗰条路嘅停车嘅秩序啊等等呢啲事，你有几多嘅压力，其实系可以直接影响到游客嘅体验嘅。有阵时候我哪怕就系呢个地方佢未必可以承载到咁多个人，但系只要佢嘅負責方、佢嘅主辦方，又或者係佢相關嘅呢啲負責人，佢足夠有魄力，佢喺呢個地方，佢可以形成起某一啲即係叫做不成文嘅規管。咁有呢一啲嘅嘢嘅協助之下，大家其實都係願意去即係各退一步啊，咁樣就會去形成一個相對嚟講比較舒服嘅嗰個出行嘅體驗，而唔係話即係交通擁堵啊，又或者大家都為咗自己最方便，跟住就去侵佔公共嘅嗰個空間啊，即係呢件事。如果有人去管一下咧，佢其實俾人嘅嗰種口碑，乃至係成個城市嘅嗰個口碑都會好好多。
1: 係，因為我覺得有樣嘢係兩睇嘅，即係喺好多人啊，你好似啱啱過去暑期啊，或者即將嚟到中秋啊、國慶啊呢啲大假期、大時大節，即係多人啊，或者體驗感唔好，可能大家預咗嘅。但係我作為一個遊客啦，
0: 你有冇管理係完全唔同
1: 嘅？係啦，我喺現場我見到有人理，同埋我見到冇人理嘅嗰個心情係完全唔一樣。你見到有人理都仲覺得哦冇嘢嘅，佢慢慢疏導緊㗎啦，你見到佢做緊嘢㗎啦咁樣。你見到佢完全冇人理，你就會覺得哇呢、這個地方咁嘅，有冇搞錯？即係嗰個體驗感係會完全唔一樣嘅啦。咁好啦，但係頭先曉露提到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話哦，我有冇一個有魄力嘅人啦，或者有冇人去到負責呢個工作啦？所以其實人呢一樣嘢係重要嘅。即係歸根到底，我覺得好多嘅一啲服務嘅部門啦，唔單止係話一啲旅遊機構啊，其實你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我可能簡單打開門做生意，我對待嘅每一位遊客可能佢哋都嚟自天南地北，系咪先？未必系游客咧，可能本地人咧咁样样。即系你入到嚟啦，即系过门都系客，你个服务意识强唔强呢一样嘢，都几影响话作为一个外乡人吓，即系对于呢一个旅游目的地嘅一个印象嘅。所以点样可以把握好呢啲人才咧，或者服务型嘅人才咧？我觉得当下嘅社会唔知系咪？即係大家利用手機多咗，或者利用一啲電子產品多咗，或者網絡更發達，可能大家喺線下嘅嗰種服務意識，我係明顯咁感受到，其實近呢幾年特別係多咗好多年輕人啊。 他們開始投入到這個服務行業的時候，都會有一個印象，就是我會覺得可能入到一間餐廳，哇，那個阿姐特別笑面迎人，或者可能年紀稍微大一點的那些服務員，他們更加懂得說怎樣去到把握一個人的情緒，或者怎樣把握一個客戶的需求，我真的覺得會親切一些。
0: 即這種情況到現在目前為止，我見到最多的都還是一種由生活的經驗出發的，而不是由專業的培訓去出發，而去達到這些效果的。那種感覺就真的好像開盲盒的，你遇到那個人，他真的那個性格就是這樣，還有他的生活閱歷是這樣的話，你就會見到他展示出來的那種人格魅力。但是你說很專業的某一樣東西呢，又好似即系你喺佢身上见唔到书本掉书袋嘅嗰种感觉，
1: 冇噶，
0: 完全系冇嘅，
1: 自然而然嘅，
0: 系咯。所以我就觉得话，如果我哋真系有咁大嘅旅游市场喺度，其实我哋对于专业人才嘅嗰个需求嘅量一定系好大嘅。咁我哋系咪真系可以建立起一套从学校到岗位嘅咁样一个好培训？即係訓練有素的樣機制出嚟咧，係咯，我覺得呢個先至係解決到呢個問題，而唔係話我哋就真係期待啊成個社會嘅素質變高，期待一個某事件嘅出現之後，大家我覺得哦咁樣唔得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就我覺得有樣嘢就係頭先曉露提到一點好重要嘅就係經驗咯，即係呢個經驗點樣去到傳授呢一樣嘢，你唔係話淨係我建立咗一個SOP 俾到一班啊，譬如話旅遊學校嘅學生。生啊，佢哋都铭记于心啦，做亦都可以做啦。但系嗰种机械化、程式按程序走嘅嗰种，同埋你真系从服务嘅角度嚟到讲，点样俾到大家一种有温度嘅，令人感觉你呢件事可以变通嘅，你真心想帮嗰个人嘅。某种程度上，你可能跳出一啲所谓嘅 SOP 或者跳出一啲所谓嘅规矩，可能俾到个游客嘅感受会更加真切一啲啦。我觉得呢个亦都系要睇下唔同嘅人吓，佢处理呢个方式嘅嘢系点样样？毕竟人唔系 AI 系咪先？佢唔系净系按规矩嚟到做，讲句唔好听嘅，有时候用啲 AI 工具佢都会呃你啦，系咪先？更何况你人咧，咁我觉得灵活变通呢样嘢更加重要啦。另外仲有咧就系游客嘅一个评价体系嘅问题啦，即系点样样可以令到旅客对于好多服务嘅行业啦，或者对于一个目的地咧有一个相对公平嘅评价，又或者讲一个相对公平嘅评价完之后，点样可以将呢啲有效嘅反馈去翻嗰個目的地該有嘅嗰個人身上，或者該有嘅嗰個管理嘅部門又好，或者景區身上，令到佢可以走向一個正向嘅循環，都係好重要一點啊。
0: 係啊，我而家見到嘅比較多嘅咧，可能就係真係發生到好唔好嘅事，人哋要去投訴嘅嗰個程度，先至會話去落到一啲即係會俾大家知咯。但係其實喺你嘅成個旅行當中，經常會係一啲就係、是。哎、究竟是算呢定是说哎但是我就是很不舒服啊就是那种感觉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大家都可以在这一种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比较之通畅的沟通的这些机制去或者说评价评估的这个渠道去给到大家的话呢其实是对于你提前去识别问题去识别风险然后去改进自己的服务的质素是更加之重要的。
1: 毕竟每一个旅客的他那个忍受的程度啊，或者其实个反射弧的长度啊，或者那个即应激的程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即可能对于游客 A 来说即是稍微有点不舒服是吧，哎没事的有人 OK 的，但对于有些游客来说喂不得。冇，其實絕對不能接受啊！咁樣就開始爆發啦。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搜集得足夠多呢啲意見，係嘛？稍微唔舒服嘅點有冇啊？咁樣即係可能都會引發到一啲我可能之後就規避到某一啲可能應激比較強嘅旅客嘅一啲問題。所以點樣可以做好呢一種即係我哋叫做服務質量嘅一啲動態監測呢，形成一種系統化嘅思維，可能都好重要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咧，我覺得即係旅遊市場發展到咁樣嘅程度啦，我哋唔淨止係話要講規模咁簡單。你要提出质量，或者讲我哋要提出高质量发展咁样样，做好服务呢一样嘢好重要啊！归根到底，除咗管理模式之外，人嘅培育、人嘅经验都好重要。咁喺点样样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咧？咁亦都有待咧，即系大家吓，即系共治共管啊！我觉得旅客自己吓，亦都有可以贡献自己一分力量嘅时候，你嘅体验对于大家嚟讲都重要噶吓。
0: 总嘅嚟讲咧，就系我哋要有好嘅风景，我哋亦都要有好嘅服务，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每个人嘅。 出行體驗係變得更加之好嘅。
1: 嗯，冇錯啦。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嘆啦吧。
0: 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嘆世界啊！
3: 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
2: 灣區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6: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6: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5: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6: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5: 全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5: 伊朗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6: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6: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黎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亦到机场迎接。
7: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6: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纳登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造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个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个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 这个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